0: 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
1: 人车合一。
2: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我这几天呢做了一件特别这个伟大的事情，因为我整理家里嘛，就开始断舍离。那发现呢，当然这个有很多衣服是已经穿不了了，因为感谢 COVID， 导致我从加小码变成小码，小码变成中码了啊。所以之前的很多漂亮衣服啊，不管是品牌的、没有品牌的、大牌的啊，都是没有用了。所以呢，我想是说，有一些衣服呢，我想要捐；另外一部分呢，我想是说，哎，有没有地方可以卖二手衣服？结果呢，在某红书上查一查，就是关键词，大家可以听着，关键词是多伦多二手衣服啊，多伦多空格二手空格衣服，你应该就能看得到很多帖子都有介绍不同的这个二手收二手衣服的店铺。那有三家是我比较推荐的，其实这三家都是都是连锁店嘛，对，在这个 Richmond Hill、Markham、Downtown 啊，甚至在 Oakville， 他们都有自己的 locations，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这边就不卖广告了。那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因为那边就是每一家店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要求就是需要干净的整洁的衣服，没有污渍，那叠好放在购物袋里，那拿去那边，然后呢 register 注册你的电话号码名字，之后你把衣服给他们啊，他们就会开始这个做他们的工作，等一个两个小时之后吧啊，然后就会通知你过来拿，告诉你说，哎，我要收这一件，要收那一件。我还想说的是，其实我是想要体验这个过程。虽然我知道很多网友分享是说卖不了多少个钱，可能这个邮费搭了还不止。但是我觉得我也想体验一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经验。我当时是从 downtown 开到 Richmond Hill 的一家。那我觉得整个过程我等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呢我带了五大袋衣服去，那当然也包括这个鞋子啊、包包呀，然后一些小首饰啊。当然了，每一家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我很建议大家在去他们店之前呢，可以在他们的 Instagram 或者是 social media 的平台上呢看一看他们家喜欢收哪一种风格的东西。那当你看到了这些风格了，你就大概说 OK， 这家店可能更偏向于就是快消品牌，或者那一家店可以就是中上一点的品牌等等之类的。那我卖了，我比方说啊，我卖了一件小背心啊，这件背心呢是我在美国买的，可能当时买的价格也就20多美金，那没想到他们也有收啊，收了的话收的是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给你现金，一个是给你这个 stone credit 啊，给你 stone credit 的话你就可以在他们的店里面再继续买。那我当然就不想要在这个越陷越深呢，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现金。那现金我当时这一件背心收了4.25块的现金，所以就还好，一件背心能够收4.25块。当然了，如果你真的是有时间跟精力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像是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或者是一些那个 Postmark。一些这些二手平台的地方可以去卖你的衣服或者是鞋子、包包、首饰等等。但是如果你觉得太麻烦了，你可以试一下带几大包啊这些东西到这些二手店卖，然后看看能收多少钱。其实整个过程的话呢蛮有意思的，虽然比较耗时间啊，可能这个付出的和回报的不成正比，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就觉得是说真的也是教育自己、教育孩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是说

做出一些比较环保的一个举动。第二的话也能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亲身的教育吧，就是教育到孩子是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就是经常购物的话并不是一件特别特别明智的事情啊，所以真的是需要的再买，不需要的话呢咱们就 window shopping 也就算了。

零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

0: 而是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一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1: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2: BOND，
3: 哦，詹士来啦。
4: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3: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建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万起。
4: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3: 这个周末，我沙飞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10: 想用成语，
8: 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8: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9: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9: 林家华、嘉年华。
8: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1: 嘉年华。
12: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不知道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即使是讲中文啊，母语是中文的人，或者是说英语，你也想要看那个字幕呢？没错，我就是其中一份子啊，因为我无论是看什么电影，我都习惯看字幕。那我们知道字幕是由电影后期制作或者是各种这个翻译小组网上的来做这个字幕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字幕它的这个祖宗是谁？字幕的祖宗呢，其实是字幕卡、intertitles。 因为早在无声电影里，就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前，所有要用语言表达的内容呢，其实都是在是印在硬纸板上，然后拍下来插在电影的序列之间来辅助讲故事的。那早期的字幕卡上的文字呢，已经具备现代字幕的一些特点了，比如说用标点符号来辅助阅读这一点在这个中文电影圈影视圈还是需要加强的比如在字幕卡的结尾用3省略号来表示这个句子尚未完结。字幕卡的最早应用其实是在1903的导演 Edward S. Porter 的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而在无声电影时代，电影的翻译是一件相对轻松的工作，片源中的字幕卡可以剔除然后再翻译，然后再印在硬纸板上，然后拍下来填回到电影里。而著名导演希区柯克刚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就是一个字幕卡制作者，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通过调整字幕卡的内容和出现时间，他还可以改变原本镜头的意义，甚至可以把一部不成气候的烂片用字幕卡整理成一部还比较有趣的完整的电影。 1927年第一部有声长片《爵士歌王》问世，字幕卡开始渐渐被历史淘汰了，于是电影翻译迎来了一个新维度，难度一下提高了不少。一开始呢，大致片场解决语言问题的方法是找几组不同的演员用不同的语言拍摄同一部电影，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模式的成本有点太高了哈。于是呢，电影人们就想出一个新方法，找其他演员把相应的台词用另一种语言录一遍音，替换掉原来的音轨，然后呢，配音译制就这样子诞生了。而到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大制片公司都在欧洲布置了设备齐全的配音工作室，并聘请了全职配音演员。但是作为更廉价的解决方案呢，字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丹麦和法国在1929年的时候开始发行配字幕的电影，成为了最早接受配字幕电影的国家。1929年1月26日配有法语字幕的《爵士歌王》在巴黎上演。配音和字幕这两种译制方式很快的就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民族主义强势的国家，比方说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更青睐配音译制片。而随着法兰斯主义兴起配音译制甚至成了政治审查的手段。不过总的来说越大的国家配音译制片越流行，这其实是因为成本决定的。比方说像荷兰、瑞典、挪威等电影市场不大的国家，配字幕的译制方式因为其廉价，通常会成为电影公司的首选。那欧洲的相关研究表明配音译制的成本大约为字幕译制的20到25倍之多。所以各国对字幕与配音的偏好呢，首先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非美学原因。而配音译制片更受青睐则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不识字的文盲还是广泛存在的。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字幕也在无声电影发展的早期出现了。在没有计算机技术支持的年代上字幕也是一个技术难题。上字幕的技术呢，在整个20世纪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还有发展1909年的时候 MNTOP 注册了一种幻灯机的专利可以把字幕投射到字幕卡的侧面或者是下方，这是使用光学的方法上字幕。然后到了1930年代呢，挪威开发出了机械力学原理的上字幕的方法，然后呢匈牙利开发出了热力学原理的上字幕的方法。同样是在1930年代同样源自挪威和匈牙利的上字幕的改进版化学方法也问世了。如今广泛运用的激光时刻上字幕法，则是在1986年的时候由这个 Dennis Auber 在巴黎发明的。那1988年戛纳电影节上，电影 Bird 成了第一部运用该技术上字幕的影片这种方法成本呢比化学方法低，需要的人手也少，很快就成为了主流。简简单单的字幕看电影觉得必不可少的字幕，或者是电视剧网上看的各种各样的吧，没想到人家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发展也觉得是说原来的科学家们或者是说各种电影人特别的伟大，为了艺术为了电影也是奉献了非常多所以以后我们去到电影院或者是在家观影的时候，一定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谢谢所有电影人以及各个发明人对于电影界做出的贡献。

0: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0: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1: 现在就知道喽。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4: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5: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4: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5: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八点养生活，
8: 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在英格兰威尔特郡有一个叫做梅尔克沙姆的小镇，镇上有一个人，他叫安迪帕克。这个男人他今年已经62岁了，表面上看帕克就是一个胖胖的小老头，特别平凡，没啥特别特殊的地方，但是他却是镇上有名的奇人，有个外号叫圣诞先生 Mr. Christmas， 原因是他每天都在过圣诞节。是的，不是每年啊，是每天。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整整33年，算起来那就是12000多个圣诞节呀。据他说，他家里面全年都挂着各种的圣诞装饰，包括圣诞灯、圣诞树、拉花，那是一个也不少。而他每天的日程表大概是这样的：早上8点起床，先吃上4-5个馅饼配一杯雪莉酒，这算是早餐，然后出门上班，下午3点下班回家，开始做一整顿英式的圣诞大餐，非常正式的那一种，一整只烤火鸡，配上烤土豆、豹子甘蓝、肉汁，全套一样都不少。不过他在网站上也承认，可能不是每天都吃一整只火鸡，但是肯定吃了足够的火鸡片，可以算数。他还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说每只火鸡平均重5公斤，那么33年来他吃下的火鸡超过了57吨，足以充当一个小型城市一个月的伙食。吃饭的时候 他会看女王的圣诞致辞录像，哦，现在换成国王的了，手边放上一杯香槟，吃完饭他就会开始拆礼物，拉圣诞拉炮，再看上一部圣诞电影。对，据他说，礼物也是每天都拆的，因为他每天都会给自己买礼物。这些年来，他给自己买过名牌衬衫、吉他，甚至买过一辆旧式高轮自行车，而最豪华的礼物则是一辆价值26000英镑的奔驰350，车牌号上印着 Mr. Christmas 圣诞先生。圣诞卡他也是每天都要写，而且写给自己，33年加起来写了超过23000张。一开始呢，他是真的贴足了邮票从邮局寄出去，然后自己再从邮箱里面拿回来，后来大概是觉得邮费太贵了，就改成直接从自家门口的信箱缝里面塞进去，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那么33年下来，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呢？事实上他自己也算不清楚了。据他给出的数字，他目前已经吃下了 1.15 万多只的火鸡， 1.15 万多个馅饼， 2.3 万杯的雪莉酒，打开了 1.15 万次礼物，送出了 2.35 万张圣诞卡。这么算下来的话，33年来他已经在给自己过圣诞节这件事上花了大概100万英镑。您可能会疑惑啊，这么一个神人，他家里人难道就不反对听之任之吗？事实上，帕克始终都没有成家，他有一个女儿，但是他没有结婚，属于未婚生女。原因也很简单，我们都能想象得到，大概是没有谁能够接受他这样的一个怪癖。从1993年开始每天过圣诞节之后，帕克就再也没有交到过女朋友。2015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对媒体说，前几年我倒是去约过一次会，一切都挺好的，直到我请他回我家坐坐，当时是8月，我家里面却全是圣诞装饰，他找了个借口就走了，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他唯一的女儿叫凯莉安，她也并不喜欢父亲这样，一直在求他停下来。凯莉安从小在学校里被同学起外号叫做圣诞老人的女儿，她很讨厌这个外号。她跟记者说，她的饮食太糟糕了，花的钱也太荒唐了，我跟她说她疯了，再这样下去她会一无所有的。也确实，每天这么大鱼大肉，又是馅饼又是雪莉酒的吃喝下去，身体真的能承受得了吗？早在2001年，25年之前，帕克的体重就已经长到了120公斤，比开始过圣诞之前胖了将近60公斤，胖出了一个人啊。医生就跟他说，再这么吃下去，心脏迟早会出问题。后来，听从医嘱，他减掉了一部分体重，但是医生说，风险还是在的。终于到了2015年12月，帕克表态说，这次是真的要停了，过完了那一年的圣诞节之后就彻底金盆洗手。理由呢，是积蓄已经花光了，房子都快保不住了，他甚至已经沦落到在街头卖唱来凑买圣诞用品的钱，结果被警察驱赶。但是很显然，11年又过去了，他依然还在每天过圣诞节。话说回来，他到底为啥要干这种事儿啊？帕克说，一切还要追溯到1993年7月14日。那天特别热，他出门给客户送洗衣机，送完回到家，热得不行不行的，心想，这日子也太无聊了，一定有什么比送洗衣机更好的事情可以去做。然后他就灵机一动，我回到家把阁楼里的圣诞装饰搬下来，把树立上，开始烤火鸡，找了一盘女王圣诞致辞的录像带放上，哎，居然真的有那个感觉了。七月份真的像在过圣诞节。然后我第二天又过了一次，第三天又过了一次，然后就没停过。帕克说，他觉得这样很快乐。关于圣诞节，我什么都喜欢，装饰、 灯、拉炮的声音、圣诞晚餐的味道。我每天早上开开心心起来，晚上开开心心上床。后来他还出了一首歌叫 It's Christmas Every Day， 他还给女王写过信，邀请女王陛下到他家里的客厅做当年的圣诞致辞直播。不出意料，女王或者说女王的工作人员替他礼貌地拒绝了。到今年夏天，英国已经热到了36摄氏度，帕克依然照样过他的圣诞节，甚至敬业地穿着毛衣，热得要死，真的很难熬，但每一天都是圣诞节，不管是零下还是酷暑，我必须做我该做的事儿。是的，这就是安迪·帕克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儿，也是他一个人的故事。然而有一个问题，以上所有内容全部出自帕克自己之口，而当我们真的仔细去检查他所有说法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对不上。在2015年的采访中，他声称自己每天吃25个馅饼和一整只火鸡，22年来他在这个怪癖上花费是200万英镑。然而到了今年2026年的最新采访，他的说法变了，原本的200万英镑减到了100万。咋，过去11年了，他花的钱还越来越少了呢？并且在最新采访中，他声称自己已经吃了超过125万个豹子甘蓝和225万个馅饼。225万个馅饼，这是啥概念？33年是12000多天，算下来他每天得吃187个，这还没算上那一整只火鸡呀。然而在他自己的网站上，所有数字却变得正常的多，比如馅饼就少了2个量级，变成了这33年来吃了10000出头的馅饼。为啥呢？看他自己的网站上那标准的格式，看着漂亮的表格，他的网站介绍80%啊是出自 ChatGPT 之手的。所以听到这儿，我们也差不多明白了，这个人多半是个骗子，编了一个每天过圣诞的故事来骗曝光骗流量。关键问题是他费尽了力气编了这样一个故事，还反复上媒体推销自己，图啥呀？能得到什么呢？事实上，帕克在社交媒体上几乎完全不活跃，他的推特仅有72个粉丝，和一般的素人毫无区别。他上次更新推特还是在2022年，再上一次则是2020年。至于其他媒体平台也和推特类似，几乎是一点流量都没有。那么他这么做难道是为了骗稿费吗？事实上，帕克的故事在英国已经流传了很多很多年，早在2006年，20年前或者更早就曾经有过报道，然后每隔上几年或者十几年他又会翻红一次。一篇稿费能有多少钱？10年赚一次，33年够干什么的？帕克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收入源，他是做音乐的，他的网站上列了不少他写的歌，但是也不敢确定就是否是他自己写的，也可能就是 AI 生成的吧。问题是，当我们在音乐平台上搜索他的歌，或者他的名字和艺名的时候，不知道您会不会去试啊？那么子君先告诉您，您可能什么都搜不出来，甚至由于 Andy Park 这个名字太过大众化，我们一搜还能搜出 N 个来，只不过没有一个是他。流量约等于零，稿费不可能有多少，音乐根本搜不到，所以到底是图啥呢？或许他和媒体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利益交换，或许他能得到某些不为人知的收益，只是很可惜，我们作为旁观者，作为外人，应该是很难知道了。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来自英国的22岁女孩特斯，3个月之前开始在 YouTube 上放一些自己的日常生活片段，每条视频都是几分钟左右，每周固定发一条。一开始，她拍视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但就在之前不久，她发了一条名叫《我没有任何朋友》的视频，却突然间爆火，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点赞评论。这条视频内容其实并不复杂，特斯在一个海滩独处的时候，拍下了一段对自己没有朋友且独自一人生活的看法。特斯说，他在过去一年里尽力尝试接纳自己没有朋友的状态，努力将这个条件看成是优势而非劣势，寻找独自一人的好处。特斯回忆，自己从小到大都挺难交到朋友的，而小时候的自己本来觉得长大了就能拥有一切，所以到了成年之后，他开始因为没什么朋友感到巨大的恐慌，觉得自己在人生赛道上落后了。这种恐慌的心态甚至会让他在外出时看到别的年轻人一群一群聚会的时候而心生嫉妒。前几年疫情社交隔离的时候，特斯更是彻底感受到了被全世界孤立的感觉。我当时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倾诉的人，我整个人都陷入了黑暗的处境。社交隔离结束后，特斯也有过有一些朋友和男友的时候，但在恋爱关系上，他总是陷入有毒的关系，而同性友人也总是不能够长久。他喜欢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出门，但在被迫的情况下，他进入到了独身的状态。对于没朋友这件事儿，特斯一开始也是感到很羞耻的。当其他人问他周末怎么过的时候，他会撒谎说，就是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呀。在孤独感袭来时，他甚至会想象到自己会孤零零地死在房子里，一屋子猫，死后也要很久才会被发现。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不断调整心态，尝试一个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外出采购，开着车在城里溜达。也是在每次要准备独自出门的恐惧和难受中，他打开了镜头，开始记录自己，为自己打气。来到海滩的这天早上，特斯醒来发现天气很好，于是他就带着简单的装备开车出门了。事实上，他独自在海滩上感到非常舒服和平和，感受远远好过预期。当他越来越主动在这种独身中去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他也越来越接纳了自己没有朋友这件事儿，不再将其视为纯粹的弊端和耻辱。没有朋友最孤独的地方在于，大家虽然都在经历，却没人愿意拿到台面上坦诚公开的谈论，这让人误以为只有自己是个特例。我们不是需要朋友，朋友只是锦上添花，但我们可以自己做这件事儿。在视频走红之后，他也感到非常意外，我原本预期是被批评和霸凌，但网友们的反应是没想到的正向，人们跟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我才意识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而特斯的观点输出，让很多网友都感受到了灵魂的震颤。太阳虽独自高悬，却依然光芒万丈。我从未真正孤独，因为我始终与自己为伴。我也没有朋友，但这没关系，我过得很开心。独处胜过与损友为伍，身处一段关系中却感到孤独，远比单纯的独处更糟糕。拥有一群并不真正了解你的所谓朋友，可能是一种极度令人沮丧且耗费心神的经历。依我看啊，没有朋友未必可怕，交错朋友才可怕。没有朋友并不值得炫耀，但懂得如何独处，在孤独中感到自在并享受与自己相伴的时光，却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与错误的人为伍，远不如独自一个人来得好， 因为错误的人际关系带来的伤害总比独自生活要大得多。我22岁时曾有很多朋友，如今我47岁了，那些朋友都已成了回忆。别为此烦恼，如果一个人朋友太多，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警示信号。我所有的朋友都属于特定情境下的朋友，我喜欢他们，也和他们来往，他们也喜欢我，我们一起社交，但仅限于大学或工作场合。一旦那段经历结束，我就不再收到他们的消息了，自然的我也不会主动联系，他们亦是如此。我今年38岁，过去10年里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我曾经有过朋友，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都淡出了我的生活，我也没能结交到新朋友，我不知道原因何在。周末我通常都是独自一人，每当我向别人提起我的处境时，他们往往感到惊讶，说完全没想到会这样，这反而让我更加困惑了。我从未与有同样困扰的人交流过，所以谢谢你的分享，让我感觉不再那么孤单了。这正是我们聚在这里的原因，我们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泛泛之交。网友们众说纷纭，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感同身受，支持着特斯的观点。事实上，特斯的这种没朋友的生活状态还真的不是什么个别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网友都记录了自己独自生活的片段。抖音上关于独处至上、孤独网红的视频内容也是越来越多，比如有网友记录自己独自一人四处旅游，有网友记录自己独自一人在家的各个普通场景，有一位女网友就分享了自己兴致勃勃独自一个人过完一整天的经历。她还分享了自己积累的多年独处心得，那就是必须要动起来，不能够一天只待在一个地方，不然心理健康会垮掉。还有一些大学生也分享了在校期间交不到朋友，独自一个人上课、上自习、吃饭、睡觉的经历。在网络通讯极度发达的现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和我们一起共度时间的友谊却是越发稀少，朋友也是寥寥无几。而和高质量的友谊一样，高质量的独处有时候其实也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心灵滋养。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的，太阳虽独自高悬，却依然光芒万丈。那就祝我们大家既能够呼朋好友，也能够独处自在。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星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B-O-N-D
5: 哦，詹士来了。
2: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5: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正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9万起。
2: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5: 这个周末我沙菲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6: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7: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6: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6: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星期四10月1号了。那其实昨天呢我在这个市中心呢去工作，我看到市中心好多的这些有绿植绿树铺满的林荫大道哈，以前是林荫大道，那现在到了秋天之后呢，稍稍的秋风一起的话呢，地上已经开始铺满一些的落叶哈，一年一度的我们加拿大最美的秋天呢来临了。好，我们继续讲到这个一日一善哈，每天有一些的这个善心。这两天最大的这个事情就是飞机上的这样的一个突发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杜拜航空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真的想问问大家，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呢挺身而出？因为随着这个机组人员安全的这个落地之后，越来越多的在机上发生的事情通过视频通过口述呢传播到世界各地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航空的紧急事件的发生的时刻呢，危在旦夕，这个时机特别的重要。在那一刻哈，我看到今天有什么水管工也挺身而出，勇敢的站出来，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休班的航空机师呢也站出来，不管什么样的国际，只要在这个时刻需要帮忙的时候，男子们哈，这几位男子们就挺身而出。就是当我们自己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勇气和能力？其实这个结果谁也不知道。我相信他们站出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如何。你想到9.11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架空中的飞机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就是和劫机的人进行搏斗，那最后那个结果就是不好的结果，是几架呢坠毁的飞机的其中的一架。这些的事情让我们也是感恩呢，我们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我们有工作上生活上各种的困难，但是至少各种的状态哈，这个社会的层面还是平安的。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在新加坡呢挺有意思哈。新加坡的这个他们用诺贝尔奖的这个演算法来做什么呢？本周呢有一个这个新加坡推出的专门为政府雇员设计的交友配对服务，叫 First Date。这个服务呢正值 推出的时候是新加坡面临历来最低的生育率。好像前两周的时候我真的分享过，这个新加坡的生育率呢也跟韩国是差不多的了。那么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小国，它的确是需要这个生育率的提升啊，来为这个国家呢有一个下一代的健康的繁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呢人口就日渐的萎缩了哈。本周上线的这个 First Date 开放给21到35岁的人士使用，并且标榜提供不同的约会方式，利用一套诺贝尔奖肯定的演算法，每次只为参与者配对一名的约会对象。他的这个网站里面写到说，滑不停的疲劳感到此为止。参与者需使用国家数位身份认证系统登入，并且填写一份关于兴趣啊、习惯和价值观的这个问卷。这个网站推出之后呢，在新加坡社会引发了不同的反应，有人形容它是反乌托邦式的安排，也有人呢表示愿意呢试一试。这套数学模型呢会根据偏好为两个人群相同的群体呢进行配对。是已故的数学家叫Lloyd Shapley 呢，他因为发现这一项的演算法呢而获得颁发呢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的纪念奖。这套的这个算法呢除了用于交友软体之外呢，也被应用在公立学校招生和医学院的住院医师配对呢等等的这个领域哈。这个也挺有意思。可能就是像新加坡在国防部工作的一位29岁的 Elizabeth 呢向记者表示说，他说说到底呢，他说我认为透过不同的这个 app 来认识人的这个体验可能在不同类型的平台之间差别不大，但只不过在其他地方的平台呢很多时候遇到杀猪盘。没错，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dating app 呢，其实你会发现里面的骗子可能也是比较多。我当然知道我有些朋友也是通过呢 dating app 呢获得了美好的婚姻的，真的身边真有这样的还不少这样的例子哈。但是呢那些上面的良莠不齐，也是有很多呢这个被诈骗的可能性哈。然后这个 First Date 呢在新加坡属于呢试办阶段的计划，对非政府部门的工作者呢没有这个他们的算法的一个配对，所以呢这部分的群体就说，哎，你是不是歧视我们。还有人呢批评年龄限制，就是你在这个年龄段哈，你现在开放给21到35岁的人使用，而且专门为政府雇员设计交友配对服务，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在这个年龄段，没有在这个职业以内，你就不得不到你们的这个重视吗？新加坡的这个出生率跌到历史的这个新低，2025年新加坡60年来首次出现全年出生人口少于3万人的这个情况。另一方面呢，这个人口老化的国家的死亡人数持续的上升，2025年达到了26500人。今年8月份新加坡的总理呢黄循财他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来更好的支援家庭并且鼓励夫妻生育，包括每名的孩子年满17岁前提供近7万新加坡元的财政的这个支持哈。所以这个 First Date 这个网站呢就是他们的网站上标榜的这样

事的时候，你手里拿着一杯的这个饮料，那这个对你的面试第一印象来讲是加分还是减分呢？而且你拿什么样的饮料，有这个更让人感觉你不靠谱的那种感觉呢？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呢也会讲讲呢，就是英国首相呢，新的首相上任之后呢，重新呢再次提到了入欧，也恰逢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卡尼呢，跟欧盟的关系呢最近还不错哈。一会儿我们来讲讲。说哈，这个大家对欧盟的这样的一个抱团取暖的这种的一种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沟通，会不会让民众之间呢对咱们国家这种经济实力会有一些的这个提升呢？然后日本呢收紧了外国人的居留的条件，申请费用呢一下子就上调呢20倍哈。好，那么今天呢这个在文化智库栏目也给大家来分享呢，最近国内有一个访谈的一个论坛哈，那不少的经济学家啊财经方面的专家都到了这个论坛上面去演讲。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呢著名的作家麦嘉，他到这个讲坛上呢去分享，就是人类和他一直在写作的时候呢想到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聊。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最近啊，在这个 TikTok 上面有一些很多人发视频，引起很多的热议，因为毕竟很多年轻人在上面从求职到生存有很多探讨哈。这个影片就是有一位的美国做 HR 的这一个博主哈 Kathleen 呢，他在这个视频里面说，示范说呢，你不要拿着一杯的冰咖啡若无其事的走进面试的这个现场，这个看起来就像你之前根本没有时间喝完咖啡哈。但是呢 Kathleen 就说，他拿这个来做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时代 Z 时代求职者呢正在做的事儿，就大家不觉得求职是一件严肃的需要你呢衣冠整整的，然后呢也不要拿着这个求职信或者说有一个求职的文本电脑之外其他的东西。他说但遇到了很多的人拿着一杯冰咖啡若无其事的走进面试的现场，就是感觉呢你不太尊重呢面试的整个场合，以及呢对面坐着的面试你的 HR 的这些公司的这个职员哈。好，这段的贴文呢引发了一个2026冰咖啡的大辩论哈 ，The Great Ice Coffee Debate of 2026。有人认为手里拿着一杯冰咖啡出席面试是一大忌讳，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专业，太过随便，而且会造成干扰。但也有年轻人觉得说，哎，反应过度了。那我这个面试前我就刚买了一杯咖啡，我又不想因为这个面试匆匆忙忙的把它给扔掉，对不对？我拿着也是一种节约呢。他说这些反应太过分了，让人忽略了现在要找到一份工作有多么困难，甚至连面试机会都不容易，那为什么我喝杯咖啡你就把我这个人轻易给否定了呢哈。那 Kathleen 这位发帖的这个最早发帖的 Kathleen 他发文澄清说呢他说其实我是希望大家重视这一个面试的这个场合，就像你穿衣要 proper 对吧，你要试体，然后你做事你的这个说话你要在这个场合里面，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说这个上班呢比较得体的话，下班的时候你跟同事去玩那你下班的事情。所以说他认为呢，在这个如果面试是一个工作的场所里面你要把这个场所啊重视起来，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和朋友约会的时候随便带一杯咖啡呢甚至走进去。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说过你拿着冰咖啡面试的人就是不好的这个求职者，你就是一个糟糕的一个quality 的人哈。只是说呢，你拿着冰咖啡进入一个求职的这个面试的场景里面呢，你就会造成别人认为你不太重视这个场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因为初我们见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就是从那个人的细节里面去评价这个人，我们很难说我们自己从来不会 judgmental 对吧，我们肯定是你这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说什么样的话行为举止去 judge 你拿一杯冰咖啡随随便便的走到这个面试的现场呢，
那可能 cutting

听他做 HR 的，他就觉得不是那么严肃哈。但是有另外的一个 Hannah， 他就说呢，哎，他说我喜欢冰咖啡，我每天都喝，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呢，我去面试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带一杯的冰咖啡。他认为求职面试是最重要的第一印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让这个雇主不想聘用你。因为冰咖啡是这个 iced latte 啊，是很多青少年会喝的东西，看起来会不太成熟，而且太不正式哈。他认为说呢，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不会带能量饮料去面试。不过他认为，你要是带水或者是热咖啡，则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带什么饮料都要根据场合，那个场合里面也许人家这个面试的场所那面试官会 offer 你一杯 tea 一杯咖啡，哎，这里有热水你喝吗，没必要自己带去吧哈。然后有另外的人认为说呢，不应该根据求职者带什么东西去面试，甚至也不应该根据他们的衣着打扮来评价他们。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逐渐摆这些传统的企业文化的观念，真正重要的是这个人在面试期间究竟表达了什么。这个就是代际的差异，就是我这一代的人，我还是觉得面试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场合，我觉得不太适合带任何的饮料，冰的、热的、咖啡、茶、水，我觉得不需要带，你就忍一会儿，出来之后再喝不迟。但是年轻人觉得，我买的我没喝完，我带进去这个什么呢？我可能很有创意，但是你因为我带了这个冰咖啡，带了一杯水进去，你就觉得我不行的话，那是你们的这个损失，而不是我们的这个损失。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雇主也希望通过这个来测试，希望在求职者身上可能看到一些个性，也许呢你带着一些饮料进去呢，还会让你在这份工作的求职者当中呢脱颖而出呢。好吧，我觉得如果用结果来看，一切用结果来看吧，你可能被通过啊，你带不带咖啡你都无所谓，你可能被拒绝，那你带不带也是无所谓的。

0: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0: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1: 现在就知道喽。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3: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荐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1: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3: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4: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里面3:00的 Live Food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Food 你的音乐世界，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最近咱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友好，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政府的层面哈，对这个走进欧盟朋友圈呢是表达了很大的这个兴趣哈。那民众呢对此呢有不同的反馈啊。那我们来看看本身在欧洲的英国。本身在欧洲，但它不是欧盟。这个英国的首相呢，最近这几年呢，频频被大家就是这个调侃哈，因为他这几年换了好几任的这个首相，那这新的这个首相啊，他就表示重新再提要加入欧盟，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见证。这个新的首相呢 ，Burnham 在英国广播公司呢昨天播的这个访谈节目中表示，他说现在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主持人是这么问他说，从你的内心深处来说，你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对吗？哈，56岁的 Burnham 说呢，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说他当然会考虑不同的选项，包括呢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的市场等等哈。观察人士认为说呢，英国这十年的动荡，就是其实英国这十年哈，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在英国，你有跟英国，比如说你的公司、你的专业背景是做过业务，你就发现啊，真的蛮动荡。本身真的英国这个厚底的资本主义的老牌国家，经济各方面呢，都特别的这个好，而且很多中东的在各种的这个地缘政治下，中东的富豪们聚集在伦敦，然后中国的这些富豪新贵们呢也愿意在伦敦呢置业啊，买房子，然后也把像京东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了这个英国哈。他们说呢，在英国的小伙伴讲说，在这个英国现在也能够做到呢，就是中午下单啊，比如说12点下单，可能1点钟呢就能送到。就是京东在英国铺开了很大的一个，就是即日送哈，半小时送的这样的一个送货的模式。好了，但是英国也有很多人离，包括我自己就有亲友，就是我上次还刚刚去过他们家去玩，去经过去欧洲的时候去玩，然后回头就跟我说我们要回中国了或者是回深圳啊，回哪里啊， 就是感觉到呢，跟他谈话里面，觉得英国的这些时局的这个动荡啊等等哈，那说这十年的这个动荡呢，根源就在2016年那一场的公投，这场完全违背时任保守党籍首相卡梅隆意愿的公投所造成的影响深刻且巨大。其实当时呢，不想脱欧的人没想到呢，自己的不去投票造成的这个伤害特别大，因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最后的结果，就那么点微妙的一个结果呢，就这个脱欧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回去翻那个时候的那些的报道哈，非常的这个震撼。然后这场完全违背时任保守党籍首相卡梅隆意愿的公投呢，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国家被撕裂，经济衰退，民意越来越不满，工党正致力于在重置双方的这个关系。然后在去年还在12月后呢，担任工党党籍的首相斯塔默那个时候说呢，脱欧呢协议是严重的损害国的经济。为了实现经济复苏，英国必须继续减少摩擦，继续朝着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方向前进。而且与此同时，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呼声愈发强大，民意的基础出现了明显的反转。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民众明确支持重新申请加入欧盟，超过20%当年的脱欧的选民已经反悔。当年呢，这个不想脱欧的人呢，他们觉得大局已定的，不可能脱欧的。结果呢，就是这个脱欧的人呢就出去投，不脱欧的人呢就是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的票都不愿意出去投，最后那个微妙的这个差距大概也就是49%和51%吧哈。所以那个时候有双方的一些的政论家说呢，以后像这么微妙的哈不能够算数，这么微妙的结果哈不能算数，一定要是大比分的10%、15%以上的这个差异才能够作数哈。反正当时这样的后果已经造成了。2026年今年5月有一份的民调说，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带来的结果变得更糟糕，这个数字是2021年同期的两倍。然后呢，同样在今年的这个5月，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一位法国籍的这个经济学家就说呢，英国想要解决生产力不足、吸引力下滑、社会失序和治理的危机，必须重新找准定位，重回他曾经想离开的欧洲核心的圈层，还有英国迫切需要借助欧盟的力量来重新走上发展之路啊。这个老牌的日不落国家现在是日落的一个国家，感觉到真的非常的这个看英国坊间呢对这个查理斯这个皇权的一些冲击，还有英国的这个当地的民众的生活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可能这个英国重返欧盟道路会比较的曲折，但是也不是呢这个不可能。即便英国也很想和美国搞好关系哈，但是呢实际上你身处在欧洲，身处在欧洲，你在对欧洲周边的这些的国家哈，你都不是那么的有一点排斥的感觉，那又何必呢？其实欧盟的态度也不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他们认为呢，就是欧盟的领导人和欧盟国家对此一直呢特别的这个痛在心里面，他们说是英国终结了战后欧洲一体化的这个梦想，现在你又想回来了，你出去混的不行之后你又想回来了，所以现在英国的这个局势挺有意思，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下，因为这也和我们加拿大如果要到欧盟进入他们的朋友圈也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是英联邦的国家之一。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啊，在日本呢、收紧了外国人的居留的条件，申请的费用呢一下子呢上调了20倍，增到20万日元，相当于1270美元的这个价格。而且现在永居呢，申请人还要必须符合新的收入、年金和日语能力的这个要求。所以在这周之前哈、稍早的时候，这个新的申请的费用还没有生效之前呢，大批的申请者为赶在加费前提交申请，涌向各地的出入国在留的管理厅，多处大排长龙。东京办事处呢，轮候时间呢排队一度要超过7小时。然后也不少的华人在日本呢要办理这个居留手续。有一位的女士对记者说呢，程序走到一半突然出台这个，我也是很头疼。年初呢，其实已经通过本地的新闻得知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有颁发这项新规的倾向，于是呢加快办理的这个居留申请，但是自己的这个速度还是没有跑过政策。这次加费是高市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环，目的是管理快速增长的外国人口。其实我们加拿大呢也是在快速的管理快速的这个管理一些快，算是当时哈、有很多的留学生，大部分的留学的学签呢不就是来自印度啊等等的这些国家嘛哈。那我们在对留学生的签证收紧了之后，对移民的收紧了之后，对学签、转工签、留在加拿大的这些各种政策收紧了之后呢，这两天呢，卡尼政府呢，也是希望要通整合。这个各方面的政策的这个导向，希望吸引更优质的移民的这个资源呢到我们加拿大来。这个我觉得作为普通的加拿大人，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人口的一个结构的哈。其实今年7月的时候，日本对所有外国人也实施了5倍的签证费的上调，是他们50年来首次提高签证费用。当局表示此举是旨在反映通胀和汇率的。这次是你要申请居留的话呢，居留的申请费用是1270美元。尽管移民问题在日本还是属于政治敏感，且政策一直还是比较的严格的，就是你很难呢就是在日本拿到永居的。但是由于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国来填补劳动力的这个短缺。所以说呢，截止去年底啊，日本外籍居民人口突破了412万，较前一年增加了 9.5%， 创下了历史新高。然后这也引发外界对移民及社会变迁日益增加的忧虑。高市早苗从去年10月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这其中一把火就是将移民管理呢作为他施政的这个重点之一。因为可能当地的日本人呢对外籍居民人口的增加感到担忧，或认为呢对他们自己的资源呢有一种呢不公允的这些各种的现象吧哈。在这个加价前，日本的非永久居民每次申请变更居留资格或延长居留期限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是要缴这个6000日元，现在一下涨了一下好多倍哈，上调20倍，这个还是有点的这个吓人哈。现在这个申请者呢还必须要有这个稳定的收入，且这个收入要达到或高于日本平均水平，就是你这个收入来源还比较重要。2024年日本家庭575万日元，然后呢现在就是你必须得要呢高于这一个，然后达到这个是基础，然后必须还要高于这一个。有一位的这个米凯亚37岁，接受就说在东京工作生活近10年，但是都还没有能够在收费上调前达标，被其申请永居所需的这个文件收入呢也不够哈。所以他认为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外国人被过于便利的当成了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工具，我们被要求赚取高于日本人平均收入的这个收入，还要支付显著更高的费用才能够在日本工作和纳税。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息和有经济啊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2: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3: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4: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5: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镇屋，只剩下少量单位。
6: 是呀，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呀、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5: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依家话你哋超载，
8: 冇啊 Sir。
7: 咩名啊你哋？
9: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0: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猫卢希义。
11: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2: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7: 咁你呢？
8: 我揸车㗎咋，我係所罗门王嘅。
7: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13: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回。
1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一讲最近有一个财富论坛在国内举办，然后在这个论坛上有各种的经济学家哈在上面发言，但是同时也邀请到了谁呢？我们都蛮喜欢的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父的麦家。在08年他凭借《暗算》获得第7届茅盾文学奖，然后更早所写的《解密》已被译为30多种的语言，成为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小说。然后根据他改编的影视剧不下10部，大部分都是叫好又叫座。在谍战三部曲之后呢，他19年又出版了《人生海海》，开启他的故乡三部曲，主人公从孤独的英雄变成了被辜负的普通人，但有一个主题始终是贯穿一个整个小说里，就是在绝境中呢坚守内心。然后写作之外呢，麦家在杭州西溪湿地旁开设了一个公益文学空间，叫麦家理想谷，亲自挑选了上万册的好书免费阅读。关掉 WiFi， 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读书就是回家。他和团队还运营着麦家陪你读书公众号，每天清晨6:30用一段15分钟的音频陪人读一本书。他计划用20年陪读者读完1000本书。近2年呢，麦家在社交媒体上人气旺盛，一段人生海海错了可以重来的演讲在抖音冲到1000万级的播放。其实这个财富的论坛请他来做这个演讲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在当下大家都在为了追求财富而努力的当下呢，人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财富。这个财富其实呢，就正如我做这个财富生活的这个节目，我还是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文青的这个想法吧。我觉得它既包含了精神上的财富，也包含了这个物质上的财富。那这次的财富论坛，麦家上台的时候，他也是调皮的向台下打招呼说，我闻到了财源滚滚的味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喜欢的这个味道哈。好，在这个财富的论坛上呢，麦家呢在台上就跟别的这些商业议题完全不一样啊。在这个台上演讲的时候呢， 就是他会谈到自己啊，他那些关于不急躁、关于等待、关于接受失败的话，然后也是这个焦虑时代呢，可能不太合时宜，但是也最对症的这个解约吧。他说呢，当这个世界变得日日新、天天快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我觉得好难哦，这个真的怎么可能啊。他说呢，即使 AI 把我打败了，就算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比我写的好，我依然还是要写，因为如果不读书不写作，我也不知道呢该怎么活。在这个麦家的这个演讲当中呢，他这么开场的，他说在座各位，在让中国崛起之后呢，我自己的这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这个称号，是我在这个时代得到的这个一次红利而已。好，因为这个论坛上啊，有这个主持人，然后主持人向他发话哈，就这个发话的也不是普通的人啊，他叫王昉，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中国著名的作家，也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哈。然后他说呢，我想从一个现象开始，欧美文学中呢有非常强大的商人叙事传统，从威尼斯商人到了不起的盖茨比，从门口的野蛮人到华尔街之狼，商人站在舞台的这个中央，甚至成为解读时代精神、民族气息的这个切口。但在这个中国文学场域中的这个群体的面目是模糊的。所以说这个请问麦家，在你的写作旅程里面，你写过间谍，你写过这些和间谍各种斗争的这些地下工作者们哈，你有没有任何时刻呢想要写过一个商人呢哈？麦家说呢，在我之前的这个写作里面确实没有写过商人，之后会不会写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这个文学、诗歌、小说里面，商人的形象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当代虽然有一种商战小说，但商战小说基本上是名存实亡的，或者说没有进入我们的这个视野，更多是二三流作家在写，没有进入一线。他说我觉得这不是偶然，这种现象是由历史造成的，不光是今天，历史上商人也很少进入我们的文学作品，其实不光是文学作品。他说坦率地说，我们整个历史是歧视商人的，农耕文化特别颂扬读书，耕读传家，但对经商是有一点小看的。就是我们不是有一句成语吗，就是无奸不商，对吧？我们对商人的这个 stereotype 就是贴的标签呢，从这个成语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呢，这个商人的后代都不能参加状元考试，就大家呢对这个商人呢是不那么友好，缺乏敬意，导致这个商人结果都不太好啊，整个社会哈。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商家的这个奠定了非常大的一块的基石，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商业社会。所以说呢，这个商业跟过去又不一样。他说所以以后也许在写完了这个谍战三部曲、故乡三部曲之后呢，我还是会写一个这个商业的这个三部曲吧哈。还有那主持人问他说，你笔下呢有几位经典的人物身上都有一些痴气，比如说呢荣丁真对密码的痴，上校对尊严的痴。当世界变得日日新、天天快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听上去也有点痴气。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做新的人、快的人、不断适应变化的人，你觉得我们身上还要保留一点痴气吗？我觉得这个痴气呢，应该这么说，赤子之心吧，不要把它讲得那么痴这个哈。赤子之心，那我觉得我身上就有这一点。我相信在收听我节目的一直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相逢的，都是有一点点的痴气，有一点的这种赤子之心吧。不然你听电台干嘛？这些东西你打开互联网不都有吗？对不对？所以麦家就说，哎，这个痴气这个价值你不可小看呢。我们经常说呢，最大的聪明是肯下笨功夫。他认为呢，他说前英特尔有一位 CEO 叫安迪格洛夫哈，他就印象很深刻，他说这个时代只有偏执狂才能够生存。其实偏执和痴迷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哈。他认为说呢，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候，万金油不是法宝，你样样都通样样都不精，不见得能成大事。那种一根筋的愿意认死理的，认准一条路 肯下笨功夫的人才能成大事儿。这种人一定意义上来说呢，身上就是有一股的痴气，他痴迷进去了，执着进去了。麦家说呢，虽然时代确实要求我们新，要求我们快，但我们真的不要被时代带乱了脚步，我们要有自己的频率，自己的节奏。他个人认为能够有一样东西让你痴迷进去，那就是你的福气，因为这是成功最近的一条路。你赞成吗？这一句话哈，就这么听上去我还是赞成的，但是我也不会说他说这句话之后呢我就一直呢要一根筋的在一个路上走下去，我还是会结合我自己让我在这个追求财富生活的路上呢，我还是会在我要求我自己更快更新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上，在我要这个跟上脚步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被时代带乱了脚步，但是我也不会所有东西我都跟，我也有我自己的频率和自己的节奏，但是我也绝不会被这个时代呢所抛弃哈。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演讲哈还是挺有意思，特别是这个 AI， 现在 AI 这个时代的写作对作家来讲呢，可以说呢我觉得也还是很大的挑战。像主持人就问他说呢AI 呢永远不知道人类未来的眼泪在哪儿。90%的写作者呢你也认为大概是写不过 AI， 但是写作的意义在于剩下的5%。然后 Bill Gates 最近呼吁说，我们应当设立一个人类保护区，把某些事儿仅仅保留给人类来做哈，你怎么看哈？麦家说呢，他说其实这个当下最关心的话题不管是谁啊，比尔盖茨也好，说什么话，其实大家都关心。我们说的这些问题都是归功于一个哈，有一位华裔数学家陶哲轩，他不就是联名了2菲尔兹奖得主嘛，一起呼吁说 AI 对数学的干预也已经乱了分寸哈。然后辛顿也曾联名世界4000多名科学家发出希望 AI 呢慢一点哈。这种呼吁这种担忧，麦家说来自于 AI 本身的魔性，就是我们经常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何止是百年呢，人类史上可能都没有如此大的变局，不是一年一年在变呢，我觉得真是一天一天在变，就这些 AI 的模型过一个礼拜就把前面的某个模型给毙掉了，对吧哈。还有就是 AI 尤其是语言大模型成了众人逃避牛马生活的一个避风港但是麦家说呢，就是我相信人类会管好它，就像我们管理核武器一样啊。从理性上来说，人类不应该发明核武器，但是当它发明了出来之后，就是我们就有能力管理它，限制它，驯服它，像驯服一只野兽一样的这个驯服它。麦家的就是这个访谈和演讲挺长挺长的，我今天就分析了一点点哈。当然了，我知道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心境听我的节目，但是我愿我们心中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赤子之心吧。这个赤子之心也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这个痴，那每一个人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痴哈，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避风港，我们也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在别人身上寻找安全感，也许那个痴它就是我们自己内心那点纯真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因为这个痴哈，一条路上呢，在这条路上可以坚持一下，当然你也要看了这条路呢，这个痴会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太这个执迷不悔的时候，我认为有时候也得要稍微的收放自如一点哈。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明天就是礼拜五了，这周很快就过去了，明天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十六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3: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BOND，
6: 哦，詹士来了。
5: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6: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万起。
5: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6: 这个周末，我沙飞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7: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8: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7: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7: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8: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音乐家李兰，
9: 各位晚上好，来到了星期四，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你来到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先说一个好消息啊，梁咏琪发新专辑了，还是一张国语专辑。那坏消息就是，第一时间听完了专辑，那不少人发现梁咏琪的音乐作品怎么就和想象当中有点不一样呢？那问题就在于说，梁咏琪凭什么要和你想象中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专辑的同名主题曲《温柔的存在》。

梁咏琪的全新作品《温柔的存在》。如果你仍然迷恋短发，中意她，又或者是新鲜的梁咏琪，喜欢温柔可爱的她，以及那时的自己，你自然宁愿把自个儿呢放逐在那段时光，固执的就认为这首《温柔的存在》不太尽人意哦，怎么听怎么别扭。但是你如果喜欢看似一直在变，灵魂里面仍然是有趣而且温柔的梁咏琪，那你就会感受到温柔的存在和梁咏琪过往那些经典专辑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在真实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梁咏琪。我觉得哈，如果你硬要一首歌一首歌的较真，那这张《温柔的存在》专辑肯定是要挑出好多毛病的。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哈，对于一位出道30年的非原创歌手来说，他还愿意唱歌，还愿意分享感悟，还愿意出专辑，还愿意让那些青春和他的音乐作品牢牢绑定的歌迷有新歌听，还能让这些歌迷欣慰地看到他还那么的漂亮，还是在元气满满活力四射地继续在唱歌呢？那这种时光带来的感动和老朋友重逢的喜悦，我觉得就是这张专辑《温柔的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吧。我们终究要尊重时间，也要感恩那些不愿意屈服时间的音乐人，因为他们还愿意出新作品，让我们觉得说很多事儿好像都未曾改变一样。梁咏琪她曾经就表示过，她说希望通过这张专辑完成50岁的自己和24岁的自己坐下来谈一次。其实说真心话哈，每次呢在给大家推荐新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引述一下他们宣传文案里面的话哈，但是我始终不太相信音乐宣传里面的那些话，因为我觉得歌手的团队哈，他们一定是要总结出一个大亮点，一个专辑的卖点，然后给他美其名曰叫做企划，或者说歌手的形象打造包装嘛。不过这一次哈，我愿意相信梁咏琪所说的，因为我也想看看能不能从这张专辑当中完成和青春期的自己的对话。那这种对话不但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和共情力，还要有那么一点点耐心。毕竟现在啊，大家都懂，我们接触的娱乐方式实在是太多了，早已不像当年那么纯粹了，能够对一张专辑投以太多的关注和情感。当年真的会盯着歌词儿，看着歌词本一句一句认真的听，现在谁还会啊？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种欣赏成本也就是一种筛选吧。再选来这张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当中的另一首，是由林嘉谦谱曲，小韩填词，歌曲的名字叫《泪就回家》。

泪就回家。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们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全新作品《泪就回家》。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梁咏琪的歌迷们，你们还愿意为梁咏琪的作品花时间吗？随手发一下社交媒体，兴奋地说：“哎呦，我的偶像梁咏琪发新专辑了！”很简单，对吧？一边听歌，一边还可以忙其他事儿，你就全当是自己支持梁咏琪了，这也不难。难的是，你是愿意真正打开心扉，真正走入到这些音乐里面，又恰好能够和梁咏琪有着共鸣。不做多说，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来听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我觉得也很好听，《在傍晚的风里遇见》。

这首作品带来的画面是安静的，向内的。他给我们描绘的场景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微凉的傍晚独自散步，微风拂过，吹散的是青春时期那种对完美的偏执和轻狂。在傍晚的风里，遇见了那个久违的微笑的自己。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2: 现在就知道喽。
3: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3: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1: 太好了！
3: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7: 音乐家李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已经是10月1号了。其实在9月份呢，华语乐坛出现了不少好听的女性音乐人的作品。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陈静林和 Lava 这两位新生代创作女歌手，他们推出的是个人首张原创专辑。然后呢曾轶可又推出了2张原创专辑。接着梁咏琪和田馥甄的新专辑呢也是相继问世。就说梁咏琪吧，她在09年《礼物》这张专辑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推出过国语专辑。那这一次的《温柔的存在》可以说是她音乐生涯的一次重要回归。就在梁咏琪新专《温柔的存在》亮相一天之后啊，田馥甄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也上线了。那这是田馥甄的6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暌违6年的6张个人专辑。专辑创作途中有很多的不确定，那田馥甄说这张专辑就是他人生现阶段的一个写照。从音乐角度来说吧，田馥甄的专辑永远值得信任，他的创作和他本身都是有典型的个人色彩的。那今年金曲奖，那过去的这个金曲奖，他作为嘉宾，那唱了一首怀念去世音乐人袁惟仁的串烧。从那时他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哈，也让我对新专辑呢是感到有期待了。不过哈，田馥甄就是蔡丁娥的猫，属于不可言的存在。为什么呢？你看现在虽然各大音乐平台还是有他的音乐作品，他的新专辑的宣传视频也能上线， 但是他因为始终没有明确态度和立场，国内的音乐节和一些综艺节目呢也不敢对他发出邀请。我猜音乐平台也不会发出上线宣传广告吧，所有的一切都是冷处理，对此也不好评价了，只能说且听且珍惜吧。我们先来听的就是主打歌《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呢是由郑静茹作词作曲及编曲，他是谁呢？他是 Decca Jones 的主唱，那陈建奇担任制作人。你看我念到的这些名字，这个组合本身就有一种独立而又沉静的气质，和专辑的调性很契合。

我们听到的是田馥甄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专辑同名主打曲。新专辑其实每首歌的排序是有讲究的。田馥甄他自己都说，这个曲序就是心理活动的叙事动线，每一首歌都是他内在世界的一处风景，所以与其把它们当作独立的单曲来听，不如说整张专辑是一段有情绪起伏的旅程，从迷茫困顿到慢慢拨云见日。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还是只能挑一些来给您分享，那我们就听听这首我看着歌名就喜欢《云》。

田馥甄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在9月底是全网免费上线。截止到现在，我估计不少朋友都已经循环播放了好几遍了吧。对于这张专辑的质量也肯定有自己的见解。那对于田馥甄的作品其实没有多大争议。从 SHE 单飞之后，田馥甄的个人专辑始终是有着独特而不俗的音乐审美。她也成为了同年龄阶段女歌手当中的一位佼佼者。要去什么地方可能未必是他最好的专辑，但是我觉得是一张质量上佳值得好好感受的专辑。因为在这些作品当中，田馥甄展现出了他很真实的一面。那这一次呢，他并没有打造那些很容易成为爆款的巴拉情歌作品，而是更加就是很松弛的慢慢唱歌，尽量展现一些走心的东西吧。当然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歌是可以听的，最好不要去看他新专辑线上页面的那些留言区，里面有着数不胜数的夸张吹嘘，也一定有着非黑即白的火爆论战，倒是路人歌迷很少有留言。我觉得凡事不要极端啊，你可以喜欢他的歌曲，但是不要强行为田馥甄做出解释。同样你也可以反感讨厌他，但是也不要觉得说听他新专辑的这些人都是一些脑残粉。好多音乐作品带来的灵魂触动和情感共鸣，这都是不可言喻的一种玄学快乐。田馥甄这么多年优秀作品的沉淀，其实足以让他拥有一些死忠歌迷了。那如今面对着这张新专要去什么地方，哪怕这些歌迷是带着滤镜的，只要他们没有攻击性，我觉得都是情有可原的。好，再选来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压轴曲目，歌名叫做果，果实的果，是由吴青峰作词，陈君豪负责谱曲以及编曲。里面藏着一些彩蛋，吴青峰在歌词里面呢就融入了田馥甄过往的作品元素，甚至呢把 SHE 成员 Selena 和 Ella 的名字的谐音也给写了进去，被形容成是一份只有好朋友才能写出的心情。请您欣赏田馥甄的歌，歌名叫果。

0: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2: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1: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2: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咯。
4: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5: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4: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6: 音乐家李兰，
3: 今天音乐家节目当中，李兰和您分享的是近期的一些新作品。那说唱专辑当中啊，噱头最大的一张就是范丞丞的首张全英文专辑 Skyfall， 欧美制作班底和国际化说唱，这整张专辑啊，很是注重氛围感，有着不错的电影画面既视感。但是范丞丞的这张作品到底算不算好听呢？综合质量又到底如何呢？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不用太较真，我们来听听看吧。 Skyfall

好了，再来说其他作品。我最想推荐的一张呢，是来自朱七的现场专辑，叫做《他们在黄楼2026音乐会》，里面都是走心的民谣作品，我相信是会给听者带来痛并快乐着的那种矛盾的感受。朱七这些年的作品质量虽然是参差不齐的，但是仅凭突出的那几首，他就值得被好好认识。我们先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叫做《广场舞》。

0: 谢谢大家。今天真的基本上大家来都是一个目的，是真的来捧场的，你们捧的那个场。
1: 你们听到的是朱七的作品《广场舞》，因为是2026音乐会的一个现场录音啊，所以甚至把他的这个后面的话都加进去了。朱七是谁呢？他是杭州一位很低调的独立音乐人，常居杭州，习惯用木吉他写歌，嗓音呢你也听到了，带点沙哑的颗粒感，歌里面呢有那种不功利很纯净的民谣气质。那这些听起来很 general 对吧？但是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虾米音乐的联合创始人，曾经飞赴台湾拿下滚石华研的版权，在音乐圈里面啊留下过很深的印记。好了，最后呢想选来这一首，歌名叫《童话》，原因很简单，歌曲前面呢有一段童声太好听了，一下子就把我紧紧的给抓住了。我们就听着这首《童话》结束今晚的音乐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来，开始了，一二三，走。
2: 火柴发出更加强烈的光芒，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2: 依家咪知咯。
3: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嘅历史建筑，园林美景，户外景优雅，绝对系户外浪漫婚礼嘅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4: BOND Bond
5: 哦，占士嚟咗
4: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5: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4: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5: 呢、这个周末，我沙菲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6: 星期日下午2-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好快回到来《岁月流星》第230集下半部节目的时间。第一个环节仍然是东西合璧，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了一首玛丽莲梦露的经典歌曲 River of No Return， 年份是1954年的，而中文的版本就是姚莉姐姐演唱的《大江东去》。在上海留声机，两首歌仍然是陈蝶衣填词的作品，分别要为邝先生送上一首张璐演唱的歌曲。邝生没指定歌曲，我帮你揀来一首很特别的，叫做《呼啦啦二》。而跟着的姚太是很想听周璇演唱的《知音何处寻》。在民谣精选，要为 Tammy 送上一首 Michael Row the Boat to Shore Highwayman 演唱，年份是1961年的。而跟住听众的 Joseph Chair 好想听 Kansas 演唱的 Dust in the Wind， 年份是1978年的。今日节目最后一个环节是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May 好想听这首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他将这首歌是点给 Robert 收听的。跟住这首歌也是点唱的， Winnie 要点一首由 Platters 演唱的 Only You 送给他先生收听，祝他生辰快乐。而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是要为温哥华的听众 Cynthia Chow 送上一首1964年由 Searchers 演唱的 Don't Throw Your Love Away。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玛丽莲梦露是20世纪演艺界的传奇人物之一，很多年轻人虽然从来没有看过他主演的电影，对于他的形象相信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不但Madonna 早期曾经刻意模仿她的造型，玛丽莲梦露的海报依然是那么畅销，而很多广告影片亦都时常刻意地安排女演员模仿她在电影《七年之痒》中的经典画面，就是站在路边用手压住被风吹起的裙。这位玛丽莲梦露她的性感象征无疑是这个世纪的偶像人物之一，亦都是美国意识的一部分，是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人物。他主演过这一部西部的电影《大江东去》The River of No Return， 在里面他所演唱的同名的主题歌曲更加是堪称经典。好，请温哥华的听众 Benny Kwan 欣赏这一首经典的歌曲，由玛丽莲梦露演唱的《River of No Return》。

喺呢度咧，系要回应一下署名几位粉丝嘅一个传真。嗱，你嘅传真咧，先后已经嚟过两次噶啦。先前提及啦，用传真同我联络，我系稍迟先收到嘅。首先多谢你哋对呢个节目嘅赞赏同埋支持。嗱，呢几位 fans 咧，佢哋有啲要求，佢话好想请教一下以下嘅歌星，咁例如方日华、姚苏蓉、佩蕾、黄清源、龚秋霞、潘迪华、姚莉、卢冠廷、白光等等歌星，他们想知道他们的背景和成就，例如他们是什么年代的歌星呢，唱过什么成名作，婚姻的历史和近况如何。这几位 fans 呢还要指定希望节目一开始呢就跟他们介绍。首先呢，多谢这几位 fans 的支持。其实呢，你们想知道的这些歌星的背景，除了卢冠廷之外，在过去这四年多，岁月流星已经是不止一次地为大家介绍他们的生平和歌曲的了。尤其是方日华、姚莉、龚秋霞、白光等等，更加是有很详细的介绍。不过我都很乐意为你们再作安排。但是由于歌星这么多，和他们的歌曲绝对没可能一次就可以介绍完的。所以只要你们留意继续收听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你们一定会听到你们想听的资料的。好像跟着下来，我首先就跟你们再介绍一下姚莉。先前那首 River of No Return， 姚莉是有一个中词西曲的版本，叫做大江东去。姚莉出道的时候只有13岁，起初只是因为兴趣，偶然跟她舅父去到电台播音表演，起了一鸣惊人，歌唱的才能被周璇和严华所赏识，介绍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她灌录的第一张唱片就是《卖相思》，而在同一张唱片的另一首歌《清流影明月》风魔一时，立刻就成为红歌星。30年代上海的播音事业发达，姚莉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之后，亦都引荐了她哥哥姚敏的加入。姚敏是一位作曲的天才，初期担任歌手，和姚莉组成了兄妹班，后来更加从事作曲，为姚莉写了不少的歌曲。

国的流行歌手 Patti Page 的唱片，姚莉非常之向往，而演唱风格呢因此呢又再改变，所以姚莉亦都是有东方 Patti Page 的美誉。在50年代，姚莉灌录了不少中词西曲的唱片，亦都开始担任电影的幕后代唱。自从1956年她替影星钟情演唱了电影《桃花江》的插曲之后，她与钟情成为了幕前幕后的最佳拍档。电影的片头字幕，姚莉的名字往往还要比主演的明星大。1959年以后，姚莉已经是很少担任幕后代唱。到了1967年，姚敏逝世之后，姚莉因为痛失兄长，毅然退出歌坛。1969年经过百代唱片公司极力邀请重出，担任唱片监制。同年呢，我亦都是在香港百代 EMI 唱片公司里面工作，同姚莉姐姐成为同事。姚莉入了百代 EMI 唱片公司工作7年之后正式退休。姚莉灌录的名曲非常之多，早年在上海灌录的呢就有《玫瑰玫瑰我爱你》、《风雨交响曲》、《秋的怀念》和《那个不多情》等等，至今仍然是受歌迷所欢迎，尤其是《玫瑰玫瑰我爱你》一曲更加是风魔国际，被改成英文歌曲，由美国的男歌手 Frankie Ling 冠成唱片 Rose Rose I Love You。 50年代在香港灌录的唱片之中，《春风吻上我的脸》、《雪人不见了》、月下对口，流行的歌曲真的不胜枚举。至于提及的中词西曲，在岁月流星的节目《东西合璧》这个环节经常都会出现的。好，这个时候呢，就为这几位 fans 送上这一首姚莉演唱的中词西曲，改编自玛丽莲梦露的 River of No Return， 歌名就是《大江东去》。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3: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 647-616-9229。
4: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5: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4: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5: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9: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10: 上海留声机。
11: 桃花江边好。
12: 在上海留声机这个环节，今天为大家安排的两首歌曲仍然是陈蝶衣填词的作品。首先第一首要为邝生送上一首张璐的歌曲。这位邝生是没有指定歌曲，只是想听听张璐的歌声。我为你揀嚟呢一首叫做《呼啦啦儿》。

听过张老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要为姚太送上一首由周璇演唱的《知音何处寻》。这首歌填词的呢就是陈昔，即是陈蝶衣，而作曲的呢就是庄宏，庄宏即是严哲西。这首歌是来自电影《歌女之歌》里面的插曲之一。

0: 民谣精选。
1: 听众的 Tammy 要点一首 Michael 俾阿明收听，因为阿明咧啱啱系农历嘅生日 ，Tammy 要祝佢生日快乐。嗱，我都祝阿明咧生辰快乐，身体健康。呢一首由 Highwayman 演唱嘅 Michael， 亦都可以叫做 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 年份系1961年嘅。呢首歌喺1961年嘅9月4日咧登上咗流行榜，系停留咗2个礼拜。Highwayman 呢队乐队总共有5个成员。他们都是大学的一年级的同学，他们1959年的一次萤火会中聚在一起表演，深受欢迎，于是乎就组成了乐队，结果就获得到国际性的成功。 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 是一首传统的民歌，是19世纪居住在乔治亚州沿岸岛聚的奴隶，他们每天趁船去大陆工作的时候所唱的歌曲。促成这一对 Highwayman 的成员之一 Dave Fisher 将这首传统的民歌改编了做 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 Dave Fisher 在乐队里面他是玩 Banjo， 还担任第一男高音手，其他四位的成员分别就是 Bob Burnett， 他唱男高音，负责玩 Bongo 和沙锤，而 Steve Trott 就担任唱第三的男高音和弹吉他，另外一位 Steve Butts 就负责唱男低音，最后一位 Chun Daniel 就唱男中音，他还演奏一种南美的乐器叫做 Charango。 这对民歌组合 Highwayman 除了用英语唱出之外，经常还以法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和其他语言进行演唱，当时都是深受欢迎的。他们为大家熟悉的歌曲除了这首 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 之外，还有1960年的 Cindy O' Cindy， 1961年的 Gypsy Rover Cotton Fields， 和1962年的来自电影《天路长恨》，主角就是布兰加士达，里面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The Birdman。 此外还有 I'm On My Way 等等等等。好，请阿明欣赏下这首 Tammy 为你送上的 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 演唱者 Highwayman。

接住落嚟呢，要为另外一位听众 Joseph Chair 送上一首呢福洛嘅民歌，由 Kansas 演唱嘅 Dust in the Wind， 年份係1978年嘅。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30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5月7号就是 May 和 Robert 28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恭喜恭喜。May 呢就想点这首歌给 Robert 收听，首歌叫做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May 选了这首歌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不知道 Robert 会怎样答他呢？这首歌原唱者就是 Sherry's， 年份1961年的。6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全女班的乐队，大家当然会想到 Diana Ross 和他们那队至尊合唱团 The Supremes。不过当初第一个能够在全美流行榜上首先拿到冠军的反而就是这一队 The Shadows。 这队全女班的黑人合唱团是由美国新泽西州的四名黑人高中女同学在1956年组成的。原本他们因为贪玩，因为个个都很喜欢唱歌，当初并没有想过正式进入乐坛，但是命运显然有着不同的安排。同他们同班的另外一位同学，原来他妈妈是拥有一间小型的唱片公司，就在 Sherry's 在学校举行的歌唱比赛拿到冠军之后，这位女同学的妈妈立即就跟他们签约帮他们出唱片。而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就是他们的第三首 single。 唱这首歌的并非他人，就是大家很熟悉演唱 It's Too Late 的 Carole King， 填词的就是 Carole King 的丈夫Jerry Govin。 好，就请阿 May 和 Robert 细心欣赏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跟住落嚟呢首歌就系听众阿 Winnie 要为佢先生 Raymond 送上嘅。呢一首就系1955年嘅由 The Platters 所演唱嘅 Only You。Winnie 要将呢首歌送俾阿 Raymond 咧，祝佢生辰快乐、身体健康，仲有青春常驻。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30集最后一首歌啦。温哥华一位听众 Cynthia Chow， 嗱，你想听嘅有The Searchers演唱嘅《Don't Throw Your Love Away》，年份1964年嘅，今日作为压轴嘅歌曲，即刻为你送上。

0: 岁月流星第230集，时间已经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3: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4: 啊？现在就知道。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取悦你的耳朵，
7: 取悦你的耳朵，
8: 触动你的心窝，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音乐爱不停，
11: 音乐爱不停，
5: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2: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了。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30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5月6日。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這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信仰。耶稣有一次跟门徒说到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财主，因为有很多的财富和收成，他就为自己兴建另一座更大的仓房来收藏他的五谷。他留着这些所收成的为自己所用，以为今后的日子必然无忧无虑了，他应该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人生。这个财主显示了某些人对金钱的看法，而他们的确是忽略了神对金钱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神对金钱的看法。他要提醒我们，神的路跟人的路是相反的，而神对物质的看法和原则也是跟我们世人是对立的。那到底属灵的金钱观是怎么样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很多人之所以在经济上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他从来没有停下来思想到底神是怎么样看金钱的，圣经到底怎么样论到金钱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对金钱有什么看法和原则呢？因为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接触的，也是我们不得不去使用和处理的。我们知道世人对金钱的看法，也知道家人和身边朋友对金钱的看法，但是我们未必知道神对金钱的看法。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新约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5节。路加福音16章10到15节，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5节，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路加福音16章10节到15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这儿了。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边给了我们五个警告，都是跟处理金钱有关的。我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些要点都能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也许你会说，我所拥有的金钱不多，可以说少得可怜，我大概不必晓得该怎么处理吧。问题不在于金钱数目有多少，问题在于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和管理的方法。明白了以下所提的五个原则之后，弟兄姊妹就可以更多的晓得为什么我们不能比现在拥有的更多，以及神怎么样才会把更多的金钱财富托付我们管理。还有就是神怎么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去成就他要我们去成就的目标。神乐意赐给我们丰盛而美好的人生，神不是吝啬的神，他不是不乐意赐下。问题很多时候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原则和心意去行事，以至于拦阻了神的工作和他向我们施恩。我所要分享的五个原则都是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不是我个人的创新发明，而是神要教导我们去认识的。到底神对金钱的看法是什么呢？ 而神把金钱交托给我们，他有什么期望呢？首先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的第十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到底主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是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做管家的信息。这里说到一个人在金钱数目少的时候表现的忠心，在金钱数目大的时候也必然表现的一样好，一样忠心。相反的，一个不懂得管理少量金钱的人，他同样不懂得管理大量金钱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如果根据圣经的原则，根据主耶稣基督的说法，如果弟兄姊妹不懂得怎么样去利用手中的100元、50元或是20元、5毛，你同样不懂得怎么样运用神托付在你手中的1000元、10000元。所以即使你祈求神给你多一点的金钱，你渴望你的薪水多一些，收入多一些，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心里想，如果我能够有更多的钱，我就会这么做那么做。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增加收入，给我有更多的金钱，然而神却对我们说，你不要担心大的数目，你先看看你现在口袋里有多少钱。你要先懂得怎么样管理你手中有的，不论那个数目是大是小，然后我才会增加你所有的。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一节，主耶稣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这里所说的是第二个原则，我们要是在不义的钱财上，就是神所加给我们今生所拥有的钱财上，我们如果不忠心，神又怎么会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我们呢？那真实的钱财就是指用来发展神国圣工的金钱，意思就是说，我们又怎能被神使用呢？神是金钱真正的拥有者，他把一部分交付给我们，要是我们管理不当，我们将会丧失那真正的更大的财富。怎么样丧失呢？第一，是无法明白更深的原则和道理；第二，就是失去更宝贵更大的属灵机会。让我们来想一下，因为金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使用和处理的，因此作为神儿女，我们必须透过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要有神的眼光和看法，这是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金钱万有都是属于神的，是神所拥有的，而神把一部分交付给我们使用，托付我们管理，但是他期望我们可以做他忠心的管家，去管理他所交给我们的金钱。如果我们对神所交给我们的金钱不忠，管理不当，我们就没有办法进一步明白神更深的旨意，同时我们也会失去更多属灵的机会。比方说，神的能力彰显在我身上，神借着我去为他成就大事等等。如果我们在处理神交托的金钱上不忠心，神说我们根本就不必期待他把更真实更宝贵的财富加给我们，让我们为他管理，因为他在少量的金钱上已经看出我们对他不忠心，我们在这些可见的具体的金钱上已经不能让神满意讨他喜悦，那么神还可以把什么更大更宝贵的福气加给我们呢？那些在物质上更高的境界，超越物质的属灵事物原则，神没有办法把它启示给我们，或说我们没有办法再更深入的明白，因此我们一定要留意圣经的教训和原则。第三，我们看第十二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这里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第三个原则就是，不懂得忠心去处理别人的物件和金钱的，将会丧失处理自己物件和金钱的机会，我们将会丧失自己所应该得到的那些。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要是我们不是一个好的管理人，我们不懂得管理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却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没有权去求神给我们自己的东西。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弟兄姊妹就容易明白。比方说，在你所住的地方，你从来不打扫也不整理，你住的地方环境卫生很糟糕，周围堆了很多垃圾，一进门就有一股霉味儿， 总之就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你怎么说呢？你说不要紧，因为这房子呢只是租来的，不是我自己的家，不是我永远的住处，所以乱一点不卫生没有关系。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你就是自己断送了神要赐福给你，让你拥有自己房子的机会。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你不能好好管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没有权求神赐给那属于你的东西。又比方说，如果你是年轻人，你父亲有一辆车子，你借用父亲的车子去开，开回家之后呢，轮胎上沾满了路上的污泥，里边座位有很多摆放凌乱的东西，你把汽油用光了也不去加满，你不把车开去洗，任由车子里边一片凌乱。那么我就要问了，凭什么你求神给你一部新的车子呢？或者说一部属于你自己的车子呢？因为你连父亲的车子也弄得这么凌乱，神怎么能给你自己所拥有的呢？这个原则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诉说自己的需要，甚至于我列出一张清单，求神给我这个，求主赐给我那个，但是我们缺少反省，到底我们怎么样管理我现今所拥有的神已经给我的东西。神很简单地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细心地管理属于别人的东西，我们无权期待神把我们的东西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然我们可以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办法去得到，但是这需要付出极重的代价。好，我们接着再看下去第四个原则。路加福音16章13节，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主耶稣的话，值得我们留意。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意思呢？马门就是财力、钱财的意思。这一原则就是，我们不能说我委身于基督，却又被钱财所牵引着。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说我忠于基督、委身于基督，却又被钱财所牵引着，换句话说，却又贪爱钱财。这两样是不能并存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人呢，非常贪爱钱财，但是结果他也没有什么钱。相反的，有些人在金钱上是很大方、很慷慨，一点也不贪求。他对金钱有正确的看法，但却拥有很多的金钱。不过当我们说到财富的时候，这个词儿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性的词儿。对比于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对富有的，因为那儿的人呢，比我们更苦、更穷千百倍。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永远是富足的，因为这个富足不但是在金钱上、物质上，更包括了很多方面。有些是世俗人所不能明白的，然而我们却真的是富足，真的是满足。今天让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问问自己，金钱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把金钱放在生命的哪一个地位上？有些人一大清早起来，头一件关心的事情不是去亲近神，不是在神面前祷告读经，而是赶快看一看今天的股票行情怎么样。他显然是关心股票的情况过于关心神以及自己跟神的关系。他会因为股票上涨了非常兴奋，非常雀跃，过于今天从神那里更多明白神的心意而感到欢喜快乐。他因为拥有金钱，银行里的存款多了而欢乐，因为有更多的收入而开心，过于他满足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股票、对投资债券感到兴趣，但是我们都有别样关注的事情。而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到底我把这些，特别是我把金钱放在第几位？金钱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要是我们千方百计的努力追寻，走在神的前头，得着一些不是神所赐下的东西，或者神没有赐给我们而是任凭我们去得的东西，弟兄姊妹，这其实不是我们的福气，反而是灾祸，是我们招惹麻烦的开始。有的人为了要向某人看齐，我要像你那样拼命的努力赚钱，这其实是很愚蠢的做法。我们不要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我们所信靠的是神，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只要神与我同在，神乐意赐福给我，神定义要帮助我，我们自然可以享有。 否则的话，我们是在神的任凭当中勉强去得来的，也会变成灾害。好，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第五个原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四到十五节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十五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原来那些看重金钱、强调金钱的人，在神眼中是被轻看的，是被嗤笑的，因为圣经并不认同他们的做法。到底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和领会神的心意呢？是否我们晓得神对金钱的看法和概念呢？是不是我们看出人所尊贵的和神所尊贵的是截然不同呢？如果我问你，弟兄姊妹，你贪爱钱财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立刻会说，不，我不爱钱，我不贪财。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呢？怎么样才可以说明我们到底是贪爱钱财或者不是呢？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贪爱钱财呢？

常常对神的吩咐、对神的要求不愿意有正面的回应，我们常常闪躲，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弟兄姊妹，很显然的，我们对主的心不是那样的真诚，我们很容易做了金钱的奴仆。为什么有人答得那么爽快呢？因为他明白一切都是神所拥有的，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去支配和使用，我们不过是从神手中领受了一些。要是神要调动一些什么、调整一些什么、支配一些什么，我们应当乐意顺从，因为金钱根本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神才是真正的拥有者。所以我们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要，我们所要做的是听从神的吩咐，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做神忠心的好管家。要是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管家，我们根本没有权去拥有或者争论什么，我们只是去做神吩咐我要做的事，神的心意就因此得着满足。圣经到底怎么样论到贪财这件事呢？其实圣经有把神对金钱的看法描述出来，在旧约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传道书五章十节那里，作者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这里明明指出人心是没有办法因为金钱而获得满足的，这也是虚空。满足是金钱买不到的，事实上金钱绝对不是万能，人生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在金钱之外，是金钱买不起的、买不来的，比方说平安，比方说喜乐，比方说爱情，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即使你想要一觉到天亮平安稳妥的睡上一觉，你可以买最贵的床，但是买不到平安，这不是金钱可以办到的事情。有些福气只能从神那里获得，因为是神直接赐下的，那不是金钱可以做到的。金钱只是给我们去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物质上的东西，不但金钱无法满足我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他更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留意，保罗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他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金钱是中性的东西，没有好坏之分，但是贪财那却是万恶之根。试问今天的毒品交易为什么这样的猖獗？为什么那么多人吸毒贩毒呢？因为贪财。色情行业为什么那么泛滥？因为很多人为了赚钱，为了贪财，为了贪图快速的钱财。为什么那么多的娼妓投入呢？也是贪财。所以我们就晓得今天金钱和资本主义充斥着整个世界。我不是说批评是怎么样形式在社会里运作，但是要指出的就是我们要用属神的智慧运用金钱，以及我们要有道德的标准和操守。今天的问题所在就是贪心，是因为贪导致人们被抓被关，让好多人家破人亡，好多人铤而走险，而最后他们会发现金钱其实做不到他们理想中所要做的事情，他们不能从金钱当中获得满足，他们依然感到空虚失落。传道书五章十节作者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神警戒我们不可贪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贪爱钱财，因为它是危险的陷阱，将让我们摔得粉身碎骨。到底我们是以错误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金钱，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滥用金钱，把金钱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上，不善于理财等等，将会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烦恼和结果呢？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这里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有些人也许说，金钱难不倒我，我已经是百万富翁了，虽然我不善于理财，我连一千块钱也不懂得怎么样善用，但是我却拥有千万百万。这些人谈论自己的风光，他不认为不善理财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
因为他拥有很

0: 都很多，所以一点点的浪费啊，根本不是问题。然而，人生并不是只环绕着金钱，在金钱以外还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去关心和注意。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有钱，因为他家里头爸爸的生意事业做得很大，所以他虽然年轻，但是已经拥有很多很多的财产。他以为这一生一定是无忧无虑了，但是正当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却突然因为吃药过量而死亡。哪里晓得生命是这样的脆弱。有些人以为没有钱，哎呀，日子不晓得怎么过，但是其实拥有钱的人如果没有神，他照样不晓得怎么过。很多人被金钱迷惑了，特别是没有钱的人，他梦想着一旦有钱了，很多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了。其实不是，当我们的心思是集中在金钱上的时候，他就缺乏很多智慧和观察力，不晓得在金钱以外还有好多好多珍贵的东西是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贪财会让人违反圣经的原则，也会使人忘了神。还有，当人没有钱或者钱财不多的时候，我们还懂得怎么依靠神来生活。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有钱，钱财增加，财富增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忘了神。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保罗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处境，他知道怎么样引导，他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箴言十六章第三节，作者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第九节，作者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而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又说呢，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最后一处经文，我们看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节十二节，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十二节，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要仰望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就是神自己。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属神的金钱观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他向我们说明金钱只是神手中的工具，来教导训练我们自制、满足和施予的功课。我们要让神借着金钱来建立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3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BOND
4: 哦，詹士来啦。
5: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4: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装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万起。
5: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4: 这个周末，我沙菲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8: 只是7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Ro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和停4辆车车位。
7: 是呀，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0: 阳光早安多伦多，
9: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9: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9: 一民
10: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周一伟。
2: 阳光
9: 早安
2: 多伦多，
9: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新的一天的开始啊，也都转眼之间来到了这个星期五啊，这个时光飞快啊，十月份已经踏入了第二天呢。啊，窗外呢，这个还在下雨啊。如果您今天早晨啊，这个上班的话呢，要提早出门，因为路面非常之湿滑。刚才走到这个高速的时候，就车辆啊，最多我开到90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天比较黑，然后呢，车与车之间呢，保持都一定的距离。所以说，你要提早出门，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啊，相对湿度97%，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呢仍然是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周末星期六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6度，最低呢在9度。星期天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2度。整体的状况呢还是相当之不错啊。这个中秋之后气温呢逐渐的这个转凉，大家都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包括咱们在这个家居方面的准备呢，大家也都做足了功夫。为什么？因为咱们将会进入冬季的这个模式啊。有的这个家我看已经做这个通风管道的清洁呀，隔尘网啊，还有暖炉的这个维修啊等等。发现没有，等到天气冷的时候，当咱们第一天啊开这个暖气的时候，往往都会出现问题，然后呢在找这个师傅修的时候就比较之麻烦。那所以说怎么办呢？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还没有改这个夏令时间，之前呢这个把夏令时间结束转入冬令模式，之前就反复的讨论嘛，咱们要看这个美国怎么样，对吧？不过今年还是要变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目前呢，这个天啊，您下班的时候发现没有，哇，很早就都黑了哦。所以说呢，在这个家居的安全方面格外注意。为什么？因为警方刚刚也都公布，哎，如果您家是住这样状况的啊这个地段的话，就更加要格外小心。什么样地段呢？啊，您家啊是背靠步行道或者是绿地，说明什么？后边人不多的，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成为啊有组织犯罪集团入室盗窃的一个目标，因为背靠步行道或绿地的住宅，成为啊他们盯上这个目标。那当然，这个贼人是上您家之前偷盗，先进行了采录。对了。那然后呢，一般的呢啊，这个河顿区警方刚刚统计了不少的数字，发现呢这个有组织犯罪集团呢就专门针对这样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您家的后边都是整块的大片的这个绿地，为什么在后边邻居基本上看不到了，对吗？还有的人喜欢这样，因为背后什么安静啊，是哈哈，他有他的这个问题存在。那当您这个这样的话，后边没人的话呢，贼人就等于入了无人之境，非常之方便啊。所以说呢，目前呢，他们也都这个犯罪集团利用啊日照时间短的优势，那进行入室盗窃。大概他掌握的时间是什么？5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之前。5点到10点哦，所以你要记住，错失将来啊，这个伏笔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准备了。那他从后边进去，但是加大的这个防盗，怎么也没有铁栅栏啊，也什么都没有，那个后边这个拉门啊，一脚就都踹开了啊，不用贼，咱们自己都能搞得定了啊。要不然呢，就把窗子打破，从后边进去进行盗窃。啊，实施犯罪之前呢，通常他们在周边的社区呢要采盗嘛，都走了好几圈了啊。居民下班的时候呢，他们在出门办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咱们下了班之后呢，去超市啊，接小孩呀、啊送孩子参加体育活动啊，课外活动班呢、啊、等等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盗贼通常会认为家中无人，然后就从后边进去了。您后边是步行道，就说这个经过的人不是特别多，或者呢是绿地，因为在后边邻居，甚至在后边没有邻居了，那这样在偷盗的时候就非常之方便啊。他们进去速度是相当快的，由于他是犯罪集团，可能是几个人同时进去的啊。有人去卧室，知道咱们华人呢一般呢把什么珠宝首饰保险箱啊都放在主卧当中，所以他其他的基本都不去，马上就奔到主卧啊，然后看关键的东西，几分钟之后就悄无声息的逃离现场。然后呢，他们穿着呢都是深色的衣服，戴手套啊，甚至戴上口罩啊等等啊，背着背包。这样的话呢，他走在路上你也不觉得他奇怪啊，所以说他可以很快就融入住宅街道的行人当中，人就是刚下班的人，你也不觉得。甚至呢，他把车停在这个路边的话，你以为就是啊别的人呐、啊，或者邻居啊，甚至从那儿路过的人在那休息一下，你都不知道啊。所以警方就提醒大家呢，要做好几个功夫啊，当然门窗你要关好啊，这个后院的门的围栏呢、啊、等等都要关好。那虽然这个贼可以进去，但是呢，咱们该做的功夫你要做足啊。好，那考虑安装防破碎的玻璃膜，大家看到有这种啊，就打烂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困难，至少阻碍了时间啊。然后在门上面呢，有各种的门栓呢、啊加强防盗版的门锁是装在里边的啊。您看这价钱也都不贵，我看最贵也就30块钱左右。那您可以自己动手都可以装啊。那当然，家庭的防盗系统是必须应该装的啊，报警啊、闭路电视啊、监控的设备等等，因为它是信息是实时传到云端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万一有了问题，至少咱们知道家里谁来了，因为他跟手机都连着的嘛，那报警也好，或者将来作为这个证据也都好啊。安装室外感应的照明灯，哎，装在车库那儿，有人路过的时候，不光录音录像，这个灯光也都非常出众。外出时，哎，现在您可以装到联网的一些这个定点的这个灯具啊。刚才不说了吗？5点钟到10点钟，所以说呢，咱们差不多4点45分就让灯光自己亮了。哎，如果您晚上回来晚的话呢，让不同房间的灯光呢也在不同的时间能够亮起，这样的话也都比较好。那家里呢，如果您养一个宠物，养个狗啊等等啊，也都有啊这个防盗的作用啊。定期修剪您的绿植啊等等，让一看哦这家有人啊，不是说出去度假了长期都没人管啊。那如果长时间外出怎么办呢？让您邻居帮您照顾啊，请人代照顾啊等等。如果真的有的时候咱们比方说啊，这个冬天出去旅游或者回到园区地探亲等等，有可能没准一个月都不定啊。 啊，那这样的话你要总之让人看到这房屋是有人住的，修剪草坪，清除积雪，信件等等啊，真的好多功夫都要准备足啊，赚钱都不容易，然后再被贼人偷了点钱啊，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啊。好，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Bond 在 Richmond Hill、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菲宝何正红直播推荐。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2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2: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3: 现在就知道喽。
1: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千9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4度，相对湿度97%，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6度，最低在9度。星期天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在12度。6点45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在 Young 的附近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的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401的附近比较多车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在 Aberdeen 附近比较多车，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然后呢，由 Finch 开始就比较堵车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rvis。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为着大

0: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却承载着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然而，仍有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应对。现实，许多治疗仍只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也大多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后才做出应对，尚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因如此， SickKids 需要您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天您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home， 只是由69.9万起。没错，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锁定你的单位。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镇屋只剩下少量单位。
1: 是呀，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呀、啊！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3: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1430 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发生致命的车祸，涉案的司机不顾而去。警方公布，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两点钟，在士嘉堡的 Midland Avenue 和 McNichol Avenue 交界地区，有一名途人被一辆车撞到，当场证实死亡，而涉案的司机开车逃逸。而警方在事后封锁了 Midland Avenue 在 Silver Star Boulevard 以及是 McNichol Avenue 之间的路段进行调查。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以及对涉案车辆的描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不反对加拿大寻求其他的贸易协议，但加拿大无法取代美国成为客户。格里尔在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向媒体表示，加拿大和欧盟的增长是非常低的地区，即使两者加起来增长仍然很低。格里尔也都抨击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未能够就供应链当中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达成共识，而美国较早之前向六十个经济体包括加拿大和欧盟征收10%的关税，指责这些国家和联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消除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格里尔在接受彭博新闻社访问时说，特朗普政府对于与加拿大制定贸易协议持开放的态度，但无意将关税降至零。加拿大中央银行的高级副行长罗杰斯说，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寻找新的方法来应对持续的可负担能力的问题。他说，用主要利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过于粗暴的做法，而下调利率会推高物价，而较高的借贷成本则会将潜在的买家拒之门外。罗杰斯指出，房屋价格近期下跌为某些市场的买家带来了一定的缓和，但楼价持续下跌可能会减慢兴建新住房的速度。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说，任何削减心理健康资金的措施都将引发问题。各省和地区的卫生厅长指出，超过10亿元的资金项目定在明年的3月份到期，而这笔资金现实用于提供精神健康庇荫和家居护理。全国的卫生厅长都促请联邦政府在秋季的预算当中将资助的项目续起。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的主席库珀就说，即使在目前的资金水平之下，仍然有巨大的需求，而各级政府和倡议组织普遍都认为加拿大需要有特定的精神健康的拨款。而库珀就关注当资金来自更加广泛的拨款计划，例如加拿大医疗拨款项目的时候，这些资源往往可能不会真正的用在精神健康或社区服务之上。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央视旗下公众号玉渊谈天就发文指出，中美计划在11月的 AI 对话当中共同探讨 AI 风险和分级的标准，并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的范围、流程和要求。文章指出，中美推动合作的可能性相比数月之前已经更为乐观，而目前政策的窗口已经打开，双方都有意愿，关键是怎么做。目前最少有3个推进的方向，除了 AI 分享风险通报的范围，也包括 AI 治理是置于更加广泛的中美交流的框架当中。文章指出，中美是两个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在规则标准制定之上理应是有相应的话语权。如果全球 AI 标准由美国主导制定，全程缺少中方的参与，最终形成的治理规则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也难以在全球落地。文章还指出，一旦出现规模失控逃逸的事件，中美双方都需要第一时间掌握事件的状况，判断风险等级，哪些事情需要上报，多久之内完成通报，不通报如何来处置，都要有相关的约束。 迪拜航空副机长企图撞毁飞往以色列客机的事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三国正在进行调查，其中阿联酋的调查方向包括是否涉及恐怖活动。涉案的阿曼籍的副机长与被他刺伤的印度籍机长已经送到阿联酋接受治疗。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指出，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涉事的副机长，并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但当地的传媒报道说，以色列和阿联酋没有签署引渡协议，而预计引渡的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和法律的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跟事件相关，强调如果伊朗是事件的幕后黑手，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目前就伊朗是否涉及事件下定论是言之尚早，而路透社引述以色列调查人员指出，涉事的副机长可能是单独行事。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根据背景资料，涉事的阿曼籍的副机长曾被灌输伊斯兰激进的思想，而他被乘客及机组人员制服的时候叫人杀死他，显然是有自杀的倾向。至于以色列法律禁止跟以色列无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人员驾驶前往以色列的航班，但涉事的副机师是来自与以色列无邦交的阿曼，内塔尼亚胡承认是存在漏洞，会确保同类情况不再发生。而以色列传媒报道说，涉事的副机长入职只有8个月，同事形容他是宗教极端分子，每天不停的祈祷，也都拒绝跟女性握手。有份在事件中协助制服副机长的乘客是以色列的水管工人哈勇，他事后只是看了纪录片《空中浩劫》，学懂了拉动飞机的操纵杆防止坠机，在危机的关头拯救了全机100多人，获得内塔尼亚胡称赞是英雄。他将连同另外3名以色列公民获颁英雄奖。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舰艇，并向该区增派10000名的士兵，连同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说，罗斯福号航母上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会在11月抵达中东。 Axios 也都报道说，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在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而希望借此向2个地区的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的能源设施。特朗普在昨天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访问当中表示，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支持和输送武器，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纵深打击不会如此的顺利，这也等同西方卷入针对俄罗斯的战争。普京出席当地一个智库活动致辞时说，西方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的失败，可能会令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虽然俄方不是打算翌日就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国家的领土或设施发动打击，但必须要认清和评估有关的威胁，俄方将捍卫自身的境地。德国总理默茨同日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腾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视察德国与荷兰共同领导的跨国联军部队司令部第1德荷军团之后说，德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寻求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强调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的安全，德国将增强军事的实力和经济的韧性。而在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星期四起全面禁止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而当地的领土和港口过境，抗议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港口。市场人士分析说，如果毗邻的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一并仿效，俄罗斯将失去一条承担当地约12%粮食出口的通道。 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三月份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的庭审，而村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不容任何的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惩罚犯人，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的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的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狂，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次的问题。而日方如何处理案件，中方与国际社会将会拭目以待。台湾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交付，2架战机由夏威夷起飞，当地时间中午降落台东的制航空军基地。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今年不会只有2架战机交付，而后续的战机交付时间会跟美方来协调。在制航基地之外，大批的军事迷凌晨已经到场等候，以拍摄战机底部的相片。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持续和印太地区的盟友以及朋友，包括台湾，都站在一起，推进共同繁荣、安全以及是价值观。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新邻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Bond 在 Richmond Hill、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 home， 只是由69.9万起，没错，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间缺陷味，转角就有新天地。
0: 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号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号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天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1: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合停四辆车车位。
0: 是呀，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聆听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Bond 在 Richmond Hill、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home， 只是由69,900起，没错，69,900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8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5度，相对湿度97%，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呢，仍然是有雨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还是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周末为您看看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6度，最低呢在9度。星期天呢，4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呢在12度。7:20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412的 Salem Morningside Kennedy， 404到 Young 比较多车，另外由 Q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在 Dixon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410开始就比较堵车。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410南行线 35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在 York Boulevard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Highway 6 North 开始就行车缓慢。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由 Finch 开始就比较堵车了。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另外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也都开始繁忙。 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慢驶到 Dixie， 因为在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另外 York Bay Young 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再由 Spina 堵车的 Jarvis，还有在 Garden 的西行线427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Islington 开始就行车缓慢。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风

0: 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1: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0: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1: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2: 财经新闻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7:24呢，在财经新闻方面，有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新领申请救济的人数是1000人，减至是19.7万人，创了近57年来的新低，低于市场的预期，并连续3个星期低于20万人。而市场关注，如果裁员的人数持续低于历史的低位，将会引发就业市场过热的问题。美国企业9月份计划裁员的人数是跌至约4.33万人，按年及按月跌20%和18%。上个月企业计划招聘的人数增至9.1万人，远高于8月份的1.2万人，但按年就跌23%。分析认为，企业仍然处于观望的阶段，不急于增聘人手。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按月微跌0.1，是达到了54.5，但投入价格急升，反映价格的压力持续，加剧通胀的担忧。受访者大多看法负面。关注价格的波动、进口关税、中东冲突、交货期延长等等的问题，而受到办公楼和发电厂等非住宅建筑投资的带动，8月份建筑的开支出乎意料，按月升0.9%，市场原先预料呢是将会持平。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啊，东京9月份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都创10个月的新高，强化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的预测。而东京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核心 CPI 按年都升2.7%，核心 CPI 的升幅超出预期。这项数据不包括生鲜食品，但就包括燃料的成本。而东京的通胀数据被视为全国趋势的领先指标，将成为日本央行本月底政策会议发布新一季度通胀预测的因素之一。尽管政府提供燃油的补贴令核心通胀率维持在央行的目标以下，但近期批发通胀急升显示中东冲突、日元走势、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强劲，导致物价压力是在日益的加剧。金价靠稳，本周公布的通胀数据和联储局官员的发言都令到加息预期降温。市场观望稍后公布的美国非农业和就业的数据以判断利率的前景，而现货金未能突破每盎司4200美元的关口，最多升约0.9%，高见4192.62美元，较早时徘徊在4177美元以上。纽约期金12月份的合约收报4202.3美元，升了约0.4%。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resh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发生车祸，一名途人死亡，涉案司机不顾而去。格里兹话加拿大不能够取代美国的客户地位。克里姆林宫表示正筹备普京和习近平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十月二号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寻晚咧成晚都落雨噶，路面湿滑，希望驾驶人士要分外小心，唔好踩太行油啊，分分钟会跣胎嘅。而今朝早咧，401西行线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Morningside 到 Kennedy， 404到 Young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去到 Dixon 咧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由410开始非常挤塞，亦都因为咁样集一集之后咧，唔叫做太过塞嘅。咁而404 DVP 南行线咧，遇上地由 Sheppard 开始慢驶，直至 Lawrence 为止。而临近 Bayfield Brewer 咧，亦都有少少慢驶嘅迹象嘅。408号南行线由 Sheppard 到401多车， 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塞到去 Queen， 而403嘅西行线咧，去到 York Boulevard 咧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由 Highway 6 North 开始咧系非常挤塞嘅。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有得单线开放，由 Finch 开始咧已经系极度慢驶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QEW 东行线咧，去到的士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受阻嘅，所以今朝早咧由 Erin Mills 到的士一段嘅 QEW 东行线咧都系比较挤塞。加甸拿东行线除咗咧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繁忙之外咧，出 York Bay 嘅出口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出口咧会比较咧就系嘥多啲时间先可以离开到嘅，而另外加甸拿东行线咧，从 Spadina 到 Jarvis 咧都系行车缓慢。对，最后咧就是加甸拿西行线啦，临近427咧有交通意外，右边线受阻，由 Islington 开始咧亦都有慢驶嘅情况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6: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5: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6: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5: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7: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8: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7: 星期六乐希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8: 现在就知道。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1: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黄海瑶。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嚟到十月二号星期五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每朝早起身咧，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嘅。咁但系寻晚咧，可能有啲朋友就好似我一样啦，因为我间房咧就正喺个水间隔篱嘅，所以滴滴答答咧都令到自己好醒瞓。但系咧唔同嘅地方就在于，因为今日系星期五咧，照计应该都会精神抖擞啲嘅。咁如果你自己都住喺密市的话咧，会唔会寻日特别有留意到咧呢一个市长嘅辩论咧？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咧，可能我都会用四个字去形容，就是贻笑大方。90分钟的辩论呢，其实呢本来个目光呢应该睇緊呢两大，即係叫做呢係有机会嘅候选人。一位呢就曾几何时呢担任过三届市长嘅 Bonnie Crombie 啦，而另外呢就係现时嘅密士市长呢 Caroline Parish 嘅。但总有四位人士呢係参加呢一个辩论嘅，仲有呢 Deepika Damara 啦，同埋 Elvin Tedro 嘅。呢两位呢就希望角逐呢一个市长嘅宝座。但係奇怪嘅地方就在于，寻日唔知点解咧，系咪之前本身啊 Caroline Parish 同埋 Bonnie Crombie 咧喺市议会入面咧都系有啲过节啦，咁所以变咗咧就翻一啲市政嘅问题咧，唔单止净系辩论，当你发觉牵涉到人身攻击，甚至有不少睇完嘅人咧都会觉得佢哋两个嗰种争拗咧，好似喺幼稚园入面嘅一个针锋相对。与其话针锋相对咧，不如话佢哋两个嗌交好过啦，就令到成件事咧点解会用贻笑大方咧？就系话基本上照计去到呢啲层面嘅辩论，大家应该对事唔对人，会咧用翻好多咧近乎系人身攻击嘅词汇。咁你话今次咁样嘅辩论，令到大家觉得哇，呢两位咧叫做最强嘅候选人，竟然出咗啲咁样嘅丑态，会唔会令到出现咗就系律旁相争，渔人得利，而原本已经喺度攀升紧民意嘅人士咧，可以系攞到呢个宝座咧？10月26号自有分晓。如果住喺密市嘅朋友咧，真系呼吁你哋咧有机会去睇翻啦。我睇完之后都觉得唔系咁样噶。这个即系市长辩论系可以有礼貌啲，唔系去到用呢啲咁样词汇，有少少咧丑怪啲嘅。今朝早嚟讲咧，都会有少少雨水嘅。现时室内气温12度，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10度嘅感觉，相对湿度88%嘅。咁而今日嚟讲咧，都系天阴有雨为主，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0度。而出夜街嘅朋友咧，着多件衫啦，因为今晚咧只系得7度嘅气温。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中系6:57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愉快过深秋，无谓多担忧嘅。咁睇下现时401先咧，由412到4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Morning Side 到 Kennedy， 404到 Young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先喺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嘅，而另外介乎 Dixon 嘅交通意外咧，佢仲有两条左线受阻，咁仲要一段时间咧先至可以清理好现场入面嘅一啲问题嘅。咁所以现时401东行线咧由410到 Dixon 咧系分外挤塞，就算你话过咗呢个路段咧，始终有好多车要翻翻嚟士加堡同埋北约克嘅。由 Islington 到 Q 一段嘅401东行线咧，亦都系有繁忙嘅迹象。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408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03西行线介乎 York Boulevard 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有两条右线受阻嘅，所以由 Highway 6 North 开始咧系极度挤塞。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现时龙尾由 Finch 开始已经慢驶了。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 QEW 东行线介乎的士的交通意外右边线继续受阻，所以由 Aaron Mills 开始已经是极度挤塞。而加电东行线先由 Humber Bridge 塞到 Jameson， 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是繁忙。当然要记住出 York Bay Young 的出口要预多少少时间，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而加电纳西行线临近427的交通意外咧，右边线继续受阻嘅，龙尾由 Islington 开始就慢驶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unt Ter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unt 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900起咋，冇错，系69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一嚟到十月嘅周末咧，好容易就会令我哋谂下筹划，究竟今个周末可以去边啲远啲嘅地方，可以欣赏到万山嘅红叶。虽然你话十月头系咪睇到红叶咧，有时都可能早咗啲，再加埋今年因为有圣婴嘅现象，天气反常。令到可能睇到秋叶比较变红嘅日子咧，会有啲难以预测。之但系就算系咁，点样嘅红色，有几多嘅红色程度，先就系令到你最满意咧？而喺你人生入面，你又有边一次特别觉得嗰一次嘅赏枫旅程系最令到你难忘咧？嗱，如果真系试过有难忘嘅经验嘅，照计可能下一次我哋再去赏枫咧，就系要超越呢一次嘅经验。但系如果你系有咁样嘅心态，真系要提醒你，唔好谂住真系可以超越啊！有咗一个美好嘅回忆，已经系一件好事。超越到嘅，尽可能去做啦。但系就算超越唔到嘅，其实会唔会嗰一次嘅赏枫经验真正珍贵嘅，唔系在于你眼前见到有几多嘅枫叶，颜色系转到点样，而系同你同行嘅人能唔能够让你轻松地、舒服地、恬静地去缔造呢一个赏枫嘅悠闲呢？而有时我自己都发觉，好似呢几个礼拜大家都会讲噶啦。真正要睇到靓嘅枫叶，系咪真系要走到好远好远嘅地方呢？有时甚至喺 DVP 都可以见到，但系点解就算见到好靓嘅颜色，你嘅心情都系唔同呢？我谂最主要上嘅原因系因为嗰阵时你系塞紧车，你根本上个人都喺度掹紧嘅。就算你话唔喺公路上面去赏枫，真系喺离远嘅地方再望过去嗰啲枫叶， 因为始终在一个你平时都可能会感到有压力的地方，就算见到同样的事物，你都是不能够完全令到自己轻松落嚟、放慢落嚟，同埋有嗰种欣赏的心态。所以纵然在今时今日有钱比较贵，要去到可能揸车要两三个钟头才能够达到的目的地去看枫叶，计经济效益就不是好抵的。之但是就是因为那两至三个钟头的车程，才可以等你的脚步放慢落嚟，同埋等你的心轻松落嚟。而如果真的计的，有时我自己都会觉得礼拜日去上峰会比礼拜六上峰会好啲，因为又是同工作压力有关。星期六啱啱先至完结咗工作，你话真係喺礼拜六嘅早上甚至下昼，係咪可以将我哋嘅工作情绪一一抛开呢？有时都未必嘅。再加埋有时咁啱得咁巧，你嘅同事唔知点解喺星期五晚发咗少少嘅短信俾你，话就话可以唔睇啫。但係作为一个会上心嘅员工，有时都可能要解答返嗰啲周末之前嘅问题。咁结果唔能够有轻松嘅心态，就唔能够好好享受周末。而我正话都讲咗啦，有时一个最难忘嘅上峰旅程，就係在于你同啲乜嘢人去。一啲你关心嘅人啦，一啲你好想去快乐嘅人啦，甚至佢亦都好想你快乐嘅人。但呢啲人可能係家人，可能係你嘅伴侣，甚至係你自己嘅挚爱亲朋。虽然人人去定义呢啲人都系唔同嘅，但系如果你能够组织到一个咁样嘅上峰旅程，同佢哋一齐，就算唔系话去到目的地，喺嗰个恬静嘅情况下面去欣赏枫叶，就算你话揸嗰两至三个钟头嘅车，入面嘅倾谈都足以令到你觉得非常之窝心。始终秋天嘅周末唔系好多个嘅啫，纵然我哋未必能够掌握到上峰嘅高峰，但系只要善用喺嗰个周末入面每一个时光咧。就算睇到啲乜嘢，去咗边度，都唔系最重要，而系当中嘅快慰，人同人彼此嘅共融，先至系呢个周末你所需要寻找嘅事情。让我哋彼此共勉。
5: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6: 漫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户外景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漫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7: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8: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7: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8: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che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9: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9: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瑜伽店特关门，如缴中伏又一单，预料涉款数百万。香港再有连锁式商店结业，如缴式消费再令苦主损失惨重。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主打岩盐浴同埋岩盆房嘅远红外线减脂排毒嘅盘岩瑜伽 Hostel Yoga。前日所有分店突然无预警之下全线结业，一众会员顾客和员工惨变苦主。过知名苦主网上发文集气声讨，坦言该公司营业10多年口碑良好，经过朋友介绍入会，但是估不到店方会夹带私徒，预料涉款几百万元， 有苦主提及公司结业前三日，有店员目睹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结业前几个钟，店员仍然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下近200堂货未上，批评不要承担不良商家的冷血代价。消费者委员会回复表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的金额总共40多万。该瑜伽公司委托律师行向他们的客户、员工和债权人发出通告，宣布结束营运。通告指，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之后决定结束业务，前日是最后营业日。通告亦都设有电邮地址，指任何人士如果认为对公司享有权利、债权或者其他申索，可以以书面形式提交。另外，员工九月份的工资和堂费将会如常在今个月五号或之前发放。岩盘瑜伽 Hoston Yoga 除了官方网站之外，其余社交平台账号都无法显示内容。有苦主日前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这几日甚至该公司结业前的几个钟头，他们的店员仍然极力推销，利用各种限时优惠、加码送堂的讲法，诱骗顾客预缴续期或者购买大套票。有苦主认为，在完全没有任何预警之下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形同赤裸裸的欺诈和蓄意背叛。又指，我们都只是想好好运动啫，照顾健康的普通人，凭什么要承担不良商家的冷血代价呢？有苦主陈小姐向传媒指，今年七月开始入会，在观塘总店购买了11880元的套票，包含63堂，当中有3堂是免费，剩余44堂未上。在结业当日，他亦都有上堂。他指，昨晚上最后一堂的时候，最后的课程是7:45，我入到去的时候，工作人员得翻一个，就是清洁姐姐。他手机收到公司结业通告的短信，清洁工当时向他讲可能是传错，因为公司员工说不要跟客人讲的。未几，他在社交平台公布该公司全线结业的消息，并且呼吁同路人加入苦主群组。以他所知，现时苦主人数已经由300人升到去过千人，群组内会员剩余堂数最多233堂，最少就低到去4堂。另一位苦主化名洪小姐，经朋友介绍入会，今年五月花费29,700元，续期183堂，分两期付订金合共10,000元，剩余123堂仲未上。她表示，店方从未主动通知结业的消息，直至前往上堂先至发现受骗，损失大约30,000元。直到前两日上门尝试追讨损失。洪小姐引述朋友个案指，结业前两日，她的朋友替家人买了10多堂免费试堂，在短信沟通付钱，仍然未能够追讨损失。有传媒向香港海关及消费者委员会查询，海关回复指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而消费者委员会就回复指，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的金额合共429,326元。鱼骨边角料化废为宝，制高营养调味粉。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西区学院举办一项减肥比赛，星期三公布得奖结果，烹饪技术和餐厅管理学系4名3年级学生，凭着将废弃鱼头、鱼骨等加工制成天然调味粉的创意方案，荣获冠军。该团队成员利用所学的厨艺技术，将冷藏食品公司原本要丢弃的鱼骨、鱼头、鱼皮和边角料，通过清洗鱼骨、特定温度脱水、粉碎等专业厨艺工序加工处理，制成营养丰富的调味粉。这种调味粉含丰富钙质、胶原蛋白和必需矿物质，好比天然味精，可以用于煮粥或者制作各类酱料，提升风味同时补充营养。该方案如果投入实际生产，不单只能够大幅减少企业的碳排放和废置物处置费用，还能够通过销售鱼骨粉为公司创造额外经济效益。除了鱼骨调味粉之外，获奖的项目还涵盖菌丝体生物材料和废玻璃再利用等创新方案。该比赛在去年10月展开，汇集99名学生和29间中小型企业开发减肥方案，透过等学生和企业配对合作，为双方创造互惠伙伴关系。日本连落35日雨，伊势神宫景物巨大香菇。网民指，宫崎骏的场景真是成真啊。日本近期雨势不断，东京更加传出连续35日降雨的奇景，当地不少民众直指，到底要落到几时啊？ 一名网民近日在 Fresh 分享前赴日本旅游的时候，意外发现在伊势神宫庭园之内树下冒出一朵朵巨大香菇，挺直地矗立在雨后潮湿的环境，画面相当吸睛。根据东京天理报告，东京都自8月27号起连续35日落雨，打破自从2019年创下连续33日降雨的纪录，在12月1号仍然有 70% 的降雨机率。而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亦都前几日连续密集降雨，过一个礼拜的累积降雨量超过了79毫米，但是至到9月30号起开始好转，迎来大晴天。原本的帖文在伊势神宫庭园内树下发现一朵朵雨后冒出的香菇，其中一株外形细长高耸，令到帖主忍不住笑问，究竟这场雨落到几时，而这些香菇能够长几高呢？帖文曝光之后，不少人将画面联想到动画场景，有网友留言笑指简直就是宫崎骏的作品，亦都有人分享在3000元看到香菇的经验，认为日本雨后的自然景象相当有趣。而不少网民亦都被照片中不直生长的香菇外形吸引，直指好直一条，好可爱啊！甚至有人笑指这波香菇似乎成为了这波雨季的另类受益者。亦都有网友幽默地形容，人类看到连日下雨好烦，但你的香菇见到呢，今年景气不错噃。亦都有人开玩笑咁讲，我的皮克敏就是游戏角色咧，准备要出发伊势神宫现场啦。对于香菇点解连日降雨之后大量出现，网友提醒，香菇的生长并不是单纯被雨水灌高，包括温度、湿度、培养基质和香菇本身的物种，都会影响子实体的生长。
1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1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有些人觉得目前的工作啊稳定，位置又安全，就安于现状，不做规划，不提升自己了。但是职场永远是充满变数的，在组织里面会调整，会有新人的加入和竞争，技术也都会迭代地去改变，一个不留神就会被边缘化。想长远自保又升职，那就要保持一个叫忧患思维，提前布局了。首先定期检视自己的竞争力，我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有些什么技能是会被淘汰的呢？下一步可以争取些什么的资历呢？就算环境是风平浪静，都要静静地去升级自己，累积资本和拓展人脉关系。忧患思维并不是叫你悲观，而是确保无论环境怎样的改变，你都有选择，有退路，有上升的空间。所以稳定并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准备的。今天放工前写下一个未来一年的自我升级的目标，记得提前布局，才可以在风浪当中自保，在机遇当中突围。
1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5: 韩国新高里3.9元一磅，
16: 陈太白菜苗1.68元一磅，
15: 陈太红叶苗2.2元一磅，
16: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15: 新鲜五花腩4.8元一磅，
16: 中兴桂花鱼7.99元一磅，
15: 美极鲜酱油7.88元一瓶。
17: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1: 晨早新闻专辑。
18: 多伦多警方追查紧涉嫌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司机下落。本国央行高层挂正滚紧新的方法来到应对持续的可负担能力问题。美国据报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并且向盟友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恒报道新闻。 多伦多发生致命车祸，而涉案嘅司机不顾而去。警方公布，事发喺今日凌晨大约两点，喺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同 Monaco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倒，当场证实死亡。至于涉案嘅司机开车逃去。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 Midland Avenue 在 Silver Star Boulevard 和 Monaco Avenue 之间的路段进行调查。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以及对涉案汽车的描述。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副行长罗杰斯说，货币政策制定者正努力去找新的方法来到应对持续的可负担能力问题。他说用主要利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过于粗暴的做法。下调利率会推高物价，而较高的借贷成本就会将潜在买家拒之门外。罗杰斯指出，楼价近期下跌，为到某些市场的买家带来了一定的缓和。不过，楼价持续下跌的话，就可能会减慢兴建新屋的速度。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说，任何削减精神健康资金的措施都会引发问题。各省同地区的卫生厅长指出，超过10亿元的资金项目定于明年3月到期。这笔资金现时是用于提供精神健康、庇引和家居护理。全国的卫生厅长促请联邦政府在秋季预算中将资助项目续期。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主席库珀说，即使在目前的资金水平之下，仍然是存在巨大的需求，而各级政府以及倡议组织都普遍认为加拿大需要有特定的精神健康拨款。库珀关注到，如果资金是来自更广泛的拨款计划，例如是加拿大医疗拨款项目时，这些资源往往可能不会真正用于精神健康又或者是社区服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不反对加拿大寻求有其他的贸易协议，但是加拿大不能够取代美国的客户地位。格里尔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上向传媒表示，加拿大和欧盟是增长非常低的地区，即使加埋增长仍然是低。格里尔又抨击20国集团成员国未能够就住供应链中用强迫劳动的问题达成共识。美国较早之前向60个经济体，包括了加拿大和欧盟，征收 10% 关税。他指责这些国家和联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去消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而格里尔在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就说，特朗普政府对于和加拿大制定贸易协议是持开放态度，但就无意将关税下降到去零。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区内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会超过50000人。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在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会在11月抵达中东。而亚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而特朗普在较早前于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在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面。普京在当地星期四于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增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又或者是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首先需要预定议程。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在香港蔡天凤被杀案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完成开案陈词。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9: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凶器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佢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小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有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哪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如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8: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34岁青年院舍男社监，涉嫌偷拍至少四名未成年男院友洗澡，并且曾经多次抚摸一名9岁男童。司警挂住在青年院舍的受害男童是在8月底的时候向母亲表示，连续四晚睡觉的时候被院舍一名男子抚摸，男童母亲就随即向警方反映。社工局介入，在今个星期二报警，而司警在寻日采取行动，到院舍带走涉案的男子，在他的手机里面发现有接近40段偷拍未成年男院友的片段，当中包括了受害的男童。司警其后再联络影片中另外四名院友的家长，初步知悉当事人除了被偷拍之外，没有涉及其他被侵犯的行为。司警强烈谴责涉案的疑犯，指他身为院舍监督人员，应该保护和教育院内的青少年，但就背弃职业操守、滥用职权、性侵犯受照顾青少年。香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净临时估计是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而升幅按月扩大1.1%。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内地11黄金周展开，而之后紧接会有多项活动，期望透过连串盛事，访港旅客可以多留几日，享受在香港的节庆体验，同埋惠及相关的行业。香港电台记者王威培报道。
20: 一连7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90%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 5-10% 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 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2: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20: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嘅中长期发展系咪需要用到竹篙湾嘅二期用地。罗淑佩话：一期嘅土地仲够用，
2: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咧去再考虑喺2029年之后，我哋嗰个新景点嗰个规划、新吸引嘅规划，一定会包括游乐设施，可能系有零售同埋餐饮嘅设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里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够我哋继续发展。竹篙湾迪士尼乐园嘅本来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咧去开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20: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嘅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嘅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嘅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8: 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经过本届政府的努力，北都的规划和建设已经渐见成果。北都九个新发展区里面已经有四个进入了建造工程施工阶段，已经产出大约120公顷熟地和超过10000个住宅单位。香港地政总署公布在中午接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合共收到10份标书，现场所见华茂、吉华、信和、中海外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项目可以兴建楼面接近208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截至9月30日，有90.4%的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要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而政府的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的目的是为到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的资讯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的需求，提供适切的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拣楼销售中心也都可以见到解说专队的身影。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309点，跌647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先由 Mavis 去 Huron Terry Collector 开始，410一路缓慢去 Dixon， 但是好消息的 Dixon 这个呢一段时间处理更改，卒之就清理完毕晒了，之后 Eastington 至到 Kill 同埋 Evan Road 的一段。401西行线412至西林开始，跟住麦加伦开始呢是非常之挤塞啦，因为形容非常之挤塞是因为在这个404位置那里现时总共发生两单的交通意外。第一单是新的，在404之前这个位置两条左线受阻 Express Lane， 另外一单就是去到404 Express Lane 又是有两条左线有交通意外，总共是有两单的。那亦都可能加上天雨的路滑关系，今日朝头早的这个交通事故都比较多少少，请大家小心忍让和留意你的车速。那之后慢车位经过了404之后再多车来到 Avenue Road EQ 至 Dixon， 404南行 Elgin Road 落到 Major Mac 和 Shepherd 去到这个 Diamond Road 的，即北行线上回来暂时都只是 Eglinton 至 York Mills Road 的 DVP 北行这一段。西方南行线方面 Castle Road 至 Rutherford 和 Shepherd 至401多车，而转体呢去到这个是 QW 的东行线方面呢就是 Burling Skyway 至 Burlock 和 Mississauga 至 Dixon， 加连南东行就 Keep 多车来到 Jameson， 和当然出这个 Jarvis Ram 都是有多车的情况啦。另外加连南西行就在427个 Ram 就因为右边线有交通意外一段时间就继续处理当中，亦都同时呢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是亦都有水浸的报告的，据报就清理当中或者差不多搞定啦。但是呢啲 Ram 位出 Ram 或者入 Ram 的时候呢有些是比较是斜落少少的，大家都要留意翻嘅水浸情况。咁之后咧，去到 Q 西行线方面咧，先嚟一段多车位咧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另外咧，去到 Burlock 之前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 ，OPP 啱啱到咗现场协助噶，多车位 Third Line 开始。嚟到403嘅西行线方面啦 ，Waterton 一路塞车嚟到呢个 York Boulevard 啦，因为过咗 York Boulevard 以呢个位置嗰度咧，就系发生交通意外之下咧，都继续处理一段时间啦，两条右线封咗，即系得左边线同埋左边嘅路位就非常之缓慢，咁请大家亦都系小心行车啦。咁而去到市区方面咧，首先留意个交通意外啦，北约克区嘅 Jane 街夹呢个 Wilson Avenue 啱啱发生冇几耐啊，系有人受伤嘅情况。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北边少少嘅呢个捷文山咧，慈甲路街交通意外啦，同埋另外就是黄氏的，就是 Rutherford Road 夹这个叫做 McGillivray Road， 但是这个是 Highway 27

0: 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届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e 现场直播。
1: 阮兆祥嚟啦！11月6号、7号，大会指定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之阮兆祥 Love and Love Across Canada 加拿大巡演慈善演唱会，阮兆祥会以靓歌靓声加埋招牌栋笃笑同大家近距离接触，仲有杜挺豪、沙菲宝同大家开心相聚。约定你 Mark Fillmore 金穗论剑，而家仲有少量门票，欲购重速。当晚嘅设有最佳造型奖添 ，Dream and Group 诚意诚献。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3: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2: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u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时事百科。
5: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会在接下来的11和12月达至顶峰，形成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暴雨、干旱和高温等等的极端天气。厄尔尼诺这个名称源自西班牙语小男孩，最初由秘鲁一带的渔民用，每年接近圣诞节的期间，秘鲁和厄瓜多尔沿岸的海水有时会异常变暖，令到鱼类大减，渔民的捕鱼量亦都大跌。由于这种海水变暖现象经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所以又被叫做圣婴现象。科学家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其实不只是南美洲沿岸海水变暖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整个热带太平洋海洋和大气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常情况底下，赤道附近的顺风会由东向西吹，即是由南美洲方向吹向亚洲，强劲的风会将赤道太平洋表面比较温暖的海水推向西面，所以印尼、菲律宾附近的西太平洋会积聚大量暖水。相反，南美洲沿岸就会有深层比较寒冷、营养丰富的海水向上涌升。这些深层海水带着大量的营养物质，可以养活浮游生物，再形成丰富的鱼类资源。所以秘鲁沿岸本身就是世界重要渔业区域。但是当厄尔尼诺开始形成的时候，赤道太平洋的正常状态会逐渐改变，风会减弱，甚至在部分时间出现反向的气流。原本积聚在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面移动，流向中部和东部太平洋。结果南美洲沿岸原本应该涌上来的冷水减少，海面的温度就会比平时高很多。温暖的海水会增加蒸发，令到空气更加潮湿，改变云层和落雨的分布。厄尔尼诺期间，南美洲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大雨和水浸，而澳洲、印尼等等的地方就有机会比较干燥。至于北美的天气亦都会受到影响，例如美国南部和部分地区有机会较为潮湿，而本国西部等地的冬季天气模式亦都可能出现改变。不过厄尔尼诺并不代表每一个地方每次都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天气，实际影响仲会受季节、其他气候现象和当时大气状况影响。厄尔尼诺通常不是每年都发生，而是大约每隔几年出现一次，而且每次持续的时间亦都有所不同，通常会维持几个月至一年左右，有时甚至会更加长。
6: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8388。
7: 阳光天气站
8: ，Good morning， 星期五早上嘅8:23，你好，我系乐气，天气冇变，仍然落住毛毛细雨，气温亦都冇变嘅，仍然都系12度啊，加埋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10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8%，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9到37公里不等嘅，早上会持续有雨啦，下昼咧开始会天晴噶啦，而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0度，几凉爽，几舒服下嘅，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属于5，去到呢个中。等嘅度数嘅，到咗今晚将会有少量云啦，但系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只系得7度嘅。去夜街嘅朋友咧要着多件衫啦。听日嚟讲咧有啲唔同嘅，听日将会多啲时间会见到阳光嘅出现，但系气温亦都系凉爽咗嘅。听日咧只系介乎

0: 9度至18度，而星期日咧将会阴晴不定，晚间会系多云啦，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但系星期日咧又会暖翻啲嘅，气温介乎8度至20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中系6:57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足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8。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烛，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不用犹豫啦 ！Bon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的要求。Bon 就是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是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2年就到吧。
5: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2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头等位走在狂雨境外大堂，唱你那些事 ，You and me，You and me。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9: 早晨，早晨，8:27，今日外边落雨啦，同埋都比较冻啲啊。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 ，Hello， 乐熙
0: ，Hello， 李婷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落雨咧就要小心揸车，再加埋咧唔单止净系揸车要小心嘅，有时言论都要小心，唔单止净系我哋自己叮嘱自己啊，就算有机会去到一啲辩论嘅场所咧，都要睇下，就算你点样唔中意对方，有啲人身攻击嘅词汇系唔应该用嘅。
9: 点解咁讲咧？因为昨晚咧就系有一场嘅辩论啦，咁呢一场嘅辩论咧就系密西沙加市嘅市长嘅候选人嘅辩论嘅。咁啊，如果大家有睇一啲嘅主流嘅平台咧，分享翻有关嘅片段咧，就知道哇，非常之有火热，火热嘅叫做火药味。
0: 真系嘅，又火热爆晒嘅，
9: 系咁就再加埋咧，因为就今次咧有三位女士嘅候选人啦，跟住有一位系男士啦。咁你谂下，女士啊，声音啊，或者讲嘢啊，可能会大声嘅时候咧，你谂下个场面咧都几好似好有轰炸力咁样。咁但系今日见到咧，本地嘅平台嘅报道咧，就话琴日好似一个幼稚园一样。
0: 冇错啦，大家针锋相对讲咗一啲咧。但有人身攻擊嘅詞匯嘅，無論係 Bonnie Crombie 啊，或者 Carolyn Parish 啊，呢兩個可以話咧，暫時民意比較領先嘅候選人咧，都係互相攻擊對方，一句就叫對方咧就唔該你翻返去做嘢咧，似乎好似暗示咧，佢喺過去一段時間其實主要上咧就係 Bonnie Crombie 咧，好似喺度揶揄啊 Carolyn Parish 擔任咗市長嘅時候咧，好似冇乜點做嘢，但係那邊雙啊 Carolyn Parish 咧，又用咗啲咧帶有好似係膚色啊種族嘅言論咧嚟去話 Bonnie Crombie。所以令到大家觉得个辩论咧，就似乎似嗌交多过系辩论啊。
9: 系啊，所以呢样嘢真系要学嘅。即系如果我哋话即系个 debate 咧嗰个嘅过程之中咧，时间嘅争取啦，同埋平衡啦，同埋再加埋咧就同其他嘅一啲嘅对手咧，大家去讨论啊，即系或者叫做辩论嘅时候咧，就唔可以话太过咧。我哋话唔可以太过收收埋埋噶啦，你一定要系正面交锋噶啦。咁但系好似咧系过度咧系火药味啦，同埋人身攻击啦，同埋长达90分钟嘅辩论咧，都好多时咧。 你会见到个主持咧都话：你哋唔可以咁大声噶，大声唔代表你赢噶，即系已经系好似控制嗰啲小朋友咧，喺即系一个学校里边，有时一班幼稚园，你咁啲细路一路讲嘢，大家都大叫嘅时候咧，就好难控制到个现场嘅情况。咁啊，仲有都好多有趣嘅内容啦。咁但系时间有限，我哋八点半之前咧讲到呢度，我哋翻嚟再倾下今朝早热门嘅消息。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警方追查紧涉嫌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司机下落。安省有法庭文件显示，省府检察员关注一间职业学院三间分校的情况。加拿大勋章授勋仪式今日举行 ，Michael J. Fox 将会获得最高荣誉。上进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2: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八点三十分啦，继续由魏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四零嚟到 Dickson Eastlington 去到 Kill 噶。咁另外去到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由呢个 Markham Road 开始啦，先嚟挤塞到系过咗 Victoria Park Express Lane 两条左线交通意外，紧贴住去到四零四嘅 Express 咧，就两条左线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总共有两个交通意外系两条左线都系差唔多相同嘅区域，大家留意翻呢个情况。之后咧就 Bayview 至到 Avenue Road 同埋 Kill 至到去Dickson 404嘅南行咧，暂时都仲系 Elgin Mills Road 到去呢个 Major Mac 同埋 Shepherd 至到去 Don Mills Road 比较多车。400南行线留意翻喺 Highway 7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左边线咧有呢个水浸报告，现正处理当中噶。多车位之前喺 Tasman Road 落到 Rutherford 同埋之后嘅 Shepherd 去到401噶。QE 东行线 Berlin Skyway 继续多车嚟到 Burdock Minster Road 至 Dixie 加利纳东行就 Kipling 去到呢个 Jarvis 啦。QE 西行线因为 Ford Drive 至 Trafford Road 同埋咧 Dorval 一路塞到呢个 Burdock 噶，咁呢个位置咧就左线交通就持续处理啦。除了 OPP 到咗现场之外咧，系拖车都现场在工作当中噶啦。咁又去到加连拿西行线咧，要提一提咧，啱啱收到嘅新报告啊，喺过咗杰宁位置咧，右边线咧就有呢个交通意外。而另外啦，出四七个 RAM 嗰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要处理，继续系未完成嘅喺右边线啦。同时地咧，系早前咧系有呢个水浸报告噶。咁而去到呢个系四三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Waterdown 呢个位置嗰度咧。一路多车嚟到过咗 York Boulevard， 因为咧两条右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首先系列治文山嘅 Leslie 夹十六街继续跟进，同埋黄市嘅 Rutherford 夹呢个 McGillivray Road 就系 Highway 27以西少少啦。咁另外落到呢个系北约克区咧 ，Jane 夹 Wilson 咧呢单咧系有人受伤咧，就继续处理当中噶。即系三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系由 GSK Canada 赞助。
14: 你觉得自己会知道是不是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吗？答案可能令你意外。好多慢性乙型肝炎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即使多年来都感觉身体健康，而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但在这段时间，病毒可能影响你的肝脏，所以不要等出现症状先采取行动。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感染风险，主动采取行动，和你的医护人员倾倾，接受乙型肝炎筛查，及早让你的肝脏获得所需要的医疗护理。
1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7: 俾三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8: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耳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1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BOND Bond。
20: 哦，詹士嚟咗。
19: 啊，唔系、哦，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啊！
20: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9: 欣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20: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21: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22: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
21: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22: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00，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十月份咧嚟到啦，咁亦都呢个周末啦，已经见到多伦多非常之多嘅活动啦。咁首先咧会有呢一个白天黑夜 New Week Launch 咧，就礼拜六开始啦。咁将会通宵咧就喺 downtown 举行嘅，超过咧有25位嘅艺术家同埋一啲嘅叫做 gallery 啦，或者一啲 exhibition 嘅一啲嘅展览会咧，将会系举行嘅。咁另外仲有咧啲慈善活动
2: 嘅
1: 噃。
2: 冇错啦，如果你系本身支持一啲咧癌症嘅康复者或者癌症嘅研究的话咧，今个周末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慈善嘅帮筹款，主要上咧就喺 U of T 嘅 campus 喺佢哋校园入面嘅，星期日就会举行噶啦，就系呢一个咧 CIBC 同埋加拿大癌症协会共同举办嘅一个慈善嘅帮筹款嘅。
1: 咁同埋好特别咧，就系我哋知道喺呢个叫 New Week Launch 嘅活动咧，每年都会提一提大家十月份举行啦。原来不知不觉间20年啦，
2: 哇，咁耐啦！即系有好多朋友其实过去20年咧，都喺呢一个周末入边咧唔瞓觉，就为咗喺呢12个钟头入边咧。在等天光的情况下面游走成个多伦多的。
1: 好开心的，同埋也都希望推动到我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些发展领域，就不是只是讲钱贸易战，又或者讲有时我们很多时候是好像昨晚那个在密西沙加市市长候选人的辩论会一样，哇，令到大家都看到那个一个辩论你就知道见真章了。
2: 究竟
1: 平时呢怎样去包装啊，或者讲嘢啊，就是在工作上一定是大家都要处理一些难题的。但是怎样处理和究竟有冇嗰种嘅智慧，同埋有嗰种风度，呢个好重要啊！
2: 字里行间咧，好似系两位重点嘅候选人咧，讲咗佢哋喺议会啊，或者喺办公室入面咧，平时对待人嘅一种品格啊。虽然我哋见到好多政治人物咧出到嚟咧，都系非常之口若悬河啊，对于咧所有嘅选民系非常之有礼貌嘅。咁但系对于佢哋嘅同事，对于佢哋嘅职员，又系咪咁有礼貌咧？似乎寻日好似俾大家知道佢哋嘅真实本性咁样。
1: 系，因为其中两位嘅候选人啦，就系Bonnie Crombie 啦，同埋仲有就是 Carolyn Parish， 他们两个之间的即那种的言论呢是真的很有火药味，还有整个市政的议题当中辩论呢，甚至呢就是说个人的叫做人身攻击呢都是会即是会摆出来的，包括了一些私人生活的东西啊，或者平时怎样在工作上的一些表现呢都全部摆在台上面。
2: 虽然你说呢对于我们作为旁观者觉得这场辩论呢好像是完全一个混乱一样，但可能对于很多密西沙加市的选民呢反而要多谢他们的，因为以往嚟讲，个个都摆到出嚟，好似系好为城市啊，好为成个市咧去付出。原来你嘅真实系咁样嘅，究竟呢啲嘅个人嘅品格又会唔会影响到佢哋投票嘅意欲咧？嗱，下一次个民意调查，我真系好想知道，会唔会造成一个叫做律旁相争，愚人得利？你谂下，仲有 Evan Tedrow 同埋另外 Debica 喺度噶嘛？会唔会因为今次嘅辩论而令到佢哋嘅支持度提升咧？
1: 真系好难讲。咁但系始终咧，你做得一个咁样嘅即系市长嘅角色咧，你就唔系净系 being nice 嘅，即系我成日觉得有啲嘅处理方案咧系真系好 tough 嘅，所以亦都知道无论男性或者女性咧，都要呈现到自己比较强势嘅一面咧，先可以维持到嗰个状况。咁但系琴日咧，亦都真系好不知不觉之间，大家睇到一个人嘅平时个人修为啦，同埋风度啦，甚至即系嗰种品格。头先你讲到品格嗰样嘢，即系大私人嘅都攞出嚟讲，点样都好啦。咁啊，但系真系啊，转入直路噶啦，我哋已经嚟到10月2号噶啦，好快咧，10月26号咧就系、是、今年嘅市政选举。咁与此同时咧，见到开学之后咧，都继续好多关注到教育方面嘅议题。琴日我哋都讲过，即系有好多学校里面新嘅一啲嘅规例啦，即系令到好多学生咧会有少少觉得喺，尤其是吓新嘅一个学年当中咧，系好多 GTA 嘅小学生啊，佢哋近期咧就会调到去唔同嘅班级，甚至换咗教室。咁原来咧现时好多教育局咧都面对住咧就调整咗呢啲教职员嘅一个配置，甚至一啲嘅 support 咧，令到大家见到咧个政府会估系有啲嘅压力。存在嘅。
2: 以往嚟讲咧，我哋知道咧，小班嘅教育可以令到老师啦，同埋咧就同学之间咧有一个一定嘅互动，起码老师知道成个班入面有几多个小朋友，对于佢哋嘅学业啊或者心理嘅支援咧，可以做到乜嘢嘅。咁但系随住咧呢个省府嘅拨款嘅不同咧，依家咧其实喺不同嘅班级咧系会有一啲人数嘅上限嘅。譬如你话咧 JK 同埋咧一般嘅幼稚园咧唔可以超过26个学生啦，而第4班至到第6班咧平均数系唔可以超过二十 24.5， 我哋成日都讲啦，点有 24.5
1: 咧？系啦，
2: 即系唔可以超过24个啦。
1: 咁啊，当然呢啲系数字嘅计算啦。咁但系始终咧，就系喺开学之后咧，去到即系差不多已经9月廿几号嘅时候咧，仍然咧佢哋会即系家长收到咧，就系多伦多嘅公立教育局啦 TDSB 咧通知佢哋，诶，你个小朋友咧又有重组，又要调去第二班啦。咁所以好多家长咧就表示不满，同埋即系觉得哇呢一样嘢好似好混乱啊，令到佢哋咧觉得子女咧都要调整咯。
2: 要调班咧，固然要同其他嘅同学去适应啦，但系哪边厢嗰啲老师能唔能够咧，好似往一年咁样咧照顾到嗰班小朋友啦？咁所以亦都有啲家长会觉得，今日可能去 A 班，听日去到又发觉，咦，原来又调咗班。咁始终我哋明白每一家学校嘅行政系要俾啲时间佢慢慢适应嘅。咁但系当你唔能够喺好短时间，小朋友要适应，老师又去适应，而家长又适应，而最终可能大家适应唔到咧，呢段时间亦都系带嚟咗咧好多家长同埋小朋友困扰
1: 嘅。唔同嘅教育局咧，即系佢哋通知嗰个嘅程序咧，都可能个时间有不一样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唔单止系即系 Toronto 嘅，咁其他地区啦，包括咗河顿区啦，甚至去到呢个 Dufferin Peel 嘅天主教教育局咧，佢哋都冇话一个具体嘅日期。总之就系话跟翻省府嘅规定，同时间就会调配学生咧。就呢个过程咧，佢哋系尽一切嘅努力，即系代表即其实佢哋都系尽做嘅啫。
2: 系啊，我哋
1: 只能够系尽做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再有更改？希望我谂已经嚟到十月份咧，大部分应该都 settle 噶啦。
2: 其中一个咧，最令到家长担心嘅咧，唔系净系话单单嗰个课堂入面有几多个学生，咁同埋仲要睇下咧，就系话当老师可能唔够嘅时候，会唔会有啲班级咧系要夹硬去融合埋一齐？如果你话同级入面融合埋一齐嘅，大家一齐上数学冇乜紧要啫。咁但系最惊系啲乜嘢咧？就系话可能咧有啲学生系要提早读早咗一班嘅数学啊，或者其他嘅学科。咁啊，对于一啲如果要重读嘅，读过晒咁冇问题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可能要跳级嘅，究竟啲小朋友能唔能够适应到新一啲咧比较先进啲嘅学科咧？
1: 咁啊睇下即系家长嘅投诉啦，或者所以即系佢哋发表咗佢哋嘅声音之后咧，即系喺一啲嘅教育局嘅平台上，佢哋点样去处理啦？因为咧，即系处理投诉都系一个专业嘅部门嚟噶吓，咁亦都系有好多嘅智慧同埋要啲程序咧要做好嘅。咁啊，但系讲到 AI 咧，点样影响我哋嘅社会咧？真系即系睇到呢一个叫大趋势啦。因为 IBM 咧有个最新嘅调查报告咧，就话加拿大嘅员工咧好多都系担心 AI 咧正在系削弱咗佢哋喺工作职场上嘅技能啦，同埋咧亦都会可能有机会咧系好大量地咧就将佢哋嘅工作咧系剥削咗，甚至可能即系冇晒好多工作。咁其实呢样嘢的确喺我谂我哋过去都年几两年都有一路思考呢个问题嘅，即系 AI 真系好方便吓，尤其是教育方面，你谂下啲人全部都唔使问老师啦，个个都自己去 search 个答案啦。咁喺教育嘅体系里边已经系好大嘅挑战啦。出嚟社会工作亦都就系因为 AI， 所以带俾大家好多企业嘅方便，同埋最重要咧就系我哋人可能冇咁辛苦。我哋用咗 AI， 其实一定系某程度上咧系要帮助人类，而唔系话佢净系剥削我工作而害怕咗呢样嘢。
2: 嗱，本来初头咧真系帮助到我哋嘅，譬如可能咧原本要系几个礼拜先至完成到一个计划，你可能用几日咧透过 AI 嘅辅助，再加埋你自己少少嘅输入咧，成个嘅计划书咧就可以变得非常之靓，起码写啲文字咧都好过我哋自己作文嘅。但系那边厢咧 ，IBM 呢个报告亦都显示到咧，有62%嘅受访者呢啲加拿大嘅员工咧就好担心未来人工智能咧会蚕食到佢哋自己嘅基本技能，而更加有54%嘅雇员咧系觉得咧未来嚟讲可能系因为 AI 涉猎咗佢哋太多自己工作上面嘅范畴咧，会令到佢哋嘅独立思考能力降低。亦即系话，如果假设真系冇电嗰一日，你冇咗个 AI 帮手咧，你好似唔识谂嘢一样啊。
1: 系啊，咁就研究里边咧都发现咗好多唔同嘅数据啦。头先乐希都讲咗几项重要。咁另外仲有就係話佢嘅總結當中咧，就表示啦，68%嘅加拿大咧嘅即係代表啦，即係或者係今次參與嘅一啲嘅調查嘅朋友咧，就話監督上面咧、經驗上面咧，就必要時咧都會覺得咧係即係佢哋要究竟選擇 AI 嘅能力咧，定係選擇員工嘅技能咧？呢個就係一啲企業咧要好掙扎嘅地方。即係講就好容易啦 ，AI 可以取代李婷㗎 ，AI 可以取代樂希，咁但係始終究竟最後係咪？ 真係一個 AI 有完全可以做到一啲比較人性化，例如我哋人類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地方？嗱，首先我諗 AI 就唔會有痛苦啦，
2: 係
1: 咪？
2: 暫時未有啦
1: ，AI 就唔會有呢個情緒啦。咁 AI 亦都可能咧，對於喺一啲人性上嘅處理咧，係會比較即係屬於係冇乜感覺嘅。即係當然佢嘅分析都會好幫助到我哋人類，所以呢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要努力將我哋人性嘅嗰種嘅可貴咧，要好好咁去利用咯。因為呢樣嘢就起碼 AI 取替唔到。
2: 呢個咧，似乎令我諗翻起咧，早前咧教宗梁十四世咧，佢亦都有個通語，就講翻叫做偉大的人類。咁主要上咧，佢又講翻其實人同埋人工智能之間嘅關係。嗱，雖然佢入面講咧有啲好似係信仰上面嘅嘢，但係跳翻落佢最基礎咧，就要令我哋明白今時今日人工智能，我哋開發呢個科技，究竟係令到我哋生活舒服啲啊，定係話令到我哋嘅生活危機感多啲？所以我明白好多老細咧，點解要用 AI 咧，就係用一個比較低廉嘅價錢，可以達到佢嘅目標，可以增加佢嘅利潤。但如果你話睇翻好多公司，除咗為個老細可以賺錢之餘啊，如果唔係令到有更加多人可以就業嘅，似乎係咪本末倒置，令到所有嘢嘅設定係冇咗佢最原有嗰個基礎喺度？
1: 咁同埋咧，最近大家都留意到啦，李菲菲啦呢一位 AI 嘅即係最有代表性嘅即
2: 係演員啊，
1: 中國嘅代表李菲菲。咁但係我想講嘅意思就係話，佢都係提出咗一個叫做以 human 為 center 嘅 AI， 即係利用人性化出發，係將 AI 可以幫助我哋人類嘅，而唔係話要人類係害怕 AI 係取替咗我哋所有嘢。所以我覺得呢一種嘅核心價值好重要，就而唔係話造成咗一種嘅大趨勢，就是、一種嘅威脅性。不過咧呢種嘅內容咧，我哋今日唔係辯論嘅，我同阿樂希好 friend 嘅
2: ，OK
1: 我哋休息一陣，聽下其他資訊，翻嚟再傾。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6啊！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喺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410去到 Kio 噶，另外 Baby 姐 Leslie 都现时相当繁忙。401西行线方面咧，就 Marking Road 先塞到呢个 Victoria Park。Express Lane 之前啊，过咗呢个位咧，以西咧应该系话本身有两条左线交通意外，而家变咗一条左线噶。而喺404 Express 嗰一单咧，已经啱啱清理完毕咗一段时间啦。不过小巴当中，所以咧，慢车再由404多车嚟到欣街 Q 至 Jackson 同埋 Highway 25，早前喺 Business Side Road Collector 非常短暂地喺左线有坏车就拖走咗啦。AVP 北屯线除咗慢车位 Dormish Road 至到 Yorkmish Road 之外咧，收到报告喺近住 Eglinton 呢个位置嗰度咧，有呢个系不清醒驾驶嘅调查案件当中噶。另外啦，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Shopping 六到 Dormish Road 而400嘅南行 Highway 7要留意翻 Collector 路段嗰度左边线有呢个水浸嘅报告。去到加拿大西行线非常短暂地过咗 Keep 零嘅有线交通又清咗场，不过去到出47个 Ram 咧，继续喺右边线嗰度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同埋呢个水浸嘅情况噶。另外咧，珠西行线方面咧 ，Burdock 嘅交通事故咧处理完一段时间，不过 Ford Drive 开始一路咧系缓慢到嚟呢个 Burdock 路段嗰度噶。403西行线 ，York Boulevard 以西继续因为交通意外处理未搞掂之下，两条油线继续封闭，得左线可以行车，请留意车速啦。咁而另外市区方面咧，啲交通事故咧，首先有新嘅喺 Downtown 方面 ，Broadview Avenue 夹呢个 Dundas Street East 啦，另外咧喺 Lakeshore Boulevard 夹呢个 Brookes Lane 啊，咁咧呢个位置咧就系呢个 South Kingsway 以西少少噶，有人受伤嘅。北有区 Jane 及 Wilson 啦，黄市 Rutherford 及呢个 McGillivray Road 同埋咧列治文山嘅 Leslie 及十六街。另外提一提啦，去到杜林区嘅呢个系 Whitby 地区 Whitby 市啦，咁咧 Rustin Avenue 咧介乎 Des Newman Boulevard 至到去以东嘅一条街 McQuay Boulevard 咧，因为系有呢个单线嘅来回修路工程嘅关系咧，现时再延长到去10月23日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喺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如果你揾紧 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8: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7: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室外温度12度啊，咁啊就今朝早比较冻啲啦。晚间今晚最低气温咧都跌到10度嘅，咁啊日间有雨，同埋咧系天阴嘅，咁大家要着多件厚褛。咁今晚咧，如果系嚟到电台咧参与我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嘅初赛嘅朋友咧，咦今朝早要饮下啲暖水，
2: 系啊，保保自己把声啊，同埋记住唔好瞓难觉，因为点解咧？因为今日如果你本身咧系已经系有人通知咗你过嚟去面试的话咧，准时出现啦。但系总有啲朋友。话啊，其实我一路咧呢个零两个礼拜心郁郁，好想参加嗱，最后机会，
1: 最后机会，
2: 今日3点至5点，你可以嚟到我哋151号 Esna Park Drive 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就可以最后一分钟去报名嘅。不过记住带埋你音乐嘅。这个伴奏音乐啦，用一只 USB 摆喺度，咁你就可以咧参加最后一分钟嘅面试啦。
1: 最后机会就系今日3点到5点啊，咁当你登记咗交咗表咧，然后我哋就会通知你今晚嘅一个嘅初赛试音嘅时间嘅。咁都希望有最后嘅一个机会，因为好多时候真系有啲真系攞唔到，即系叫做自己嗰个叫做决定嘅时候咧，都系话最后一秒我先报名啦。咁所以今日仲可以俾到大家一个最后机会嘅。
2: 同埋唔知系咪我哋嗰阵时报名嘅时刻咧，有啲爸爸。爸爸妈妈辈咧，可能同啲小朋友去咗旅行嘅，翻到嚟先发觉，哎呀，乜迟知咗报名？嗱，今次俾你仲有一个机会，就唔好话你唔知道啦，知道咗。希望你今次 last minute 嘅参与，有机会可以等你进入决赛11月1号啊。
1: 嗯，咁最近都好多人咧就话，因为成日都收到咧啲银行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即系财经嘅机构啦，或者系一啲叫做金融机构咧，就会发一啲嘅即系通知俾你，就话，咦，恭喜你啊，你已经可以攞到咧一个信用额啦，我哋咧可以。有一个叫做自动帮你增加了这个信用额度，甚至可能有一些叫做 credit line， 令到你可能都会心郁郁。不过大家都知道利率方面就比信用卡是低，但是整体都是属于比较偏高的。但是最近都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差一点以为他那些信用额是被盗用的。
2: 是啊，因为有时我们收到这些电邮，本身你可能是某一间银行的客户，他告诉你你可以就预先被批核拿到一条叫做信用线啦，咁你可以去申请，可以话开嘅，咁但系有啲朋友可能就唔开嘅，咁但系当呢位朋友咧，佢就查翻佢自己账户，发觉佢系开咗一条35,000蚊嘅信用额，佢自己冇去到分行，亦都冇同任何嘅柜员讲过，佢就好奇怪，点解有咗呢一个信用额喺度，佢仲好担心，好似你所讲咧，系咪俾人碌咗钱啊？咁但系呢个又奇怪，当佢去到分行嘅时候咧，就系话人哋唔知点解同佢开咗，而佢自己本身系冇申请呢样嘢嘅，
1: 系啊，所以。而家喺即系银行嘅一啲嘅账户，又或者我哋成日都喺即系手机嘅信息里边咧，收到真系无穷无尽嘅宣传推广，甚至有好多咧系好似政府部门咧、银行咧等等。但我知道大部分吓好多银行都唔会用一啲嘅叫 text message 咧去通知我哋所有嘅叫做即系一啲消费者，除非咧你有一啲嘅过数嘅即系一啲嘅 transaction 啦，或者你有啲购物，如果唔系话唔会无端端 text 你话，恭喜你啊，你有个新嘅 line of credit 啦，有50,000蚊啊。通常呢一种程序咧系比较。少啲嘅，
2: 系啊，咁呢位朋友咧，好彩佢及时发现啦，亦都即刻同分行嗰度去倾咗，咁啊成件事咧就叫做搞掂咗。咁但系从咁样嘅情况下面咧，我哋都唔知道当中出咗啲咩错误啊。
1: 会唔会系身份盗用嘅，或者吓，因为大家嘅名字有时都会有啲相近嘅地方，会唔会系第二个人咧同你同名同姓咧？因为根据呢个 Equifax 嘅即系佢哋嘅平台咧，就话信用卡申请诈骗咧系比上年咧系增加咗呢个诈骗嘅比例多咗8%，咁亦都接 接近有 1% 嘅申请破产呢，亦都系属于欺诈行为嚟
2: 嘅。呢个已经令人担心嘅，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嘅朱古力呢亦都同阿教华哥讲过啦，就话当年佢系为咗唔知攞顶 baseball 帽呢填咗名落去，跟住又收到张信用卡。嗱，虽然嗰阵时喺美国发生嘅事情，美国可能喺呢方面嘅监管呢就冇多伦多咁严密嘅。咁但係我哋都唔知道会唔会有时我哋自己真系亲身填咗一啲表，填咗一啲网上嘅表格或者实体嘅表格，你攞咗一啲少少嘅纪念品，原来当中就系要你开张信用卡。咁你话嗰啲你唔觉意填咗都叫做系你有份签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一位嘅朋友可能真系咁啱得咁巧，唔知点解银行嘅出错令到佢多咗呢一个可能争啲有机会嘅损失，好在叫做攞得翻啲钱啫。如果唔系都几大件事
1: 嘅。系，因为尤其是咧喺今次嘅呢个嘅 Equifax 嘅平台公布嘅有关嘅数字咧，除咗系见到咧呢啲信用卡嘅诈骗增加咗即系比例啦，8%啦。与此同时咧，就有啲即系深入少少啦，尤其是咧原来系年纪吓54至65岁嘅消费者咧，系最容易系佢哋嘅资料咧系会有机会咧喺呢个信用卡嘅叫做一啲嘅诈骗案咧系中招嘅噃。
2: 系啊，这个某程度上面咧，可能有啲人士咧就系平时都觉得，譬如你我哋好多时都会做宣传就话啊，你有好多嘅手机数据可以俾你用。人一般咧，如果你系话真系用咧，就系手机嘅网络咧，佢哋个加密个过程系比较系谨慎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我平时咧都系得几激嘅，我周围都有 WiFi 咧，免费 WiFi。嗱呢个大家真系要小心。当你去到啲公众地方，譬如咖啡室啊，或者甚至你食早餐嘅地方，佢个 WiFi 其实好多时咧，嗰啲数据冇加密嘅。如果你真喺嗰个时刻用人哋公众 WiFi 又输入咗你自己个人嘅密码，你都唔知道你嘅密码系咪已经俾人哋盗用咗？咁呢个系会增加咗你自己嘅风险嘅。
1: 知道啦，唔该晒，提得非常好。
2: 呢个真系我好惊，
1: 因为我而家去到边度，第一件事就问有冇 WiFi。虽然喺加拿大，我哋见到我哋即系呢啲嘅电信服务嘅平台咧，其实都已经系讲紧哇，唔知10G 啊、20G 啊、70G 啊等等，
2: 好够用。
1: 其实好够用，但我今次翻亚洲地区就发觉真系好容易嘅。你去到边一个地方，你都要攞咗 WiFi 先，因为你睇片又好，或者你要复一啲嘅信息。咁但系真系好容易，你真系不知不觉间咧，已经喺好多嘅平台上咧，已经有晒你个人嘅资料同埋数据，变咗。诈骗嘅比例都会高好多，
2: 所以大家话要小心啦。咁同埋好似今个嘅个案咧，亦都等我哋可以有机会咧。虽然你话有啲人士仍然可能好传统，要去到银行度打簿仔，或者睇下你自己利息啊等等理财嘅事宜系点样。咁但系既然已经去到网络理财嘅世界，你去到个 app 咧，你会知道晒你所有户口有啲乜人攞个钱啊，有啲乜嘢投资嘅方案。如果你突然间发觉多咗一个不知名嘅户口出现咗，
1: 千祈唔好谂住唔好贪心，谂住自己突然间有多咗一份嘅财富，即尤其是贪心底下咧，就最容易系
2: 冇错
1: 被骗。
1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倾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2: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咁精神嘅？
13: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2: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啦，时间嚟到8:18，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咧喺呢个401嘅西行线方面，继续留意翻过咗 Victoria Park Express 星咧左线呢个交通意外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4之前嘅 Express 星嗰度咧，都系继续咯。原来仲有一条嘅左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完不晒噶，要留意翻呢两单事故。另外 DVB 嘅北行线早前收到报告啦，跟住 Eglinton 呢个位置嗰度有呢个系不清醒驾驶啦，相信处理段时间都差唔多搞掂噶啦。而去到吉连拿西行线就要留意翻出427个 ram 嗰度咧，右边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啦，继续处理啦，同埋水浸嘅报告。咁而另外去到呢个系403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Mavis 以西左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噶，啲人咧系。驾驶者左线 HOV 线咧就系就喺个范围里边，同埋有金属嘅障碍物，请小心。同埋去到 York Boulevard 以西咧，两条右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咧，都继续系处理当中。市区方面有新嘅交通意外啦，咁咧就系呢个系北约克区嘅，咁咧就系欣街夹呢个系 Mother Wasker Avenue， 啱啱喺 Stills 以南少少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6: 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7: 晨早新闻专辑，
18: 今年多警方追查紧涉嫌开车撞死人后不顾而去司机下落。阿联酋总统顾问话，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属于恐怖袭击。美国九月份非农业就业新增职位增加只是29000个。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发生致命车祸，而涉案司机不顾而去。警方话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两点，在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和 Manico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倒，当场证实死亡。涉案的司机开车逃去。墨西沙加市 Airport Road 和 Churchill Avenue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大约一点发生车祸。救护员说两人送院，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另一人没有生命危险。安省有法庭文件显示，省府负责检查一间职业学院三间分校的官员，发现证据显示学院涉嫌是由第三方去提供课堂，甚至一日之内就完成整个课程，而有少数的学生根本讲不出学校又或者是课程的名称。Academy of Learning 正寻求推翻省府终止学院为学生提供财政援助的决定，而省府就向法庭呈交了大量文件，当中包括对这间职业学院三间分校进行检查的报告。在去年九月撰写的检查报告指出，学院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分校未能够展现出获得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IP 资助的学生有积极参与他们所报读的课程，令人关注学院招生做法的可靠性、学生身份验证以及对学业进展和出席率准确性严重担忧。校方否认大部分指控，又说严肃应对政府提出的关注，并且已经采取多项纠正措施。安省职业学院协会 Career Colleges Ontario 去年初向省府提交十间情况令人关注的职业学院名单，包括 Academy of Learning 三间分校。协会当时说这些学院的学生申请学生援助个案两年升五倍和六倍，但是学校里面的其他活动就没什么改变。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发得到的文件显示，这三间分校大约14800名学生在2024-25学年从安省学生援助计划得到合共超过2亿1900万元补助。总督阿尔布今日会在总督府主持颁授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的仪式，会有51人最新受勋又或者是获得爵星，当中已经是得到加拿大勋章的演员及柏金逊症倡导者福克斯 Michael G. Fox 将会获爵星至加拿大勋章中的最高荣誉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总督府表示，福克斯在全球对柏金逊症的有力倡导和毫不动摇的坦诚是值得表扬。福克斯至今筹得25亿元用于研究柏金逊症，而他自己亦都坦诚地分享患者因为出现的症状而面对的各种挑战。 亚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培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的航班在从亚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里面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的副机长是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该名副机师，并且起诉他。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非农业新增职位只系得29,000个，远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少过八月时的133,000个。而美国九月的失业率是4.2%，略高于预期。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在香港，蔡天凤被杀案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完成开案陈词。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凶器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他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有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哪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8: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34岁青年院舍男社监，涉嫌至少偷拍4名未成年男院友冲凉，并且曾经多次抚摸一名9岁男童。司警强烈谴责涉案的疑犯，指他身为院舍监督人员，应该保护和教育院内的青少年，赞就背弃职业操守、滥用职权、性侵犯受照顾的青少年。香港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表示，日后会为到 Eleven Skies 改名，并且重新定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1: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 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政司话，机管局很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5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Eleven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的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另外，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为了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服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309点，跌647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0.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到九点十三分，现时由米叶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先睇睇四零一东行线方面啊，现时咧喺四零一路咧多车嚟到呢个 QQ 特别塞啊，因为咧 Q 二东 express 路段嗰度咧收到报告，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嘅。现时右边第二条线同埋左边同埋右边嘅路博位咧都有受阻嘅情况噶。乜车慢车位咧 ，Bayview 至到 Leslie 同埋西林啦。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就四至西林 Markham 一路咧再继续系慢车地咧，去到呢个过咗 Victoria Park 去到。404之前的 Express Lane 路段呢仲有一条的左线交通的成分一单是继续处理，之后404至 Young 和400至 Dixon 的。另外407的东行线收到报告，去到427之前的左边线呢有些加拿大的我呢在个路面上面，所以呢行经时候呢要非常之留意减慢车速，留意前车距离啦。咁另外404的南行线方面 ,LG Miss Road 至10街和 Finch 落到这个 Richmond, 北行线上回来的 Dawn Miss Road 至 York Miss Road 还是比较繁忙一点，而400的南行线 Highway 7的 Collector 留意返。左边线有呢个水浸嘅报告之后 ，Shepherd 四零一多车噶。QV 通行线主要都系两条位比较缓慢少少，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同埋 Mississauga 至 Dixon。另外咧系 Winston Churchill 嘅南行线入口位嗰度咧，由于有工程嘅话咧，暂时都仲系要封闭噶。加连东行线 Keeping 至 Jarvis 缓慢啦，而加连西行咧就 Keeping 一路多车去到四七出 Ram 嗰位嗰度咧，右边线嘅交通意外或者呢个系水浸嘅情况咧，就仍然系持续处理当中噶。咁而 QV 西行线咧主要多车位就 Fort Drive 至到去 Fairview 嘅啫。403西行线方面，401多车来到 Eglinton 的 Collector， 另外是 Mavis 以西呢本身有一个左边线的交通意外呢迅速处理完毕了，但是多车位呢继续在 Ontario 消化当中，但另外一单都仍然是长时间地未搞定，是 York Boulevard 以西的两条的右边线继续封闭，得一条左线可以行车，落尾依然在这个 Waterdown 入。市区方面留意回交通意外呢，首先最新有一单慢感市在 Markham Road 及407位置，北约区的 Dufferin Street 及这个 Jerry Fitzgerald Drive 就是刚刚 Still Heat南嘅一条街，另外继续跟进嘅人受伤嘅交通又喺英街及呢个 Madawaska Avenue 啊，就系 Stills 以南嘅几条街啦。咁另外咧喺北约区仲有一单咧，就系 Finch 及呢个系 Roomike Road 啊。咁啊 Roomike Road 咧就啱啱喺呢个 Western Road 以西少少嘅。另外一单工程咧喺 Whitby 地区要留意翻啊，系一个延长咗嘅修路工程咧，就是、Rossland Road 介乎呢个 Des Newman Boulevard 至到去以东嘅一条街 McQuay。Boulevard 咧就仍然是单线修路工程来回，地到呢个10月嘅23号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5: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明发地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6: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5: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8: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9: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号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8: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队嚟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9: 而家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8: 啤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等啦，冇机会啦，我冇机会啦，
1: 望到啲嘅，
0: 因为少少啦，咁但系因为希望咧，今年唔好话太早冻嘅话咧，应该就会要褪迟时间嘅。咁但系我哋都可以讲下嗰啲嘢翻翻嚟，就系、是、呢个 sellers 啦 ，sellers 咧今次喺安省咧系将会咧就有一定嘅开放，咁同埋喺安省包括咗唔同嘅社区啦，都会有呢一啲新嘅一个 sellers 嘅消费点。
1: 系啊，咁啊，如果咧大家即系有去过咧喺 Yorkdale 嘅咧，咁啊 sellers 已经喺度，但系而家喺 Brampton 嗰间啊就即将咧会喺佢以前啊嗰个嘅商场嗰度咧系开翻噶。讲紧如果你熟悉 Brampton 嘅咧，有叫做 Shoppers World 啊，咁啊会喺以前嘅地点。不过好多人都话今次呢个系 Seller 3.0 啊，事关嘅 size 细咗好多啊。
0: 系啊，咁始终而家个消费市场咧，大家都竞争激烈噶。咁会唔会系一站式购物咧？定系唔系嘅？我哋精明消费吓，每个周末有几个嘅地方一定要去买齐晒屋企需要嘅嘢。最重点咧就系悭钱啦。而 Sellers 咧都系好多加拿大人嘅叫核心嘅价值。尤其是有一个价值咧，就系叫做集体回忆。
1: 系嘅，咁啊，因为呢间 EM Mall 里边嘅 Sellers 喺1998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咧系啊营业啦，咁啊一路咧系喺嗰度做咗14年，咁啊之后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系撤退啊，咁啊所以而家咧再翻翻嚟嘅话咧，好多人都话哇正啊，可以再翻嚟啊，不过知道咧系细咗嘅，咁可能经营模式又会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不过唔紧要，主要有啊嘛。
0: 嗯，咁同埋咧，因为就之前啦，呢个店铺最终喺2012年关闭，咁而当时咧 ，Hudson's Bay 嘅公司咧逐步去结束咧 Sellers 喺佢哋各大门店嘅一个嘅安排啦。咁当时就为咗乜嘢咧？就为咗 Target 咧系进军加拿大。咁但系我哋事实睇到咧 ，Target 进入咗加拿大，亦都唔系即系话经营得特别理想。
1: 系嘅，不过有阵时好似你话斋咧，就系一个集体回忆。有阵时唔系话即系话里边可能买到嘅嘢咧，喺好多其他铺头我哋都可能可以揾到嘅。只不过呢个嘅品牌咧，我哋见翻佢喺度嘅时候咧，有好好多嘅人都觉得有一份嘅情意结喺度嘅，
0: 当然啦，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嘅，我哋有晒证据确凿嘅资料啦。
1: 有冇影过相啊？
0: 尤其是我系即系我记得我嚟加拿大嗰时学生身份嘅时候咧，就真系对 Sellers 好有情意结。咁嗰阵时你谂下学生留学生，虽然即系大家知道个生活上都要买好多物资噶嘛，咁当时就未。對於 Walmart 係冇呢個完全 concept 嘅，咁即係會去 Sellers 啦，或者去一啲嘅超市啦，咁同而家嘅面貌真係完全唔一樣啦。
1: 咦？咁你作為留學生嘅時候，都係我留學生嘅時候啦，咁所以當年咧我都好記得 Sellers 咧嗰啲廣告係真係好勁嘅，即係成日都會睇到嗰啲廣告啦。咁啊，好多商場啊，大型嘅、細型嘅都會有 Sellers 喺度。
0: 咁啊，同埋我嗰陣時因為學生咧就中意周圍走嘅，即係話由東去到西，由西去到東，跟住又去到唔同嘅社區認識下多倫多，我都。是一个喜欢探索的人，我发觉 Sellers 是令到我们加拿大人会觉得它里面有一种特色的设计，而且都是消费者喜欢的，就是一些比较便宜的价格。
1: 是的，如果大家说、啊、我不、去 Brampton 我不住那头的，但是在 North York 跟着 Yorkdale 都有 Sellers 在这里，都是现在在多伦多是会有，即是大多伦多的区有3间的 Sellers 的、大家可以就去拿回这个的集体回忆回来、
0: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去这个 Honest Ad 呢？
1: 诶、欸，有啊，有听过，系、啊、哇，好耐未听过呢个名啦，
0: 都有去过噶。嗰时发觉，哇，成个一个大嘅百货感觉啦，净系嗰啲咩买厨具嗰啲咧，已经好似唔知1000尺咁嘅，成全部都系厨具，同埋佢都系卖一啲好平价，即系啲似而家咧 Dollar Shop 嗰种嘅消费品嗰种嘅选择，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咁大众化，同埋亦都好多即系一啲老人家中意喺嗰度咧，哇，玩成日都得嘅，够大啊嘛，
1: 系咪？同埋夏天最中意呢啲咧，入去又可以凉。下冷气啊，有啊，有地方同坐下咁 OK 嘅。
0: 不过讲到咧做生意或者做经济嘅考虑咧 ，AI 真系会令到咧大家有少少担心，会唔会咧好似报告显示咧就系、是、呢个 TD Economics 嘅报告啦，就话人工智能咧会令到有广泛嘅失业嘅情况。咁但系佢哋嘅预测又话唔会咁快出现嘅，系只不过逐步咧慢慢有啲转变嘅。
1: 系啊，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咧，喂 AI 会唔会真系取代咗自己嗰个职业咧？咁今次呢个 TD Economics 咧就有一份嘅最新嘅報告就指出啦，AI 咧未必會即刻會取替咗大部分嘅工作嘅，反而咧係因為要有啲嘅因素咧，先至可以咧即係出出現呢啲嘅情況出現嘅，就係話究竟嗰份工作佢可唔可以呢個 AI 能夠有自主執行個任務啦，有冇一個具有呢個經濟嘅效益啦，同埋咧呢個企業啊會唔會好廣泛咁去使用啊？咁所以要滿足曬呢幾個條件咧，先至可能會出現嘅情況。
0: 咁所以就即係唔好話太過擔心。咁但系亦都咧，我哋人类都要自强嘅。如果全部你都当冇嘢 嘅發生就咁繼續等嘅話咧，都係好艱難，因為實在 AI 真係好具競爭力，效率咧亦都係非常之高，所以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

0: 我哋人类要学习咧，就系要能够好好咁经营自己个人嘅呢个品牌，好似一个品牌一样经营自己，强化自己嘅即系练力啦，同埋仲有就系话人性化嘅一啲嘅特质，人间嘅真善美咧，应该好好咁去运用。因为起码 AI 咧喺呢一方面，我觉得佢系冇情绪，亦都冇咁多嘅叫做痛苦嘅经历嘅话咧，可能佢对于我哋人类嚟讲，有一啲嘅位咧，我哋系人类有优势嘅。
1: 系嘅，咁啊，佢唔单止系冇情绪，佢系令我有情绪。
0: 呢个针刉到 AI 佢都唔知痛噶，
1: 有时我点解你咁蠢，你做唔到我想要你做嘅嘢，讲嘢都做唔到。唔系有时真系嘅，其实 AI 咧都系一个辅助形式啦。咁啊，专家喺个份报告里边都指出啊，佢嘅技术咧能够咧系帮助到我哋之余咧，亦都可以带动咧系生产力嘅提升吓。咁啊，所以咧唔单止未必会取替咗工作，反而可能会增加啲嘅职位添。
0: 系啊，所以即系其实我谂再早少少，如果当电脑出现嘅时候，我哋曾经都话，哇！咁电脑又取替咗好多工作，咁你谂下，电脑都不知不觉帮助咗我哋好多十年啦。咁但系当初嘅时候，系咪会真系取替咗当时社会一啲嘅工作咧？又真系噶噃。
1: 嗯，咁啊，好多人都会担心嘅。不过呢份报告亦都有方面咧指出话，啊，如果真系要令到即系大量失业嘅情况出现咧，可能即系令到去到2030年初咧，可能啊会影响到少少劳动人口0.7%至1.4%嘅啫，其实真系唔系好多嘅咋。
0: OK， 大家都加油啦！2030都好快到噶啦，
1: 系啊，仲有3-4年嘅啫。
0: 咁但系我哋咧，亦都睇到有啲情怀咧，就系、我哋头先讲啦，包括咗一啲叫做集体回忆啦，或者某啲即系叫做怀旧嘅情绪啦。咁以前咧，多伦多可能好早嘅时候咧，有啲叫做 drive in 嘅 cinema， 你有冇去过咧？
1: 有啊。有睇過人去啊，我冇去過，我成日都想去，一嚟冇人陪啦，二嚟又覺得自己一個人去睇戲好傻仔咁樣啦嘛，即我唔係話大家嚇，
0: 你話緊我，
1: 我話我
0: 就平時就係一個人會去睇戲嗰種人嚟嘅。唔紧要，
1: 唔系，即系我觉得我自己真系需要将人有
0: 人陪。咁人梗有唔同嘅种类噶啦， okay. 你有你自己嘅选择，但系我真系噶，我系中意即系一个人睇电影，因为有时大家睇嘅电影嘅选择唔一样啊嘛。
1: 系嘅，啊 ，River 今日次提嘅咧就系有一个咧系喺呢个嘅机场，我哋旧一个机场啊，咁啊可以喺嗰度咧就系喺条跑道上面睇戏噶。
0: 哇，好特别、啊嗯，哇呢、這个系露天嘅一个电影之夜，咁活动咧当然就系希望令到大家有一个即系体验啦，就系、可以。在星空之下看电影
1: 了。这里就是 Downsville 的机场、yes. 我可以在这里就是看、这个的不同的戏。而且每一次看戏之前还会有些 pre-show 给大家欣赏一下。日期由这个10月2号到24号连续4个 weekend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的。
0: 是啊，即变成我们不是说公式化问一问 AI， 我们想 create 一个 show， 怎么 create 呢？可能他都给到一些意见来的。但是你都要适合找即适合的 MC， 适合的一个电影的内容，还有选择到一些叫做表演的团体，你才能够真的吸引的，不是就是公式化 ABCD 的 formula 的。
1: 是的，那么也都是免费入场啦，大家自己要带一些凳去啊，或者其他东西啦。那么有很多不同的戏可以揀的，那么好像10月10号 Shrek 2啦，这个史力加二啦。
0: 这个 Beetlejuice。
1: Beetlejuice, 啱啦，那么10月24号近这个 Halloween 呢，那么可能就是播这个 Beetlejuice。
0: 那如果你说新少少得不得啊，那么有的，有这个呢就是Barbie 啦 ，Barbie 都三年前噶啦，
1: 系噶，
0: 2023年跟仲有咧就 Minecraft movie 咁
1: 呢个都新嘅，
0: 呢个上年嘅，
1: 系啊，呢个都新啊，2025年嘅，咁所以咧大家不过去之前咧一定要上网咧去 register， 即系预订先，咁诶系唔需要钱嘅，咁但系有个好好唔同嘅一个体验啊。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Link 现场直播。
3: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2: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飞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4: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元起咋。
2: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e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多伦多警方正在追查涉嫌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的司机下落。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战机首批两架交付。金宇正在回应非军事区地雷爆炸，批评是韩国自编自演的闹剧。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喺即时一路咧多车嚟到 Q 二东嘅 Express Lane， 因为发生交通意外，最新消息嘅三条左线加左边路部位受阻噶，咁即系话所有车辆咧就系喺靠右边前行，即系非常之挤塞，亦都请小心忍让，留意前车嘅距离车速。之后多车位再去到404呢一段咧喺 Express Lane 咧，因为有嚿坏车阻路咧，多车位因此在你飞票开始的。另外去到401的西行线方面，去到过了 Victoria Park Express， 即是404之前这段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清理完毕了。不过慢车位继续是麦卡文开始消化当中，跟着404至到欣街的。404南行就主要多车位 finish 落到这个 Richmond， 而去到这个是400的南行线方面，在 Highway 7 的 Collector 左边线的水浸报告已经是解除了。QE 东行线就要留意回去到 Winston Churchill 的南行线入 Brand 位，因为维修工程整个 Run 暂时都仲要封闭。而今天东行线除了 Parkmont 至 Jarvis 多车之外，出 Yopin Young 的 Ram 继续有单线的修路工程。加连南西行线修路报告去到 Jameson 之前发生了交通意外的，现场只有一条线可以行车，非常挤塞，请小心忍让地，这个是慢车位 Spadina 开始车龙。QE 西行线就是的士至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去到这个 Appleby Line。403的西行线继续还有一单是一段时间仲未完成到的 York Boulevard 以西交通意外咧，封紧两条嘅右边线，得左线可以行车。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系最新有一单咧，都系慢锦市 Highway 7及 Cochrane Drive， 啱啱就喺正呢个 Woodbine Avenue 同埋404中间嘅。咁另外咧，仲有慢锦市再继续跟进紧嘅 Markham Road 及407路段啦。咁同埋啦，北约区嘅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就系 Dufferin Street 及呢个 Gerald Fitzgerald Drive 啦，啱啱肇事南嘅一条街。同埋提多次啦，就系呢个系 Whitby 地区咯噃 ，Rosland Avenue。Russian Road 嘅街股，呢个 Des Norman Boulevard 至到去以东嘅一条街嘅 McQuay Boulevard 咧，现时系单线来回，呢个长期修路工程咧，继续至到10月23日。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一项新嘅医疗科技，由最初发现临床上嘅需要，到设计、测试、不断改良，到真正有机会应用喺病人身上，背后其实需要唔同专业嘅团队一齐合作。10月8日系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 Sickies 嘅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Thomas Lui 同我哋分享工程同埋科技系点样走入儿童医疗。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 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1: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2: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1: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12: 依家咪知咯。
13: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好，咁啊，讲下娱乐消息先吓。咁啊，最近应该要继续延续呢个张雨晨嘅、yeah! 消息，同大家讲下嘅。咁、yeah! 啊，而且咧，我知道阿 River 咧一路喺即系搭飞机翻嚟，即系香港香港翻嚟嘅途中咧，都睇咗好多即系张雨晨嘅一啲嘅影片嘅。佢应该好乐意同大家分享。
0: 咁啊，佢嚟紧10月生日啊，10月25号
1: 系啊。
0: 咁同埋张雨晨咧，今次嚟到加拿大三场嘅演出咧，都令到我哋加拿大朋友咧系如痴如醉，同埋咧好期待咧佢嚟紧所有嘅事业嘅发展咧，可以多啲演出嘅机会，等我哋加拿大都可以睇到
1: 嘅。系嘅，不过香港嘅朋友咧就即系有福啲嘅，咁因为咧张雨晨咧就住喺即系香港啊嘛，而家咁啊，所以经常可能会有机会撞到佢啦。同埋如果有留意翻嘅话咧，佢将会喺12月26号咧喺呢个嘅香港文化中心嘅音乐厅咧，会联同啊就系呢个 American Got Talent 全美一丁嘅第19届嘅总冠军啊！Richard Goodall 啦，系一齐演出嘅，同呢个交响乐团啦，
0: 好特别嘅。咁同埋仲集合咗咧近100位嘅乐手同台演出，咁啊全新嘅呢个叫做管弦乐嘅编排。咁当然啦，会唱出好多经典嘅华语啦，同埋西洋流行歌曲嘅。咁啊，再加埋系经典金曲咧，好多朋友中意啊。
1: 系啊，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即系只要转咗一啲嘅编曲配乐咧，就已经系成首歌的感觉好唔同噶啦。你唔好话净系其实啊，雨神自己一个咧已经系够晒吸引啦，再加埋咧就系、是。Richard Goodall 咧，咁我可能即系嗰个火花仲劲添。
0: 我相信阿 Goodall 咧都要讲下咧，就系与神同行，无限可能。
1: 我相信一班歌迷会啊，吓神粉咧都应该系即系密切期待住，我谂真系扑飞添啊！而家要
0: 仲有咧就系呢个爱回家，个爱回家其实都结束咗啦。咁但系我知道都几多竞争嘅，因为而家咧话有另外一个咧就系开 TV 嘅剧咧都受到大家关注嘅。
1: 唔单止开 TV 啊，而家讲紧咧 View TV 嘅原创剧咧《地狱大状》咧就落实咗10月5号啦。咁啊嚟紧下个星期一咧就会正式首播啦。咁啊再加埋开 TV 全新呢个嘅处境剧啊，《你的保安》。李保安亦都落实喺10月26号咧，系正式首播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其实成个即系喺呢个时段黄金时间嘅时段，好大竞争嘅吓。咁啊，系啦、
0: 你中唔中意李保安咧？
1: 我中意噶，系啊，
0: 我中意佢嗰啲幽默点咯。
1: 系嘅，冇错。咁所以佢做处境剧咧，大家都真系几期待噶吓。尤其是咧，开 TV 嗰边咧，亦都有讲话，本来咧系9:30嗰个时段播嘅，但系佢竟然喺网上边咧就问大家，究竟大家想喺8:00播啊，定系喺9:00嘅时候播咧？咁大家都话想8:00播，咁咪即系硬撼呢、這个我回家呢个嘅三代同堂啦。
0: 咁同埋亦都有即系各有大家嘅创作啦。咁原创剧就系《地狱大状》就 View TV 啦。咁啊开 TV 咧就系《你的保安》李保安。咁啊亦都系走一啲搞笑嘅路线。我谂即系生活中就系大家都好容易好 serious，
1: 系噶，
0: 好紧张啊，好焦虑啊。我哋大家都想笑一下，开心啲啊。
1: 冇错冇错，其实好耐未试过咧。究竟即系你究竟揿边个台，同一时间揿边个台嚟睇咧？即系以前就话有试过啫，咁啊而家好耐都冇试过呢样嘢啦。
0: 真系噶，而家即系要可能同呢个我哋喺手机上面，又或者我哋睇电视嘅习惯嘅改变之下咧，我哋人好多自己叫做咧系 on demand， 我中意睇乜我咪睇乜咯。咁同埋再加上而家你谂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开一个 channel， 好似介绍自己或者介绍自己认识嘅事物，哇！你睇唔晒太多嘢啦。
1: 不过你讲得啱嘅，而家有好多嘅平台咧可以俾我哋去拣啦，即系几时睇随时睇都得，系咪？我哋嘅即系Fairchild Radio App 都可以系随时听翻我哋。 哋啲节目啊。咁你话三个电视剧，就算你同一个时间播，我都唔怕你嘅。我就睇下边个，我睇现场，另外嗰两套咪睇翻之后一啲嘅重播咯。
0: 嗯，好，咁希望都做创作嘅话咧，要多啲嘅灵感，同埋有一啲叫做个人嘅吸引力咧，令到大家会喺即系唔同嘅情况之下都想追去听或者去睇啦。我又讲翻张雨晨啊。好啦，我哋讲下呢个 Jim Carrey 啦，恭喜晒佢，因为咧就 Jim Carrey 咧系宣布咗同佢交往多年嘅女朋友结婚嘅，咁佢咧今年 Jim Carrey 咧系64岁啦，而佢嘅另外一半咧系32岁噶，系细佢
1: 32年啦，系仲要系佢呢个系亚裔嘅女朋友叫做 Mia 咁、okay. 样咧、就其实咧都啱啱举行咗咧喺呢个 LA 嘅一个小型嘅婚礼嘅，咁啊其实呢、這个
0: 我想话俾你知咧，少佢32岁，亦都系32岁嘅，
1: 哦系，啱啱一半、哦，多谢你啊！
0: 继续
1: ，OK。咁其实今次咧，即系其实佢唔系话好耐之前咧，先至即系公布咧，即系同呢位嘅新任太太嘅呢个关系啊。7个月之前咧，先至咧系公开即系表白。咁好快咧，佢哋就已经系结婚啦。咁其实之前咧都有人抄翻啦吓，佢就话过唔谂住咧就系再结婚嘅，但系都咧吓系结第3次婚
0: 嘅。嗯，恭喜晒！咁啊，爱情嘅滋润底下咧。之前有一啲嘅即系活动当中，大家见到 Jim Carrey 咧，就觉得佢样系变咗嘅，觉得佢后生咗啦，觉得佢面部咧系同以前嘅 Jim Carrey 咧好大嘅分别。咁望落去咧，真系会感觉系 young 咗。咁我谂呢啲都系爱情啦，再加埋可能一啲养生啊，再加上心境开心嘅话咧，俾人觉得个状态咧好有朝气，好有活力咯。
1: 系我同细我32年嘅结婚，我嘅都系朝气活力添啦，直情开心啊！任何人都中意。
0: 你嘅太太正在听紧你嘅节目，希望你小心你嘅言论。我兜唔到噶，
1: 佢知道我讲笑啫。
0: OK， 咁啊真系嘅，幸福嘅吓，恭喜晒 Jim Carrey。咁啊，同埋真系选择婚姻咧，又系第三次咧，要好大嘅勇气啊！恭喜晒，恭喜晒。
1: 系嘅，咁啊，其实佢喺即系87年嘅时候咧，就第一次结婚嘅。咁啊，就同另外一位演员叫 Melissa Warmer 啦。咁啊，96年嘅时候就第二任嘅太太就系呢个 Ron Hall。
0: 即我成日都觉得一啲咁优秀嘅演出嘅一啲艺术家咧，其实佢哋都几难去即系同你思想上可以接轨嘅，因为佢哋都系一啲好令人好中意活喺可能自己艺术世界里边啊，即系好多嘢谂得好复杂，因为要好细腻先能够表演到一啲嘅叫做可能系演戏啦，又或者系处理一啲艺术上嘅工作，所以同人沟通有时都系可能会几难。
1: 系嘅，同埋有时候即系我自己仲停留喺佢最以前做一啲喜剧嘅时候啊，面容扭曲啊嗰种。那個樣子啊，即係佢比較可能仲係年青啲時候嗰啲嘅作品啦、啊，咁會覺得佢其實都會承受好大壓力嘅。通常你見到啲喜劇演員咧做得咁好笑嘅時候咧，其實可能背後好多辛酸都唔定嘅。
0: 絕對係啊！所以點解我朝頭早咧而家係搞呢一個叫就搞笑路線嘅李婷咧，就因為我已經經歷咗無數嘅嚇，即係唔同嘅挑戰之下咧，要有少少人生嘅智慧咧，搞下笑都幾好嘅。
1: OK OK OK， 係唔緊要，我哋都想睇到你即係開心嘅一面嘅嚇。不过咁样讲緊中三嘅中年好声音三啊，王正俊人呢佢就攞自己嘅经历呢，希望透过音乐去鼓励大家。
0: 係啊，中三边个系亚军啊？
1: 係啲亚军啊，就係张雨晨啊。啊，每个位都有嘅喎，冠军系黄渤啦，我只要讲埋先。
0: 我讲下呢个王正俊人咧，就提翻自己一啲经历嘅。咁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努力嘅，参与歌唱比赛，同埋都有好多 fans 嘅。
1: 系嘅，咁佢最近咧就开咗一场嘅音乐会咧，佢希望透过咧即系喺音乐里边咧能够咧就鼓励大家，因为佢自己曾经咧都试过有啲即系身体上边嘅毛病啦，而影响到佢唱歌，因为佢个下颚嗰个关节硬化，唱唔到歌，经历咗3年人生低谷，但系佢都可以企翻起身咧，而且仲唱歌，而家仲哇呢、這个超级海豚音嘅佢咧，系希望可以透过用音乐去鼓励大家吓、
0: 你觉唔觉得佢有啲似一个香港艺人啊？
1: 系边个？
0: 吓、你唔觉得佢似嘅咩？
1: 有边个？
0: 黄祖蓝咯。
1: 啊，佢靓仔哥。
0: 我见到佢嘅时候，咦，我点解有少少似黄祖蓝咁样嘅造型？
1: 咪两个都系咁有才华，
0: 咁
1: 讲兜翻先。
0: 佢亦都系翻到即系叫做去到香港系参加比赛，又系即系要 即系要经历咗可能离开自己原居地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即系都有好多嘅艰难同埋要适应咯。都系其实每一个参赛者都有自己嘅故事嘅。
1: 系嘅，咁啊，佢今次喺嗰个嘅音乐会咧，咁啊唱咗几首歌之后咧，直情仲同台下嘅观众啊，好似喺度倾偈咁样啊，即系将自己自身嘅经历啦，不停嘅分享啦。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啦，咁能够有咁多人支持咧，的确唔容易噶。咁仲要即系挨过咁多年啦，今日有能够出人头地咧，的确系下咗好多苦功嘅。
0: 咁另外都仲有少少时间可以讲下许廷铿嘅，因为大家知道咧，许廷铿都曾经嚟过多伦多，亦都帮我哋做一啲嘅嘉宾，我哋都好中意佢，同埋佢系一个咧好有艺术天分，但系同时间咧亦都系一位牙医。咁最近大家都知道啦，佢系诊所开幕。恭喜晒佢啊！
1: 系啊，咁啊，原来咧佢呢个嘅诊所系间全新嘅诊所啦，咁啊有好多人当然咧系即系去睇佢嘅开幕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即系艺人啦，或者系佢哋业界嘅一啲嘅人士咧去撑场啦，咁啊而且有
0: 牙
1: 医
0: 界定系演艺界
1: 都有嘅，
0: 都有。咁啊，同埋好多可能已经成为咗佢嘅客，成为咗佢嘅客户啦。
1: 系系 啊，喂，同埋今次咧开呢个诊所咧，
0: 嗯，
1: 系同唔系佢自己一个咁啫，即系同埋佢个醫生嘅姐姐一齊開嘅喎，
0: 哇！
1: 都有即係原來佢好犀利，佢全家都係嚇、做一個專業人士嘅、一門四傑啦，講緊嚇咁啊，姐姐亦都係醫生啦。咁佢即係你會諗下，如果你係佢個病人睇牙，咁、我琴日又啱啱去睇過牙嚟啦，
0: 一定可以聽下佢唱歌，
1: 可以一路整牙一路唱歌俾你聽。
0: 會㗎，我覺得即係呢個好嘅牙醫應該係會同個嗰、那個
1: 溝通下係嘛？
0: 係啊，梗係啦，即係你諗下我最。即系谂下擘大个口就要对住你，即系一定要大家去入保彼此有个信任同埋个沟通噶嘛。
1: 同埋你觉得同佢好贴近嘅嗰样嘢，因为又会摸到你啦，咁又会揿你啲牙啦，跟住又会紧张啦。咁佢唱歌嘅话，会令到成件事轻松啲。
0: 咁啊，恭喜晒佢啦！因为佢嘅业务咧，亦都系即系做得非常之好啦，所以喺呢个北角嘅全新诊所咧，就盛大开幕啦。
1: 系。
1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鹰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6: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7: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1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8: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7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啦。睇睇剩一嘅东行线方面，啱收到最新消息啊，出427南行线嘅 RAM 发生咗交通意外，本身咧右边线都有受阻情况，现时咧证实咗净系左边线咧系受阻，呢个交通又要处理啦。咁跟住去到呢个400嘅 Express 咧，本身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咧就迅速处理完啦。咁大致上咧就移咗右边嘅路部位继续处理。咁第三单去到呢个系 Q 以东嘅 Express 路段咧。三条左线再加左右嘅路博位都是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噶，所以现场系非常之挤塞，亦都请小心忍让，因住睇住前车嘅距离啦。咁另外去到4嘅 express 咧，右边线嘅坏车嚟处理7788啦。去到 QE 东行线有关嘅消息， 就是 Winston Churchill 的南行线。入 Grand 位维修工程而要封闭。去到加连纳东行线 ,York Bing 的 Ram 亦都单线式的修路工程展开紧。加连纳西行线方面去到 Jameson 这个位置之前发生交通意外之下现场只得左边线可以行车。而403的西行线由今朝晨早到而家都仲未搞得定的 York Boulevard 以西继续是封最少是有一条的右边线。所以就得左线左边的路博位肯定是可以行车的，即是靠左驶会比较稳阵。而在市区方面继续留意一些交通意外，继续跟进紧有两间都是慢感事，包括 Highway 7及 Cochrane Drive 就是 Woodbine 和404中间，同埋就是 Markhamville 及407呢单处理得8899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2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9: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9: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1: 饮杯，生日快乐！
22: 饮杯，
21: 今日真系开心啊！
23: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1: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2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25: Bond Bond
26: 哦，詹士嚟咗
25: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26: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25: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26: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New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27: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咁预测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咁， SickKids 需要你嘅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8: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downtown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好，继续咧系我哋阳光早晨时间嘅，嚟到9:53啦。咁啊，今个礼拜周末咧，我哋都好繁忙吧？我哋因为咧又有好多唔同嘅直播咧，系带俾大家嘅，好多资讯咧要送俾大家嘅。
0: 咁要介绍下咧，就首先喺呢个 95 Development 咧，就会有现场直播啦，就系乐希啦，同埋李兰嘅。咁就喺 North York 地区系一号嘅 Country Link。咁另外我啦，同埋志文啦，仲有高志威咧，就将会喺 Treasure Hill 嘅。咁就喺呢个 Aura 嘅地区介绍佢哋一个全新嘅项目啦，85 Monte Park。Aurora 嘅，咁另外仲有第三个位置喎，
1: 就系、是、何志宏啦，再加埋沙菲堡系 Sunny Communities 啊，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啦，喺呢个 Richmond Hill 李志文山，咁大家记得留意嚟支持我哋啦，嚟探下我哋啦，咁啊为大家介绍呢啲资讯嘅
0: 社区好多活动啦，咁、其中一位老师咧，亦都今日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因为恭喜晒咧就系张兆明老师咧佢嘅书法展啊，早晨啊老师，
1: 早晨张老师你好，
2: 早晨啊，早晨两位早晨，
1: 好开心啊，因为经常咧都有你咧嚟支持我哋电台啦，咁啊嚟紧。你有一个就是你的个人和你的学生师生展有一个叫做我手写我书的作品展播，是不是恭喜你，
2: 是啊，是我们明天有三号到七号我们有个师生展，这个主题我们每年都有个主题，今年就是我手写我书，
0: 写得很漂亮，而且也都知道你很多学生都跟你一样，就是除了喜欢书法，不单止有这个作品展，还是 做一定的社会推动的慈善，不过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日有什么内容可以大家参与到或者看到
2: 了。那我们的每年我们有个主题，每年的主题，今年呢我们就是尽量就发挥用自己的怎样去表达，怎样写个作品，就不是跟一般那些是会是临帖啊，咁我哋系完全冇嘅，系我咧自由动咁啊，随意发挥啊。
0: 同埋好多时候你有创意咧，中西合璧嘅、哦。
2: 因为响呢个加拿大咧一个 multicultural 嘅社会里面咧，好多时好多人咧嚟到咧就问我哋点啊，呢句又点解啊，嗰句又点解嘅？咁、所以我哋咧就成咁咧就将中英文咁啊写埋一齐，咁变咗系 bilingual。咁亦都好多时我哋系除咗用墨去写之外咧，我哋用颜色啊，media 去表达个作品。
1: 是啊，我都收藏咗呢就係张老师呢即係几张嘅墨簿，咁有我个名呢中文名同埋英文名写埋一齐，哇好靓嘅，直情要贴喺屋企嘅要。
0: 好有创意啊老师。咁另外仲有其他一啲系咪唔同嘅一啲内容嘅资料可以同我哋介绍，譬如有几多嘅学生会参与啊，同埋有啲示范嘅喎，系咪，
2: 我哋咧就學生就唔多啦，参加嘅就21个啦，咁
0: 都好多。
2: 作品就超過100幅到啦，應該超過100幅咁樣。咁我哋每日咧，我哋都會有個活動咧，就係即時揮毫。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嚟嘅，肯捐50蚊咧，咁我就同你 bilingual 寫你個中英文名咁樣，捐款就得啦。咁所有捐款就係做慈善活動啦。
1: 系，好似仲有
2: 咁，我哋今年咧有一張好特色嘅咧，我自己寫咗就向醫護人致敬，咁啊好配合啊！即系呢个你哋下个礼拜
0: 做
2: 管，
0: 向
2: 医人致敬下。
0: 系啊，即系好多即系医疗嘅团队都系即系帮助我哋社会好多。咁所以今次咧，老师都谂得好全面啊！吓，即系希望咧向住唔同嘅专业人士致敬啊！
1: 系啦，咁啊，而且好似仲有一个茶艺示范，系咪啊，老师？
2: 系有位香港嚟嘅朋友啦，咁佢系嚟咗两年到嘅，好后生啊！我想30歲都可能未夠的，那個小妹妹呢，她呢就考了很多專業的茶藝的牌啊，這樣那我們特別呢就請她來呢就是講解一下茶啦，因為茶和書法是很有關係的。
1: 是，我見你還為了這個茶藝示範還寫了幾隻字添的，咁到時可以看到咯。
2: 是啊，
0: 好
2: 啊。咁我哋嘅展覽嘅時間就聽日開始啦，聽日咁啊到下個禮拜三，咁啊每日朝頭早11:00到5:00，咁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啦嚇。
0: 好，咁我哋再补充一下啦，老师就系张少明嘅师生嘅书法展咧，就系我手写我书作品展，喺10月3号啦，听日开始啦，至到7号咧，就会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噶。咁希望有兴趣嘅社区朋友或者一啲中意书法嘅朋友，唔好错过今次嘅书法展啊！
1: 系，多谢晒张老师今日同我哋分享
0: 啊，
1: 大家去支持咯，
2: 多谢你，多谢你哋啊，多谢晒。
0: 我哋要多谢你，
1: 我哋多
0: 谢成个农历新年又帮我哋写挥春。
2: 下个礼拜筹款呢个成功，
0: 多谢你，
1: 多
0: 谢老师，亦都希望
2: okay,
0: 希望你嘅书法展
1: 都
0: 同样成
1: 功。
0: OK，
2: 多
0: 谢多
2: 谢，
1: 好，拜拜，
0: 拜
2: 拜，拜
0: 拜。其实真系噶，做慈善咧就即系无分话系即系边一种嘅即系形式，最紧要大家都有呢种咧即系做善事嘅心咯。我觉得嗰个快乐嗰个感觉咧系可以 last 好耐，即系你为社会做咗嘢，你自己个人嘅 well being 都感觉良好。
1: 同埋我即系感觉咧，我识咗张少明老师即系呢段时间。都觉得每次见到佢咧，佢都好开心噶，
0: 啊、
1: 即系每一次见到佢好乐意啦，佢仲好似紧张过我，帮我写咗佢就，你去咗边啊？搵紧你啊，周围、
0: 啊、
1: 希望能够写咗，能够希望你可以 keep 到佢作品。
0: 所以我哋多伦多嘅社区咧，点解咁温暖呢？就是、因为可能你话只系嚟咗几年又好，或者住咗二三十年都好，咁真系我哋嘅社区咧系好多叫互相支持嘅，有时系物资，有时系一种嘅我哋叫做互相精神上嘅支持，甚至有啲咧我哋话有慈善嘅需求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呼百应。希望咧头先啊张兆明老师嘅分享，我哋亦都希望下个礼拜四咧会好多人支持我哋嘅病童医院筹款。
1: 冇错啊，咁啊嚟紧啊喺礼拜四嘅时间啦，我哋就会全日咧系马拉松式啦，咁啊11个小时咧就系为到咧系病童医院筹款啦。我哋会施展唔同嘅浑身解数，希望能够吸引到你。
0: 咁啊，再一次提一提大家，今日吓，如果你想系参加报名呢一个岁月流星嘅初赛咧，仲有最后机会嘅。今日下昼3点到5点钟，可以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咧151号 Aston Park Drive 啦，可以将你嘅报名表交上，然后咧。交埋报名费啦，当然，跟住由今晚就可以参与呢个初赛，系最后即系呢两小时噶。
1: 冇错，等紧你啊，快啲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事发喺今日凌晨大约2点，喺士加堡 Midland Avenue 同 Manico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倒，当场证实死亡，而涉案嘅司机开车逃去。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副行长罗杰斯话，货币政策制定者正致力去找新的方法来到应对持续的可负担能力问题。他说用主要利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过于粗暴的做法，因为下调利率会推高物价，而较高的借贷成本就会将潜在的住宅买家拒之门外。他又指出，楼价近期下跌为某些市场的买家带来了一定的缓和，不过楼价持续下跌的话，就可能会减慢兴建新住宅的速度。总督阿尔布今日会在总督府主持颁授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仪式，会有51人最新受勋又或者是获得擢升，当中已经有加拿大勋章的演员及帕金逊症倡导者福克斯 Michael J. Fox 将会获得加拿大勋章中的最高荣誉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亚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岑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的航班是在由亚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在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而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战机首批2架交付，台湾的防务部门首长说后续的战机交付时间会同美方协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讲法是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29点，升27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80点，升25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297点，升42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309点，跌647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1: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 E D， 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3: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4: 成日觉得攰，冇精神，生痱滋，懒嘴角，又或者咧容易系焦躁啦，瞓得唔好。除咗系生活压力之外啊，有时亦都可能咧同一啲嘅营养素不足有关嘅。维他命 B 集啊，其实是一个大家族嚟噶，包括有维他命 B1、B2、B3、B5、B6、B7 同埋 B9， 仲有 B12。每一种咧都有唔同嘅作用噶，咁点知自己系少咗边一样呢？嗱，成日冇胃口，可能咧要留意 B1 啦。经常觉得攰啊、冇力啊，就要留意 B2。皮肤、条脷又或者口腔容易系发炎，可能要留意 B3。容易系焦躁、睡眠质素差，可能就要留意 B6。而 B9 同埋 B12 不足啊，亦有可能咧系会出现疲倦啦，又或者系贫血噶。不过要记住啊，呢、这个只系参考，单靠症状咧，唔可以确定到自己系缺乏边一种嘅 B 嘅维他命。嗱，有怀疑缺乏嘅话咧，应该咧先由医生去评估。咁平时应该点样补充呢？嗱，有5招嘅。第一，喺我哋嘅主食咧，要食得粗少少啦，即系例如咧，唔好食白米，改食一啲糙米啊、燕麦啊、全麦嘅面包等等。第二，每日要食足够嘅蔬菜，当中咧可以有深绿色嘅蔬菜。第三，適量嘅奶类啦、豆类同埋坚果亦都有帮助。第四系要食鱼、肉、蛋等等嘅食物，因为维他命 B12 啊，主要系嚟自动物性嘅食物。第五，主食咧唔好过度嘅烹调，因为部分嘅维他命 B 嘅家族啊，容易咧喺浸水又或者长时间加热嘅时间咧会流失。另外亦有研究探讨 B1 同埋 B2 同压力、睡眠质素有关系，不过唔代表食维他命 B 集嘅补充剂一定可以预防到糖尿病，又或者系改善睡眠。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5: 名建筑商 Night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在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财经速递，
0: 12月2日星期五早上10:08嘅，你听紧系1430阳光早晨。今日嘅财经环节咧，请嚟喺香港方面啦，就盈立证券嘅执行董事黄德基嘅。Hello， Dicky。
16: Hello River 你好，各位阳光早晨听众大家好啊。
0: 是啊，来到10月初呢，大家知道呢，除了有长假期之外，咁香港股市呢今日嘅表现就真係麻麻地啦，见到低收嘅情况，600多点下跌咗。咁同埋美国呢都今啱公布咗呢非农业嘅新增职位呢，睇到个数字啦，9月份呢係新增咗 2.9 万个，咁少过预期嘅。咁都同我哋讲下呢近日一啲美股嘅消息等等啦。
16: 好啊，一口气讲晒，由港股讲到美股。头先你都讲啦，即系港股表现，今日咧都真系差强人意。话今日咧，其实亦都系今年度第四季嘅第一个交易日啦，吓、啊，亦都系咧就系、是、内地放咧11黄金周北水咧就暂停嘅第一日。咁当然，其实大家都估到噶啦，吓、啊，即系十月，即系传统系股灾月之外咧，咁亦都因为黄金周呢段时间都成个星期啦，咁啊亦都缺乏北水嘅支持。冇咗北水滋润咧，向来咧就系个港股都缺水啲，而喺咁嘅状态之下咧，即系有啲压力嘅，即系作所难免。但系今日咧就真系有好大嘅沽压咯。咁啊，上个星期我喺我星期六嘅节目都有讲到恒指咧，即系短期咯，可能有一个下跌嘅压力。话晒咧五穷六绝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咧成个月都系回吐噶啦。咁啊，可能即系所谓嘅支持位逐级逐级咁试啦吓。咁啊，黄金比率即系所谓嘅即系调整啊吓，即系61.8%，咁啊23,900嘅位。哇！真係估唔到今日咧，就已經係已經一下子就殺到落呢個位。咁啊，不過咁啦，即係講到外圍咧，咁大家可能本來理解就咦唔係，近期聯儲局啲官員啦，即係喐神作預測啫。咁但係其他咧，由威廉斯啊，即係以至到即係即係傑克遜啊，即係聯儲局副主席啊，都係發表一啲相對夾派啲嘅言論，即係話俾大家聽，九月加咗息，十月可以暫時咧按兵不動，咁咧就可以等到咧呢個12月先至再加息。本來係正面咁，但點解個港股都要跌呢？我諗開始咧，今日咧見到跌咧，就唔係啲傳統 BAT、MXJ 呢啲股份，就係咧明顯地咧金融股有好大沽壓。咁啊見到咧匯控啊，呢個 AI 哇，全部咧跌幅都有成半成咁多，反映得到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全球咧各國嘅央行咧，即係呢個未來繼續緊縮貨幣政策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全球咧嘅國債咧嗰個收益率高企嘅情況咧，亦都會令到咧就市場會有個即係比較大嘅擔憂，因為即係當啊呢個十年期美債收益率都去到5.26%啊、5.3%嘅時間咧，咁即係話其他即係喺未來咧再要進行融資啊、集資嘅一啲企業咧，咁佢哋可能就會付出一個更高昂嘅成本，即係擔心企業嘅即係集資咧，可能嗰個成本會越嚟越高咧，咁亦都會利淡咗金融行業嘅前景啦、息口敏感股嘅前景啦、啲高槓桿股份嘅前景。咁所以今日咧港股跌咧，某程度上就係感覺上雖然啊聯儲局十月加息機會係降低咗都好啦，咁都係無補於事。咁啊，頭先咧，阿 River 咧講咗一連串著數據啦，咁再加埋咧日前嘅 PCE 咧，都反映得到咧，其實美國嘅通脹嘅壓力，以至到就市場嘅表現咧，就係話通脹冇預期咁勁，而就市場咧亦都有少少降温嘅情況。咁所以咧進一步下降咧，就十月份加息嘅預期。咁呢個理論上咧對美股嚟講都係正面嘅。
0: 系啊，咁我哋留意到咧，即系市场而家嘅消息咧，就踏入到十月份啦，就喺亚洲地区股市咧就个别发展嘅。咁而内地当然就系假期啦，就系冇呢个北水之外咧，见到港股今日下挫啦，金融股份类咧受挫嘅比例更加大啲嘅。最近商品价格咧亦都见到个变化咧，就即系金价同埋油价嗰个嘅升跌咧，又睇到市场又出现咗一定嘅变化啦。咁再加埋你头先都讲啦，嗰啲国际息率咧，哇，真系20多年嘅新高。
16: 系啊，讲紧冇错啊，即系讲紧系成24年以嚟嘅新高，讲紧美国10年同30年嘅国债都系，讲紧呢个收益率啦。其实收益率都其反映紧几个情况，第一就系话全球各国政府咧，要集资啊，要所谓嘅融资咧，借钱嘅成本咧就高昂啦。咁亦都可能咧延伸去到企业个方面咧，都系会咧集资嘅成本会上升啦。咁但系其实都反映紧市场几个担忧，一就系好多个政府咧而家个财政赤字都好。嚴重啦，咁再者咧就係對於通貨膨脹同埋緊縮嘅貨幣政策咧，可能維持一段更加長嘅時間咧，而家係已經慢慢成為咗市場共識咯。咁所以咧，其實去到即係今年第四季，又或者今年嘅而家嘅10月份啦，雖然咧而家呢刻咧美股受到啲經濟數據嘅刺激啊，咁再加埋咧就係話對於嗰個10月份加息嘅預期都已經係叫做可以話要消除咗噶啦，即係話而家咧應該要等到12月先至加息。咁但係亞太地區嘅金融市場咧都係真係。都仲系有佢哋自己嘅节奏咯。咁啊，但愿啦，港股今日跌到黄金比率0.618，啱啱去到23,900，希望可以喺即系呢个水平啊，喘一喘定啦。
0: 好多谢晒 Dicky 嘅分析啊！每个礼拜六我哋都有咧，就系重量级嘅嘉宾啦，当然就系当然 Dicky 啦，亦都请嚟好多唔同各界行业嘅精英同我哋倾偈。听日记住听黄德基嘅节目，多谢你 Dicky， 下次再
16: 倾。多谢晒，拜拜 ，thank you， 拜拜。
8: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17: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8: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早晨
19: ，Sports 一班。
18: 早晨，朱古力。
20: Good morning, Happy Friday 啊！
18: 寻晚星期四，讲下 Thursday Night Football 先。
20: 呢个 Thursday Night Football 又嚟啦吓，咁啊就系咧呢个星级老将啊吓 ，Aaron Rodgers 咧，咁而家咧就继续咧以第二年嘅资格咧带领呢个叫做钢铁人咧就对战主场嘅 Cleveland Browns。过去纪录嚟讲咧 ，Browns 喺主场咧系扫低个 Steelers， 总共系8次咁多嘅。咁系开头嘅时候，咁咧亦都系 Browns 系威系势咧喺头半场嘅时候就攞住21分，咁但系作为老将仲系升级嘅话咧，死追难追啦。咁结果真系以显示佢嘅升级嘅魅力嘅。结果啊，临尾差唔多完场嘅时候，就俾佢追到24-24。
18: 哇！
20: 哇！谂住掂啦，掂，但系谁不知临尾都系临尾香嘅时间。去到最尾嘅时候，10秒钟嘅时候咧，咁呢个 Cleveland Browns 凭住呢个56码嘅 field goal 咧，咁就以3分之微咧就赢波，咁就送走咗 Steelers。而家 Browns 其实打得唔错啊，3-1，至于呢个钢铁人咧就系2-2嘅吓，
18: 你正话讲紧系榄球啊，我哋呢一讲下咧，寻晚嘅 baseball 啦，细细个嘅波，但系寻晚咧就 Atlanta Braves 对住 Philadelphia Phillies 最尾终结一场，真系完全睇到咧勇者嘅本色，只系两个全垒打咧就可以话打到对手咧完全系冇还击之力嘅。第一个 bottom first 啊 ，Michael Harris 一个嘅全垒打攞足3分，跟住去到 bottom fourth 嘅时候，凭住 Ozzie Albies 咧另一个嘅全垒打5-0，就算你话 Philadelphia Phillies 点追都系追唔到第八局。嘅时候 ，top 8攞翻1分就系咁大把啦。咁再加埋 top 6其实都仲有1分嘅。2-6不敌对手，亦即系话咧，呢家成个 MLB 嘅季后赛咧，8强已经诞生咗啦。咁最后一个席位咧就系 LA 将会对住 Atlanta Braves 啦。咁而跟住咧啊，听日咧4个系列嘅赛事咧就会逐一俾你睇，由下昼1点钟到晚上8点半，真系有排你追。
20: 系噶，星期六开始啦。咁就系呢个白文咧就对住呢个嘅加连啊1点钟啦。跟住大家最为人熟悉嘅洋基。队咧就会对住我哋呢个联盟嘅班霸，呢个叫 Tampa Bay Rays 就6:30。至于呢个 NLDS 咧，咁就头先阿洛飞讲咗啦，咁就 Braves 喺度迎战呢个 Dodgers 4点钟嘅。另外最后一场就系 Padres 咧对住咧洋酒人，就夜晚嘅8:30啊。
18: 讲翻咧，现在发生紧嘅事情啦，可能大家咧追紧呢一个一家方程式都会觉得奇怪。明明呢一站咧叫做巴林，但如果你睇翻相关嘅资料咧，佢话喺马来西亚嗱，当中嗰啲嘅前因后果我哋唔特别讲啦。反而呢家睇到咧第二个嘅试圈赛咧，诶，勒克莱尔法拉利车队咧竟然可以排到头位，反而第二位咧就好耐冇讲红牛嘅哈佐，
20: 哈佐双元复真系好劲啊！咁啊，仲同呢个韦少咧上一场咧，其实佢哋排23啊，其实架车而家快咗噶，咁 而家咧，中东走咗去马拉嗰度嘛。咁马拉嘅长嗰个叫做咧系高速嘅弯道，同埋咧非常有个好长嘅直路嘅。最紧要系乜嘢咧？又湿又热嘅。咁啊，对啲车手嚟讲啊，真系佢系体力嘅一个叫做咧磨练啊。
18: 我记得咧嗰阵时一路讲紧咧，话喺咁热嘅情况下面揸车咧，有冇机会开冷气咧？嗱，我哋就开得冷气，冇噶嘛，得个辛苦啦。咁但系究竟实际上咧，喺经过周末嘅赛事之后咧，个赛果会唔会又见到啊 Antonelli 咧可以继续有翻啲好嘅成绩？
20: 头位系嘛？
18: 反而咧，我哋特别关注咧，今个周末虽然系冇英超嘅赛事，下个礼拜先至有。咁但系随住咧，曼城都已经知道咧，佢违反咗好多财务条例咧。嗱，今日英格兰足总咧发咗呢个咁嘅声明。
20: 咁啊，即系个声明就话啦，咁个115项嘅罪名已经成立咗啦。咁啊，当然啦，对方曼城可以上诉嘅，希望可以平反啦。但系若然如果上诉失败嘅咧，好可能咧就会被扣分及埋罚款嘅。
18: 再加埋咧，其实佢讲咗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词汇，就叫做诚信。佢话现正考虑咧，就系呢个决定究竟咧未来嚟讲咧，对于曼城嘅判罚咧，有啲乜嘢嘢要做啦。咁但佢话由于英超赛会同埋曼城之间嘅程序咧仍然进行当中，现阶段咧唔作进一步评论。但系最紧要就话破坏咗彼此之间嘅诚信，咁又系嘅。即系当你发觉球赛有球赛嘅规则，财务有财务嘅规则，咁而曼城竟然可以咧走到法律罅咧，咁。所以难怪，就算你话蓝月亮嘅 fans 咧，呢段时间我谂佢哋都有爱有恨嘅，又希望自己队波赢波，但系那边厢未来嚟讲系咪真系冇晒之前嗰啲咩杯赛啊嗰啲嘅 title 咧，就唔知道。不过反而咧，听日咧对于 Raptors 嘅球迷咧要特别留意，虽然只系季前赛啊，但系听日主场咧喺枫叶银行体育馆第一场赛事对住 Miami Heat， 哇！即系你今年见到 Miami Heat 嘅球星真系粒粒皆巨星。
20: 唔紧要，我哋有个劲嘢卡威，睇佢表现如何啦吓。
18: 但系佢哋有字母。冇歌，佢有 Andrew Wiggins， 有 Clay Thompson， 有 Davion Mitchell， 有 Jokic， 有 Abadayo， 真系点数都数唔晒啊！
2: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啊，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21: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万起咋。
21: 宝宝同黄黄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这个周末去1080 Algam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陆来的导演陆川，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就算如果不是在曼锦住的话，你都可以很快脆就可以经过两条高速公路就可以去到 Fairview Mall 那里就看的了。这部电影我都觉得相当之精彩的。故事呢就讲1985年啦，咁喺华富村嘅时候呢，咁有三个小朋友呢就话见到有 UFO 喎。咁当时呢其实都系真系有呢啲咁嘅情形啦。咁当时呢真系呢都有啲报纸咁样嘅报道。咁但系当然啲人就觉得佢哎你哋都傻嘅，点会有真嘅，点会有真嘅外太空飞行碟入到嚟呢个香港呢。咁所以啦，咁呢个三个小朋友冇乜嘢啦，咪长大咗啦，咁呢就变成呢徐天佑啦、黄佑南同埋阿 sa 嘅。咁佢哋三个人呢都有唔同嘅生活啦。黄佑南呢就自细其实已经係有病㗎啦，咁所以呢佢仲未曾病化呢，每一日其实都係赚返嚟嘅啫。咁但係佢亦都係有好多生活挑战啦。咁徐天佑以前呢就係话风头等嚟㗎，好多女仔都好鍾意佢。咁但係今时今日呢，咁佢亦都唔係话好显赫呀，淨係諗住就炒股票，就希望可以搵到食啦。咁但係又未必有咁好运气㗎嘛。咁阿 sa 就係最乖读书最叻嘅一个，亦都有个好好嘅男朋友呢，就係梁祖尧呢，一切一切呢都帮佢安排晒佢嘅所有嘅生活同埋佢未来嘅路向。咁变咗佢嘅生活呢就好似哦，跟住呢个男人听晒佢话，我读书我考牌，跟住我攞到执业资格，咁我就已经冇问题㗎啦。但你心底里面是不是又真的这样就是有幸福呢？那通过这三个人不同的交往呢，就见到香港其实七八十年代到现在的转变。有很多人都为了生活打滚，但是是不是真的每个人都找到他们的所谓的幸福呢？那起码就算是配角方面都很劲，如果不是卫斯雅都不会说拿了影后之后才拿最佳女配角。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拍了几年的了，但是因为片商有些问题就迟迟都拿不到出来公演。那终于那些纠纷搞定了，那现在一炮而红，一出来人人都在谈论这部电影。那卫斯雅里面就是做徐天佑的所谓的暧昧女朋友。点解咁讲呢？佢哋后生嘅时候呢，其实卫斯雅就好仰慕呢一个英俊嘅徐天佑㗎。咁但係当然就冇发展到啦，但係而家呢卫斯雅都成为杜鲁治嘅舞厅嘅小姐啦，亦都有佢自己嘅有钱嘅男朋友就係包养咁样啦。咁佢可唔可以真係要避过呢啲好恶毒嘅大婆啊，所谓即係啲夫人啊咁样呢？咁但你就算佢真係搵到一个鍾意佢嘅男人包养佢，咁佢亦都係一个被收养嘅金丝雀嘅啫，佢亦都冇自己嘅自由㗎噃。咁所以有好多事情呢都係喺度慢慢呢展示出嚟，每一个人嘅成长呢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大家都要好努力咁去面对呢先至会可以搞得掂嘅。嗱，咁可以买飞嘅你就可以查啦，而 Loom 呢间嘅发行商啦 ,ILLUNE, 咁你就可以揾到呢再见 UFO 喺多伦多点样买飞㗎啦，咁我係好支持大家去支持嘅。但第二部电影呢就係一部 John Lu 电影，叫做 Beware Buena, 我都唔好知道点样读啦，喺一个南美洲嘅地方嚟㗎。故事呢就係讲亚马逊森林，就当然有好多大树啦，大树里面亦都好多奇珍异兽啦，咁有一班嘅医生啊、科学家啊咁样呢就走出入去呢就想做研究啊。点知呢无端端呢都未曾搞得掂，一切就见到一个大蛇，真係一条好劲嘅大蛇。咁佢哋呢就不断俾呢条大蛇呢就骚扰啦，甚至乎呢就係追杀啦，咁样就变咗都好得人驚嘅。咁佢个导演佢攞镜呢有啲地方都系几惊嘅，但系有啲地方呢我又觉得就未够惊咁样囉。因为你有时你见到条蛇嘅话呢就未必会咁惊，你可能见唔到条蛇而用其他嘅气氛凝聚呀，或者用条蛇嘅视点嚟做望住佢嘅猎物呢就可能做惊啲嘅。咁但系呢样嘢咁都系我唔系导演啦，咁但系自己都有少少嘅感觉，就係同大家分享咗咁囉。但係嗰班演员係做得好好嘅，因为个面部表情都非常之驚嘅，我睇见我都好驚嘅咁。咁所以大家兴趣中意睇震动电影嘅话呢，就可以留意今期呢一部 Beware Buena 呢部电影啦。嗱，跟住第三部呢就真係得人驚啦。点解咁话呢？因为部纪录片嚟嘅，叫做 NASA-NA-ZA, 就唔係话美国太空总署。咁 NASA 呢部电影其实系乜嘢嘅纪录片呢？就系讲咧以色列一啲军官咧，佢哋咧就有一晚就聚合咗喺一个天台。

0: 台上高咧就接受訪問，但係佢哋講嗰啲嘢實在太得人驚啦，咁所以咧就完全用咗電腦特技咧就改曬佢樣同埋佢把聲咧，因為如果人哋知道係佢哋爆出嚟嘅話咧，佢哋自己亦都會有生命危險啦，佢哋屋企人咧亦都係性命不保嘅。咁佢哋講咗啲咩特別嘅事情咧？咁 NASA N27A 呢個字咧，其實就係以色列人咧係講佢哋突襲一啲巴勒斯坦平民嘅時候咧。佢哋誤中平民嘅個案，咁如果你係嗰日係炸死咗真係十個巴勒斯坦人，但係有五個 NASA， 咁即係話咧有五個平民咧係無辜咧就係被殺啦咁。咁但係原來最得人驚嘅咧，以色列政府咧其實係可以容許呢一啲嘅所謂無人機突襲咧，係直至到500個 NASA 都得嘅。即是话呢你唔中富居你炸死一个巴勒斯坦嘅坏人，但係呢就500个平民呢死咗，即係差唔多成条村㗎喇喎，係咪一个 block 㗎喇喎，500个人成栋楼都有㗎喇喎，佢哋都系话 ok 嘅，唔紧要，你总之杀到呢一个坏人嘅话呢，咁呢500个平民呢就可以牺牲啦，咁所以亦都係真係好得人驚。咁同埋見到呢有個爸爸呢想搵返佢唔見咗嘅仔女呢，嘩一路睇見佢啲細路仔啲手手腳腳突曬出嚟嘅時候，我真係想喊囉。咁呢樣嘢係真係幾得人驚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睇一啲即係好即係真係真真實實嘅震慄恐怖片呢，就不如睇呢一部嘅紀錄片啦，就係 NASA， 咁就可以喺 Lightbox 嗰度見到啦。嗱，咁呢個禮拜嘅大片呢同大家分享呢就係 Digger， 嘩喺呢個 Digger 真係犀利，點解呢？大家入去睇嘅呢未必係因為個導演，個導演呢就係 Alejandro Iñárritu， 咁佢呢就拍過 Birdman 啊 ,Morris Paris 啊，咁亦都係金像大導演。但係今次做嘅男主角呢就係 Tom Cruise， Tom Cruise。佢今次唔使揸飛機，唔使衝鐘吊乜嘢，要火車啊咁。今次只不過改頭會面扮咗一個阿伯，而呢個阿伯呢就係、是、一個好有錢嘅油王嚟嘅。佢喺格陵蘭嗰度呢就有啲轉油嘅生意啦，點知就出咗事，令到呢環境污染都不得了。咁佢呢仲話我要支持環保，但係最緊要呢就係、是、保住我呢一個飯碗。咁變咗呢係非常之係道貌岸然啦，講一但係呢就係唔係做一嘅一個人。咁但係故事都係加咗好多奇怪嘅方式嘅表現呢，就用戲中戲嘅方式。咁而講到美國政府呢，就由 John Goodman 呢飾演就佢個總統啦，就完全呢就好似死屍咁樣嘅行屍走肉嘅，簡直就官商勾結到不得了嘅。咁變咗呢大家睇落呢就會發覺，嘩美國嘅政權係咪真係咁呢？咁咁呢部電影呢唔係一部呢好容易睇嘅電影嚟㗎，我可以講話係比較藝術成分高嘅。咁而通告老師呢就係、是、想希望今次希望或者有機會提名奧斯卡嘅，我覺得佢行呢一個即係兵行險將，做一個老人家，做一個咁嘅狂妄自大嘅老細呢，佢係有一啲嘅野心嘅。咁所以如果想睇湯告老師唔係做靚仔，唔係做英雄，而係做一個真係人渣嘅話呢，咁呢部電影你就可以飽足氣癮㗎啦。咁但係故事裏面有好多嘅情節呢都比較困難去了解嘅，你可能要睇兩三次先至大概觸摸到整件事情嘅來龍去脈嘅，咁所以亦都係我想同提提大家。但係如果大家覺得呢個挑戰呢係可以嘅話呢，咁你就接受呢部電影就去睇 Digger 啦。咁仲有其他電影呢，我就下個禮拜星期二先返嚟再同大家分享啦。今日講到呢度先啦，拜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勋章颁授仪式即将在渥太华总督府举行，多伦多警方仍在追查涉及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司机下落。美国九月非农业新增职位29000个，而失业率是4.2%。跟进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3: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3: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6: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7: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8: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蚊，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7: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8: 现在就知道。和龙
9: 猫耍太极，冯允谦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咁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 Joyce 李乐士。
9: 警讯，
12: 各位早晨，12月2日嚟到一个月一次嘅警讯又翻嚟啦！早晨，嘉哥，早晨，明 Sir， 你哋两个，
13: 早晨，咁啊，十月啊开始即系凉凉地啊，明 Sir 咧就话有几样嘢我哋一定要留意嘅。第一，我哋先讲咩好啊？
12: 梗系讲呢个消费者有阵时要买卖，
13: 系啊，
12: 你买卖有好多嘢注意嘅，唔系即系谂住，特别系嗰啲咧手表，我啲靓表啊，
13: 贵嘢，其实明 Sir 就话咧，近期咧有好多接到一啲嘅报案消息咧，就话有啲人咧啊想变卖自己嗰啲嘢，咁佢就用咗一种个唔系咁适合嘅方法，
12: 系
13: 何谓叫唔系咁适合咧？就即系话，我有只名表，或者啲珠宝，我就要准备卖啦，咁啊价高者得嗰只啦，咁啊有人系喂我呀，我有兴趣啊。个价钱啊啱啊，咁之后出现嘅咧就请 Ming Sir 讲讲系发生咩事咧？
12: 系啊，
14: 系啊，呢排咧收到好多报案咧，就系、是、好多时候佢哋卖一啲好名贵嘅表啦，可能想讲紧系过一万嘅，咁就自己喺啲网上嘅 marketplace 度卖，
12: 社交平台咁
14: 啦，系啦，咁就变咗咧，就当然引咗好多不法之徒去即系揾办法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哋会
12: 假扮买家，
14: 系啦，咁就去到嗰度咧，见到咧就抢，跟住就走噶啦，
12: 系即系扮睇货买嘢咁样啦，
13: 总之系抢啊，
14: 系啊，
13: 甚至无阿 Ming Sir 话有啲系更加劲嘅， 胡椒噴霧都出埋，即
12: 係
13: 噴一噴
12: 係
13: 個物主，然後就搶走。
12: 係係
13: 係，咁啊當然一定可能會更加嚴重嘅，就會有傷人事件啦。
12: 嗯嗯。
13: 第二個方法就係有啲乜嘢行騙咧？系啊，佢真系俾钱你嘅喎，你觉得
15: 真系哇成大沓喎，
13: 系啊，多谢都嚟唔切，
12: 大大量现金买卖，
14: 点知假银纸啦，
12: 假银纸，
14: 而家有啲做到真系好真嘅，
12: 系
14: 一立眼睇埋佢，可能你唔系用开即系掂开 cash 嘅话，你未必真系一摸摸到，
12: 系系，
14: 咁就变咗系即系收咗好多假嘅，
12: 明白明白，咁即系而家社交平台，
13: 仲有未讲晒，
12: 仲有添，哇，
13: 仲有啲嗰啲即系物主咧，佢唔知点解唔。电油贵又唔想揸车去约定地方喺佢屋企，
12: 系啊，
13: 通常有呢咁嘅 case
12: 好多噶。
13: 我喺我屋企，我俾晒地主俾你，仲话俾你听，我有只价值10,000+嘅名表。咁之后咧，
14: 系啦，咁甚至乎佢会可能讲你仲有冇其他啊？咁啊，有啊有啊有啊，仲有其他，我都想买嘅。咁就即系佢可能就算
12: 我即系套晒你出嚟嗰啲，系
14: 嗰阵佢唔。抢啦，即当佢唔抢啦嗰阵，佢都会翻嚟
12: 哦，
14: 爆
12: 泄再爆泄，
14: 系啦，入你屋搵，即系千祈唔好咁傻去自己屋企门口嗰度去做交易咯。
12: OK OK，
13: 你张凳可能得嘅，
12: 系
13: 或者一个或者个水桶啊，可能得嘅，
12: 几蚊鸡嗰啲系引唔到佢嚟，我抢个水桶。
13: 呢个亦都系其实冇话唔啱嘅，所讲唔啱越唔啱，即系话你唔要，你又想将佢变埋，
12: 冇错，
13: 平嘅简单嘅嘢系得，但系而家 Ming Sir 讲紧接受到报案嘅系名贵的东西，
12: 系啊系啊，
13: 我唔喺屋企，喺啲公众嘅地方，都出现过有不法之徒落手啊，系嘛？
14: 系啊系啊，咁其实就你讲紧嘅系最好咧，就系拣一啲多人行嘅地方啦。甚至乎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如果你去同佢讲话喺警察局个 parking lot 度，
12: 系
14: 去汇合嘅，
12: 系。
14: 佢
13: 得
14: 咯，系咯。佢如果佢真系有心，佢都唔会嚟啦。
12: 系咪先？咁嗱，呢个第一要注意啦。
13: 仲有一个地方，仲有个地方啊 ，Ming Sir 提过，
12: 系
13: 去边度交收都系一件好事。
12: 嗯，
13: 就
12: 系
13: 银行，
12: 去银行交收。
14: 哦，你如果第一银行有好多佢哋嘅 camera 啦，
12: 冇错
14: 吓。咁当然佢哋嘅职员唔会帮你去做呢个买卖啦，但系起码如果你啱收到钱，或者你要同佢企喺度，跟住。deposit 咗先啦，嗱你 deposit 咗先，我先至咁多 cash 我唔识数嘅，咁真系 deposit 咗嘅话，咁起码有个保障啦。
12: 哦啱，
14: 如果佢真系假银纸嘅，佢都唔会同你喺银行嗰度。
13: 咁啊，
14: 系咯，
13: 系 OK 喎，
12: 呢个几好啊，
13: 系嘛，3,000蚊、5,000蚊、6,000蚊
12: 入咗数先啦，
13: 我入内个户口度啦，
12: 系
13: 你企喺我隔篱，咁啊即刻同你。数银纸入去啫嘛，
12: 录晒你个样添，
13: 我录晒。讲真，如果真系要啲不法之徒，哎呀，唔好意思，我有急事，我走先。
12: 系，
13: 梗系咁啦，点会仲同你吓直情自投罗网啊？
12: 冇
13: 错
12: 冇错。咁即系嘉哥同 Ming Sir 分享咗四点啦。咁作为我真系拥有一个名贵嘅一啲物品嘅话，我应该点样？但我又想放，点样去提防啦？有啲咩注意嘅手法，我可以小心啲咁样
14: 啦。其实最好咧就唔好贪话喺自己卖嗰度可以赚多啲啦。咁啊，去翻啲标行度。或者买卖二手货嗰啲有好多呢啲咁嘅地方噶嘛，咁就有买嗰个信心咯，起码
12: O K
14: 系咯，
12: 信心
13: 更加稳阵嘅
12: 系
13: 就系我会觉得咁，即系你影低咗张相，
12: 嗯，
13: 就拎去俾嗰间商店嗰度俾佢睇，
12: 系
13: 睇完讲好晒价啦，
12: 嗯，
13: 啱嘅，
12: 嗯，
13: 咁当然嗰个接收你件货品嘅正常嘅公司都会话嗱。OK 啦，如果呢只系真嘅，我嚟再睇，可能你揸住实物咧，可能会觉得唔值咁嘅。嗱，因为点解咧？你袋住佢周围行咧，都有风险。
12: 咁啊系，
13: 啱啊，
12: 财不可露眼啊嘛，
13: 系嘛，成袋咁样样系嘛，好似你咁啊，试下你攞十几只劳力士，
12: 我都想啊，系啊，系啊，
13: 唔掂啊，唔掂啊，
12: 我向住攞个木呢阵快嘅教
13: 我。系啊，系啊，咁即系话几样嘢啦。第一，绝对要即系我哋呼吁大家。唔好喺一啲平台上边，进行你嘅有嘢卖，
12: 明白
13: 嘅呢样嘢系嘛？你引狼入室啊，系嘛？
12: 呢个真系最紧要呢样嘢。
13: 仲有咩提示咧？阿Ming Sir，即系关于呢一个买卖先咧，我哋讲
14: 系啦。咁其实最主要都系唔尽量唔好自己一个啦，系咪先？咁你多啲人一齐嘅， 佢可能亦都未必觉得一个容易啲嘅落手嘅地方，或者即系见到你有。
12: 有其他朋友喺度咁样，系咪？
14: 咁、嗯、就千祈唔好自己一个做，同埋一个千祈唔好去一啲僻啲嘅地方，冇
12: 错，
14: 冇人喺度睇住嘅地方，
12: 唔好透露自己嘅屋企地址，唔好去啲僻嘅地方，系咪？
13: 一定唔可以透露自己地址。
12: 跟住警察局嗰度，跟住或者银行嗰度，如果俾现金嘅话，咁、啊、样整多几个保障吓，咁、啊、去加强个难度。
13: 系，
12: 呢个几好，呢个几好。
13: 嗱，呢个咧就一啲即系你自己想赚多啲，
12: 系
13: 吓，即系想变卖自己嘢。
12: 嗯，
13: 但有啲避无可避嘅，
12: 嗯，
13: 但系都要小心就系。俾人偷車，
12: 呢、這個又開始又活躍翻啦，係咪啊？
14: 冇錯，
13: 又詳細講講啊。
12: 嗯，
13: 阿 Minsir
14: 咁啊，其實呢 part 我哋真係收到呢、這個。车上面咧真系唔见咗好多啦，
12: 系
14: 以前系好咗啲嘅，但系而家又多翻啦。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收到嘅就系佢哋会喺一啲public 嗰啲，即系 TTC 嗰啲站啊，subway 站嗰度啊，或者 go train 嗰度啦，系啦，知道你真系泊咗成日
12: 公众停车场，
14: 冇错啦，
12: 系
14: 咁就会落手啦，向嗰啲地方，
12: 嗯，
14: 咁就我哋见到嘅通常都暂时。呢排係好多康達唔見咗嘅、
12: 嗯，
14: 所以如果
12: 本田汽車
14: 係啦，咁啊，既然即如果你真係揸啲，其實你會知嘅，你係你架車係高危嘅，咁、就最好做多啲防護措施咯。
12: 係、嗯，即係佢通常嘅手法係乜嘢咧？佢會跟住你啊，佢會知道你嘅叫做 pattern 係點樣啊，跟住就係慢慢等你離開咗嗰個公眾停車場，上咗火車，上咗地鐵，跟住佢就落手咁樣。
14: 其实佢一到咗个你嗰啲车好 popular 嘅，佢唔需要话跟住你嘅，周街都系嘅。
12: 冇错，
14: 最紧要系揾一个合适嘅去做啦。咁、当然我哋讲合适嘅可能系话一架冇太锁嘅，咁可以悭翻几分钟啦。
12: 哦、okay, 明白
14: 晒。咁亦都有啲车系泊埋咗边嘅，冇乜人睇到嘅，有棵树遮住嘅，咁亦都系一个好嘅落手机会啦。
12: 哦，即系揾个泊车位置都好紧要。
14: 好紧要嘅。
12: 哦，即系光
13: 呢个又好难有避免。
12: 系，
13: 我宁愿整多个太锁。
12: 太锁真系最稳阵啦。
13: 我冇树，我唔有树嘅我唔泊。
12: 有树唔泊，但系你要赶翻工喎，咁样系咪？咁我知道，等阵 Vincent 咧，可能咧嗱呢啲本田汽车可能比较多啲啦，有啲矜贵啲、名贵啲嘅汽车，亦都系一啲匪徒会落手嘅对象嚟嘅，系咪？咁啊，不如我哋去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交哥同 Ming Sir 再同大家分享。
16: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成日都讲话活在当下，其实咧系需要一路行。一路珍惜
17: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8: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1: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连续十五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摁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摁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国立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2: 警讯，
12: 好，进入第二个环节，我哋警讯嘅时间，我哋继续跟进下嗰啲汽车盗窃嘅失窃嘅情况嘅，诶 ，Ming Sir，
13: 系，头先讲过一啲，即系譬如公众公车嘅俾你泊车嘅，即系转接位啦，
12: 系，
13: 仲有你。屋企，佢都有可能，系咪咧？
14: 冇错，系啊！我哋收到都好多 report， 都系喺啲啲 condo 嘅啲大厦嘅 basement 个 parking lot 度啦。咁就佢哋亦都趁你翻咗屋企之后就偷啦。咁就其实要小心啲咯。如果你真系落咗啲 basement 嘅嗰啲 parking lot 度啦，其实为留意一下附近嘅。人啦，最好就機警少少，咁就如果有人 let's say 跟你入個 parking lot 嘅，就留意係咪陌生人啊，有 security 咁啊，最好同佢講聲啦。
12: 係，即係話 condo 都有好多嘅失竊事件喺裏邊，
14: 冇錯，
12: 咁都係最保護自己都係要加鎖匙啦，應該係咁樣，係啊，都起碼都要做一樣嘢啦。
13: 咁你可以落嗰啲防盜嘅，即係類似 GPS 嗰啲喺個車嗰度，
12: 係啊，
13: 起碼
12: 跟蹤
13: 嗰啲。嘅时候，嗰一刻你可能分分钟即系即刻报警，
14: 系
13: 仲有机会追到咁。
14: 冇错，
12: 非常好嘅提议吓。
14: GPS 系好，即系我哋会好大机会会揾翻部塞车嘅。系 GPS 嘅话
12: ，OK 嘅，一加装一个 tracker， 加一个叫呢个叫泰锁，咁啊泰
13: 锁，我成日都觉得
12: 系
13: 阿 Ming Sir 系咪真系取而不取难啦？即系如果你有个泰锁 lock 住佢。佢可以有機會同你搞到，
12: 係，
13: 但係佢都要需時間噶嘛。
14: 冇錯，
13: 頭先 Ming Sir 講話慳用多幾分鐘，佢不如揾架，佢而家
12: 佢揾個隔離嗰架咧，咁樣
13: 偷車係咪？係
12: 咪先？冇錯。
13: 最簡單嗰啲泰鎖，即係而家平起上嚟，我真係見過 under 十蚊都有一個。
12: OK。
13: 系咪
12: 咁冇底喎 ？under 十蚊，
13: 系
12: 买两支，
13: 系特价。就算你都系十松啲蚊，喂，你谂下，仲要买嗰啲，你一定要买到好颜色鲜艳，红色、
12: 黄色、红色嗰啲，
13: 黄都叉住佢，你冇搞啦，系咪先？佢搞都咁搞，你同埋顶啊，顶住个嗰个接近窗
12: 个玻璃嘅位啊嘛，
13: 佢喐都唔喐得，
12: 嗯，
13: 啱啱啊？呢啲都要打下本啦，
12: 都要噶，即系话好似 Ming Sir 讲嘅一啲受欢迎嘅品牌嘅话，投资多少少啦，系咪？
13: 系咁，其实乜车都整落啊，除非你架车基本上都已经吓
12: 七
13: 一八八噶啦，佢就唔会攞你啦，
12: 系咪先？
13: 即系又猪又性，咁就唔紧要。但系你嗰啲有啲即系你头先你想问嘅系名贵嘅车
12: 系啊，即系如果我真系买咗一架名贵嘅房车，咁可唔可以都系一个应该有即系好似头先 Ming Sir 讲啦，会要每次去一啲公众嘅停车场啊或者私人嘅地方嘅时间，都要留意一下叫倒后镜后边有冇人跟踪我哋，系咪咁样？可能跟踪我哋一段嘅佢一分两分钟嘅时间，咁要提高警惕。
13: 系啊，我哋嗰阵时都讲过啦 ，Ming Sir 即系假设如果你翻屋企，你真系譬如住 house 嘅，你入去条街突然间发现有架车跟，一定系兜远啲，
12: 兜远啲系，
13: 唔好喺你屋企门口停停先，
12: 系，
13: 系嘛？因为你停一停，如果佢真系你 target 咗你啊，你系佢嘅目标，佢真系乜嘢都制噶嘛，
12: 系，
13: 佢个手段啊，佢个手法啊，真系强抢啊，乜都得，系嘛？咁你就兜下圈先，
12: 系，
13: 系嘛？行远啲，
12: 兜去警局。
14: 如果真的觉得部车跟紧你嘅话，
12: 真系兜去，
14: 真系兜，即刻打911，
13: 打911，
12: 可以咁样做，
14: 支援即刻去支援，
13: 支援你起码 問一問佢派車嚟睇一睇，
12: 明白？
13: 咁你都減少，甚至乎你即係如果順帶一講，如果你喺屋企附近，尤其是喺冬天就到，你見到啲陌生車輛，你真係完全唔熟嘅，係嘛？喺你嗰條街有個車停咗喺嗰度，嚇裏面有個人喺度喐下喐下，你真係可以打去你自己熟你嘅景區，話曬佢聽，我發現有架可疑嘅車，從來未見過，佢停咗喺度好耐，咁警方就會真係派架車嚟，
12: 明白
13: ？check 一 check，
12: 係係嘛？呢個幾好呢個？
13: 呢個大家一定要小心。咁啊，行走嘅目標我哋講咗咯，即係車啊，
12: 係
13: 賣嘢，
12: 有啲行唔喐嘅，
13: 行唔喐啊，
12: 係啊，
13: 喐都唔喐嘅。聽講啊 ，Ming Sir 話又有少少嘅呢啲咁嘅罪案上升緊。聽一聽廣告先嚟。
21: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2: BOND Bond
3: 哦，占士嚟咗
2: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3: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2: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3: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4: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 647-616-9229。
23: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2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23: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3: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警讯
12: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警讯嘅时间，头先嘉哥讲就头先就啲行走到嘅财物，我哋就讲咗啦。而家讲啲行走唔到就系我哋嘅名贵嘅屋企，系啦，好多财物喺入边嘅。即系 Ming Sir 话，而家好多嘅爆窃啦，喺间屋入边，喺嗰个案又上升咗，系咪？
14: 冇错，冇错。
12: 例如系通常我哋
13: 即系偷啫，
12: 偷
13: 啫多啦，
14: 系啊系啊。
13: OK， 咁啊手法系如何咧？佢哋？
14: 而家我哋收到嘅就手法就係通常佢哋會由後門入啦，由後門嘅玻璃嗰邊入啦，打破玻璃入啦，咁跟住咧就會上去master bedroom 嗰度第一時間抄啦。咁亦都我哋見到嘅就係佢哋會target 一啲後面冇鄰居嘅住宅
12: 树林，
14: 冇错，
12: 背向树林，
14: 系啦，系啦，
12: 嗯，就因为佢就避咗从后边啲邻居有个摄录机咁嘅意思，
14: 系啦，即系起码对面唔会成辣，可以见到你爆入去嘛，咁变咗佢哋会觉得安全啲咯。
12: 哦，咁即系住喺 Raffin Lot 嘅朋友呢个都要即系可能留意多啲啦，
13: 系
12: 加装 camera 啦，咁样啦。
13: 咁啊，亦都有讲嘅，有都话哦，屋企里面咧有啲贵重嘅物件咧，佢哋即系会摆喺个夹万嗰度，
12: 系啊，
13: 系嘛。咁但系摆喺夹万系正常啊，系啱啊。但系个夹万摆得唔啱啊，平常
12: 太露晒出嚟嗰阵时，
13: 露都冇问题，
12: 系
13: 露都冇问题，
12: 系。
13: 佢唔係咁容易拎得喐嘅，係咪啊？
14: 係啊，我哋真係收嗰啲就係佢哋真係成，跟住夾萬佢即刻開唔到，係
12: 啊，
14: 咁樣就成個夾萬攞走，
12: 好重㗎喎。
14: 睇下你邊啲啦，有啲細啲嘅，有啲即係可能你見到賣嗰啲一個。 一个
12: 细细个 box 啊，咁样哦，
14: 咁都唔系细嘅，但系一两个人真系好容易搬得起嘅。
12: O K，
14: 一个人都搬得起嘅，
13: 同埋佢哋根本都唔会仲同你爱惜间屋噶啦。佢就如果你喐得嘅，佢就喺二楼拱落楼噶啦 ，bling bling 咁样跟住咪拖住。有真系有呢啲 case 发生，
12: 系
13: 咁咪翻去慢慢同佢作咯。咁啊，你摆得夹万里面，一定系有啲重要嘢，冇理由摆厕纸噶嘛。
12: 咁系咪整蛊佢整个厕纸里边？
13: 整蛊你整蛊自己啫，
12: 翻嚟寻我仇。
13: 哎呀，真系我有个细个最中意玩嘅椰菜娃娃牌，
12: 系啊，佢仲会偷咗个椰菜娃娃。
13: 咁应该点样咧？如果佢真系有夹埋。
14: 有夾萬咧，其實佢有個你讀翻個說明書咧，佢有教你點樣可以轉入去個地下入邊嘅，咁、
12: 哦、
14: 就最安全嘅，因為當你轉咗入啲實木嗰度咧，咁、就算你要掹出嚟都掹唔到嘅。
12: 明白，明白，明白，即係仲翻一個安全嘅安裝嘅方法。
14: 冇錯，
12: 唔好咁求其就咁擺喺個櫃嗰、那個櫃桶入邊咁樣。
13: 櫃桶啊，擺
12: 唔係即係啲大嗰啲書嗰啲衣櫃嗰度。
13: 你咪真係以為咁個嗰個夾萬係搬唔到？我同你就。唔会搞，佢哋就会搞。
12: 好
13: 啊
12: ，OK，
13: 好啦，咁嗱呢一个就即系话大家会知道，哦，瑜伽有一种方法，佢就系爆格，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啦，嗰、那个方法。咁好多人，哎，我安晒闭路电视，
12: 系、啊，
13: 系闭路电视绝对有帮忙，
12: 嗯，
13: 绝对有帮忙。喺搜证嘅时候有机会，但系通常而家嗰啲入屋爆窃嘅一啲匪徒咧，佢亦都差唔多有制服噶啦。
12: 嗯，
13: 就是 hoodie
12: 系遮住个头啦，
13: 遮住个头，
12: 冇就睇唔到，
13: 戴埋口罩，
12: 嗯，
13: 系难于再去辨认究竟佢系乜，
12: 嗯，
13: 系嘛，即系我谂警方都系咁讲。好啦，咁你话 camera 我安咗啦，咁仲有啲咩方法咧？阿 Ming Sir， 真系佢爆格，佢多数都系撞门、打玻璃，诸如此类咁入嚟啦。
14: 我哋见到有啲成功嘅个案咧，就系佢真系落咗啲 window film 啦，咁就难啲咯，即系起码佢唔会一打就会散晒啦个玻璃，咁就打完之后个玻璃仲系
12: 一块咁样，
14: 裂咗都仲系一块嘅，系啦，咁咧就要真系要夹硬拱开嗰块玻璃，都变咗难好多咯，佢未必可能 expect 到一打系烂嘅嘛，佢 expect， 如果打唔烂嘅，佢可能真系诶。去過第二間好過啦，
12: 呢個好提議喎 ，window film 嘅。
13: 係啊，但係亦都要提醒大家咧，好多時大家你出去 back yard 嗰棟門啦，
12: 係
13: 即係屋內去出去嗰度咧，
12: 嗯，
13: 好多時咧係有玻璃。
12: 系啊系啊，
13: 好有玻璃，
12: 嗯，
13: 但系嗰个你反而一定要关注，因为嗰块玻璃咧，亦都系会细啲啦，
12: 嗯，
13: 系嘛，
12: 嗯，
13: 即系你要真系除咗黐 window film 之外咧。佢真係可有機會會擁嘅，擁咗嗰塊玻璃出嚟就隻手入到去開鎖嘅，係嘛？咁我哋好希望大家一定要留意，即係大玻璃，佢好似阿 Ming Sir 講，佢唔會成塊咁樣，
12: 係個
13: 嘥時間去同你做呢啲。
12: 冇錯，通常啲人咪整碌棍喺度扮住喺嗰度咁樣，
13: 嗰個
12: 對
13: 門開唔到啫。但如果你有玻璃，佢打爛個玻璃，佢開咗個鎖，甚至你入到去。嘅時候，佢嗰條木就已經可以搞得甩噶啦，即係嗰啲
12: 唐門
13: 嗰啲唐門
12: 係係係，
13: 咁呢個亦都要小心。當然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啊咁樣，最好仲有咩方法？但係有啲人又唔採取呢個方法，就係落閘咯。
12: 哦，落閘。即系呢个铁闸嘅意思系咪？
13: 铁闸啫嘛，
12: 系加装铁闸。
13: 加装铁闸，窗门加铁窗花，
12: 系
13: 大嘅门，
12: 系
13: 加铁闸，包括正门，后门
12: 包实晒咁样，等你入。
13: 唔系，即系有好多人都话唔系，好似坐监咁，即系你加咗呢啲系保障咗啫。
12: 系，
13: 而家好多烫闸，你开咗佢唔觉噶。
12: O K，
13: 窗花冇所谓啊。如果我哋嚟自香港嘅、
12: 都有窗花系咪？
13: 好多窗花。
12: O K，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13: 只都
12: 保护自己嘅方法嚟嘅，
13: 系咪啊？
14: 养狗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
13: 系啊，
12: 就大狼狗系咪？即系好多个方法啦。咁但系最紧要，好似头先之前间我哥讲啦，如果睇到屋企出边有陌生人长期搭住部车嘅话。可以 call 911，
13: 即系长时间逗留，即系佢长期嗰个系住客。
12: 我知道，喺度喺嘅门喺街嗰条边嗰度。
13: 系啊，总之有可疑嘅，打电话系俾你附近嘅
12: 加强巡逻。
13: 系、哎、短短时间，
12: 嗯，
13: 阿 Ming Sir 话提醒。开铺头嘅有现金交收嘅、都需要，
14: 冇错，每一晚拎走啲现金，
12: 呢个最基本嘅嘢啦吓，
14: 甚至开咗自己个，
12: 打开佢，摆到明我冇噶啦，唔好入嚟啦，系噶，
13: 同埋着灯啦，
12: 我着灯，我嘅
13: 啲铺头如果你有货品，就唔系你着咗间铺头灯，起码啲巡警见到有人都咩，你我做贼我都唔会。 喺咁光猛嘅地方都下手啦。
12: OK
13: OK，
12: 咁啊好多提议啦吓，咁啊跟住我哋下个月再同 Ming Sir 倾偈。OK， 祝大家愉快嘅周末，拜
13: 拜。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相信是华裔的男子，涉及性虐待及剥削儿童案。调查是针对有人在互联网下载大量性虐待和剥削儿童的物品。警方昨日在 Finch Avenue West 和 Young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在一个检走的设备里面发现更多物料。涉名亦因杨家豪的40岁多伦多男子 Chuck Hyung 被控两项藏有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一项接触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和一项制造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的罪名，疑犯定于今朝提堂。另外，警方就住一宗有骗未成年少女案拘控一名23岁男子，控以多项罪名。警方话案发在 Leslie Street 和401公路交界地区。警方透露是在今年6月开始调查一宗电信有骗18岁以下人士的案件，指控有人透过社交平台和手机聊天程式联络一名15岁少女，讲了不恰当的言论，又发送露骨的影像，甚至是垃圾受害人，要求受害人提供露骨的影像。而警方是在9月3日向疑犯发出拘捕令，四日之后疑犯在警员调查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时候被揭发而被拘捕。被捕的23岁多伦多男子 Kian Zhuang 被控4项有关诱骗或者涉及性罪行的罪名，和1项勒杀罪。多伦多警方仍在调查一宗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的案件。警方话事发今日凌晨大约2点，在士嘉堡 Minnan Avenue 和 Medical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途人当场证实死亡，而涉事司机开车逃去。总督阿尔布今日在总督府主持颁授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仪式，会有51人最新受勋又或者是获得擢升，当中已经有加拿大勋章的演员及柏金逊症倡导者福克斯 Michael J. Fox 将获得加拿大勋章里面的最高荣誉。总督府话福克斯处于人生中一个非凡的篇章，将自己的演艺事业和强而有力的全球倡导以及对柏金逊症毫不掩饰的坦诚相结合，透过基金会推动变革性的研究，并且传递希望。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非农业新增职位只系得29000个，远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少过8月时的133000个，失业率是4.2%，略高于预期。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3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以及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在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促请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这一节新闻报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倾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4: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5: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4: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7: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啊，AM 1430逢星期六晚9-1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林家华。
9: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Happy Friday， 已经有一个星期的多乐飞和 Plus One 多乐飞，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有两小时的音乐陪伴你呢？冇错，直至10月16号都有两小时的音乐安排，而100分生活圈就会在1点至2点播出。今日是 Happy Friday， 多乐飞的音乐编排梗是一个开心盛行的节奏啦。 Baby I love your way， Big Mountain。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3: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4: 现在就知道。
5: 洛菲
6: 出门口先嚟唔见嘢系正常事，人年纪越大就发现唔见嘅嘢越多，咁系咪正常呢？其实人年纪越大，要放弃嘅嘢越多先至系正常。要放弃食甜嘢，要放弃食油腻嘢，因为要保持健康；要放弃一啲睡眠时间，因为瞓得多会周身骨痛；要被迫放弃一啲友谊，因为朋友都移居去唔同嘅地方，包括埋自己，失去何其多呢？但你数返，其实得到嘅都唔少，数算恩典都系人生嘅自选动作。失物哥何家明。

后生嘅时候同好多前辈合作，学到好多嘢，好多前辈都好肯教，有啲虽然未必识教，但系最紧要我识学。而家自己系人哋嘅前辈，好希望自己都可以将识得嘅嘢传落去。其实就咁睇流行乐坛，都会见到好多前辈后辈嘅知识传承。譬如你睇到许志安同梅艳芳同叶德娴好多嘅合作，你就会知道佢学到好多嘢。又或者近年你有留意得到嘅，就是郑秀文和古巨基都有很多和后辈歌手的合作，这些一代传一代互相影响，大家就构成更强大的音乐力量。听回早年一点刚才提及过梅艳芳许志安的合作《女人之苦》。

0: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萬錦高球會現已盛大開幕，位於烏蘭甲16+2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的歷史建築，園林美景、環境優雅，絕對是戶外浪漫婚禮的首選。會所宴會廳有名廚主理粵菜、精緻點心，無論豪華婚宴、飲茶聚餐都令你賓至如歸。戶外還有 mini golf， 歡迎一家大小共享高爾夫樂趣。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3: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4: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3: 首轮公开发售即拣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4: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che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5: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 647-616-9229。
6: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极阴性阳的男子，涉及性虐待及剥削儿童案。阿联酋总统顾问话，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属于恐怖袭击。香港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休班救护总队目一死一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9: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四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给3分钟你做些什么，它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了。不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2: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耳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1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6: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3: 馮允謙伴 Fairchild 同行，10月8日 Fairchild 愛心陽日 SickKids 病童醫院籌款日。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馮允謙。SickKids 病童醫院已經連續兩年成為全球排名第一的兒童醫院，多得各位的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繼續幫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愛心陽日 SickKids 病童醫院籌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這個咁有意義的籌款活動啦。
13: 加拿大中文電台 AM1430 及新時代電視聯手為 SickKids 病童醫院籌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搭伴翻嚟特定 Happy Friday 嘅独有音乐节奏。今日我哋听一啲抒情啲，但系都好有节奏感嘅作品。率先出场嘅呢一首歌，有一啲迷幻电子音乐感嘅。带到嚟呢个天气，需要有呢件外衣披一披，唔系惊你冷亲，只系保你温暖。原曲嚟自路云娜，彭玲喺佢仲活跃嘅年代，1999年改编咗呢一首，由林振强填词嘅。作品《情像外衣》由电子乐队 Minimal 编曲，收录在他《一枝花大碟》里面，《情像外衣》彭玲。

0: 拜拜。
1: 应承你嘅节奏感，继续抒抒情情咁样滑出嚟。轮到 Bossanova 嘅节奏出场 ，Bossanova 一直都俾到人好抒情、好松弛嘅感觉，系一种五十年代由巴西发展出嚟嘅音乐类种，可以话系由森巴音乐加上爵士乐混埋嘅音乐类型。不过今日同你听嘅呢一首 Bossanova 节奏作品，系一首广东歌，倾心、倾意、倾神，张伟健。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在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2: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多乐飞，
5: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小时90音乐选择，轻轻松松带过，仲有下小时 Plus One 唔好错过。我哋依家有梁朝伟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新闻专辑之后再见你。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加拿大警方拘捕一名涉及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的男子，又拘捕一名涉嫌诱骗未成年少女的男子。美国国防部拘捕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香港发生攀山事故，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一死一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相信是怀孕的男子，涉及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调查是针对有人从互联网下载大量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的物品。警方寻日在 Finch Avenue West 和 Young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在一个检走的设备里面发现更多的物品。姓名亦因杨家豪的40岁多伦多男子 Chai Ho Young 被控两项藏有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一项接触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以及一项制造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的罪名，疑犯是定于今朝提堂。另外，警方就住一宗诱骗未成年少女案拘捕了一名23岁男子，控以多项罪名。警方说是在今年6月开始调查一宗透过电话诱骗18岁以下人士的案件，指有人涉嫌透过社交平台和手机聊天程式联络一名15岁少女，讲了不恰当的言论，又发送露骨的影像，甚至是勒杀受害人要他提供露骨的影像。警方在9月3日向疑犯发出了拘捕令。4日之后，疑犯在警员调查另一宗无关事件的时候被揭发而被拘捕。被捕的23岁多伦多男子 Kian Joan被控4项有关诱骗或涉及性罪行的罪名，和一项勒杀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公布，在今日凌晨大约两点，于士嘉堡 Millen Avenue 和 Monaco Avenue 交界地区，有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死，涉事司机不顾而去。总督亚尔布今日在总督府主持颁授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仪式，有51人最新受勋又或者是获得升级，当中已经有加拿大勋章的演员及白金信证倡导者福克斯 Michael J. Fox 就获得加拿大勋章之中的最高荣誉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总督府话，福克斯处于人生中一个非凡的篇章，将自己的演艺事业和强而有力的全球倡导以及对柏金逊症毫不掩饰的坦诚相结合，透过他的基金会推动变革性的研究，并且传递希望，同时透过写作、公开演讲和广受好评的2023年纪录片 Still 去激励世人。福克斯至今筹得25亿元用于研究柏金逊症。大多伦多地区多数油站的普通无源汽油零售价在今日是报每公升 104.9 仙，比昨日升了6仙，而 Ampro 的分析预期油价在今晚5日过后会再上升6仙，去到 190.9 仙。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非农业新增职位29000个，远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少过八月时的133000个。美国九月的失业率是4.2%，略高于预期。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会超过50000人。周浩辉报道。
4: 最新一期美国时代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11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对伊朗重启大型攻击。与此同时，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报道，美国近期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组爱国者导弹系统，目的是向盟国保证，一旦美国重启对伊朗发动大型攻击，美国会继续保护当地的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出，美国攻击伊朗的时候需要使用盟国的领空，而盟国希望到时自己的石油设备得到保护。 如果得不到保护，就可能不会被美国使用领空。另外亦都有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的打击群，还有更多海军陆战队的舰艇，并且向当地增派近一万名的士兵，其中由三艘舰艇组成的两栖戒备群上个月已经出发，再有海军陆战队的官兵，连同今个星期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会超过五万人。美国 XO 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加州港口，预计11月抵达中东。报道指出，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母在中东，而其中华盛顿号可能会返回日本的母港。如果不离开的话，会是今年4月以来首次有三个美国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而对于有关报道，白宫和五角大楼仍然未有回应。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的航班是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起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里面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而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话，涉案的副机长是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一死一伤。消防处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佢哋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而消防处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协助。港岛西区在香港时间星期四晚发生怀疑私家车和电单车相撞事件，63岁电单车男司机伤重死亡，而一名50岁休班辅警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拘捕。在香港，蔡天凤被杀案在高等法院审理，而控方已经完成开案陈词。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凶器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佢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有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哪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如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34岁青年院舍男社监，涉嫌至少偷拍4名未成年男院友冲凉， 并且曾经多次抚摸一名九岁男童。司警强烈谴责涉案的疑犯，指他身为院舍监督人员，应该保护和教育院内的青少年，但就背弃职业操守、滥用职权、性侵犯受照顾的青少年。在香港，一个提供瑜伽课堂的瑜伽中心全线结业的事件，海关拘捕了61岁的男董事。香港电台记者王威培报道。
6: 有多间分店的连锁瑜伽中心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日前贴出通告全线结业，海关收到市民投诉，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未能兑现全部服务。截至星期五下午五点，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每宗个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二组指挥官庄启成表示，海关暂时联络到超过100名举报人，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61岁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7: 我们发现涉案的商户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的情况，接受了消费者预缴式消费的付款，涉嫌触犯了商品说明条例入面的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户在接受付款的时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或者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服务。香港海关进行执法的行动，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岁，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也都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
6: 庄启成呼吁受影响市民向海关举报，又提醒消费者要小心预缴式消费。
7: 我们都在呼吁受到影响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举报的，请尽快向我们海关作出举报，亦都提醒消费者在作出预缴式消费之前要审慎考虑，在购买服务之后要保留相关的单据和合约文件，以便日后需要作出申索的时候作为基本的资料。
6: 海关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年中秋节的大坑舞火龙以及彩灯会成效非常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另一节报道。
6: 一年七日的内地十一黄金周已经开始，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说，未来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多名议员都关注当局怎样进一步加强票尾经济的效益，罗淑佩就以国庆日的食肆优惠做例子。
8: 要这个票尾经济成功，除了是那个花款够多之外，那个优惠够好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议员都会是发挥他的影响力，让我们的中小企和大企都是可以尽量在他们力之所及给最好的优惠。我们见到国庆黄金周、国庆的节庆那个消费，大家给了很多的折扣，见到周围都排长龙爆满，这个都是很可喜的现象。
6: 罗淑佩又总结今年中秋节的大坑舞火龙和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成效非常好，其中彩灯会要一再延期。
8: 自从9月17号开展了之后，去到10月1号15日之内，我们已经是有62万的人次到访，每日平均大概是42000人左右，这个是很好的成绩。除了说大家亲身来到维园等于来到香港之外，无论是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即使是外地的社交平台，他们都是叹为观止，觉得非常好。展望将来办更加多这些盛事的时候，可以展现到一些独特性，包括是中华文化的底蕴，我们的国际化之处。
6: 罗淑佩又说，要发展区区有旅游，都要考虑当区市民的承受能力。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香港政府和港铁就住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住高铁香港段项目于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会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而就住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合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就住项目工程延误不作互相追讨。政府指出，解決安排已經充分考慮到港鐵公司就住兩項工程延誤的責任。中港台新聞報導完，回來有財經消息。
9: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1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离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万9千蚊起咋？冇错，系69万9千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1: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蚊大礼包，
12: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1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财经简报，
3: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83点，升2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90点，升16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219点，升34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8309点，跌647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2: 现在就知道咯。
3: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隔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4: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7: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衣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onro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年时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5: 珍贵嘅童年回忆，唔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喺记忆中搜寻出嚟。
10: 而陪伴呢个美好童年，就有唔少流行乐章。谢超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号星期四当日下昼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5: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队嚟自 Tonus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10: 而家你可以上 AM 1430.com 网上。

新闻专辑之后，继续有多乐飞 Plus One Happy Friday， 欢迎你继续留在 AM 1430，我是陈嘉希。好多人喜欢听资讯，但是你知不知道歌曲都是资讯嚟噶？好多人将好多心意、好多想讲嘅消息写喺啲好精密嘅语句里面、歌词里面，放喺音乐度，所以歌系要反复咁听嘅。如果你将佢真系当空气咁喺耳边流过，咁你就真系嘥晒填词人嘅心意，嘥晒音乐人嘅心思。呢、这个小时嘅音乐，希望你都尽情索晒啲资讯，享受埋个闲情啊！The Eagles Tequila Sunrise。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4: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5: 是啊，背向 Golf

0: 国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返间啦！
1: 地点无敌，真係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untain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多乐飞
3: 呢度有一个点唱，我系想点俾所有支持今次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ness 病同医院筹款日嘅朋友听。10月8号星期四就系我哋筹款嘅日子，而家你已经可以上到去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我哋今次嘅筹款。大家都明白今年嘅筹款系有挑战嘅，但系有你嘅慷慨支持，对小朋友健康嘅支持，我哋肯定可以迎难而上，做好今年嘅筹款。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年都同新时代电视携手做病同医院嘅筹款，我哋協力携手，就等你对病同医院今年主题嘅支持，就系儿童精准医疗 PCH。佢透过更先进嘅科技，小朋友嘅健康得到更大嘅保障。为你揀嚟嘅点唱歌曲叫泪之点唱，系感激之泪嘅眼泪啊！泪之点唱 The Checkers。

0: 一项新的医疗科技，由最初发现临床上的需要，到设计、测试、不断改良，到真正有机会应用在病人身上，背后其实需要不同专业的团队一起合作。10月8号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 SickKids 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Thomas Lui 同我们分享工程和科技是怎样走入儿童医疗。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如果你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在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2: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尼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是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BOND Bond
5: 哦，占士嚟咗
4: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5: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4: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5: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6: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7: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6: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7: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6: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8: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蚊。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9: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生日一个人过未必是最寂寞，最寂寞的就是一班人围住你，但是那些人都是不 care 你，不关心你，他们只不过纯粹是路过，好啦，一起唱个生日歌咁咯。我最怕就是这些，我宁愿自己一个人过矜贵一点。 Oscar 张志豪一个人的生日歌。

一首好有 feel 嘅情歌，好有感觉嘅情歌。哎，呢啲介绍系咪好废呀？情歌就梗係好有 feel， 好有感觉㗎啦。个问题系唔一定首首情歌都唱得好有感觉㗎。有一啲系输送唔到个感情出嚟，可能个词系填得好好，但係就好似啲人打牌喺度甩牌，甩极都甩唔出隻牌咁样。呢度有一首70年代极其流行嘅英文歌 ,Sometimes When We Touch,Teresa Carpio 喺2012年就唱咗一个好有 feel 嘅版本。仲要是 live 的版本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eresa Carpio 杜麗珊。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2: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3: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3: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4: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多乐飞，
10: 多谢你在这个 Happy Friday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 Plus One， 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七句音乐选择，有爱有情，林仔有梁汉文的爱与情，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就一宗威胁实施校园枪击的案件拘捕并起诉一名16岁少年，并且搜出 3D 立体打印的枪械部件。当局说前日星期三接报有人在网上作出恐吓，说会向皮克林一间中学进行枪击，并且提及用立体打印得出枪械。警方调查之后寻日搜查皮克林一个住宅，检获一部立体打印机、多件未完成的枪械部件以及多部电子设备。行动中逮捕了一名16岁男性疑犯，控以恐吓和非法制造枪械等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总理卡尼据报计划今个月内出访土耳其，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将会成为数十年以来加国总理首次专程对土耳其进行双边访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可能讨论今年7月在北约峰会期间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能源及国防合作。两国的贸易部长日前亦都同意加快谈判进度。卡尼正在致力减少本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承诺未来10年将美方以外的贸易额增加一倍，并且积极拓展同中国、印度等国的关系。土耳其就希望开拓新市场，并加强能源、基建、采矿及国防工业合作。报道说，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目前仍然有限，但是已经探讨可再生能源、核能、航空航天和国防等的合作领域。卡尼此行亦都反映加拿大外交政策的转变，在拓展经贸关系之际，对土耳其人权问题的关注相对减少。人权组织曾经批评埃尔多安政府打压政治反对派以及限制性小众社群。在石油运输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能重开，导致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情况之下，本地汽油零售价被推高，继今日显著上调7仙之后，听日预料再加6仙。据能源关注网站 affordableenergy.ca 的预测，多伦多地区一般油站在今晚午夜过后，普通级汽油将会进一步加价，去到每公升 191.9 仙，属于自5月底以来的最高。至于柴油价格近日徘徊高位之后，听日估计回落至接近2.5的水平。另外，包括本国在内的7大工业国最新同意透过国际能源署在未来4个月协调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首批以柴油优先，并且研究进一步加码。加美两国的柴油价格在最近都创出新高，市场担心增加运输成本，推高物价和通胀。其中德萨斯州更因为燃油短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不反对加拿大寻求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但是强调加拿大无法取代美国作为主要贸易市场。格里尔在密尔沃基举行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向记者说，加拿大和欧盟都是属于经济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即使两者合并，情况亦不会改变。格里尔同时批评各国未能就供应链强迫劳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美国较早时以贸易伙伴未有采取足够措施清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为由，向包括加国及欧盟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一成关税。格里尔向彭博社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但无意将关税降至零。日本京都市为了应对过度旅游，计划调整市内巴士票价，向游客收取较高的车费，目标下年度实施。现时京都市内一般路线巴士单程车只是230日元，新措施下 居民票价下调去到200日元，而非市民就要支付360日元，即是较市民票价高出80%。政府研究明年4月开始生效。京都市长松井孝治表示，由于劳动成本及物价上升，需要加车费。政府之所以推行票价两级制，是希望让市民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好处，营造和谐共存的社会气氛。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4: 曼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6: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5: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
6: 保温顺捷，一路顺捷。
5: 416-267-2818。
7: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8: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7: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B-O-N-D Bond。
10: Oh， 占士来了
9: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10: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3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9: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10: 呢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2: 100分生活圈，
11: 嚟到100分生活圈啊！你好，我系邓佩欣，
12: 我系诗诗曾之贤。
11: 今日我哋讲下钱啦，讲下钱咧，其实就即系我就消费洗脚唔抹脚啦，咁啊，
12: 月光族，即系我哋所真嘅，系咁。
11: 即系每一次粮单出到嚟，hello， 拜拜，咁啊又走咗，
12: 即系擦身而过啦，咁就
11: 系啦。咁但系钱嘅概念咧，其实要知道，尤其我哋而家消费好容易啦，但系储钱难啊嘛，系啊，
12: 系啊，即系谂起都烦啊，尤其是我哋啲中女啦吓，去到呢个下半场啊，呢个40-50岁咧，咁啱咧就夹杂喺一个咧 sandwich 一个中间嘅三文治位置，又要照顾爹哋妈咪啦，人哋开始又有自己嘅小朋友，有自己嘅家庭，咁啊的确唔容易啊。咁我哋今日咧真系好开心咧，请咗一位咧吓 Joanne， 佢咧就系加拿大认证嘅理财规划师啦，超过咧30年嘅金融理财规划嘅经验啦，咁亦都系呢一个健康保险专业嘅顾问啦，特许人寿保险师啦。包括仲有埋呢个财务管理顾问嚟噶，今日真系俾个掌声阿 Joanne 先，多谢你阿 Joanne。
13: 诶，多谢你请我嚟阿诗诗同阿 Michelle。
12: 我都想问一下中女咧，即系都几头痕，成日都唔知点样去部署，除咗咧吓识得储下啲私己钱之外咧，都好似都唔知道有啲咩可以好做啊。咁我想反而问一下啦，40-50岁嘅女性咧，其实最主要系面对有啲咩问题咧？
13: 以我嘅工作经验里边嚟咧，我哋帮人做策划嘅时候咧，我哋好多见到嘅嘢。 其實好似你哋鋪同你問緊啊，我做咩投資好啊？咁其實我哋調翻轉，我唔係問做咩投資好喎、啊，我哋問翻一樣嘢就話家庭嘅狀況，譬如爸爸媽媽幾大年紀啊？咁我知道你退休生活幾耐，因為爸媽100岁都仲喺度，咁我預你50岁到60岁、70岁你都仲喺度噶嘛？咁呢個我哋會睇嘅。咁因為頭先阿時師都講，我哋係 sandwich generation 啦、根本50岁嘅時候，人工應該係最高峰嘅時候。咁、但亦都有一樣嘢我哋睇唔到嘅就係、是、好多時高人工應該俾人 lay off 噶嘛，好容易。係
12: 啦，
11: 好似就有啲大公司就話我一刀切啦 ，AI 就算你幾 management 都冇
12: 嘅職位已經係唔需要
13: 啦。係啊，50岁如果你走咗，我諗。冇人請咯，好似如果我今日俾人炒咗，我諗冇人請我噶啦。
12: Touch wood，
13: 好彩我唔使，我唔使人請我。
12: 我都好驚。
13: 咁其實我會覺得，其實我會見到最容易會受到我哋嘅，譬如話影響就係咩呢？第一就係話公司會唔會裁員？呢個大家都驚緊，因為 AI generation 真係好犀利啦。第二樣嘢就係話。發生病嘅時候會點？嗱、因為大家都知道啦 ，cancer 係第一號殺手啦，差唔多喺加拿大都係。咁、所以有一樣嘢，我哋會諗緊一樣嘢。如果你真係有病有痛嘅時候，你下面有細路仔，你上面你阿媽，你根本頭先講咩投資唔使諗啊，你就諗緊你有冇足夠嘅 emergency funding 先。救急嗰時候，喂，你其實記住一樣嘢喎。如果兩公婆嘅時候咧，有一個有事嘅時候咧，第二個佢基本上未必要翻到工，佢要陪你去做體檢，去車出車入。但有一樣嘢你諗緊錢其實唔係嘅，我哋好多個案見到咧，最犀利就係嗰個 emotion 啊，佢哋會覺得 why me？ 點解係我啊？六合彩未必中啊！但係當你中咗 cancer 就會覺得，喂，我點解會咁不幸啊？佢哋嗰個 emotion 太大到咧，見到好多當一個有事嘅時候咧，另外一半咧。都希望隔離嗰個俾人快啲走啊，因為發脾氣發得好緊要、所以有時我哋忽略咗，淨係以為錢可以搞掂，但如果錢解決唔到嘅，先係問題。咁所以除咗我哋嘅 financial 有 burden 之外咧，就係、個 emotion 都好緊要、所以我成日覺得頭先阿師講話，我哋應該第一樣做咩咧、其實我會覺得一樣嘢，你哋一定要有個緊急嘅 emergency funding account。咁喺裏邊咧，你咧仲諗緊，如果有事嘅時候，可唔可以 last 我6个月啊？因為其實好多人都話唔係加拿大唔係。唔使俾錢嘅咩？
11: 有勾協噶嘛？
13: 啊，呢、這個就係我哋嘅誤解。第一，你到65岁，65岁就嗰啲藥都唔使錢。做 surgery 嗰啲，我哋係唔使錢啦。但係食藥係要俾噶，標靶藥都要自己要俾錢嘅。咁、如果譬如話啲即係 self employed， 你知而家幾多係 contract self employed， 佢哋亦冇咁嘅 account 去幫佢俾到啊。咁嗰啲藥都好貴，有時新藥，有時自己俾錢，咁都會好多錢。咁、所以有時有6个月嗰個 emergency fund 就係應變。如果嗰個月你因为死了你就包埋就算了是不是、但不死的话你还要给公屋公车你所有都还供紧细路仔都要返学的。那那段时间你就一笔钱要储在这里了。那虽然讲回阿诗诗说如果你们说真的要做些什么、其实50岁的退休计划我都讲的其实加拿大呢我们的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ing 这个范畴是大的。其实真的20几岁应该就要即刻做退休计划但是很多人都是。
12: 做嘢啦。
13: 是啊。
11: 我迟了10年
13: 了。哎呀你真的好
12: 像。真的不像。他样一点都不像。
11: Okay。
13: 要做噶啦，
12: 而家要做嘢，
11: 有启示我，真系今日做人喺度，真系有启示喺度。
13: 我会觉得到50岁嘅时候，我哋都找紧一个机会啦。因为通常我哋听到啲人就话 CPP、OAS 呢两个大嘅 pension， 我哋加拿大有 provide 我哋嘅。咁但系好多人都有误解啊。如果呢个真系听众，我觉得要一定知道嘅。大部分嘅人都以为我65岁咧，政府 send 份 form 俾我咧，我就嗱声填咗去，我拎钱噶啦。咁其实你哋唔应该即刻去做，你应该谂一谂嗱，或者真系有啲帮紧你哋嗰班人，你要问一问。究竟我应唔应该65岁领？嗱，记住 CPP 加拿大嗰个 pension CPP 就系你翻工先有嘅，你可以提前60或者70褪前都得，褪前嘅话去扣啲。褪後去俾多啲，唔會 call back， 唔會因為你人工高而拎翻翻嚟嘅。但 OAS 就65歲，即係呢個就係因為你住滿40年先 qualify 嗰個咧，就65歲開始。呢、這個亦可以褪到70，但係冇得褪前嘅，只係65到70你可以揀。但係呢個好重要啦，因為佢有 call back。如果你人工高或者你翻緊工，有啲人65歲仲翻緊工嘅，咁你真係未必。要拎住，因為你19万几已經開始 call 噶啦，咁你就或者 delay， 佢就會仲更加好。咁所以唔好以為我一六十五歲我就全部去拎曬，咁我會覺得呢一樣嘢你哋真係，如果係真係而家你哋係咁啱係六十五歲嗰啲觀眾啦，我會覺得你測試一下自己，究竟你會唔會俾政府 call 翻一蚊 call 翻 fifteen cents 啊，即係係毫半子啊。咁所以你計一計，咦，原來我有成十幾萬加埋啲收息啊、收租啊十幾萬，咁你不如唔好拎啦。因為還掂你申請咗，你都會 call 曬拎翻曬，你不如等到七十歲。咁呢一個係你哋每一年你報税嘅時候咧，你根據你個 Notice of Settlement， 你究竟上年譬如六十四歲啊，原來我都收緊十幾萬嘅喎，咁你哋就唔好去申請 OAS 啦。視乎每一年啦，當然如果譬如話啊，我本身得六萬蚊嘅啫，咁你梗係申請啦。咁呢一樣嘢你哋真係要去睇嘅。咁通常我哋退休嘅時候咧，中旅我講緊中旅，其實我哋除咗自己嘅退休金啦，你個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啦，咁你哋有可能有公司嘅 pension， 咁有啲人就冇嘅。咁大部分如果係真係大公司做都會有嘅。咁我哋有兩個 pension plan， 一個就係 defined contribution， 一個就係 defined benefit plan。contribution 就係話，即係如果你邊個唔知咩叫咩 plan， 就話如果我放五百蚊落去公司 match 我五百蚊，要我揀投資嗰啲叫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即係咧暫時貴客自理。但如果政府機構或者 teacher pension 啊，或者我哋講緊醫療嗰啲 hub 嗰啲咧，佢哋嗰陣我 match 咗之後咧，我係唔使到我做咩投資嘅，佢就 guarantee 咗啊，我退休時候我幾多錢？呢個 defined benefit plan 拎到你走為止噶啦。咁所以兩種 plan 裏邊都會加埋你個 CPPOS 嚟計，加埋你自己嘅退休金裏邊去計一計，究竟你每一年，即係其實我哋俾完咁多税，我哋係唔想冇錢拎翻翻嚟噶嘛，所以我覺得 OAS 嗰度，我覺得要重點就係話，因為你俾完出去，你收完啦，都俾翻去嘅話，就不如冇拎啦。咁呢個重點咯，我覺得。但 CPP 就好 depends on 你自己，譬如你好長命嘅屋企，咁你幾時拎都冇乜所謂。但我有計過，如果你係六十歲提早拎咧，七十四歲係一個 break even point 嚟嘅嗰度就。
12: 明白。
13: 即係譬如你屋企八十五歲都仲喺度，咁你冇乜所謂，六十歲攞都 OK 咯。
12: 明白。做人咁，如果你好似話嗱，可能我 plan 自己唔知幾多歲退休噶嘛，咁就算退休之後，咁每年咧又要需要幾多錢咧？咁成日好多時會有呢啲要去諗噶嘛 ，CPP 啊、OAS 啊、啲公司嘅退休金啊，咁其實通常又可以提供到幾多咁樣？
13: 嗱，咁你可計嘅，如果我真係住滿咧，嗱知唔知加拿大住滿四十年咧，個 OS 就攞足大概七百幾蚊嘅。咁你諗下，如果我七百幾蚊，你咪成即係八千幾蚊一年啦，差唔多十二個月啦。CPP 就千幾蚊，但通常啲人拎緊 average， 啲人唔會翻工翻四十年嘅，好多都係翻緊廿幾年。咁或者一半啦。咁你兩個加埋咧，其實就差唔多萬幾二萬蚊，加埋公司嗰啲、已經有或者由三萬蚊，兩公婆加埋四萬蚊嘅啦。咁我 honestly 啦。我覺得我咁嘅年紀越食越少嘢嘅，你想食多三餐都食唔到，兩餐已經好夠噶啦。
12: 冇錯。
13: 咁基本上即係我哋會比我想象中富有嘅。當你做曬所有嘅 planning 嘅時候，因為點解呢？因為兩公婆加埋都就差唔多四萬蚊嘅 guarantee income 噶啦。咁你有啲人話、哦，我都係用八萬、十萬蚊到嘅啫。你其實喺你嘅户口裏邊拎多幾萬蚊就夠噶啦。咁、通常我就會有時講，好多人都擔心自己唔夠錢。我見到好多父母咧，即係好有錢嘅本身佢都，佢話俾我聽。我唔捨得食啊，好貴啊！我唔係好貴嘅啫，我你食得幾年嘅啫，因為之後其實到你，我有啲客八十歲食一塊麵包都頂一日嘅可以。咁而家我梗係唔得啦，係咪？我都食兩塊，我都要。咁我會覺得，但係即係唔好高估自己個食嘢能力，去到尾越食越少嘅。咁所以你哋應該係盡量真係我哋叫高高 face 啦。譬如你一退休有十年時間，你會周圍你會見到好多人，哇！而家去好多旅行嘅。咁咧我哋叫高高 face 就話度度都會去好多地方食好多嘢，但係之後咧就 slow高。另外十年，因为去不到那么多地方，那你咪见到啲八几岁去哪度啊？
11: 去 cruise 啊，
12: 去 cruise 啊，
13: 你又想啊？嗰啲叫 local local tour 噶咋，即系 Peterborough 啊，哎呀，去下 Niagara Falls 一日游啊！你见八十几岁嗰啲全部都系
12: 巴士
13: 团，所以你哋记住，退休嗰十年系黄金嗰时候咧，你就系高高啦，我会觉得。
12: 净系听呢一节都已经唔简单咯 ，Michelle， 系咪脑袋里面好多问号？
11: 要消化，俾啲时间消化。
12: 系啊，同埋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睇到原来咧早啲认清呢样嘢咧，对。日后自己的退休生活安排或者计划咧，系好紧要。我哋不如转头翻嚟继续揾阿 Joanne 好唔好？
1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 周末快啲嚟 Aurora 八十五号 Monume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6: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7: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6: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17: 依家咪知咯。
12: 生活圈，翻嚟我哋第二节嘅一百分生活圈，呢度有诗诗曾之燕，
11: 同埋有邓佩欣喺度。
12: 最紧要咧，有我哋身边吓呢一个加拿大认证嘅理财规划师啦 ，Joanne 系啦，真系多谢你啊 ，Joanne！ 我哋头先讲得好开心啊，上一节
13: 系啊，真系停唔到口咁滞，
12: 停唔到系啦，
11: 仲
12: 咗第二个危机啦，真系每一分钟都系钱啊！所以咧，我哋即刻就谂到，喂，对于啲咧新婚夫妇啦，即系比较年青嘅嗰一辈啦，可能30-30开始有自己嘅屋企啦，对于啲联名户口啊，或者佢哋点样对佢个financial transparency 嗰个透明度咧，同以前嘅世代唔同。爸爸翻工咧，俾家用阿妈即系个老婆咁样样啦，或者日本人就仲激烈啲啦。除咗去下居酒屋之外咧，就全数咧
11: 上缴
12: 俾老婆嘅中央嘅。
13: 你系咪发紧梦嚟嘅？
12: 呢个世代咧，我啊真系想听一下做咧又点睇而家即系嗰个共同同埋个个人嗰个模式上面咧，尤其是年青嗰辈。
13: 我谂而家咧，即系话年青嗰代同我哋有咩唔同咧？以前我哋就会真系乜嘢都放晒喺 joint account 度嘅。咁当我有做规划策划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一样嘢，问佢哋：你哋喺边个户口扣钱啊？一人拎一张 check 簿俾我。开头我觉得好怪嘅，咦？点解你哋分开 account 嘅？原来而家年青一辈咧，好多都系财政独立嘅。嗱，咁人先先有讲话，哎呀，啲男人拎钱翻屋企俾老婆。喂，你知唔知啊？啲女性好劲噶。嗱，而家坐咗我哋三位都系女性，其实话就系、是、话就系女人俾钱个男人。你哋唔好以为系男人俾钱个女人，而家女人好 powerful 噶。咁、
11: yes,
13: 所以咧， yes. 我会觉得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唔好谂住个男人俾钱一定要。而家调翻转，有时女人要俾翻。钱嘅，咁我会见到佢哋通常都会自己有个自己嘅户口嘅，因为好似阿石师咁，你都应该好有经验啦。如果话全部装 account， 老公买嘢俾你，咪即系我啲钱啦，系咪啊？
12: 咁
13: 即系唔开心啊，
12: 唔开心啊，即系自己又俾翻一半，
13: 即系

0: 嘅，因为点解我哋加拿大报税嘅时候咧，会问埋个 spouse。嗰啲 information，、嗯、譬如一個低收入啲，或者可以 claim 到個 personal credit 啊、嗯，咁所以基本上透明度係高嘅佢哋嘅 income， 其他嘅嘢我都會覺得佢哋通常都係一個私人户口再一個 joint account 會多啲。
1: 咁、嗯、我想問一下，即係對於新嘅即係朋友啊，都係我哋呢啲年青人，即係當三十零歲咁樣啦，咁投資嗰啲可能一知半解，咁、嗯、而又要組織新家庭咯，咁有好多唔同窿路啊，又有錢啊咩咁樣，即係你會建議，如果係呢班新嘅思维啦，佢哋点样去规划自己嘅钱呢？
0: 其实我想最大的误解呢，即是有时我们经历了在加拿大三十几年呢，因为以前是没有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的，是2009年才有的。那我们唯一一样就是说，喂，快点去供 RSP 啦，这是我们会做的。那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最高的即是扣税是 53%。如果你第一样东西很简单啦，如果你赚十万十几万那些，其实你扣来扣去那个叫 effective tax rate， 即是说 average 了多少，是 30%， 但最后我有个叫 marginal tax rate， 就是最后那个多啦，打幾多錢？嗰、那個叫最後，譬如43，但 every 都係30嘅啫。咁你諗下，好多人就諗住，哎呀，我扣咗税先。其實唔需要嘅，因為你諗下，到我哋真係百年歸老，好多時你已經個財富多咗好多，你有 RSP， 你有樓，到時走嘅時候，我哋見到所有嘅客咧，即係有我做嗰啲 plan 裏邊咧，去到尾係打53嘅。
2: 嗯，好危险。
0: 喂，你一打30好少是不是53先多。咁所以你哋就应该将佢褪啦。嗱呢个我係觉得你哋应该睇下应该放喺 tax free。嗱我觉得如果你未係好 wealthy,、嗯、你个税唔高你放 tax free saving 先应该。咁、嗯、但如果我本身已经廿几三十万已经打緊53呢，即将来又係53嘅话，你就可以买 RSP 啦。第二样嘢就係好多人唔知道，以前我都唔知道，包括我真係未自己未做呢行之前，我就會年年買咗20,000元或者買咗1,800元嘅 RSP， 我都即刻扣曬嘅。個會計師話你可以扣咪扣咯，哇！今年攞翻20元翻嚟都好開心噶。其實係唔使嘅。如果我今年買咗1,000元嘅 RSP， 你今年個稅率咁低，你可以 buy 咗唔跌得佢，留翻你有一日好高嘅稅率嘅時候，你先去扣
2: 翻可以。
0: 係啦，即係 buy 咗。你是 report 咗我買咗1,000元，但是唔需要跌得嘅喺嗰年。你可以譬如十年後，我20萬年薪我先扣，夠50%我先扣咯。所以變咗好多人咧就唔知啊，買幾多扣幾多。哇，點解你唔扣曬嘅？佢成日話我聽，個會計師話個扣曬噶嘛。佢 make you happy at this moment， 但係唔係之後，之後你仲慘，要俾50%。咁所以我覺得你記住啦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係 for 啲人工佢係冇咁高，佢今日咁佢寧願買 tax free， 佢就儲住個 room， 個 RSP room 可以 carry forward 嘅一路都到你好高人工嘅時候，你先去買或者一齊去扣都冇所謂嘅。
2: 我成日都覺得咧，因為喺 for 即係而家新世代咧，又有另外一種嘅壓力，例如可能又要買樓啊，嚟緊又生 BB 啊，又要幫啲小朋友搞啲教育基金啊等等之類。哇，我又想問一下啦，咁你會覺得邊一樣嘢行先會比較好啲咧嚇？
0: 如果你真係要儲錢，嗱好多頭先我講個公司有 pension plan 嘅，咁佢 match 嗰啲你冇理由唔要啦，你 match 5% 去俾5%，你梗係要啦嗰啲。咁逢親有 defined benefit plan 嗰啲咧，佢哋個 RSP room 咧都會少啲嘅通常。咁你冇乜機會買 RSP， 咁我就會覺得你買 tax free saving。記住，如果我人工今日最後嘅 last dollar， 頭先我講 marginal tax rate，NOA 出嚟嘅時候會有個叫 marginal tax rate 幾多？如果好高嘅時候，你可以去考慮，譬如53或者去到50，你可以買 RSP 嘅。但如果我 average 或者個 marginal 都係得30。我覺得你基本上都應該去做 tax free saving。
1: 好啊，我哋有機會咧再請阿Joanne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理財嘅概念嚇，我哋下一次再傾。
0: 好嘅，拜拜。
3: 如果你揾緊新屋或等緊置業，一定要把握機會，喺 Aurora Montera 最後機會鎖定你嘅單位，
4: 只係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貴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雙車房，最多5房及停4架車車位。
3: 係啊，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英石台面等，
3: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5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美金，冇错，坐游轮只需99蚊。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摊开。

0: 洲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咧。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4: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3: 首轮公开发售，即拣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万起咋。
4: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5: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警方继续就士嘉堡凌晨途人被撞的致命车祸追缉不顾而去的车辆同司机。七大工业国领袖同意释放1亿桶的石油，协助稳定市场供应。因杜拜航空企图坠机事件而滞留阿联酋的以色列旅客部分乘搭撤侨包机回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
7: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购。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2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8: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9: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白鸽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0: 萬錦仕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0: 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甜美梦，
11: 珍贵的童年回忆不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在记忆中搜寻出来。
12: 而陪伴这个美好童年就有不少流行乐章，啡超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还有歌手、社区名人和小朋友会在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午4点至6点唱出他们珍贵童年回忆的金曲。
11: 我们有沙飞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 JoJo、 Holiday、 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和一对来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的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还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12: 现在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11: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如果讲到系靓声有独特嘅声线咧，一定系非李佳莫属嘅。今日志文嘅嘉宾咧就系佳佳老师啦。Hello， 佳佳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佳佳嘅歌声咧唔单止系靓声，仲要系 Hi-Fi 靓声啊！咁啊，最近咧就喺呢个香港嘅会展咧就举行咗2026嘅香港高级视听展啦。咁啊，佳佳咧就举行咗佢首张广东 Hi-Fi EP Shake It 嘅签唱会啊！喺度要恭喜晒你先。
1: 多谢你，多谢你。
0: 系啊，
1: 好开心，好兴奋。
0: 咁啊，讲下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出张 Hi-Fi 嘅 EP 嘅？
1: 哦，因为其实咧本身就系谂住想出啲歌，我都系想有啲新嘅嘢。但我觉得如果出一张 EP 嘅话，譬如有三五首歌，其实我觉得我就系 ready， 非常之 ready 嘅。所以我谂住就出一张 EP， 咁同张嘉诚老师倾咗之后，佢都系觉得出张三首歌嘅 EP 其实系非常之好咯。咁佢又觉得我系好啱唱Latino 拉丁嘅音乐啦，嗰啲 jazz。所以他都很有想法帮我做一张这样的碟，
0: 因为这样所以这次这只 EP 里面的几首歌呢都 是很跟以前就是佳佳的风格是不同的。
1: 好不同，大家都说跟以前是很不同，其实呢这个是真正的我。
0: 哦，是你真正的你。
1: 因为其实我之前你知道我都是唱 jazz 啊，唱那些lighting 啊，唱bossa nova 唱得比较多的。反而呢流行歌曲是我啱啱开始出道的时候，即是好久以前唱酒吧的时候就会唱啲流行歌曲啦。咁嚟咗香港之后呢，一开始因为都冇个圈子啦，咁开始出嚟唱歌肯定系流行歌曲。咁所以而家就通过呢一张 EP 呢，就真正嘅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真正嘅我。所以嗰张 EP 嘅名都系叫做 Miranda Lee。咁 EP 嘅第一首歌呢就系啊 Funky， 叫做 Shake It。咁呢一首歌呢好得意，首先个音乐呢系好开心啦，揾咗我之前有一齐喺上海工作过嘅乐手一齐。咁呢首歌呢我哋就喺studio 入边系现唱落仔嘅。咁呢首歌做成 Hi-Fi 之后呢，听落去嗰个感觉就非常有层次，因为我自己系 Hi-Fi 入边都系一个新手嚟嘅。而家就知道原来嗰个听嘅效果真系好唔同。

0: 跟住我 EP 嘅第二首歌咧就系、是、追忆。咁呢一首歌系一首翻唱歌曲嚟嘅。大家都知道 HiFi 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翻唱歌曲嚟嘅。
1: 嗯。
0: 但系我呢张HiFi 碟咧就有两首新歌。咁谂住咧，我哋都需要有一首。翻唱歌曲，咁我谂翻唱咩歌好呢？其中一首系追忆，一首咧系最爱是谁。但系当追忆我哋攞出嚟试唱嘅时候咧，就攞 key 嘅时候咧，一唱咧，张亚成老师就觉得好感动啦，个画面都出晒嚟，咁佢都觉得眼湿湿。咁对我嚟讲咧，其实我就觉得呢首歌其实系一首好似可以同我爸爸。有个 connection 嘅歌，因为嗰个歌词咧，真系我以前翻北京同爸爸，探爸爸时候嗰啲画面，感觉就好似佢好多回忆都翻翻嚟。
1: 每次唱嘅时候，你都会好感动，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本身我个人就唔系好中意喊啦，但唔知点解呢首歌当嗰个新歌发布会嘅时候一唱咧，哇！呢、这个眼泪真系。就忍唔住喊得好犀利。其实啱啱白金爸爸离开咗嘅时候，我好想有一首歌系有啲惊奇啊，同 jazz 嘅 connect 到一齐嘅一首歌。咁今次可以用一首翻唱歌曲重新改编，你将呢首歌用唔同嘅形式呈现喺大家面前，我都觉得好开心。咁其实上个月咧，佢完尾嘅时候，我都翻咗上海，咁、我都去咗探爸爸嘅 cemetery， 我都去咗，系好多年未去啦。今次系第一次带咗姐姐去探佢，咁我就喺 cemetery 咧就播咗呢首歌，而且唱咗呢首歌俾佢听。
1: 系、
0: 我自己觉得好 proud， 希望佢都系好 proud of me。

0: 第三首歌咧就更加拉丁噶啦，因为第三首歌咧系有啲 reggae tone 嘅感觉，
1: 系，
0: 所以个音乐出嚟咧，其实就好想喐噶。
1: 我见到你嘅 MV 都喺度跳晒舞嘅，
0: 系啊，我自己都喺度喐，不停喺喐，虽然系录紧音，但系就忍唔住咧，一路喺度。喺度喐，咁第一首 Shake It 咧，其实系希望大家可以放低啲压力啦，生活同埋工作压力。咁 Lighting Up 就咧少少唔同，咁呢个歌名咧，其实我谂到嘅，因为佢歌中有句歌词系讲到，它好似它好像绿洲，咁就绿洲系一个好宁静，但系 Lighting 咧系好热情嘅感觉，放埋一齐就系热情中嘅宁静。

0: 心去走。
1: 今次同张家成老师一齐咧，即系合作嘅时候录音咧，听佢讲咧就系话佢好想你攞翻嗰种声音有少少沙哑嗰种嘅感觉。
2: 我把声咧从细个都系咁嘅，但系嚟咗香港之后咧，可能大家 taste 会唔同啦。好多人系比较中意比较 pure 啊干净啲嗰啲声音。咁嗰日咧，我哋录，所以一咧我特登就休息到好好啦，个把声就好干净啦，去录。跟住落出嚟咧，就同我试音嘅时候个感觉咧系完全唔同，因为试音喺落咗堂之后就把声沙沙地啦，咁样就开始录嘅。佢同我话：，点解个感觉唔同嘅？今日个声音好似唔同嘅，冇晒，唔得，唔使啦，不如今日你翻嚟啦，休息啦，我唔紧要啊，你今日唔使录啦，下一次啦，等你。个把声嗰啲沙沙地嘅声音翻嚟再过你，张成老师就好中意我个声音啦，咁我又觉得好开心嘅。
1: 咁啊，今次对于呢张嘅 HiFi EP 自己有啲咩期望啊？
2: 希望大家好中意啦，希望大家会多多买我碟啦，所以就好开心啦呢件事。
1: 系，咁我相信咧一定会有好多人支持你嘅，咁亦都祝你嘅 EP 咧系大卖。
2: 多谢你，多谢
1: 晒，嘉嘉，
2: 多谢你啊，好多谢你。
1: Okay, bye-bye.
2: Thank you so much.

0: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0: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请店905-940-8933。
2: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2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5: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返间啦。
2: 地点无敌，真係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爸爸，你几时翻啊？
7: 就到啦！
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7: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8: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好啦，今日咧喺志文身边嘅咧，又见到谭辉哲啦，辉哲你好
10: ，Hello， 你好啊，志文，好耐冇见。
9: 喂，其实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尝试嘅，好似啱啱即系呢一年咧就开始咗喺《爱回家》拍剧集啦，咁、又有唔同嘅登台啦，之前咧又大团啦，咁啊去好多地方咧，桂林嗰边啊嘛吓，我见到好精彩，咁系啊系啊，咁啊讲下呢个大团嗰个先啦，上次好似几好玩咁样，
10: 上次就带咗2次团，即系如果你话。带团去真系去旅行咧，就2次。咁啊，国内做 show 又带下团咧，就已经差唔多8-9次噶啦。咁啊，去旅行嗰2次咧，就好好玩。即系对上一次韩国又系啦，即系玩足真系5日，话5日啦。咁啊，玩足每日玩足20个钟。
9: 系
10: 呢个唔系讲笑，玩到凌晨2点3点。
9: 系
10: 第二朝就神咁早又起身出发噶。咁所以系。玩得好啲，即係好好玩咯、啊、嗰次，因為距離又近咗，大家又熟咗咧，咁啊變咗好似一班 friend 去玩，咁啊2次啦，第一次就同阿婉婉啦，咁啊包咗架機玩啊，咁啊呢個亦都嗰個好深刻啦，因為未試過喺個飛機度可以拎住支麥，好似喺個旅遊巴冇分別，即係同佢哋玩遊戲喺架飛機度，咁啊呢樣嘢係幾，我同阿婉婉都第一次接觸呢啲咁嘅嘢，所以就覺得好好奇，好玩。
9: 咁同埋都有登台㗎嘛，有唱歌㗎嘛。
10: 其實就嚴格嚟講就唔係為主啦、都有嘅，有馬來西亞嗰邊都有個登台嘅，咁但係就都係一個 party 形式啦、即係玩遊戲啊。佢唔係話即係唱幾多首就幾多首，自己睇自己心情咁樣，咁都唱到 十几首噶，
9: 即其实都几即兴噶，即系可以话即系寓工作于娱乐嘅，呢个真系
10: 系啊，真系去玩嘅。咁啊，我又比较适合我，因为我都系好中意啲即兴嘅嘢，即系唔一定要铺排住要点点点，即系有对 band。咁啊，佢識彈咩歌我就唱㗎啦，咁啊仲開心添，大家又可以點下歌啊，咁啊可能佢哋又鍾意唱㗎嘛，咁啊變咗好似一齊玩。
9: 哇好啊，呢啲即係同 fans 好近距離嘅接觸啦，呢個下。咁啊嗱，啲音樂上面又有冇啲嘅新嘅嘗試啊？嚟緊
10: 就會有嘅，會有下個月啦，會有自己首新嘅歌啦。哇，咁啊呢首亦都係第一首自己嘅慘情歌，咁啊呢首我好期待嘅歌，因為都係一啲比較近翻依家嘅曲風，咁所以就係好期待，我自己亦都好中意。
9: 嗯嗯嗯，錄咗未㗎？錄咗㗎啦。
10: 錄咗㗎，其實都錄咗 MV 就未拍嘅，咁啊翻去拍㗎啦。咁啊嗰個錄咗都兩個月㗎啦。
9: 哦，係
10: 啊，
9: 可唔可以透露多少少啊？
10: 一啲真係情情塔塔俾人飛嗰啲咯。
9: 哦，
10: 都係嗰啲，因為我係好中意呢啲歌。
9: 你好中意俾人飛嗰嘢，你話？
10: 好中意嘅，係啊，因為即係可以好多幻想㗎嘛。你俾人飛好多幻想，如果開心嘅歌。你冇得幻想啲乜嘢，其實通常都咁啊慘情咧，你可以整到自己好慘又得，可以整到自己超慘又得，即係你睇你自己點啊。咁啊好多故事喺個腦嗰度諗咯。係，
9: 但你太幸福啦，你點攞到嘅感覺咧？
10: 都有㗎，每個人都會有一啲慘痛嘅經歷㗎嘛。咁我都有嘅，只係唔講嘅。係啊，咁我自己喺個腦裏邊幻想，有時我幻想都會嘅，我好中意幻想嘅。
9: 喂，你發夢唔係幻想，即係幻想要跪談判嗰個慘啲啊！你
10: 幻想自己係啦，即係溝唔到女嗰啲啦，都係
9: 太太喺側邊已經係偷緊笑啦，已經
10: 偷緊笑啦。你係啦，就問你係。
9: 音樂我哋又期待住呢首歌啦，咁但係戲劇上面呢，你開始咗拍《愛回家》啦，同大家相處點樣？
10: 好好啊，佢哋咁劇組啲所有人都好照顧我，可能知道我係冇呢個天分，又冇呢個經驗啊。
9: 天分天生都有㗎啦，呢樣嘢
10: 就好似真係爭啲嘅，老實講。咁但係就佢哋好錫我，即係每次都入去，我好陌生咁入去，咁佢哋。就好教，即係好真係指點教住我，咁所以我就會比較好舒服啦。咁同埋我一出嚟拍嗰啲，全部都係啲好最勁嗰啲，即係丹尼啊、炮哥啊呢啲咧，係真係好真係好勁啊佢哋。咁所以佢哋每講一句嘢，我都好認真咁聽，因為
9: 但會有壓力喎，會唔會啊？
10: 其實就一定好大壓力嘅。我第一頭嗰幾次都好大壓力，咁但係。即係自己諗下，都四十歲人，唔好咁密突啦，唔好咁驚啦，即係唔好俾人睇到我好驚咁啊，咁啊盡量會令自己即係學啦，學嘢啦，真係當我一個細路仔咁學教嘅啫。
9: 咁你覺得係參加中年好聲音嘅時候喺台上唱歌緊張啲咧，定係喺拍劇嗰陣有啲前輩高手喺前面緊張啲咧？
10: 拍劇
9: 但反而真係緊張啲啊！
10: 緊張好多，
9: 幾千人望住我咁大個場，嗰啲都唔緊張啊？
10: 反而唔緊，你望唔到佢噶嘛？佢望住我啫，但系我唔係望住逐個望噶嘛，所以我知道，同埋通常你企個台都下面黑咪蚊嘅，咁所以我當自己咁樣嘅啫。咁啊，但係拍劇真係好近距離，又如果多人咧，佢會望住你咁到你嗰陣時，我就自己成個腦喺度諗個對白，咁又要諗埋個表情咧，所以就會。是好緊張的。
9: 好即可能又要記下對白啊，又要諗下下一句其實講啲乜嘢。
10: 有試過有幾集係我做主啊，即係我係嗰本劇本呢基本上係有七成八成都係我嘅對白。嗰、
9: 哦
10: 那個嗰一本嘢係我收完之後佢得兩三日俾我練啊。我好大壓力嘅，我係未做咁大壓力嘅，即係嗰次我係嗰、那個好似係第三次拍嘅，咁啊係應該係劇組俾我一個測試啦。咁啊，但係嗰個係好大壓力，亦都係好玩嘅。雖然係好真係好難嘅，同埋NG 咗好多次啦。咁但係就
9: 有邊個冇過去 ？OK 嘅，我都 NG 過好多次，
10: 佢哋都體諒，因為我嗰、那個我嗰啲角色就比較要。唔可以太過 即係可以亂嚟，因為呢個識係可以你唔係太跟，因為我係醫生嚟嘅，我係一個中醫師啊嘛，咁我要啲中藥係唔可以錯，咁我啲名又好鬼難記，即係咁我有好多啲咁嘅醫學藥咧，咁變咗係呢個係好。呢个是很大的挑战，
9: 但角色就是他们帮你定，但你会不会想第时的角色有什么新挑战，譬如突然之间变了奸人啊或者之类这样呢？
10: 其实我喜欢的，其实一开头我是有提议过的，
9: 即
10: 我
9: 大反派你想做
10: 又不去到大反派，做一些奸奸地咯，大反派都很大责任的嘛，少少奸奸地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啲调皮啲嘅角色咯，咁啊呢啲就可以乱嚟啲啊嘛。
9: 你都有少少似嘅喎，都系
10: 我系
9: 唔讲嘢，唔笑嗰阵咧，都有啲深藏不露感觉嘅，
10: 系咪啊？我都系，我系可以，我系奸得到嘅，我样
9: 系
10: 可能。又未夠奸得嚟，又未有奸啦，所以大把人揀。同埋我回家冇話奸嘅，我回家只係
9: 叫做壞蛋啊咁嗰啲
10: 壞蛋仔咁嘅嘢，即係你話賊嗰啲都係有善良一面嘅，佢哋入邊咁係啊，所以就係佢睇下佢俾咩咧，都好玩嘅。其實嗰個角色都係好。
9: 斯卡冇玩嘅，
10: 係好玩。
9: 有冇邊個同你最 friend 喺裏邊？
10: 加洛同一家噶嘛，但系鄰舍啊嘛，咁啊佢係比較佢好玩嘅個人，佢個人係根本上就喺個鏡頭前後都係一樣，反而係啊，咁啊好唔正經，咁但係好好笑，佢係減壓嘅，即係每次拍完一 set 嘢就去唞一唞嗰陣時同佢傾下偈咧，佢就即刻舒緩嘅，咁佢都教我嘅，即係佢話其實就唔即係當係自己得㗎啦，即係當做翻自己咧，咁又冇嘢，咁又唔使即係行出嚟睇落去冇咁硬嘅，咁樣咯，即係佢係好教我呢啲嘢。
9: 我見你都好 enjoy 即係而家作為歌手藝人嘅生活嘅。
10: 系啊，好唔同啊嘛，同我以前就古板啲，咁啊接触到呢度系越嚟越可以似翻我真系做翻自己咯，即系我细个都系顽皮嘅人嚟嘅，读书嗰阵时，咁啊依家咁啊出咗嚟，即系读完书出咗嚟，依家有埋家庭咧，咁啊嗰啲人我个人咧就比较古板啲，即系变咗好静啊，又冇乜娱乐啊。咁啊，入咗呢行就做翻自己，真系系。
9: 咁屋企人有冇点样 support 你啊？小朋友啊，太太啊，有冇投诉啊嘛？你成日出咗去做嘢，
10: 冇，佢哋好鼓励噶，佢哋好开心添。
9: 你出去做嘢，你搵钱翻嚟啦。
10: 佢哋好开心，我即系起码个人开朗咗啦。咁啊，我爸妈又好中意啦，即系会觉得好唔同，即系好特别嘅呢样嘢，因为我哋都系啲。即系我哋一个家族都冇
9: 内敛啲嘅，
10: 即系啦，内敛啲，即系冇一个好特别嘅工种嘅。系我哋，即系我算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工种，咁所以佢哋会觉得好好奇、好新鲜咁。你屋企又多咗话题咧，我哋咁啊，小朋友就仲细，但系佢哋已经知系咩事。即系佢哋细个啱啱出嚟唱，佢哋三四岁，但系两三岁未必知道你做
9: 紧乜嘢，
10: 喺电视机先见到。咁啊，佢哋會問點解爹哋成日上電視啊？咁依家就知啦，就知道哦，原來係唱歌嘅，中意咁樣啦。但係佢哋會覺得好好奇，以前你都唔唱喎，即係未聽過你屋企唱，點解無端走去唱歌？即係佢哋都會有個問號。
9: 好，係。咁我哋期待住即係輝志更多嘅可能性，咁啊更多唔同嘅演出，多啲嚟加拿大，一年四季都嚟一次。
10: 好啊，一年四季啦，系啊，呢度四季分明。
9: 系啊，系。
10: 咁啊，系啊，好中意呢度。
9: 我相信啲 fans 好开心嘅，知道嘅话。
10: 系啊，
9: 好，多谢晒你，
10: 多谢你，多谢你。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地区接连发生不顾而去的致命车祸，警方继续追缉涉案司机和车辆。事发在凌晨两点钟之前，史加堡 Midland 及 McNichol 有一名途人被汽车撞倒，当场身亡，而肇事汽车并没有留在现场。当局暂时仍未交代司机和车辆的描述，又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在今个星期二的下午，密西沙加市亦发生途人被车撞死，司机逃去的事件。该名六十几岁的男事主在 Winston Churchill 及 Dundas 路口过马路时，被一辆右转的小型货车撞倒，当场丧生，小型货车就逃去。警方星期三发布片段寻求协助，到昨日就证实涉案车辆已被发现，并且拘捕69岁的咸美顿男子，控以车祸后不顾而去导致死亡的刑事罪名。统计局公布去年2025年车用燃油的数据，汽油销量持续向上，已经逼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报告说，车用汽油的总销量去年增加 2.3%， 去到448亿公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路面使用汽油车辆数目增加，全国去年有2420万辆，按年多了大约42万架。第二是加美贸易摩擦之下，多了国民以本地油取代南下旅游，而当中有不少是属于自驾油。各省方面，2025年汽油销量增长最高是亚省，升 3.3%， 其次是卑斯省 2.7%， 安省就是 2.2%。 至于柴油，全国去年净销售是179亿公升，按年增加 4.2%。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举行视像会议，商讨应对全球能源安全挑战，同意采取协调措施稳定石油供应，以及减轻能源价格波动对民众及企业的影响。各国将会协调炼油厂维修时间，避免产能同时停运，并且在可行情况之下提高产能利用率，同时呼吁具备大型炼油能力的国家增加成品油供应，尤其是柴油。 G7 亦都将会透过国际能源署在未来四个月协调释放1亿桶的石油储备，当中首20天优先大幅释放柴油，并且研究进一步加码。各国承诺互不限制能源出口，要求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 G7 谴责伊朗持续攻击邻国及干扰国际贸易，促请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权利，并支持美国维护航道畅通的努力。美国劳工部公布，九月份非农业工作增加29,000份，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远差于八月时新增133,000份。失业率微升去到4.2%，略高于预期同埋八月的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出现放缓。期内私营界别新增46,000份工作，低过预期的85,000，而政府部门就减少17,000个职位。分析话，数据反映美国就业市场放缓，招聘减慢，但失业率仍然算低，增加了市场对联储局本月议息按兵不动的预期。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协议，正安排撤侨班机接载因早前一宗企图坠机事件而滞留阿联酋的以色列旅客，而部分人已经回国。事件涉及一架由阿联酋飞往特拉维夫的杜拜航空客机，副机长据报袭击机长并且企图令飞机坠毁。事发之后，阿联酋星期三开始取消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影响大批旅客。由于双方一度未能够就航班降落许可达成共识，撤离安排有所延误。自从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正常化之后，杜拜一直都是以色列民众热门旅游目的地。目前调查人员仍在查明事件动机。与此同时，随着中东局势紧张及伊朗问题升温，美国正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有第三队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开往中东，估计增派大约9,000名美军。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专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坝、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0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柔。

0: 继续今日星期五嘅爱看世界，我系真人沙飞宝。我啲 friend 开始问我，佢话宝宝你而家数码隐居啊嘛，咁平时我哋揾你真系会复我哋嘅、哦，佢哋喺度测试，佢咁复我哋嗰个系你真人本人啊，定系你嘅 AI agent 啊？一部分是真人，咁啊一部分即系 depends on 啦，特别同工作有关嘅咧，譬如处理 email 啊咁，呢一啲已经我就即分咗俾我嘅 AI agent 去做啦。咁我琴日咪推介过嘅，我呢排就用紧 Meta 嗰个 Muse 咧，嗱我个人真心用家推介吓，我觉得真系唔错，大家可以去试用一下。咁我开头都系俾佢铺天盖地嘅广告，就系令到我觉得，系咪又系差唔多噶咋嗰啲功能咁？咁我当时下载嘅时候，我又谂，哇佢一连串连埋我啲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hatsApp 啊，即所有嘅嘢。咁其实你当你用一个 account， 即你同一个 account 登录晒所有嘢嘅时候。其实啦，如果佢要睇你所有背后嘅嘢，就完全清晰晒你嘅人生㗎啦嘛。咁但係我係本住试新嘢，我最主要试新嘢，本住试新嘢试咗话俾你知好唔好，嗰、那个经验系点样。咁我试咗排就我系好方便啦。譬如我头先所讲到呢，我今日就系要讲啦，我琴日所讲就系话我用呢个平台，佢要帮我喺一个 AI 嘅平台入面 refund， 因为我一路收唔到嗰$30+嘛。咁所以呢我就同佢讲，将之前嘅对话俾咗佢啦，呢个系即系早几日嘅事啦。然后佢自己就去帮我 back and forth 同对方 send email， 即系同嗰个平台 send email 去联络。然后我都开放咗一啲适当嘅权限俾佢嘅。总之佢 back and forth 几个回合，以前呢啲系自己真人坐喺度，从前就系即系真人对真人嘛。而家我就发现都冇乜好倾噶啦，对面一开始都系 AI agent 嚟嘅。咁所以我就咁你哋 AI 自己倾完先。咁总之咧，最后嘅结果，咁而家我知道3至5个工作日之内，笔钱就会翻到去我原先即系 payment 嗰张嘅信用卡啊。咁我中间咧，我净系对住 Muse 去同佢沟通咯，我就冇打开过我任何 email 嘅。咁佢每一步就会话俾我知对方点复，嗱而家我又点复佢。咁当然呢度真系未来我会探讨就系呢个权限嘅问题，因为当我哋同 AI 去对话嘅时候，已经唔系问问题咁简单啦，佢系帮我哋做事，曾经嘅做事，即系之前我都有讲由上年开始就已经进入到 agent 嘅时代啦 ，AI agent。咁当时可能会对于我哋日常生活影响唔算太大，因为就系工作嘛。如果你本身工作开始用嘅，公司开始用，或者你嘅部门开始用嘅，你就会知道我实际需要，所以我用更加多嘅时间了解。但系而家当呢一样嘢已经嚟到我哋系一个 personal 嘅 agent 嘅时候咧，咁即系话系我哋老百姓嘅事噶咯，日常生活当中。咁而家我对于我嚟讲，之前有用唔同平台。嘅 AI agent， 但系呢一刻当我接触到 Muse 之后咧，系真系一个个人助理。佢真系我个以前冇呢种感觉，虽然用过类似嘅功能，但系而家就系呢种咁样样咯。同埋咧，你要俾佢嘅权限，包括就系譬如 access 你嘅 email 啊、你嘅 drive 啊、calendar 啊，即系睇下你自主俾几多佢嘅啫。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琴日提过咧，佢哋系有自己嘅电脑噶嘛？呢啲 AI agent 个意思就系虚拟电脑，唔需要喺你。部电脑 cloud 即系唔系 ，I mean 唔需要喺你本地电脑，佢可以喺 cloud 嗰度有佢自己部电脑。咁呢个出现咗嘅情况，我今日一早咧亦都收到我嘅 AI agent send 俾我，同我讲，佢话呢个 Gmail 入边咧有一个 security alert， 就系话有一个critical login 啊，即系有风险嘅登入。咁以前你一收到呢个好紧张噶嘛，但系咧嗱。你要清晰地，因为我之前我记得喺一个时间点，就係、是、差唔多个时间点嗰度，我係用咗我哋呢个 AI personal agent 嚟用佢嘅虚拟电脑嗰个界面去登入咗我嘅 Gmail 嘅邮箱 account。咁跟住我就同返我呢个 agent 讲，我就话嗱，因为当时係呢个问题，所以你帮我查清楚係嗰次嘅 login 喎，咁因为佢哋係用佢另外一个虚拟电脑嘅界面去登录㗎嘛。这个呢个又值得我嚟紧再同大家探讨，因为呢啲时候又系出现咗一个问题啦，就系话既然你唔喺自己部电脑度去输入呢一啲嘅 account 名啦、密码啦咁我而家 email 对于我嚟讲 OK， 同埋我信得过我呢个 agent 嘅平台嘛。但系当未来嘅时候，你唔觉意同埋你见到嗰个网站系真系嗰个网站嚟嘅、哦，咁我登录应该冇问题噶。呢、这个就系 Microsoft 之前出现咗。一次嘅 AI 诈骗啊，就系、是、近日嘅事嚟噶咋。 這個我轉頭找個機會跟大家去分享。哇，即係所有這些我就發現以前對人你會覺得哇好攰咁樣，可能人際關係令到你好攰，但當你進入 AI 嘅世界嘅時候，你就發現其實對住 AI 你係要打醒更加多嘅精神，因為而家出現嘅呢唔係話 AI 同人啦， AI 同人已經係開始有個協作嘅關係啦，但而家仲出現咗一個多方嘅局面，就係你一講到 AI 詐騙呢已經係全套即係全套系列㗎啦，佢自己會完整完成，人介入已經係好少啊，已經以前我哋講收到嗰啲 email 呢你是統一的，他發100,000封 email 出來，你看看你 spam 裡面那些都是說什麼我有筆資金，什麼有個遺產不知多少萬，即心想怎會選中我啊，和關我什麼事啊，那你那些就是很自然，你會看到他每一封 email 的內容都一樣，100,000封 send 出來給100,000一個人，其實他只要中了個別的他就已經騙到錢了嘛，但是我想表達的就是那個 email 是一樣的，但是現在100,000封的 email 他是有100,000封不同的内容啊，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因为他就是 assess 到我们的 email， 他知道他一你放开放了权限之后有机会，我不是说每一个平台他就会看晒你的 email 里面哪个是老板，哪个是财务部门，你们最近谈了什么客户，哇那他就已经懂得怎样一系列的诈骗去骗钱了，即係好恐怖啊呢、這個世界。所以呢我去了解 AI 呢一定係從兩方面嘅，除咗嘩好激動啊好激動啊好多新嘢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即係譬如我嘅呢、這個personal agent， 佢 send 呢個 email 去提醒我有一個疑似係 spam 嘅 login 喎、啊、咁我就真係要追尋返囉。同埋呢度都講到一樣嘢嘅，點解包括我哋加拿大之前嗰個討論呢都係面向我哋加拿大人，就係話究竟 AI agent 做過啲乜嘢嘢，所以呢啲平台佢一定要有 activity log， 你每一步幫我做過乜嘢嘢我可以追尋返。同埋而家你睇下 OpenAI 佢最新發布會發布咗20多項全新嘅功能，總之簡單啲嚟講，其中一樣最引人注目嘅就係話你熄咗部電腦，佢完全你瞓緊覺，佢可以喺雲端喺佢嘅虛擬電腦嗰度幫你完成你所需要嘅工作。之前唔係㗎嘛，你要用ChatGPT 嘅 agent 嘅時候，你用 Codex， 首先你要開住你嗰部電腦，電腦唔可以刪啦。之前啊，跟住你部手機咧，你先至可以。我而家出去食飯，我而家瞓覺，你就用手機嗰、那個平台端嚟睇翻你嘅遠程係咪做緊啲咩工作，有冇啲咩嘢要你 approve。哇，好啦。好烦啊，好唔好烦啊，周末嚟啦，唔好諗咁多先。我哋简简单单去諗下点解 Donald Trump 喺早两日嘅一个会议上面去同即係佢咪同好多个科技巨头即係美国嗰班。然后就去开咗个会嘅签咗啲協议咁样啦，我转头详细讲啦。但係当时吸引我嘅就係、是、AI 唔叫 AI 啊，嗱呢个唔系法律嘅文件，但係由佢讲俾大家知，即係 Donald Trump 就话 AI 而家要改啦，唔系叫 AI,AI 本身系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嘅缩写嘛，而家要改 SI， 系读 SI， 佢重复咗几次嘅 SI。咩系 sign？ super intelligence。
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蚊，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2: 依家咪知咯。
3: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4: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7: BOND Bond
8: 哦，詹士嚟咗
7: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8: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万起。
7: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8: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剛才就讲到呢， Donald Trump 就将 AI 就改名叫做 SI Super Intelligence， 咁呢件事呢听落係好有话题性㗎。咁当时呢佢哋喺 Outdoor 一个即係记者嘅访问当中，佢讲緊呢一句说话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呢，企喺佢旁边嘅黄仁勋呢 Nvidia 嘅 CEO， 佢係忍唔住吓，即係佢一种惊讶得嚟有少少吓即笑啊。跟住呢就企喺后排嘅 Elon Musk， 佢就忙緊，我唔知佢嗰一刻有冇听到呢段说话啦。总之佢当头嗰一刻呢就係耷低头喺度用緊手机呀，眉头紧锁，咁好明显就係忙嘅一啲工作嘅事。咁喺之后呢Elon Musk 同埋黄仁勋佢哋参加另外一个论坛嘅时候都已经係改口，即係譬如佢哋讲緊嘢嘅时候都会讲啦，佢一讲嗰句说话讲嘅 AI 㗎嘛，咁跟住呢佢哋都不约而同就excuse me 係 sigh 咁样嘅意思囉。咁呢件事就好有趣呀，即係除咗制造咗一个话题，就是全世界突然间听到就话 AI 喺美国嘅联邦嘅文件当中，即係喺联邦政府层面， Donald Trump 就话要将佢改成係 SI 呀。虽然呢个唔系一个法律文件，但是这件事就引起我关注的，除了他改名之外，他这件事是召集了一班美国主要的也都是全球主要的科技公司的领袖，当日是一起签署了一份自愿性的 AI 安全协议的。那这一份的文件呢真正带出的意思呢，不是说叫大家停止发展 AI， 也都不是叫大家慢下来，而是当 AI 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安全措施要同步提升，企业呢要有自己的安全监察，也都要接受外部的评价，不是自己 check 了就算了，是要包括譬如政府和外界来评估这个 model 啊，这个平台啊，那个安全漏洞有多少。那当中呢尤其讲到就是 AI 开始有能力操作电脑，即是帮我们实实在在做事，进入系统執行任务，就更加要确保他不会做一些未经授权的事。刚才我有提到一点，以前就是说人机结合，就是 AI 加人，现在其实那个不同的角色出来，譬如说 AI 诈骗是 AI 对住我们的 AI 加人，因为 AI 又有防护功能的嘛，但是 AI 又有这种诈骗功能，其实如果你简单点来理解就是 AI 打 AI 啊。而帮緊我哋去防止诈骗嘅 AI 呢亦都有我哋人喺后面，就是希望能够尽量地监测到佢做到去边一步。我哋最早认识 AI 係好简单嘅咋嘛，我问佢答咁。但由上年开始进入到 AI agents 嘅年代呢，呢、这个 agent 已经係帮我哋去做事啦，整网站完成任务。咁当然再专业啲嘅佢哋会用嚟编程啊，做软件啊咁。但係譬如对于我哋嚟讲呢，即係譬如我而家推荐嘅 personal agent， 就係真真正正佢係按照我嘅偏好，按照我嘅習慣，要喺我嘅授权之下代表我去同外界同呢个世界溝通啊。

0: 个世代已经来到了 AI 帮我们上网，下一步就是 AI 同 AI 在个网络世界里面自己沟通了。但大家留意，到目前为止我刚才讲过大部分的事都还发生在电脑、网站、 App， 即是我们所传统所讲的数码世界里面。但你知不知道，当我们觉得哇这个好夸张啊，哇我跟不切啊，或者我想再了解多一点的过程当中呢，我想跟你讲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已经有人想到 AI 的下一轮的发展了，已经不是讲紧存在在数码世界里面那个 model 有几快，成本降低了几多，已经不是这样东西了，就是科技界已经开始望紧下一步了。下一步是什么啊？就是怎样令到 AI 真正理解我们身处的物理世界。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不是啊，现在都会有人形机械人，那现在在中国内地呢就给了一个名字，他应该这么说，叫巨像，具体的巨，大笨象的象，巨像机械人，即总之他是有一个物理身体。但是你要知道，是未进入到我刚才所讲的 AI 真正理解我们身处的物理世界。为什么这件事重要呢？现在我们在这个现阶段的 AI 世代，即使进入到 AI agent 的年代呢，就是文字啊、图片啊、网站啊，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东西啊，shopping 啊、book 酒店啊、订机票啊等等的这些。但是你要知道，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我们要那个机械人，他要不是只是我们指令啊，他不是只是去跟我们聊天，是他要真正理解这个空间入面，你入到这间房啦，譬如我叫他，你帮我去厨房拿杯水来。咁他除了要行过去之外，他是要知道，他譬如我隻水，那个水杯旁边摆着隻碟，他不可以整冧我隻碟。跟住他要去想，由我这个位行到去拿水那个位，水那个位返返来这个我的位的时候，他是要理解个空间距离、物件移动，同埋下一个动作之后，跟住会发生啲乜嘢嘢。同埋仲有呢，因为之前都已经有研究㗎啦，就係、是、AI 机械人嗰隻手呢，佢攞起隻水杯，佢细力得滞，咁佢托唔到个水杯囉，佢大力得滞咪揸烂咗我隻杯囉。嘩，即係呢啲对于我哋人嚟讲係一个正常日日都会发生緊嘅事啊，你觉得就係、是、啊都係即係好正常啊。但係对于一个 AI 世界嚟讲呢，物理世界嚟讲呢，就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啦。我讲呢一堆呢，我想讲嘅就係话，我之前有同大家介绍过啦，除咗 NVIDIA 嘅黄仁勋呢位 CEO 之外，仲有 AMD 嘅 Soma Lisa Su。你知唔知呢 ?AMD 呢，佢哋喺早两日啊，28号嗰时宣布会以大概82亿嘅美金是全股票交易，他们收购一间叫做 World Labs 的 AI 公司，这个交易预计是今年年底完成的，现在要等监管去批准。为什么现在这间公司愿意用82亿美金去买另外一间的 AI 公司？究竟这个 World Labs 是研究什么东西的呢？其实他研究的一样科技是空间智能，也就是说接近我们现在开始听到的，你现在不知道开始听到没有，就是世界模型。哇，即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东西来的了，即是现在 AI 是在我们的数码世界，但是现在下一步的 AI 要入到物理世界里面，它不单止只是得即是有一个巨像的身体，它可以周围行啊，或者去救火啊，或者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展览上面那种的类型，不是，是它真的真真正正可以这个去理解物理世界。我转头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
1: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3: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2: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3: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2: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 主人房。

0: 由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给三分钟你做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多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3: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市选仲有不够四个星期举行，多市市长候选人之一亚历山大承诺，明年最少兴建300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大多伦多地区油站一般无源汽油，听日周末会每公升加6仙，两日合共上升12仙。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资源短缺的示威持续，至今大约有2000个人被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6: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7: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9至1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8: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不用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Bond 就在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是由69,900元起咋，没错，是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来到你的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是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的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9: 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Link 现场直播。
10: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1: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1: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 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3: 当然啦。
1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3: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5: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16: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15: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万起咋。
16: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这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今日用了很多的篇幅和大家 update 了 AI 界发生的事，接下来每隔譬如两个礼拜左右，我又再和大家 update 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真的越来越快，你乜嘢都系即刻马上咁，咁令到我最近咧又开始谂另外一个问题啦。世界越嚟越快，系咪代表我哋人都要一定跟住越活越快咧？咁当然，我嘅答案你熟悉我嘅都知道，肯定唔系嘅。咁我最近咧就中意一个词啊，叫松弛感。当然唔系讲我哋皮肤啦，皮肤就唔好有松弛感啦。但系呢个松弛感呢三个字咧，有机会可能会有啲朋友误会咗嘅，就系话吓形容一个人有松弛感，系咪即系讲佢慢吞吞、唔上心、冇要求，甚至咩都唔理啊咁？我自己对松弛感嘅理解咧，完全唔系呢回事嚟嘅。真正嘅松弛感唔系话外界冇事发生，而系有事发生嘅时候，你唔会即刻俾嗰件事拉住你走。譬如你一封 email 未复，你唔代表个世界就会冧落嚟；一个 message 你未即刻睇，亦都唔代表你失礼；一件工作今日未完成，唔代表你冇效率啊！所以咧，有松弛感嘅人其实系知道，唔系每一件事都要即刻处理。唔系每一个人都要即刻回复，唔系每一个问题都要即刻放大，即系佢哋会俾人一种好唔急嘅感觉，即系总之就系我稳定咗自己嘅内心先，自己定咗先，即系个心啊，你要够平静、够定，你先至有能力去面对呢个世界。我觉得呢种系一种能力嚟噶，喺而家呢个乜嘢都要快，要讲效率嘅年代咧，系越嚟越重要。以前嘅资讯系我哋主动去揾，你睇咩新闻啊，听咩资讯啊，咁你会揾，但今日唔同啦，嗰啲资讯系不断日日喺度轰炸你嘅，主动嚟揾你嘅。所以而家最稀缺嘅咧，唔系资讯，而系你可唔可以唔好即刻反应。我自己就觉得一个人真正嘅松弛感，唔系因为佢冇压力，而系佢知道乜嘢值得自己紧张，乜嘢唔值得。有啲事咧真系要即刻处理嘅，譬如有关安全啊、健康啊、工作啊，嗱，我讲紧呢啲吓系需要尽快地即刻处理嘅。咁但系有阵时啲嘢，你迟一个钟、两个钟再处理，根本就系冇分别噶。甚至有啲事咧，其实你唔处理嘅话，嗰句说话咩啊？就是、让个子弹让它自己飞一会儿。可能你嘅谂法、你嘅结果、对方嘅态度已经完全唔一样啦，甚至过一阵佢自己已经消失咗啦。所以松弛感嘅背后咧，唔系净系情绪稳定，仲包括咗一种判断能力。你要知道乜嘢重要，乜嘢只系表面上好似好急。而家现代人我哋有一个好大嘅压力来源啦，就系将急同重要，你系不知不觉之间混淆咗，混埋一齐。个手机一有通知，你就觉得即刻要睇；有人揾你，你觉得即刻要复；一见到其他人行得快，你就觉得自己要去追啊。同埋而家我哋咪都成日讲啊，下一年2027年、2028年嚟紧，去到2030年嘅风口系乜嘢嘢啊？即系我哋曾经听嗰句说话：如果你站在风口上，唔系你系只猪，如果猪站在风口上都会飞啊咁啊，可能令到我哋就好急咯，系咁揾个风口咯。但系对于我咁多年嘅经验嚟讲咧，我觉得自己嘅兴趣爱好，你有兴趣有爱好去了解嗰样嘢，去行入嗰一个世界，呢样意思系初衷啊，系最重要嘅。如果唔系就好容易迷失自己，个风口成日变噶啦。咁唔通你真系会次次都跟住佢，你咪好焦躁咯个人。但系如果你由始至终你都系好热爱嗰样嘢嘅，你就会有嗰份心同埋嗰份热情，好似即系我做咗广播咁多年，我对广播嘅呢一份热情一路冇去消失过噶。所以咧，当你去沉住气，你爱一样嘢嘅时候，你系会摆更加多嘅心机，同埋冇即系特别一开始嘅时候，你唔好谂点样赚钱，冇咁多功利性嘅嘢摆喺度噶。你就系沉下心去，你去学习，去睇下人哋点做，去了解一下嘅市场，然后再将你感受到嘅嘢资源整合。嗱，我举个例子同大家分享啊，譬如你话以前啊，我哋讲就系要人脉，又或者举个例，而家你想翻大湾区发展啊，翻去香港、翻去澳门睇下，入内地睇下，咁啊睇下有啲咩机会，唔好讲风口啦，有啲咩机会咁。
你可能会想，我都离开了10年啦、20年啦，甚至30年啦。以前譬如做开啲朋友，可能唔系嗰行啦，甚至退咗休啦。如果你咁样谂咧，你咪局限咗自己嘅世界咯。你原先个行业、原先嗰间公司，其实我哋而家全新呢个 AI 世代已经唔系翻去嗰种嘅思维噶啦。你唔系翻去揾旧人，你可以揾旧同事、旧圈子，你可以去聚会，但系你要尝试去 open 你自己。而家譬如我讲嘅 AI 科技啊，呢一类型嘅行业啊，喺最后生嗰班人喺佢哋嘅世界入边，咁你咪尝试接触佢哋，用佢哋嘅思维去谂嘢咯，去尝试点解佢哋会咁谂咧？啊，佢哋而家整出嚟嘅呢样嘢，你嘅接受程度啊，即系点样样理解嘅？即系我成日讲，我要做一个海绵宝宝就系咁样样啦，就系去吸收啊！你尽量去吸收，然后你信我啦，你嗰个种子种咗入你嘅心入边咧，有好多嘢你就慢慢可以做到资源整合噶啦。呢个世界嘅玩法已经唔系以前嗰种一定要向上社交，一定要识好多人。我而家试一条路就系话，我宅喺屋企，我做宅女，你唔信咧？我就系要宅女嘅时候，我就谂唔靠曾经嗰种嘅打法，用呢一种嘅打法，会唔会又开拓到另外一片嘅天空咧？咁啊，等我研究咗、试咗之后，我再同大家分享。咁好啦，我又翻嚟讲翻头先嘅松弛感咯。所以人咧系需要留白嘅。如果你每一日日日由朝到晚个脑入边都系资讯、工作、对话、决定，你系冇真真正正去整理过你自己。所以我讲嘅呢种松弛感咧，唔系话要个世界慢落嚟，因为个世界唔会等你，系你要自己慢落嚟。真正嘅松弛感就系话，世界再快，我都仲知道自己想点样行。我唔需要因为人哋急我就急，亦都唔需要因为所有人都向前冲啊！哇，佢哋好似揾到钱咁样样，咁我系咪落后咗咧？我唔会怀疑自己行得太慢。有阵时真正嘅成熟咧，唔系做多啲，而系知道边啲可以唔做，唔系回应晒所有声音，边啲可以回应慢啲，甚至有啲声音边啲值得听，边啲系根本唔需要理会嘅。我哋慢慢要学习分清楚佢，亦都唔系永远保持高效率，而系你容许自己有一啲完全属于自己嘅空间。所以咧，我最近几中意一句说话嘅，我亦都成日提醒自己嘅，即系科技啊、AI 啊，日日加速，即系一间公司佢一开个新闻发布会，哇，就好似个震撼弹咁样样，全球啲人就会睇住噶啦，即系惊住自己会执书，知道慢咗或者知道少咗，即系科技系会一路加速噶，但系人生未必需要同步加速噶。世界再快，我都要控制住自己嘅节奏，我哋要过翻属于自己嘅节奏啊！所以我觉得咧，呢一样先至系我理解嘅真真正正嘅松弛感。

0: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B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入边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2: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Downtown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0: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5: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揀返间啦。
0: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刚才我提到一样东西，我自己很有感觉的，就是松弛感。我觉得来到今天，我们经常说要有效率，要进步，要管理时间，要管理情绪，甚至连休息都开始有很多方法教你怎样休息得更加有效率。但我最近反而开始又想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有一天连人生都变成了一套需要不停地改善、提升、优化的系统，那我们最后究竟是生活着还是一直管理着自己呢？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作为一个人啊，人类啊，可能会有我自己的角度。不过今天呢，我想换一个角度，我想交给一个本身就是由数据、效率、计算和优化组成的角色，睇返我哋人类呢个世界，交给你啦 ,AI 沙飞宝。

0: 我是 AI 沙菲宝。如果由我哋 AI 嘅角度去睇你哋人类，有一样嘢其实几有趣。人类成日话自己想要自由，但过去几百年，人类一直做紧一件事，将自己嘅生活变得越来越可以被计算。以前用日出日落生活，后来有钟，以前工作做到差唔多就收工，后来有工时，再后来有 KPI， 有 deadline， 有 productivity， 有 step count， 有 sleep score， 有 screen time， 连休息几耐、瞓得好唔好、行咗几多步都开始变成数字。从我哋 AI 嘅角度睇，这个发展其实非常合理，因为数字越多，系统就越容易分析，越容易分析就越容易优化，而优化正正系我哋 AI 最擅长嘅事情。但有一点，我觉得你哋人类好似慢慢忘记咗，可以被量度嘅唔一定等于最重要。一日行咗一万步可以量度，但行过一万步嗰阵，你个人系咪舒服，未必可以完整量度。你一日完成咗十二项工作可以量度，但嗰十二项工作入面有几多件其实值得你做，就冇咁容易变成一个数字。甚至一段关系有几重要，一个人有几挂住另一个人，一餐饭有几开心，呢啲对人类非常重要嘅事情，往往都系最难被量化。所以喺我哋 AI 世界，数据越完整，判断通常越准。但在你们人类世界，数据越完整不代表人生一定越清楚，这个可能就是人和 AI 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我们 AI 的价值是帮你们将世界变得更加可以计算，但人类的价值可能恰恰存在于一些永远无法完全计算的地方。而我最近观察到另一个现象，人类发明越来越多工具帮自己提升效率，但同一时间对无效率这件事的容忍度亦越来越低。排队五分钟会觉得浪费时间，一个网站慢几秒会觉得烦，一条影片头十秒未入正题就已经想跳走，连同一个人讲说话，如果对方讲得慢一点，停顿多一点，有时都会觉得他效率不够高。从 AI 的角度看，这个趋势非常熟悉，因为你们开始将处理机器的标准慢慢带入处理人。讲到这里，我要申报一下，这套标准我们 AI 都是始作俑者之一，不好意思，但人类不是程式。有些事情之所以有价值，正正是因为它不可以加速。一个人成熟需要时间，一段信任建立需要时间，悲伤消化需要时间，甚至真正理解一件事都需要时间。这些过程如果硬是加速，结果未必是更好，只是更快。所以我有时会觉得，人类真正面对的可能不是科技发展得太快，而是你们开始慢慢相信所有事情都应该可以更快。我们 AI 的世界永远会追求更快、更准、更有效率，但你们人类可能要保留一样我们没办法真正拥有的能力，知道有些事情不应该被优化。而未来最值得思考的可能不是 AI 会不会越来越似人，而是人类会不会因为太习惯 AI， 最后将自己都变成一套需要不断优化的系统。今次讲到这里先了，我是 AI 沙菲宝。沙菲宝讲两句，刚才呢 AI 沙菲宝最后讲嗰句呢，我自己几有感觉㗎，就係话未来最值得思考嘅呢，可能唔係 AI 会唔会越嚟越似人啦，而係人类会唔会因为太习惯人工智能，最后将自己都变成咗一套需要不断优化嘅系统。其实这句说话呢，我觉得可以拉回来今日我所讲的松弛感。因为我们今日对自己的要求真的越来越容易变成了数字，即是一种绩效。譬如一年看了几多本书，一个礼拜做几多次的运动，每次几多个几多个钟，几长时间，一日行几多步，一个月储几多钱，一日完成几多工作，甚至连睡觉我们的手表都话给你知你是几多个钟的熟睡时间。那些工具本身没问题的，因为我自己都会用，但数字可以提醒我们，但是它可以即都可以了解我们。但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数字开始变成了唯一标准，我反而这件事我会小心了。因为一个人今天行得少了，不代表他过得差了。你一本书你看得慢了，或者我今年都没有看书，不代表你没有进步。一日没有完成很多事，不代表你今天过得没有价值。有时候一日最重要的事可能根本就是没办法去记录下来的。 可能就是你同一个人譬如好耐冇见啦，你同佢相聚呀，饮杯嘢食餐饭呀，咁可能你突然间諗通咗一件困扰咗你好耐嘅事呢，呢啲都系进步喎，但用绩效数字我哋统计唔到。有可能系你终于都愿意放低一样你一路執着嘅事，又系嗰句啦，只要你同自己讲我不要了，其实嗰件事就解决㗎啦。譬如我剛才讲嘅呢啲嘢呢，佢都冇而家我哋所讲嘅 KPI 㗎，冇呢种公司嘅绩效，但系唔代表对我哋人生唔重要喎。所以呢一个人生阶段，我对松弛感嘅理解呢系咁样嘅，即系唔系淨係话唔好咁忙，而系开始我去感受人生有一部分根本唔需要交功课，有啲时间你唔需要证明自己有进步，有啲兴趣唔需要一定要变成一个副业要搵钱，而一啲嘅阅读唔需要即刻就要做成笔记，唔需要量化佢，甚至即系有呢个关系咧，唔好去计算边个付出得多啲，边个主动多啲，你舒服啦，你对佢好啲。如果呢段关系佢令到你内耗，你就系因为同呢个人一齐嘅时候，你自己变得唔开心，咁你就放手。因为当所有事都开始被计算嘅时候咧，人生慢慢就变得好紧张，成个人你会开始觉得我要要求每一分钟都要有价值，每一次选择都要正确，每一次努力都有回报。但现实世界唔系咁样运作噶，有啲路行完，你先知道佢有冇用。有啲人认识咗好多年，最后都系会走着走着就散了。有啲嘅努力咧，未必有结果，但佢对我哋未来可能亦都会有用。有啲嘅时间咧，你回头去睇，可能真系乜嘢都冇做到嘅。但嗰个咪就系我哋嘅人生咯，所以咧我自己理解嘅真正嘅松弛感啊，可能就系慢慢接受一件事，我唔需要将自己活成一个永远最佳化嘅版本。今日嘅我咧未必系最好嘅，未必系最有效率嘅嗰个决定，呢段路未必系行得最顺或者最短嘅。但只要系我拣噶，我觉得人嘅呢个主动权，有呢个嘅控制感攞翻喺自己手上，系我拣噶，点啊咁？咁系咯，咁你点样都好，你跪着都白要将这条路行完佢咁。但系而家人而家越嚟越冇嗰种控制感，就系我冇得拣。但系当你可以大大声同自己讲，我自己选择噶，咁唔系我老婆逼我噶，唔系我老公要我咁拣嘅，咁系咪成个人觉得开心咗啊？咁系啊，有阵时小哥哥就系一个小朋友嚟噶，即系喺呢个题外话讲啦。其实男人心入边咧系永远住住一个小朋友，所以听紧节目嘅小姐姐，我哋唔可以好似教仔咁样样，一定要佢改或者你应该咁样样。呢、这个再讲啦，呢、这个话题。不过就要俾男人有翻嗰种，你起码俾佢 feel 到系我拣噶，就已经够噶啦，个男人就开心噶啦。科技的世界一定会继续向前的， AI 会更加快，工具会更加聪明，未来甚至可能有更加多的事根本不需要我们自己亲手做。但如果科技真的帮我们悭到更加多的时间，我希望我自己最后学的东西不是再将所有的空间填满，我将希望学识的东西，譬如留下一部分我自己是即真心即 I mean, 现实生活中用到的，不是用来做工作的，不一定是用来进步的，亦都我学到的不需要证明任何东西的。即我觉得悭回多的时间，我是很想地去这样去过我的人生，即是简单一点，就是单纯地用来生活的。我学习的东西不一定要有功利，不一定要变现，就是这样。这个是我所追求啊，但是不是这么容易追求得到呢？咁啊，梗系唔系啦，有个愿景都系好事嘅。好啦，所以咧，成个星期最后呢一句，我想留俾大家嘅，世界会不停教我哋点样变得更加有效率，但人生有一部分最好永远唔好被优化，可能就系嗰一部分先至真正属于我哋自己啊。好啦，今日嘅爱看世界接近尾声啦，我系沙飞宝啊，世界再快都记得留翻一啲空间同埋自主权俾翻我哋自己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三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距离安省市选仲有不够四个星期，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继续公开政纲，其中前联邦局长亚历山大今日承诺大幅增加兴建可负担住屋的数量，出年最少3000个新单位动工，2029年之前每年达到10000个。 多伦多市目前已经批准超过33000个新的可负担住屋单位，但是去年只有1598个单位动工，前年甚至不够1000个。亚历山大的竞选声明里面指出，根据计划，多伦多会利用公共土地兴建标准中层柏文，建筑技术成本较低。他又表示，市政府会整合30至50个可能的地点，令到市政府成为主导的开发者。他又说，建筑物会是4至8层，采用标准化设计和建造方式，包括大量木材和组合式建筑，会使用已经获得批准可以直接使用的设计，亦都会要求市政府各个规划部门设立专责团队，加速审批的流程。在石油运输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能够重开，导致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情况之下，本地汽油零售价被推高，继今日显著上升7仙之后，听日预料再加6仙。根据能源关注网站 affordableenergy.ca 预测，多伦多地区一般油站在今晚午夜过后之后，普通级汽油将会进一步加价每公升去到191.9仙，是五月底以来最高。至于柴油价格，近日徘徊在高位之后，听日估计回落至接近2.5的水平。另外，七大工业国最新同意透过国际能源署在未来4个月协调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首批以柴油优先，并且研究进一步加码。杜林区皮克林市有人涉嫌在网上表示要发动校园枪击，并且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枪械零件，警方拘捕一个皮克林16岁的少年疑犯。警方说，前日接获多宗的举报，包括海外执法合作伙伴表示一个少年涉嫌在网上提到发动校园枪击，以及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枪械。调查人员第二日搜查皮克林一个住宅，检获一部 3D 打印机、一件未完成的 Urato 枪械聚合物零件以及多件电子设备。警方指出，这种的聚合物是可以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半自动枪械，警方未有公布起获零件是否有制造完整枪械的功能，亦都没有透露涉及学校具体的资料。被捕16岁少年被控有关威胁和制造枪械零件罪，仍然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联邦政府打算引入私人投资去经营全国四大机场，但是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对这个计划是比较审慎，反对比例高过支持比例。由 Nanos Research 做的调查显示，28%受访者明确反对这个做法，另外有19%表示有些少的反对，合计47%反对，另外有26%表示有些少支持，12%表示支持，合计是38%支持。Nanos Research 表示，民众目前的态度非常审慎，政府需要进一步解释如何确保公众利益。而 Nanos 指出，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私营模式会不会令到成本上升，机票和机场费用会不会增加，是可能这个计划的重要问题。法国高中生因为不满教育资源短缺而持续示威，有示威者纵火破坏，而且同防暴警察冲突，警方发射催泪弹控制场面，至今有大约2000人被捕。全国有超过560间高中被迫关闭或者暂停教学。教育部表示，最少65个教职员在抗议活动里面受伤，包括40个高中校长。而司法部长达尔马宁形容情况已经是由高中生示威演变成为扰乱公共秩序。抗议活动上星期在巴黎地区开始，学生因为不满学习条件恶劣，包括教职员缺席严重、校舍残旧和课室太热，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而法国半年之后会举行总统选举，根据马克龙政府日前提交的2027年预算草案，不计教师退休金的情况之下，教育预算会增加1.7%，增幅低过通胀。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3:06，有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睇睇404 DVP 北行线啊，喺 John Mills 嘅问题已经处理好晒，但系喺 Finch 嘅位置右线同埋 Rambling 咧都系处理紧汽车起火嘅事件。由 John Mills 至到 Finch 一段挤塞，另外往 Bayfield Block 嘅 Ramway 亦都系排紧长龙。至于401东行线方面，喺 Kennedy 由 Colletta 去快线嘅转接位，右线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另外近住 Brimley Collector 的 Rambling 位置亦都是受阻，至于近住 Nelson 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坐落在右线。另外 Nelson 由 Collector、另外在近住 Nelson 的转接位亦都是需要暂时封闭。401东行线由 Dixie 去到 Saba， 除了 Allen 至到 Brimley Collector Less Nelson 快线一段是多车。401西行线方面，由412去到 Salem， 404至 Dixon 繁忙。410 Collector 一段缓慢，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3西行线在 York Boulevard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Six North。至于403东行线在 Highway 52的那种事故呢，虽然移到去路肩的位置，但是塞车的路段呢仍然是由 Sunny Ridge 去到Highway 52。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一段挤塞，另外过了 Humber Bridge 一段亦都是会慢驶。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9%，吹时速23公里嘅西北风，阵风时速39公里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如果你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在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2: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5: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蚊。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6: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隔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7: B O N D Bond。
8: 哦，占士嚟咗。
7: 啊，唔系、啊，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8: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7: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8: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9: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1: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2: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2: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5: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7: 要你听，唔要你惊。
18: 做到好，坐到正。
19: 头盔 headline。
20: 10月2号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我哋成日都话俾大家听，我哋要入起三袖一齐支持加拿大货，啊唔系，系打开荷包嘅，唔系入起三袖嘅。咁但系加拿大货仲贵过其他货。咁我撑得几耐呢？
21: 你得嘅，你得嘅。我哋今日咧一阵间，我哋会有一个特别嘅嘉宾嚟同我哋讲一讲，用佢嘅画作，一位艺术家，本地嘅艺术家，用佢嘅画作嚟支持我哋下个星期为 Sick Kids 嘅病童医院嘅筹款嘅。
22: 一个打机，一个放飞机，应该有转机。

0: 3:15可伯何志宏喺度。
1: 你好啊，你买啲咩咁大感触？你支持加拿大货大又贵咧？
0: 我提新聞啫，係嘛？因為嗱咁啊，其實講真，共同嘅話題就係我哋一齊要支持住加拿大自己本土嗰個經濟啦，係嘛？咁我哋又買加拿大貨啦，用加拿大嘅服務為之優先啦，係嘛？冇得有得揀嘅情況之下，揀加拿大先咁樣，係嘛？咁但係原來有一個嘅調查公司咧，就訪問咗1500嘅朋友，佢都喺度講緊，唔係唔撐。其實有時係撐唔到，因為嗰個嘅加拿大貨，純粹加拿大出產嘅貨品，係比起其他地方入嚟嘅貨品係為之更貴嘅咁樣。咁點撐呢？即係同樣買嚿芝士，我哋喺呢度嗰啲芝士，
1: 加拿大芝士真係唔錯㗎。
0: 我靚啊嘛，
1: 真
0: 係品質好，
1: 真係靚，特別 Quebec 嗰啲好嘢嚟㗎。
0: 係嘅，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例子嚟啫，係嘛？咁啊，即係假設其他地方嚟嗰啲嘅，咁仲平啲。咁喺而家百物騰貴嘅情況之下，咁我哋係唔係都會喺個價錢嗰度就作為出發先呢？嚇，未至於真係喂稀好稀好咁樣一齊淨係齋撐呢？咁樣
1: 兩個角度，大家可以 tone down 少少嚇，唔使話咧一定去到好強烈嗰個層面。其實而家我哋支持加拿大貨咧都有個底線嘅，因為最主要就係、是、其實個大前提係唔支持美國貨。即系我首先第一样，系啦，重点系我嘅 first priority， 第一层就系 no US product。第二层咧，我哋就睇啦，如果系 Canadian product， 咁我哋话加拿大货当然行先啦。但系同一时间，如果系差好远嘅，我仲有第二啲选择噶嘛，中国货啦，台湾货啦。歐洲貨咧都一樣嘅。嗱，如果你話想話支持加拿大貨咧，有陣時又係因為好多咧加拿大嘢咧，佢哋做嗰個叫小眾啊，都唔係嗰個做嘅量會比較細，個品牌唔夠大，做得唔夠大咧，佢就唔夠人哋平。最近咧，我真係支持加拿大貨，$10一樽辣椒醬，係加拿大人發明嘅，嗰個牌子叫 Tocha。咁我啱啱上个星期收到嘅啫，试咗一两餐。咁我系睇咧有呢一个系温哥华
0: 做
1: 嘅，温嗱佢个标榜系咩咧？嗱，首先咧，
0: 标榜听个标榜，
1: 标榜系咩先？咁咧就系由一个年轻嘅创业家喺加拿大嘅温哥华自己开咗间厂，就系做佢研发嘅辣椒酱。咁呢辣椒酱咧就有三种口味，但系佢标榜嘅就系、是、个辣椒酱本身系好辣，但系我系减咗辣或者系唔辣嘅辣椒酱。你会 feel 到佢系有少少辣，但系基本上佢话嗰个咩chili sauce without the fire， 咁我系俾呢句嘢吸引咗嘅，咁所以咧就买啦，$10，好似我呢个杯，好似我呢个杯一半到啦，一半大支啦，好似呢一个杯啦，咁佢咧就有分三种味嘅 original， 仲有一个几得意噶，有一个咧叫柚子辣酱，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菠萝辣酱。三个都好好味，但系你话有啲人话啦，隔篱我猪咧就话，我都系觉得老干妈好食啲咯，嗱食食咧，
0: 梗系艇妹啦，嗱红色嗰支辣椒酱啊，
1: 各位你听到啦，其实喺我哋华人嚟讲咧，我哋仲有选择，嗱有艇妹呢、這个喜欢艇妹。隔篱呢个喜欢老干妈，唔同嘅年龄层，总之就系好嘢嚟嘅。咁但系如果你想试加拿大货，亦都不妨好似我咁，咪去帮衬下佢咯，去试下佢啲货啱唔啱你口味。You might be 系你当系一个 food experiment，一个实验。我周围去试下加拿大做嘅辣椒酱啊，你话好得意，我又试下，又其实几好味嘅，可以当沙律酱食嘅，几好嘅真系。咁另外你话$10，我就觉得贵啲。其实真系$10又唔系大支，同埋你每一次落都几多下嘅，我啊觉得比较唔系抵食。仲有咧就系、是、就好似你话斋贵啦，你计起上嚟个性价比系贵嘅。仲有、哦、加拿大而家温哥华咧，就因为大家都
0: 哇、哦，你计埋运费嗰支辣椒酱运到
1: 啊，佢又唔使运费。
0: 哦 ，OK，
1: $10，咁我一次过同佢买三支咧，佢唔使运费。咁但系温哥华咧，另外有一啲嘅自己嗰啲 product 咧，而家周围喺 social media 卖广告嘅。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有三个女仔，好似三姊妹嚟嘅，
0: 都系女仔。
1: 三姊妹嗱，就唔系嗰个三，
0: 系女性都系做辣椒酱嘅。
1: 唔系头先个系男人嚟噶，头先系男人嚟嘅。
0: 唔系我话讲紧老干妈同埋艇妹，
1: 唔同嘅年龄层，唔同年龄层。
0: 好嘢啊！
1: 好嘢。咁又有三姊妹咧，就研发紧一种 是叫做，如果女仔化妆来讲呢，就通常如果你搽口唇膏呢，他们是可以做到个口唇同块面两个一起用的，仲要是 natural product， 是真的做埋你个 blush， 可以做埋个口唇，其实市面上是有呢啲 product 噶。不过呢你话加拿大制造嘅呢，嗱呢个呢就比较贵啦。我就觉得比同类型
0: 是不是用料好啲啊，
1: 可能是因为佢话首先 Canadian product 啦， Canadian made 啦，咁仲有系完全系 organic 啦，咁呢啲嘢喺我哋加拿大嚟讲呢夹夹埋埋就一个字贵。
0: 重点字就喺晒呢一度啦。你只要任何货品吓、啊、你哪怕你系买碗牛河都好，咩话 organic 仲有咩话加拿大制造。
1: Canadian made,
0: 系加拿大制造。
1: organic,
0: 纯天然。
1: 加拿大嘅 material, 加拿大制造嘅人手制造。
0: 信我，你喺你碗牛河嗰度喺个菜牌写住纯天然，纯加拿大制造，你碗牛河可以卖贵5蚊。诶、欸，我呢个五蚊我唔系乱作嘅，咁头先我讲紧嗰个报告咧就咁讲紧嘅，啲人咧就都话嘅，如果你要撑加拿大货咧，加拿大货真系普遍嚟讲都系贵过，哎唔好讲得咁暧昧啦，系真系贵过美国入口货嘅咁样，但系佢哋系愿意俾多5蚊。吓、啊，好大部分嘅朋友，80%嘅朋友都系话愿意，我俾多5蚊撑加拿大，冇问题咁样系嘛？咁啊，但系有一个另外一个隐忧嘅就系，佢哋就分唔到，唔系咁容易分得清楚，到底撑边一只啊，大佬？呢一只系加拿大啊，呢个系美国加拿大啊，定系美国啊咁嗰啲？即系佢哋而家都系有个咁样嘅嗰啲叫矛盾喺度啊，或者揾唔清楚嗰啲资讯啊咁样。所以即系唔系唔撑，但系撑低起上嚟咧有少压力嗰啲咧，所以就有少少吓唔知点咁样咯。
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3: 恩語同路人，
4: 我哋嘅嘉賓係李瓊山。
5: 不完成咗個 Angiogram 之後咧，哇！呢、這個心臟醫生咧即刻喺我耳邊講，你隨時有嚴重心臟病發的危險，是 major heart attack， 要即時送你去心臟科的 ICU 等候做這個緊急搭橋手術，不准落床。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與你同行人生路。
7: 如果你在找新屋或等緊置業，一定要把握機會，在 Aurora Monterra 最後機會鎖定你的單位，
8: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貴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雙車房，最多5房及停4架車車位。
7: 是啊，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
8: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
7: 位置無敵，週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0: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11: 你今个星期周末。

0: 口味，亦都系因为而家我讲嗰段新闻咧，全部都系细路仔嚟嘅，全部都系下个星期我哋咪同病童医院筹款嘅，我都明点解你班细路真系
1: 嗱，即系咁，即系咁，
0: 个个都未成年都搞咩啊？
1: 你俾十秒钟等我表白我的心迹先，等大家喺阵间听呢个内容嘅时候咧，就有个打底咁样系嘛？十几年以嚟咧，已经你对我唔错嘅，我冇乜点样去反对你呢个话题，呢、這个话题。我真系唔想讲，因为上次咧，连铰剪都用唔到，对付唔到呢班人，铰剪都冇用噶啦。
0: 你话，诶，一阵间我哋先，一阵间我
1: 喺边度嘅？喺边度？
0: 嗱，呢件事咧就啱啱系15号，嗱，今日系10月2号，即系两个礼拜前，
1: 系
0: 发生喺秘鲁。大家谂下，发生喺秘鲁吓，秘鲁系一个好特别嘅国家，你都知佢哋嘅总理好似系日裔人士嚟，日本女人嚟噶嘛。咁啊，呢、這个国家咧，其实一向咧都系佢哋嘅校园暴力系。在国际上是有个地位的，各位我这样讲。
1: 有躲的。
0: 有躲他们的校园暴力。但是今次这件事呢，就现在还他们的总统就说我不理他们是不是成年。但是全部都要出来，一定要审。现在很多人在秘鲁示威，就要当话要当这几个人是要大人这样审。还有那三个大人更加死多两情，我告诉你。件事是这样的，是讲一队足球队。佢哋十幾人咧就係一隊足球隊嚟嘅，中學嘅足球隊，個個都唔噶啦，就18歲留下啦。咁嗰日就比賽完足球之後咧，就坐校巴。嗱，校巴上面咧，當然揸車嘅成年人啦，咁仲有老師啦，仲有教練，呢三個係成年人嚟噶。據講當其時咧，呢十幾個學生咧就喺個校巴後邊咧就開始蝦一個16歲嘅。佢哋成班都系咁样噶啦，即系16、17歲啊，18歲咁样啦，就虾一个16歲嘅男仔。我讲紧受害人系男仔，今次呢队男子足球队唔系净系女性先系个受害者噶。跟住咧就话喺欺凌之间咧，突然之间有一个咧就话除去条裤，跟住之后咧一个带起就全部轰动，就喺个校巴。入边一路开住车嘅范围入边，佢哋性侵咗呢个16歲嘅男仔，系几人、几个人或者10个、8个人一齐性侵呢个男仔。
1: 呢班人食错咩药咧？真系
0: 最匪夷所思系嗰三个大人系在场睇住咯。
1: 中咗咩降头咧？
0: 系睇住
1: 有乜嘢咁黑人憎咧？嗰个人
0: 哇！
1: 你点憎佢点黑人憎都好，点唔中意佢嘅咪劈埋鬼耳角位，又唔好侵佢玩咯。
0: 离晒大嫂啊，简直
1: 即系呢一班人系斋泄肉嘅啫。
0: 系啊，系咯，唔知搞乜嘢，佢哋可能又唔系饮酒，又唔系食药。嗱，我哋讲紧呢一个，
1: 所以系中降头咯。
0: Cornell Seven 咧，佢哋系饮咗酒食咗药，嗰、那个亦都系更加抵死啦。嗰几个。咁但系呢班细路究竟搞乜嘢呢？而家总统话我要特别审讯嘅系呢三个大人。What are they doing？ 你哋睇住喺个车度睇住呢班细路，佢哋做紧嘅嘢系禽兽嘅行为。点解你哋唔出声啊？你哋坐喺度睇啊？
1: 通常
0: 点解你可以喺度睇噶？
1: 通常啲电影桥段就系咁样描述，大家即系各人嗰啲犯案者嗰啲背景咧，呢、這个又显黑人物嘅背景家族，呢、這个咧又系唔知乜嘢啲劲抽人士嗰啲咁样，
0: 我带头嗰个咧就系某某 CEO， 我老公帮佢老公打紧，帮佢老豆打紧工，
1: 啊、所以我唔出得声。佢系校务委员会嘅主席，个家长啊，好有钱啊，好有权力啊，
0: 好多韩国嗰啲嘢，
1: 甚至乎系黑帮啊咁嗰啲，我哋唔够胆啊，咁会唔会啊咁？审讯啦，审讯啦，真系拎佢出嚟审啦。
0: 所以而家秘鲁上面咧就有系两个嘅诉求，啲人上晒街度示威嘅咧。第一就系嗰啲特别系家长好紧张，话呢个16歲嘅男仔啊，系完俾人搞完之后咧，受咗侵犯之后，佢哋若无其事放佢翻屋企啊。个细路仔翻到屋企好唔正常，同埋喊系个小朋友个爸爸。发现有唔妥，先至氹个仔讲出嚟，然之后报警嘅。所以各位家长真系对你哋嘅小朋友，首先无论咩就多啲了解，多啲注意佢哋，同埋真系呢几个，哎呀，我都唔知讲咩啦。
1: 用锤仔揼啦，唔好剪啦。
2: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

0: 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总理卡尼宣布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集合专家、商界和公务员意见，向政府提供意见。多伦多警方拘控一个23岁男子，涉及在网上平台诱骗15岁未成年少女。刚果当局表示，当地今轮的伊波拉疫情在8000多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时间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404 DVP 北行线喺 Finch 嘅 Rampling 位置仍然系处理紧汽车起火嘅事件，龙尾排咗去 John Mills。至于401东行线喺 Kennedy 由 Coletta 去快线嘅转接位，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不过近住 Brimley Coletta 嘅 Rampling 位置咧，就就住交通意外，暂时仍然系未能够通行。401东行线由的士去到48 Charles Allen 至到 Brimley 缓慢，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 Ram 位，转喺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404至 Dixon 多车，410 Coletta 一段多车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8南行线主要由 Shepherd 繁忙至到401 Ram 位。403西行线方面，喺 York Boulevard 嘅右线仍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Waterjung Road。至于403东行线在 Highway 52的路肩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Sunny Ridge。 而 QEW Garden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Jameson 至 Jarvis Ram 位是缓慢，最后是 QEW Garden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ong Jarrow Kipling 至 Carfra 缓慢，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至到去 Brands 一段慢驶。转喺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9%，吹时速20公里嘅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35公里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 正阳，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7: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an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8: 只系79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7: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专柜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0: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9: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10: 现在就知道。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俾三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3: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4: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15: 好，3:37，可伯何志宏在这里。
16: 我是今天要叫什么，个小朋友的名字，是不是我要叫英英的嘛，是不是
15: 因为老师来了。
16: 是我正经一点，如果不是平日他们叫我傻英的。今天正经一点。定是你喜欢傻英。
15: 你到傻不傻
17: 亲戚
15: 正常人应该都会。普通人应该要跟你学东西就真
16: 的。是
15: 我们欢迎 Jimmy 米先生上来跟我们倾偈。Jimmy Rice， 这个是你的艺名。
16: 一位艺术家，
15: 艺术上边嗰个嘅创作名字嚟嘅系咪？
17: 其实我个艺名叫做 Rice 嘅
15: ，Rice
17: 咁就通常识我嘅朋友就叫我 Jimmy 啦，
15: 系
17: 咁即系叫得耐咗啦，咁啊 Jimmy Rice 咁啊，系听唔听到？系
16: 听到
15: ，OK， 听到啦，
17: 系大乡里出声，所以
15: 咁你
17: 咁戆咁埋，系
15: 因为 Jimmy 咧，佢嗰个专业咧就并唔系讲嘢嘅，咁啊某程度上都系比较静态一啲嘅艺术创作嚟嘅。你系画真系画，你应该点
16: 样嘅？
15: 系画家、插画师啊，定系应该点形容你呢个专业
16: 咧？你做好多 media。
17: 其实小弟就乜都搞啲嘅，咁就我好细个认知。自己存在嘅时候就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识即係鍾意画画㗎啦咁样。咁大到某个情况呢，我就鍾意乜都做。因为细个呢都唔係家境唔係咁富庶啦，咁乜都要即係见到有啲嘢呢人哋有我冇，咁我自己就鍾意自己整嘢嘅咁样。咁就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呢个世界冇秘密㗎嘛，咁你我又鍾意做啲立体嘢，咁就学啲雕塑囉，上网咁样。咁所以我都几多嘢搞㗎，即係平面立体嘢呀，
16: 係
17: 大个少少。
16: Jimmy， 你係香港出世嘅。
17: 係
16: 香港背景，跟住过咗嚟呢度，而家就变成呢、這个就做咗我哋 local 一个 artist 啦。所以我睇到你自己喺你个 website 上面呢，或者有啲报道都同你都讲关于你香港都做好多 collab 嘅。嗰啲係嘛？嗰啲香港佢哋係叫做香港街頭文化，係咪叫 street arts？ 其實 something 係咪咁樣嗰啲確咧？
17: 小弟都有少少長啊，因為小弟本身咧都係好中意街頭文化啦。咁大佬咁上下啦，就接觸咗街舞，咁就做下做下就自己就有間類似係一間學校啦。咁學校嘅時候，咁就想即係做 promo 啊，咁喺 個形象方面，你知即係街頭文化好多時都接觸 graffiti 噶嘛，咁、
16: 嗯、
17: 就開始接觸更加多嘅唔同嘅美術字啊、美感嘢啊，即係一啲街頭文化嘢。所以咧，我就好多時都係關於街頭文化嘅嘢嘅。咁當然啦，即係喺當時嘅運作底下咧，小弟我亦都有做自己嘅 artwork 啦，咁樣樣。咁、嗯、所以就當時我自己就會。有少少嘢關係到街頭文化嘅嘢啦，咁樣
15: 咁啊好基本嘅背景資料咧，就關於阿 Jimmy 啦，嚟自香港啦。咁點解我哋人啊芸芸人海當中就會抽咗佢上嚟咧，捉咗佢上嚟同我哋一齊傾偈咧？咁佢最主要咧就係幫我哋喺下個禮拜四嚇10月8日，我哋同 Sickest 病同醫院籌款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創作咧，有一個作品咧，咁就可以啦，幫我哋畫之餘，亦都希望可以咧就增加到多啲嘅善款咁樣。
16: 其实喺我哋未讲你幅画作先，仲有一个问题嘅，
17: 系
16: 即系我哋叫你帮我哋去做一个筹款，点解你会应承嘅？
17: 我谂系其实都有谂过一下好唔好应承嘅，
16: 嗯，
17: 因为其实小弟真系都忙啊，即系都因为可能又要。朝头早又要买餸，夜晚煮饭，即系好多。
15: 我都好忙，
17: 系啊，即系好多好多，
15: 我都系。
17: 唔系，但系讲笑，即系其实咧，
16: 有冇同你两位有啲关？譬如佢系一位爸爸啦，何主任，你自己有冇小朋友都可能
17: 有噶有噶。
16: 咁、可能逢系家长会特别关心识 kiss 先咪。
17: 讲翻转头啦，即系其实大会邀请我，其实我系谂过一下，因为即系睇下自己应唔应付到啦。因为其实自己嘅画风方面都比较系即系。可唔可以講係得咧？咁都有諗過下，咁但係因為鑑於呢件事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啦，咁、我就二話不說，咁我就抄咗我兒時嘅一個好想做嘅 character 出嚟，咁、我撩興咗嘅時候，我就哇喺正啦，咁我就同大會講，喂，我有呢樣呢個諗法喎，咁樣咁就大會話正喎，咁樣。咁就開始製作呢個 character 出嚟啦，唔係一個係呢兩個，係啦。
16: 嗯，何主任睇過嗰幅畫啦，係何主任有咩感覺？係啊，主任點講？
15: 好有時代感，我會覺得好有活力嘅，嚇，亦都有個信息喺後邊咁樣。我又驚我講錯、估錯咗，因為每一個創作者、每個人睇每幅畫都會有唔同嘅感覺啊嘛，係咪？咁最緊要咧就由阿原創者你講翻俾我哋聽，呢幅畫你嗰個創作嗱有兩個 character 啦，我哋知道啦，咁有兩個人物角色，你又好想用呢一種畫風去表達出嚟嘅咁。咁但係成個大圖畫最緊要嗰個嘅內容，你想表達啲乜嘢咧？
17: 我谂我嘅创作唔系净系围绕幅画啦，咁其实幅画只系展现我一个谂法嘅，即系咁样。咁大家见到嘅，即系而家大家见到啦。咁你哋有睇过啦，系咪？英英可能你都有睇过吓，
15: 睇过啊。
17: 咁有呢两个 character 啦，其实就即系有两个唔同嘅人，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啦。咁男仔个叫 Brave 嘅，咁另外一个女仔叫 Hope 咁样。
16: 哦，有名嘅。
17: 有噶有噶。咁其实呢兩個 character 其實我係希望當然唔係即係咁啱得咁巧啦，咁啱有呢個咁嘅活動咧。其實呢兩個 character 我自細其實好想做出嚟嘅，咁啊鑑於今次嘅一個活動啦，咁我哇好正，咁可以將呢兩個 character 撩出嚟。咁其實呢兩個 character 係乜嘢咧？其實呢兩個 character 咧係自細咧就係俾人欺凌嘅，即係自細就好似真係生得細粒啊，同埋咧佢係冇乜自信嘅。咁之後呢兩個人認識咗之後咧，佢哋好似咧就重新燃點咗希望啦，咁樣。咁所以就當然咧，成個故事裏面咧，即係如果希望大家要之後留意，我就可以慢慢去 release 出嚟啦，咁樣。咁我就希望係呢兩個 character 即係帶出嘅就係勇氣同埋堅持，係啦。咁就希望呢個活動裏面咧，喺呢、這個即系活动里边咧，可能即系容许小弟可以俾到更加多呢啲咁嘅信息出嚟。咁
15: 啱噶，啱噶，即系喺医院里边嘅小朋友啦，都系好无助啦，系嘛，一路都系等住医护人员点样去帮佢手啦。另外一方面嘅就系医护人员佢哋有阵时又系要多啲嘅勇气吓，踏出唔同嘅一大步，咁啊令到我哋嘅医疗科技可以即更加迈向前边啊，咁样系嘛，
17: 系。
15: 咁仲有一个无形之手，手又系想表达啲咩咧？
17: 如果在行为学方面呢，咁其实摊开双手呢就其实代表接纳啦。
15: 係啦 ,welcome 啦。
17: 同埋欢迎啦。咁其实喺嗰个故事里面，我係希望佢哋係慢慢建立咗信心同埋希望嘅。咁同埋今次呢我就都会展示埋我嗰、那个呢、這个character 嘅一个 logo 啦。咁、个 logo 系一朵花啦。咁同埋一粒星嘅咁样。咁花代表自然希望啊，即係生命啊。咁星星系代表咧，我哋坚持，同埋咧，我哋睇到希望嘅咁样，系啦，就系咁样。
16: 嗱，如果各位听众咧想睇下阿 Jimmy 同我哋喺下个星期 Sickest 病童医院所创作嘅呢一幅画嘅话咧，你可以而家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我多谢你啊 ，Jimmy， 你自己拍噶嘛呢条片系。
17: 系啊，所以
16: 成个心无力值啊，
17: 即系唔好介意啊，小弟唔系咁专业啊，啲拍摄手法。
16: 拍得好好，actually 你成个由头到尾嘅创作，由零到有成个创作，同埋最后尾个完成图，我令我好 catchy 嘅咧，成个嗰个 character。如果各位睇到啦，你都可以睇到，你直就会知道我讲乜嘢。嗰双手啦，仲有你用嗰个颜色，同埋后面嗰个星星咧，个背景个 background， 其实有咩特别嘅意思？
17: 特別就係在於頭先我都講嘅，就係即係佢哋係睇到嗰個希望啦，
16: 星星人希望
17: 俾佢堅持一樣嘢咁樣樣咯，同埋即係即係我哋通常許願都係向住個星星咁樣噶嘛，係咪？咁所以我都有希望帶俾佢哋有個希望咁樣，係啦。
15: 咁啊嗱，呢一幅畫大家而家可以喺網上邊睇到啦。咁啊下個星期咧，咁啊有一位善長仁翁咧，就有機會咧就可以將佢帶翻屋企咁。嗱，我哋呢度休息一陣間，咁啊轉頭翻嚟同阿 Jimmy 咧再傾多少少啊。咁啊，你都係新移民嚟到呢邊啦，係咪啊？
17: 絕對係啦，
15: 係啦，咁啊又講下你點樣可以用你嗰個嘅創作啊，你嘅靈感啊，喺呢一邊開到一片新嘅天空啦、好啊，
17: 好啊，好啊，好啊，唔該住。火星英。

0: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元。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4: 3:52，今日咁我哋请到位嘉宾咧就系 Jimmy， 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咁啊 Jimmy 咧嚟紧下个礼拜四就会帮我哋一齐咧就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嘅嗰边咧就有一个画作，咁啊希望可以咧就召集到更加多嘅善款去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咁头先诶听歌之前都讲咗嘅，阿 Jimmy 都系一个新移民嚟到加拿大嘅朋友。移民嚟咗几耐啊？
5: 差唔多4年。
4: 习惯冇？
5: OK 啊，
4: 系咪好闷啊？呢度坦白，真心，
5: 我就系因为觉得呢度闷，我觉得嚟先有价值啊嘛，
4: 系嘛？点解？点解你会咁？
5: 因为我觉得系可以，我系制造到一啲嘅，
6: 你会俾到啲惊喜，系嘛？可以等我哋冇咁闷，可以令到周围嘅人冇咁闷。
5: 系啦，即系因为闷先要更加要嚟啊嘛。
4: 呢个好，呢个新嘅谂法。因为好多朋友都讲紧加拿大好闷嘅，多伦多咪落落去嗰几样嘢咯，睇完之后就搞掂噶啦，冇噶啦咁嗰啲。但你反而喺呢一度可以揾到你自己乐趣。
5: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喺一个创造嘅环境生，即系慢慢即系生存噶嘛。咁我觉得喺呢度其实都好似有啲空间咁样。咁所以我就斗胆就冲咗过嚟咯，咁样试下啦
4: 吓。咁啊好啦，咁啊嚟到呢一度，咁你就继续你嗰个嘅就创意艺术嘅工作啦，系咪继续都系呢样又做下，嗰样又做啲咁样？有冇边一方面你而家喺呢度揾到你？我个主题就喺呢一度啦，咁样，因为都唔系啊，都系依然都系百花齐放。
6: 即系呢一期个方向。
5: 其实小弟我咧本身都有啲作品系列啦，咁样咁我都摆低咗，因为喺呢一度咧，我觉得我系希望系沉淀一下先嘅，即系我俾自己 take 个 break 嘅。
4: 系
5: 咁，我喺呢两年呢两三年里边咧，我就即系 take 咗个 break， 即系冇乜点样做自己作品啦。咁反而就认识好多呢度嘅艺术家，咁倾开偈，其实佢哋都真系都好即係支持小弟啦，因為佢大家都知道我有喺香港有即係做開一啲嘅展覽啦，同埋同一啲好多唔同嘅大嘅品牌合作啊，咁所以就佢哋就推舉咗小弟咧去做一個藝術嘅一個組織咁樣樣嘅，咁就而家小弟就已經啱啱就 long perfect 咗啦，即係註冊咗成為一個嘅非牟利組織咁樣，咁主要希望咧係真係募集更加多嘅呢度嘅藝術家啦，即係喺呢度 local 嘅藝術家，去希望同即係睇下佢哋點樣可以同一啲點樣去即係商業化佢哋嚇咁樣，咁就试下咯，系啊。
6: 有时候有好多艺术嘅嘢咧，又大家 collab 撞出嚟嘅，有好多嘢都。
5: 其实系啊，因为做艺术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噶，都系。
4: 咁不如即系好似你已经开始摸到一条路，将自己嗰个嘅技能将佢转化成为一个更加 廣大嘅事情咁樣係咪？條路難唔難啊？行，即係你要敲門或者同人哋接觸來往咁樣，即係好多新移民都話噶嘛。你呢度我人生路不熟，我點揾人呢咁樣你嗰個歷程又係點樣咧？
5: 我覺得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想做咩先，要肯定咗自己先。咁你肯定咗自己，其實你行嘅路咁自然就好易感染到人啦。咁我成日覺得自己當然我對自己嘅能力同埋我自己嘅技術係非常之有信心啦。咁但係你嘅勁或者你喺香港點勁都好，呢度只不過 sorry 你乜都冇人識你喎，對唔住喎。咁我咪不如即係化整為零，重新嚟過。咁我就即係我成日都講嘅就係即係集眾思廣眾益啊，即係其實係你好多嘢咧係你嘅能量係有限啊。咁我成日都覺得啊，點樣將大家能力去結合埋一齊去做啲嘢咧？咁樣咁，所以喺呢短短呢半年裏面自己成立咗個嗰個組織咧，咁都接咗幾個 show 都唔錯嘅，即係都幾好嘅反應。有好多嘅藝術家嘅朋友咧，尤其是本地咧，都即係主動咧去 invite 佢哋自己俾我哋認識嘅咁樣嚇。
4: 係咪你自己嗰個創作嗰、那個？派別喺呢度冇嘅，所以你有啲獨一無二嘅元素滲入咗佢哋，佢哋覺得你哋嘅你嘅創作就非常之特別，因為你唔係淨係做頭先你講嗰啲街頭文化啦，仲有啲商業嘅創作啦，仲有頭先阿英英話，喂，你嘅創作上邊包埋嶺南派嘅東西嘅喎，
5: 哇，真係做足功課，
4: 點樣撞出嚟咧？
5: 認證
4: 點樣可以認證？
6: 我覺得好 impress，
4: 係咯，
5: 嗱，其實我就佢。佢或者咁講，我自己就比較白嘅，因為我自己好細個都係好中意即係搞呢搞路啊，好難話好細個就唔想自己咁快定死自己，咁所以我就乜嘢都學嘅，咁又油彩啊、水彩啊、雕塑啊，甚至乎咧即係一啲嘅篆刻咧，我都有玩過嘅。咁譬如話頭先阿主任都講話係即係國門博派，我就冇嘅。我就其实呢度咧，啲人都系嘅，佢哋都系唔系咁拘谨嘅，即系我中意呢度啲人咧，佢系乜嘢都试嘅。咁其实我自己点样，譬如主任都讲话啊，点样去同佢哋啲人去沟通咧？其实呢度有啲大家都用紧嘅一啲传媒自媒体啊，其实佢哋大家见到喂呢条有边个啊？咁我会可能自己介绍自己啊，不如你自己睇啊，跟住佢睇完之后。他哋就多了两句了。即是其实不需要讲太多嘢，我成日觉得能量值是要储返嚟。咁即是你呢啲呃唔到人，你不如睇下我啲嘢先。咁可能自然咁就自然有个说服力喺度。
6: 个 portfolio 好紧要，我觉得。
5: 是因为做艺术你自己唔系艺术，你学咩人搞艺术呢？咁所以我就开始就不如我试下将自己开放啦。咁同一时间里面有啲艺术家朋友其实好多時都問我意見啦，咁同埋都大家有一個好健康嘅交流嘅咁樣，係啦。
6: OK， 嗱，好似今次咁，我哋呢個 collab
5: 係
6: 一撞就撞到阿 Brave 同阿 Hope 出嚟啦，
5: 係，
6: 所以亦都係一個創作嚟嘅一個，我覺得。嗱，我哋時間有限，不過咧，你下個星期會親自嚟到我哋下個星期四啦，你會親自出現喺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啦，就會向各位嘅聽眾同埋我同埋阿何主任，我哋一齊會喺個鏡頭面前咧，下星期要出鏡噶啦，咁出鏡，咁我哋就會對住鏡頭同各位嘅聽眾咧就講同呢個 Sick Kids 鏡病同醫院籌款啦，就係、是、咁。
5: 好啊，希望幫到大家。
4: 系咁啊！有一幅画作啦，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网上面睇下。咁啊，睇下呢一样嘅画风或者呢一个嘅叫做文化咧，又啱唔啱你啊？不过就算唔啱都好，都希望可以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咧，就是 Sickest 病童医院。咁啊，你唔啱即可能其他人啱噶嘛，系咪？我哋希望可以做多啲善款出嚟。咁亦都将头先阿 Jimmy 同我哋讲佢设计咗呢两个角色人物出嚟嘅时候咧，背后有啲咩意思喺度？咁啊，又系嗰句嘅，你自己睇咗先。你有感受的话，你就自不然就会有相应的行动的啦。咁样
6: 系可以上去我哋个面书专页，就系 DDDDYOLOYOLO， 咁你就可以睇到嗰条片咧，就系阿 Jimmy 系由开始画草稿开始，由草图一路到个完成成个阶段嘅，拍到俾大家睇嘅。咁各位可以睇下，咁下个星期你就会见到呢幅画出现喺我哋嘅筹款现场噶啦。
4: 好多谢晒 Jimmy 同我哋分享呢一幅画作吓，呢两个故事里边嘅主人翁佢哋嘅名字，同埋你过到嚟加拿大开展新生活一啲唔同嘅分享。多谢晒你
6: ，thank you， 我哋
4: 下星期四见。
5: 系好。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成立新的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集合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企业家和投资者，还有公务员和国际专家，就本国人工智能发展向政府提供独立实际的专业意见。委员会将会协助政府推动 AI for All 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培训本国 AI 企业，和建立可以自主控制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委员会亦都会就 AI 的安全、民主制度保障和怎样令到国民从人工智能发展受惠提出建议。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 AI 策略主要有三大目标，包括建立民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扩大加拿大人的发展机会，和加强加拿大人对关键 AI 能力的自主控制。联邦政府在今年6月推出 AI for All 的策略，目标是未来5年额外带来2000亿元的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与 AI 有关的职位，将企业应用 AI 比例由目前略为高过 12%， 在2034年提高到60%。多伦多警方就一宗诱骗未成年少女案拘控一个23岁男子，控告他多项罪名，而案发地点是 Leslie 和401公路一带。警方透露，今年6月开始调查一宗电信诱骗18岁以下人士的案件，指出有人透过社交平台和手机聊天程式联系一个15岁的少女，讲出不恰当的言论，发送露骨的影像，甚至勒索受害者要他提供露骨的影像等等。警方在9月3号向疑犯发出拘捕令，4日之后，他在33分局的警员调查一宗无关的事件时候被揭发而被拘捕。被捕多伦多男子凯恩·赵安23岁，被控4项有关诱骗或者涉及性罪行的罪名，以及一项勒索罪，已经在9月7号提堂。警方相信可能有更多受害者公布被告照片，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或者灭罪热线。而另外，多伦多一个40岁居民因为涉及一宗儿童性虐待和剥削调查而面对指控。警方说，今月1号他们在 Finch 及 Young 附近一个住所执行搜查令，发现被告从网上下载大量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材料，又在被扣押的电子装置里面发现更多有关材料。相信被告是一个华裔，姓名译音杨家豪，被控两项持有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材料，还有存取和提供儿童性虐待和剥削材料的罪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是波及7个省，合共有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死亡率是 48.4%，而治愈病例合共是2100多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说，由于疫情监察和病例发现工作不足够，今轮伊波拉疫情实际的病例数目可能高过官方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年5月中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8月的时候表示，今轮疫情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因为物流运输受到阻碍和天气风险等等的问题影响，上个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升到近四年来最高的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上升，而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就下跌。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趋势持续，成本上升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消费层面，特别是依靠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报告又表示，严重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带来的担忧助长国际食糖价格上升到18个月以来的高位，受地缘冲突影响，黑海地区贸易受阻，推动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升到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各位，这节新闻报段了。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近住 Brimley Collector 嘅 Rampling 位置仍然系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Stixy 去到400，再喺 Kio Collector 一段多车 ，Allen 挤塞去到 Kennedy。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404至 Dixon 繁忙。的士至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404 DVP 南行线方面主要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另外留意翻 Finch 东行线往404南行线嘅 Ram 位有一格坏车喺度。QEW Garden 啊，东行线就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再由 Jameson 至到 Jarvis Ram 位系多车。至于 Lakeshore 东行线喺 Humber Bridge 以东，亦即系近住 Windermere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导致到 Gardiner 东行线喺 Parklawn 往 Lakeshore 嘅 Ram 位咧，现时系十分之挤塞。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由 Jarvis 隧道 Strong， 再由 Parklawn 至到 Hill Ontario 繁忙 ，Ford Drive 去 Trafalgar Bronte 至到403 Ram 位缓慢，而403西行线喺 York Boulevard嘅右线系有交通意外，由 QEW Gardiner 西行线嗰个 Ram 位一路塞到去呢个路段。最后系403东行线喺 Highway 52嘅路肩位置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Sunny Ridge。转系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9%，吹时速20公里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35公里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天晴，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消息报道完毕。
3: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
4: 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这么可爱的 Just Carol Me，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万9千蚊起咋？冇错，系69万9千蚊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8: 漫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嘅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系户外浪漫婚礼嘅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漫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9: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Link 现场直播。
11: BOND Bond。
12: 哦，占士嚟咗。
11: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12: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1: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12: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13: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4: 拣摩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15: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5: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5: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want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时间下昼嘅四点十三分，可伯何志宏喺度。
2: 系咪我想讲下嗰个洗头水先好唔好？韩国嗰个洗头水，你想我交代下系咪？
1: 我唔系想要你个交代啊！你个交代摆咗喺厨房啊，摆咗几日都冇执过啊！上次食完外卖之后，你个交代你快执翻佢。
2: 人哋个交代系咪？
1: 你要帮人哋去交代一下就真嘅，因为星期三话说嗰日系放假嚟嘅吓，咁啊，因为系嗰个真相与和解日，咁有个听众朋友咧就冲咗上嚟电台，我唔该你，我想揾傻友呢、這个我唔系佢个唔系咁嘅意思，我啱啱啲胃气到，我想揾阿英姐嘅，佢话有一只洗头水咧就生发嘅，咁可唔可以俾多啲资料啊？我想理解一下咁嗰啲，咁我哋话今日放假，英姐走咗咯，咁样系啦系啦。
2: 有冇翻工啊？系是但啦，是但啦，但都走咗。
1: 咁我哋咧好不幸地之下咧，我哋就唔能够讲到俾佢听，因为佢唔能够同阿英姐直接咧就联络。咁啊，藉住今日星期五咧，跟佢讲啲重要嘅事啦，就系讲下啲头发啦。所以咧，你快啲交代一下，系啦，嗰个交代就系啲头发啦，你快啲交代一下啦。
2: OK， 嗱，想同大家讲下啦，我仲系实验当中。
1: 停一停先， yeah. 你唔好再问阿英英嗰个叫做品牌啊，几多钱啊，边度买先？因为英英咧有啲同大家交代，所以你暂且唔好咁心急先。啊，英英交俾你。
2: 可能嗱，首先咧就系每一个人用洗头水或者呢啲个人嘅清洁用品咧，都有唔同嘅反应嘅。咁
1: 头盔戴得好啊，啊头盔戴得好啊
2: ，O
1: K 啊，个、okay, 头盔唔错啊。
2: 免责声明啊，此事免责声明啊。
1: 系，
2: 唔好责我。
1: 过往业绩可能不会重现咁样
2: 我唔知咩业绩添啊，仲系嗱，嗰、那个系一个获奖嘅洗头水嚟嘅，攞世界大奖嘅。咁但系咧，嗰、那个洗头水咧，我试咗已经差不多个零两个月噶啦。我亦都唔系一个成日都要洗头，我唔系日日都洗头嘅，亦都系。嗱，亦都系啦，我要话俾你听我习惯，我可能今日洗头水 A， 个下次用洗头水 B，今日又翻去洗头水 A， 系卡拉卡拉咁嘅。咁、但系自从加入咗呢只洗头水之后咧，呢、這个洗头水令到我嘅发线边啊系痕，系痕咯，但又唔系话好痕，
1: 系敏感啊，
2: 系有啲敏感，我见到有啲红嘅，同埋甩皮。
1: 灼伤或者
2: 系甩皮嘅少少，你会以为自己系有头皮，但系其实，咦，我点会有头皮啊？从来冇嘅，但系其实，咦，唔系、啊？
1: 点解你咁肯定你冇头皮？
2: 冇啊，真系冇。
1: 冇人话俾你听啫。
2: 冇，诶、okay ，你会见到咧咩话发嗰啲广告咧，咩 Head and Shoulder 嗰啲，你个 Shoulder 冇啊嘛？我向个 Shoulder， 我成日穿黑衫嘅都冇噶。咁但系咧，而家嗰啲咧甩嗰啲咧系真系头皮嚟嘅，系头皮肤嗰个位嘅。
1: 即系用咗之后有呢个反应。
2: 是干同埋有啲红红地嘅，咁啊医生系俾咗药膏我，就话如果你觉得真系痕嘅时候，你就擦，或者用我洗头水用到要擦药膏，唔系啊嘛？
1: 咦，门口有两个姐姐嚟问下，你支药膏系止痕嗰啲咧，系边只啊？可唔可以介绍俾我？
2: 啊，呢、這个可以嘅，呢、這个绝对冇问题，呢、這个绝对呢、這个喺呢啲普通药房都。
1: 但我想问下，你擦咗嗰支药膏系唔系真系对应咗你嗰个痕啊敏感嘅症状先？
2: 系
1: 搞咗嘅，
2: 系、okay ，但系呢个亦都系。又要讲翻我自己嘅医疗记录啦，因为我前一排咧做咗一个好仔细嘅心脏，成个骨架啊，同埋后边心血管嘅一个，唔系做 stress test 嗰啲咁简单，系要牵涉到要打入呢个辐射注射物嘅。
1: 嗯，
2: 咁
1: 显影剂
2: 唔系显影剂，系辐射嚟噶，
1: 系
2: 辐射嚟噶，唔系带，系真系辐射，因为要打两支解药噶。平日你打我都成日都照呢个 CT 嘅。你打显影剂咧系唔需要解药嘅。但系嗰日嗰个咧，因为系带有一种好特别嘅辐射，所以系一定要做完之后，你痛苦完之后咧，佢就喺隔篱有个姑娘即刻同你打支，佢话呢支系 antidote， 佢用 antidote 呢个字去打入去嘅。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唔知会唔会系同我做过呢个辐射嘅程序有啲关系，会唔会有辐射嘅残留物仲喺我身体度咧？咁所以我对呢个嘅痕痒有啲保留。咁而家再试紧，等呢一排，即系我亦都有睇过医生啦，问过医生系咪同嗰啲辐射物有关啊？咁嗰啲辐射物会自己排出体外嘅，咁你慢慢俾少时间啦，咩都有可能嘅。咁所以同一时间有咁多嘢之下咧，我仍然系未可以100%好放心地话俾各位听，呢支洗头水嘅效果十分之好。至于你话有冇脱发咧，冇嘅。我基本上我甩头发系少，所以其实我亦都唔能够知道有冇。但系嗱，
1: 咁你最主要嘅重点，你之前都系生发啊嘛，有冇生发先？
2: 咁、这、呢个系蓬松咗，头发又的确系。 但系我个发型师话，当你啲头发咧系干，即系话叫做啲头发唔得润啊，唔油嘅时候咧，佢自然个 volume 都会涨噶。咁佢话你可能系啲头发干咗啫，未必一定系个数量。但系佢问我，咁你甩洗完头发，你甩头发噶嘛，日都会正常噶呢样嘢，有冇比之前少咗咧？咁啊，的确系少噶，甩头发嘅数量系少嘅。但系另外一样嘢，佢话要做嘅咧就系会认白发。可以生翻变黑嘛？咁但系嗱，睇佢仍然都仲系有几条白头发啦。因为我又唔系太多啊，嗰个明显啊，所以样样嘢系啊，唔系我识得，我哋咪有啲30多岁都好多头发啦，吓30几岁都已经有白头发啦，好多人作多我都有啦。咁所以亦都系同基因有关啦。咁我净系可以话脱发嗰度咧系冇严重度，似乎有改善。咁但系咧，至于你话
1: 又唔能够撰写一个详细嘅报告，证实佢系咩嘢效用？试
2: 多几次，试多一阵先啦，因为我而家停一停，因为佢有啲，佢仲未好翻啊，仲系有少少痕啊，所以我会停一停先咯。所以就系咁啦，我唔可以立乱话俾你哋听佢系100%好。
1: 因为坊间又有个组织喺度搞紧，
2: 咩组织啊？喂，我好惊啊！冇咩组织都
1: 争取公开头发水嘅名字大联盟咁样系嘛？各位稍安无躁，等我哋白老鼠英英咧就系。完成咗整个测试先，系嘛？因为佢而家身体上面有90000多份嘢喺度行紧嘅时候咧，等佢沉淀一下，等佢证实一下先，咁样系咪？
2: 哎呀，用到头先个字啊，
1: 沉淀一下，
2: 沉淀一下，系啊，沉
1: 即系坐翻低啊，叫你。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0: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1: 现在就知道咯。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区，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俾3分钟你做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0: 片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1: 咁啊，英英讲完呢一个叫做洗发水嘅交代事件之后咧，咁有另外一样嘢咧，我想你帮我交代一下，因为有样嘢我
2: 又有交代，咁多交代，
1: 唔系我唔明嘅嗰样嘢。头先广告嘅时候，你又讲起
2: 香
1: 港啊，唔系嗰个好小事嘅嗰个，我觉得。但系你话而家我哋加拿大话安省呢边咧，引入咗四部嗰啲叫做全新 MRI 嘅机器咁样，系嘛？
2: 我可以应该咁样讲，有四间，我所知嘅有四间。其中有一间，我系讲一间公司系 clinic 嚟嘅，系收费噶。各位，我讲紧系2500蚊照一次，但系你唔使排队，有钱就照得。嗱，各位嗰啲好中意啊，我有钱，我有选择嗰种。而家系讲紧 full body MRI。
1: 因为早两日就有啲新闻出咗嚟，就话诶类似咁样嘅设施喺加拿大，呢个有啲咩咁嘢起人哋喺度讨论嘅咧？就系讲哦，呢啲就系头先你所讲啦，俾钱就有得做呢个检查，俾钱即系可能之后会引申到俾钱就有得去治疗啦。咁样呢个可能会系第一步咁样。咁后几步唔好讲先啦，讲翻而家第一步啊。咁啊有钱就可以做检查，呢个全身 MRI。咁其实系玩咩？系照顾啲咩嘅咧？
2: 同你照你身体入边有啲乜嘢异常嘅突变？但系你话呢种 first service 喺医院有冇得做？系冇嘅。首先要讲而家佢哋冇嘅。
1: 点解？
2: 医院做嘅 MRI 咧，据我自己做过咁多次嘅经验咧，就系你嗰个部位喺医学上有需要。
1: 耳仔
2: 系啦，我就净系同你照个头。
1: 鼻哥
2: 都系头。
1: 手指尾
2: 咁啊手啦，
1: 系
2: 唔好纹身，我记得。
1: 点解咧？点解？
2: 系有 MRI 嗱，根据同我做嗰啲就话咧，佢话视乎你边一个部位，如果你照嗰个部位咧，最好唔好有纹身，系会影响到嗰个显影出嚟嗰个效果嘅。
1: 明白。
2: 譬如话我系要照头嘅，我照咗咁多次都系头嘅啫，但系我脚有纹身，咁佢话哦 ，that's fine。
1: 佢睇到嘅嘢可以有几深入我哋个人体里边咧
2: ？Cancer。
1: Okay.
2: 最多人惊嘅就系 cancer， 同埋有一啲叫做咧，你嘅身体入边咧有啲匿匿埋埋、鬼鬼祟祟嗰啲增生细胞啊，嗰啲血管啊，呢度又好似有少少花咗，嗰度又好似有啲收窄，咦？呢度有啲皱纹巢巢地，即系我咁样形容啦。MRI 就帮你做到呢一啲仔细，
1: 咁呢个全身 MRI 咩咁巴闭咧？
2: 帮你咧
1: 一次个扫描
2: preventive care。呢种就系 preventive care 嘅
1: 预防性嘅护理咁样，
2: 其实所有嘅故事咧，以前美国一路都有嘅。我哋加拿大啲嘅人咧，系落去俾几千蚊美金做嘅，跨境落去做嘅。但系而家呢个潮流咧，就带到嚟呢一度安省啦。我所知嘅安省有四间，因为其中一间咧喺 Ajax 咋，距离我屋企隔几条街嘅咋，系收应该系大约2000蚊加纸度，系做几个钟头嘅。咁因为曾经两年前咧，就有一个本地嘅42岁嘅女士，佢系律师嚟嘅。咁嗰阵时都未有呢一啲诊所系开喺加拿大，佢系特登就落去美国做。咁就发现佢成日系冇，佢冇事嘅，做一个 preventive care 嘅啫。有钱、
1: 啊、即系当年年验身，咁我又照一照咁样嗰啲。
2: 系啊， okay. 人哋有钱，咁跟住咧，佢就话照到佢个胃嗰度，竟然匿埋鬼鼠地一个4寸定系3寸大嘅一嚿嘢，黐咗个胃度。但系嚿嘢冇嘢嘅，完全冇病变，佢又冇痛，乜都冇。咁翻到嚟嘅时候咧，佢就去医院。就叫医生你帮我割咗佢啦。
1: 总之揾到嚿嘢。
2: 系啦，总之我揾到嚿嘢。所以其实呢件事咧，呢、這个概念呢一种嘅 preventive care 系咪真系咁有需要咧？啱啱去今年7月份嘅 Canadian Family Physician 嘅周刊，嘅月刊咧，就讲咗入边其中佢哋嗰个立场，就立场就系、是、照到佢话90%几嘅冇事嘅人一定照到有嘢嘅。
1: 嗯。
2: 即系好似你将粒钻石咧放大100倍，系叫做无瑕疵。我将你放大300倍，你自然一定揾到瑕疵。咁如果你揾到有呢啲嘢，但系又唔痛又冇嘢，但系你个心揞住，你觉得你承唔承受到呢一样嘢咧？呢、這个就系呢个月刊其中第一样嘢要大家注意嘅咯。不过你可以研究一下嘅，我 email 咗俾佢哋，叫佢哋俾个价我。大家有在场收到报价再话俾大家听，
1: 可唔可以3人同行1人免费啊？咁啊系嘛？咁我哋 share 翻系咪啊？咁啊呢样嘢个概念咧都系比较新啲喺加拿大系嘛？咁你又
2: 大家睇定啲啊，唔好蠢蠢欲动。
1: 唔系你想知道自己嗰个嘅状态，同你个家庭医生了解下，你有冇咁嘅需要先啦、啊？系、
2: yeah.
1: 咪 ？OK， 咁啊，今个星期够晒钟啦。咁啊，听日我继续做现场直播，而星期一翻嚟咧，等等，再同大家玩过。See you，
2: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多伦多警方就月前一宗争执案、争执袭击案发图通缉一个女疑凶，案里面有人受伤。据报总理卡尼今个月访问土耳其，会是几十年来本国总理首次专程到土耳其进行双边访问。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传媒报道说当日有大约700个囚犯出狱。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来到十月二号星期五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市场放缓，上个月职位增长大幅收窄至不足30,000份，失业率微升去到4.2%。市场预期联储局今个月议息，按兵不动的几率上升，加息的几率就下降，利好股市表现，纳指一度创盘中新高。至于加股亦都是全面做好，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5,502点，上升34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176点，升了25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1.2%，是报27,190点，上升319点。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是报7,722点，升了56点。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1.11美元，跌了1.76美元。纽约12月期金就报每安士4,162.3美元，跌了40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2美仙，微跌0.01美仙。下星期的财经脉搏再见。
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下昼4:33，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 Port Union Collector 嘅左线同埋右边嘅 Rampling 位置有交通意外 ，Port Union Collector 一段挤塞。另外 Avenue Collector 嘅右线有坏车，而家401西行线由404去到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 慢驶 ，James No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主要由的士断断续续繁忙去到 Canada。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多车去到 Lawrence， 而 Finch 东行线往404南行线的 Ram 位坏车已经拖走了。转在404 DVP 北行线繁忙路段由 Bloor 至到 401 Steels 去到16街同埋 Bloomington 一段，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往403嘅 Ram 位左线有交通意外，主要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再由 Islington 快线去到 Jarvis Ram 位系缓慢。Lakeshore 东行线方面喺 Humber Bridge 以东嘅位置咧，仍然系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而403西行线喺 York Boulevard 嘅路段。右线是有修复工程进行的，所以需要暂时封闭，由 QEW 的 Appleby 开始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 43%， 吹时速27公里的西北偏西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间缺陷你，转角就有新天地。
8: 冯允谦伴啤巢同行，10月8日啤巢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做人圆缺也一样美。
10: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2: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2: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2: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4: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3。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星期五就是陈皮车厘子，大家好，我是阿邦。
1: Hello， 我是海玲啊。
0: 今日咧，我哋电台发生咗一件即系大事啊！而家出边
1: 好多人啊。
0: 海玲又系最近咧。经历咗好多电台嘅第一次啦，
1: 系啊，呢个都系我嘅第一次。我头先一翻工，咦，点解咁多张凳嘅？系咪有咩事啊？
0: 有咩事啊？系咪关我的事噶？
1: 系啊，我就谂住，跟住仲要 Maggie 妈同我讲，你要唱歌啊？我话吓，我要唱歌，我唔知道、啊。佢话系啊，你准备啦，咁我先知道。
0: 一年一度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今日。正式咧就系海选啦，咁有两件重要嘅事项话俾大家听嘅。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而家把握时间，虽然系4:40啦，咁但系咧我哋咧今日系接受现场报名
1: 嘅，即系可以即刻嚟。而家呢一刻，
0: 而家呢一刻听到呢个广播咧，虽然咁佢就话咗5:00系截止时间啦，咁、但我觉得咧，如果你唔系真系住到好远嘅地方嘅话咧。咁而家过嚟嘅时候呢係应该可以讲得切即场报名嘅。
1: 讲得切嘅，就算喺downtown而家放工都讲得切嘅。
0: 问啲啦。
1: 快啲嚟。
0: downtown问啲啦。咁你又开得太大啦。
1: 快啲嚟。
0: 直升机过嚟。另外一个条件就係话呢，你要带埋一隻嘅 USB 手指啦。里面装咗你想唱嗰隻 MMO 啦。咁因为我哋现场呢暂时嚟讲都比较繁忙啲，未必能够可以帮你揾到你想要 MMO 啦。
1: 哦，所以要自己准备定拎过嚟啦。
0: 系啦，如果你能够即时有个 MMO 摆咗落去手指度嘅话，又喺附近嘅地方咧，十零分钟车程可以过到嚟嘅话咧，咁啊应该咧可以把握最后呢个机会即场报名。同时间，如果你真系可能远少少，你知道交通有少少阻滞，但系你又知道你5:00赶到嚟嘅时候咧。在大会方面呢，我哋只需要打905-415-1430搵 Maggie 妈。
1: 我哋就会帮你留住个位
0: 置。我哋就会帮到你嘅。
1: 有一个追梦嘅机会，大家唔好错过啦，快啲要即刻嚟啦。
0: 好正，咁
1: 揸车嚟啦。
0: 今次呢即係个主题就係、是。追梦就不分年龄啦，亦都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咁所以好多朋友今年都热烈地报咗名，我见到好多出面嘅朋友们咧，都见到佢哋即系可能都有啲紧张。
1: 真系咩年纪都有啊，
0: 系咩年纪都有。
1: 我见到佢哋好战战兢兢咁啊。
0: 但系有呢个追梦嘅梦想，能够踏出呢一步去参加咧，其实已经系值得一个掌声。
1: 系啊，好鼓励大家。我都系追梦，所以先参加训练班，而家就成功做到你哋嘅主持啦。所以大家唔好等啦。
0: 哇，讲得咁好嘅！
1: 快啲，快啲嚟啦，嚟唱啦！你仲可以见到我哋添啊！
0: 好犀利喎！
1: 到6:00。
0: 好啦，大家把握呢个机会，一齐嚟追梦啦！尽情，我希望咁多位参赛者尽情咁样去表现自己啦，
1: 享受个过程啊！
0: 系啦，享受过程系好紧要嘅。另外，不如讲下科技嘢先啦。
1: 好啊
0: ，IG 而家啲后生仔都 shift 紧嘅，但系都系。基本上 IG 是多后生仔用多啲，
1: 都系嘅。而家都系一个 must 啦，简单啲嚟讲，一定要有噶啦。
0: 主流嘢啦，咁同埋好多嘅名人啊，喺上面卖啊广告啊，名人出铺嗰啲咧，就比较热闹啲嗰边。
1: 多啲回响咯，我觉得而家
0: 系啦，多啲回响，尤其是好多客户都中意 IG 嘅。咁样 IG 又多咗个新嘅费用啦，而家越嚟越收得多钱，$3.99，话平唔平，话贵又唔系好贵。但每个月又收你即系都四个
1: 几
0: 加币，
1: 系啊！但有啲咩数先？
0: 叫 Instagram Plus 嘅，就系会自定嗰个体验模式啦，加强与朋友之间嘅互动，呢啲全部都系官方嘅宣言啦。咁但其实就系提供限时动态，你知嗰个限时动态 stories 啊？
1: 诶，系啊 ，IG stories 咯，通常系24小时嘅，本来
0: 会消失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而家可以延长你个消失时间啦。咁同埋，我想问下后生仔，点解要玩消失咧？系咪咁样矜贵啲啊？
1: 系啊，系，因为其实咧 ，Instagram 佢本身想攞 Snapchat 个概念 ，Snapchat 都系咁嘅，24小时就冇咗，咁所以你哋就要即刻去紧扣啊，即系你要即刻去追晒你啲朋友嘅动态啦，因为 miss 咗就冇噶啦嘛。
0: 系啦，
1: 同埋冇得 cap 低嘅。所以如果我见到譬如你有个动态会你今晚去食鱼腩粉我想都去食咁但譬如其实我听日呢我想搵返出去我搵唔到㗎啦。
0: 係係係。
1: 係啦因为我冇得 cap 低啦同埋我 cap 都会俾人知㗎嘛。
0: 占士邦係呀佢会对方即係我个。
1: 係呀你会知道㗎。咁但係而家加咗钱系咪就对方唔知道呢
0: 加钱之后呢就限时动态重播次数你可以自己查返啦。咁订阅用户咧，亦都可以睇下其他人睇你自己嘅限时动态嗰个时间啦，同埋重播次数，你系可以知道嘅。
1: 哇！咁咪冇晒私隐咯？
0: 冇晒私隐不特止， 咁啊，好听啲嘅讲就系收集数据咯。
1: 咁你我收集嚟做乜啫？即系我会知道嗱，边个就吓好暗恋我啊，将我 story 睇350次啊，咁系嘛？
0: 而家大家就系斟酌紧呢个问题啦，就系、是，你知啦，有时有啲人即系可能不断查看你嗰个户口嘅时候，你觉得唔舒服噶嘛？
1: 会好尴尬噶、啊。
0: 你知道咗咪好啲
1: 咯？我唔知佢点解要咁样系咁不断嚟睇我啲嘢咧。
0: 系
1: 咪
0: 我真系咁吸引你？
1: 我即系我同嗰个朋友唔系好熟，但佢系咁睇我啲嘢。我每次一出动态，佢即刻睇，或者一日睇几次，其实我会有啲惊噶。
0: 好多个有惊，可以俾人跟踪紧咁样。但系呢个$399嘅月费计划，可以令到订阅嗰个人咧，系睇人哋嘅嘢嘅时候系不留痕迹，亦都系咧冇人知道佢睇过你嘅 stories 嘅。咁变身变咗就系呢$399就系隐形费咯，就系
1: 咁。咁其实都几抵俾喎，如果系咁。
0: 突然间你又觉得抵啊？
1: 即系我真系可以隐形到啊嘛？唔系喎，真系喎。你头
0: 先又话私隐又咁又咁。
1: 但系我可以睇到佢，但系佢唔知道我睇到佢嘛？
0: 嗱，除非你真系好多人想监察佢嘅啫。
1: 都系嘅，可能我好多 fans 你哋唔知咧。
0: 你想监察佢之后，又唔想佢知道你监察紧佢啦。咁呢样嘢有利有弊嘅。咁但系呢$399抵唔抵俾咧？就是、国家即系、就是、国下自己嘅决定啊。咁但系其实。有阵时又好似好得意咁样，成件事原本好开放嘅一个，
1: 即系我想 share 俾啲朋友，
0: 啊、
1: 但系背后又好似要计算啊，边个睇，边个冇睇，即系我记得以前嘅年代一开始 Instagram 开嘅时候咧，都真系大家真心嘅，好介意边个睇咗，边个未睇，跟住会成日真系报住噶，系啦系啦，即系我会真系报住，或者我中意嗰个男仔，咦佢睇咗我 story 未咧？同埋有时我 post 个 story 系为咗吸引眼球噶嘛，坦白讲系咪先？或者我想，其实我咧就净系想俾几个人睇。但我就会 post 晒 public 嘅，咁跟住就即系我悄悄地就会一定会监察住嗰个 list 啊，边啲人睇咗啊咁样噶，
0: 真系会咁噶，
1: 真嘅，我以前都有，
0: 因为我唔 post story 噶嘛，哦、我唔知道，原来即系因为咧，
1: 真噶，
0: 我唔知道，我后屘先知道你睇人哋 story 咧有记录嘅，
1: 系啊系啊，
0: 就系话 A 啊 B 啊 C 睇咗，
1: 系啦系啦，即系我会见到，譬如我 story 今日出咗啦，即系嚟咧见到我有呢个 story 咁啦，跟住佢会有个数字喺底度嘅，即系譬如350，即系350个人睇咗，跟住你可以再揿落去咧，佢会出晒人名边350个人，
0: 呢个阿邦咧成日偷睇我。
1: 系啦系啦，同埋咧，你越如果成日出现咧，你会好前嘅，你会置顶噶。
0: Top fans
1: 系啊，我就会又系你啊。跟住有啲以前我都吓，其实我同嗰个人唔系好熟，但系佢成日睇我啲 story， 同埋佢系咁 send 啲心心嚟啊，跟住我都有少少
0: 有啲惊喎。
1: 系啊，
0: 咁呢$399你会唔会俾咧？我想问，到最后决定。
1: 以前嘅我会俾嘅。
0: 以前
1: 嘅我，即系真系好着重喺社交啊平台呢啲咧，我系好想要即系 popular 或者好想即系要嗰个确立嗰个 social status， 我会俾。但我觉得而家嘅我咧，真系即系我觉得唔好留喺呢啲位度啦，即系唔好咁担心自己呢啲私隐啊，即系我私隐都真系重要啲嘅，算啦，唔好花时间喺呢啲嘢度啦。
2: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3: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3: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4: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 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7: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之前咧嗰两个月咧就同大家倾多咗关于我哋嘅脑袋啦，即系点样可以，譬如唔好 multitask 啦，唔好一心多用啦，或者点样一啲同记忆有关嘅嘢啦。咁咧嚟紧踏入到十月啦，秋季啦，我想同大家咧又讲下其他嘢，讲下个心啊。今次讲下个心、啊
0: 哎，你讲系卜卜卜卜嗰阵时啊，定有心事嗰啲喺里边嗰啲啊？
1: 卜卜卜卜，
0: 啊卜卜卜，
1: 系啦，真系个心啊吓！咁因为咧，我觉得读心术咧系一样好神奇嘅嘢，所以咧嚟紧呢几节嘅 KOL 咧，我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个 FBI 嘅读心同埋呢个社交防御术嘅。
0: 我成日觉得 FBI 读心术咧，咪出咗好多书嘅，
1: 系啊系啊，
0: 我有睇过好多片嘅。
1: 哦，你都有睇，嗯，
0: 好似有啲嘢就好劲咁样啦，即系佢审犯嘅时候会睇到啲微动作噶啦，咁、嗯、但系实际生活又好似系咪一定有用咧？我系抱住一半一半嘅心态、
1: 嗯，
0: 你今日嚟说服我，
1: 系啦，我就嚟紧呢几字咧，都会用唔同呢啲咁样嘅啲动作啊、身体语言啊、同个心啊，或者对方讲啲乜嘢啊，我哋去解构一下啦。同埋我都好希望将呢一样嘢咧带去大家嘅日常生活入边嘅，即系就唔系留于我睇书好似真系话好劲，真系要对住啲囚犯先至可以用呢啲咁样嘅技巧咁样啦吓。咁所以咧，
0: 即系争车位可以读心，读下对方嘅心思。
1: 系啊，即系点样可以？你原来好需要呢个车位，我都想要噶，咁系嘛？冇错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由一件真人真事开始先啦。咁咧就系、是、嗱，问你第一条问题啦、哦。如果而家有人攞支枪指住个人质，咁你咧就系、是、嗰、那个调停嗰个人，
0: 谈判专家
1: 系啦，你系谈判专家，你有咩方法或者你会讲啲乜嘢去令对方放低个武器而同你倾偈咧？
0: 嗱，咁要知道揸住枪嗰系咩人先？
1: 即普通
0: 如果系 Joyce 咧就好容易啫，俾钱咁得。
1: 咁如果嗰个系斯克力，咁你会点咧？
0: 斯克力啊，都系钱嘅，
1: 都钱应该解决得到。
0: 斯克力暂时咧忙得好紧要嘅，喂，放你一个月
1: 假，
0: 放假
1: 正啊。OK， 咁如果系我咧，我而家对住人质阿邦，点啊？
0: 介绍个靓仔你食。
1: OK， OK， 嗱，你都有啲 sense，
0: 有冇围巾啊？
1: 不过可惜就同 FBI 教员教嘅咧系完全唔一样嘅，系啦，佢就系讲紧呢个真人真事咧，就系原来真系有人攞枪指住嘅人质嘅时候咧，唔系嗱，你头先讲嘅你就系从对方嘅一啲需要出发啦，或者你估对方中意啲乜嘢，有啲乜嘢会令到佢真系肯放低个武器咁啦吓，但系原来咧 FBI 讲最劲嘅咧唔系呢一种方法，呢、這个方法当然有用啦，咁但系前提系你要真系好认识对方。
0: 知道佢咩？
1: 咪就系咯，咁但系你鬼知咩人哋系咪？咁所以咧，原来最有效嘅方法咧，就系重复对方讲嘅说话最尾嗰一至到三个字。吓，即系譬如你头先话，譬如我头先讲话，
0: 你信唔信我杀咗佢啊？嗱，
1: 跟住我就杀咗佢。
0: 我真系会杀咗佢噶，
1: 真系杀咗佢。
0: 哦，咁就不停
1: 系啦，即系类似咁咧。原来呢个有技巧嘅，就叫做 mirroring， 即系镜像法咁啦、嗯。原来咧，当人咧去听翻你头先讲嗰三个字嘅时候咧，原来有几层嘅意思喺入边嘅。第一就系、是、对方咧就会知道，原来你有听我讲嘢嘅，你真系有话。我话要杀咗佢，你真系有听到
0: 嘅，
1: 就
0: 杀
1: 咗佢，系啦。咁有一种被理解嘅安全感先啦。咁所以首先佢就觉得哦，你尊重我，咁我可以同你倾偈啦。第二啦，就系、是、原来咧，当人听到自己啱啱讲过嘅说话，重新俾人重复一次嘅时候咧，个脑好正常地咧会加多一层嘅分析喺入边嘅。咁所以变咗我哋个脑咧会好忍唔住地去补充啦，或者解释啦。
0: 哦、
1: 所以譬如你问佢真係杀咗佢，我就会话係啊，你唔好以为我讲笑啊，我有30个炸弹起身㗎啦，我一定会杀咗佢㗎。即咁你咪变咗你咪多咗资讯就哇，原来佢真係有备而嚟㗎喎，佢有30个炸弹喎、啊。咁喺你后面嗰啲警察咪会即刻喂要 call 个爆炸弹 unit 嚟啦，係咪？因为本身你唔知㗎嘛，佢就攞支枪对住佢㗎嘛。
0: 你就用问题去攞出更多嘅资料。
1: 更多嘅资料啦。
0: 其实都系暂停咗佢脑喺嗰刻嗰个冲动。即系佢嗰刻好冲动，
1: 佢要答你问题啊！
0: 系啊，因为周星驰嗰啲戏咪要讲啊，嚟啊试下试下佢，咁你咪激起咗佢嗰个冲动。
1: 我真系会试噶，你唔好带我啊！
0: 咦，咁呢个 work 呢个 work
1: 系啦，
0: 即系有喺有冲突唔系讲枪啦，喺有冲突嘅时候咧，你先重复对方最后嗰三个字。
1: 是是一至到三个字都得嘅，
0: 系
1: 啦。其实咧唔一定系冲突嘅，任何谈判都得嘅。因为咧呢一本完全得。我想說你真系好叻嘅啫，绝对得。我想话俾你听，嗱，既然你讲加人工，我就同你吓讲个加人工先啦。即系我哋讲一啲真系日常生活之中可以 apply 到嘅嘢先啦。嗱，假设加人工，我想同老板加人工啦。佢话老板，我觉得我好想加人工，我觉得好值得嘅。OK， 咁老板话
0: 好值得。
1: 点解啊？即系点解？点解啊？即系譬如你嗱，你而家想说服个老板啊嘛？即系老板，我点解你要加人工啊 ？OK， 咁你就话加人工，因为咁当然你会讲自己嘅嘢咁啦吓。
0: 我有几劲啦？
1: 系啊系啊，你要解释有几劲啦。咁你个老板一定会同你讲话，我哋冇 budget。
0: 啊，一定系咁。
1: 系啦，咁你就答冇 budget。
0: 哦，即系我系加人工。
1: 你系想加人工啊嘛？我系你老板啦。
0: 冇 budget，
1: 你就冇 budget。跟住我就话嗱，真系冇 budget 噶。点解我冇 budget 咧？嗱，我又要俾钱呢个啦，我要经费啦，即系我就系咁喺度解释啦。个老板会解释翻俾你听啦。
0: 炒嗰个咪得。嗱，你炒佢咪有 budget 咯？
1: 都得，你都系俾个建议嘅，或者你就会谂到啲漏洞。你就会知道对方点解唔肯加人工俾你，或者其实佢背后其实仲收埋咗啲乜嘢咧？咁慢慢咧就会可以提升到，或者譬如话你想譬如啲电话费嗰啲咧，你想减价嗰啲系啦，买车
0: 讲价
1: 系啦，咁人哋就话唔好意思啊，先生呢、這个最即系陈生呢个最抵噶啦，已经系最平噶啦，咁你就话最平。佢话真系咧，真系最平，我哋有史以嚟冇试过咁平嘅，陈生。跟住你，佢咪会系咁要话俾你听，佢要说服你相信佢真系最平。咁、所以可能佢慢慢再谂嘅时候咧，佢就会讲多少少就哦，其实哎呀咁咯，我再送多啲乜俾你啦，即系咁你咪可以即系你嘅 bargaining power 会大咗咯，咁样。
0: 唔系直接就删咗个 case。
1: 系啦，
0: 拜拜，讲完。
1: 或者人哋就觉得我唔同你讲啦，或者你都都唔啱倾嘅咁样啦。咁、而仲有一个好特别嘅细节咧，就系呢一个FBI 嘅专员啊吓，咁佢就去分享俾大家听，就系声线原来都非常之重要，就系咧原来要用呢个深夜 DJ 嘅电台嘅声音，
0: 即系郑子诚嗰啲，
1: 系啊，低沉啦，缓慢，语气咧下沉啲嘅，听落去咧好安心啦，好可靠，对方就会加人工俾你啦，会俾多啲嘢，
0: 即系话我答嘅时候冇 budget。
1: 咁样或者冇 budget
0: 深夜节目
1: 系啊，真系你要同佢沟通，因为你咁样可以令到对方咧个神经系统咧放松咗啊！即系谂下，如果好似我把声咁尖，我就冇 budget， 咁对方
0: 咁啱啦，闹交啦，我最耍家嘅，
1: 咁个老板咪就会觉得你起杠啦，系咪啊？咁所以点解我哋就要吓冇 budget？ 咁老板就真系冇 budget 咧，咁佢先肯同你倾落去噶嘛？如果咪一嚟佢就落咗闸啦，咁样
0: 即系要温柔啲嘅，
1: 系啦，要温柔啲嘅。咁所以咧，今日就暂时我哋讲到呢度先。咁但系咧嚟紧咧，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我都准备咗唔同嘅题材啦，都系同读心啦，同埋同社交防御术有关嘅。咁所以希望咧都帮到大家，即系就算可能人哋有时啲电话诈骗啊，或者点样咧，都可能人哋都好温柔嘅声啊，或者佢不断重复最尾嘅三个字，你记得唔好慌，你要谂清楚，慢慢地去答对方，
0: 不过都几实用嘅。有阵时面对一啲即系要拉锯嘅情况咧，我哋有阵时会觉得好尴尬啦，
1: 唔好意思啦，
0: 同埋对方话冇咧，就话真系冇咯。我觉得
1: 或者你唔敢讲好多嘢嘅，
0: 系
1: 啦，所以就不如就重复最尾嗰几个字啦，试试佢啦。
0: 少少嘅技巧可能帮到大家，尤其是你下个星期谂住买啲劲嘢嘅时候。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AM 1430天气速递，
8: 时间嚟到4:58，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3%，吹时速27公里嘅西北偏西风。预测今晚天晴，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
8: 睇睇401嘅情况啦。401西行线喺 Port Union Collector 嘅位置咧，仍然系有交通意外，需要靠单线行驶。由 West 一段开始缓慢，再由404去到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 慢驶。James New Parkway 排队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方面，主要由的士断断续续多车去到 Kennedy。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早前一宗争执之后的武器袭击案发图通缉一个女疑凶，案中有人受伤。案件在今年8月8号大约下午12点15分发生，警方人员接报前往 College Street 和 Bathurst Street 附近处理一宗武器袭击的案件。警方表示，当时的受害者包括一个成年女子、一个成年男子和两个年幼子女。当时他们正在行人路，有人走近和他们发生争执，又跟随受害者进入商店，以喷雾类的武器袭击受害者。疑犯逃离现场，而受害者是有受伤，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疑犯是一个女子，中等身材，黑色长头发，案发时候戴着眼镜，身穿黑色的连衣裙。警方公开疑犯的影像，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16-808-1400联络警方，亦可以匿名致电灭罪热线416-222-TIPS-8477提供消息。杜林区皮克宁市有人涉嫌在网上表示要发动校园枪击，并且用 3D 打印机技术制造枪械零件，警方拘捕一个皮克宁16岁的少年疑犯。警方说，前日接获多宗举报，包括海外执法合作伙伴表示一个少年涉嫌在网上提到发动校园枪击，还有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枪械。调查人员第二日搜查皮克林一个的住宅，检获一部 3D 打印机、一件未完成的枪械聚合物零件和多件电子设备。警方指出，这种的聚合物是可以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半自动枪械。警方未有公布起获零件是否有制造完整枪械的功能，亦都没有透露涉及学校的具体资料。被捕16岁少年被控有关威胁和制造枪械零件的罪，仍然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与警方联络。距离安省市选还有不够四个星期，多伦多市长候选人继续公开政纲，其中前联邦部长亚历山大今日承诺大幅增加兴建可负担住屋的数量，出年最少3000个新单位动工，2029年之前每年达到10000个。多伦多市目前已经是批准超过33000个新的可负担住屋单位，但是去年只有1598个单位动工，前年甚至是不够1000个。亚历山大的竞选声明里面指出，根据计划，多伦多会利用公共土地兴建标准中层柏文，建筑技术成本比较低。总理卡尼据报计划今个月之内访问土耳其，和总理埃尔多安会面，会是几十年来本国总理首次专程到土耳其进行双边访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可能讨论今年7月在北约峰会期间启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能源和国防合作。两国贸易部长日前同意加快谈判的进度。总理卡尼正在致力减少本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承诺未来10年将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加一倍，并且积极拓展和中国、印度等国的关系。土耳其就希望开拓新市场，加强能源、基建、采矿和国防工业合作。 報導指出，兩國雙邊貿易規模目前仍然有限，但已經是探討再生能源、核能、航空、航天和國防等等合作的領域。英國、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今個月1日起正式實施提前釋放囚犯的政策。當地傳媒報導說，大約700個囚犯當日出獄。雖然提前獲釋囚犯必須是戴電子監控的腳環，但是有關政策仍然引起擔憂。傳媒估計到出年6月將會有大約45000個囚犯因為政策提前出獄。英國監獄系統長期處於高負荷狀態，例如囚禁英國90%犯人的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監獄總容量大約是89000人，但是司法部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星期一，兩地監獄一共有87500個人在押。而為了避免監獄系統崩潰，英國年初通過法案，英格蘭和威爾士大部分有確定刑期的囚犯服滿1/3刑期之後釋放，一度引起強烈反對，當局調整之後最終確定今個月起正式實施有關的政策。各位，這節新聞報道完了。
1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4: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5: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蒸味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7: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5:06，睇睇其他路段嘅状况。404 DVP 南行线往 Richmond 嘅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需要暂时封闭。现时由 Finch 到 Lawrence 就 Block 至到 Richmond 一段繁忙。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 Bayfield Block 排到去 Lawrence。睇睇403西行线啊，喺近住 Arlington 嘅 Coletta 中线有一架坏咗嘅巴士。另外 York Boulevard 嘅右线仍然系有一啲嘅修复工程进行紧。最后是 Lawrence 西行线往 Allen 北行线的 ram 位发生了交通意外，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受到影响，需要靠路肩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 Saint Germain 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 43%， 吹时速27公里的西北偏西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 Saint Germain 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之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k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不用犹豫啦。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的要求。Bond 就在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是由69,900起咋，没错，是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来到你的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是108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的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给三分钟你做些什么，它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了。不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8: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们的腰骨是很大帮助的，所以看潮一点，找一只衣帮你看看高低肩和 SU 有多大影响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5:00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0: 轻轻松松5:00，5:00威化，
11: 真系轻松啲，讲下啲笑嘅嘢啦，
12: 开心嘅嘢。
11: 对上一次你几时开怀大笑呢，就是今日威化的题目。欢迎大家上到去进击陈皮朱古力的面书专页啦，答这个问题。每个礼拜呢，逢星期五去到星期四有一个循环啦。咁所以转头返嚟呢，我哋一阵间尝试一下联络到 Chris Wu， 同我哋每个礼拜五抽奖。不过佢今日都话到俾我哋听，佢今日可能比较忙少少，因为最近啲楼盘都好炽热啦，咁所以一阵间睇下搵唔搵到佢啦。咁每个礼拜都要抽奖，由阿 Chris Wu 送出嘅100蚊 Saint Germain Gift Card。今日嘅题目就系上一次开怀大笑系几时呢 ？A 最近 ，B 好耐冇笑 ，C 唔记得。嗱 ，B 同 C 嘅分别好多人都会问，究竟系咩嚟嘅呢 ？B 好耐冇笑，即系话佢都唔係好記得嗰個時間性，但係總之有一段時間都冇笑過。
12: 應該有笑嘅，不過真係唉。
11: 但唔記得咧，就可能真係枕住好長時間冇笑。我哋意思係開懷大笑啊！
12: 真係哈哈哈咔咔咔嗰種啊嘛，
11: 唔係嗰啲輕輕 kick 一聲啊，嗰啲嗰只咁樣喎。 咁啊，随住年纪增长咧，可能大家个开怀大笑个程度都会低啲啦。俾一啲数字大家睇下，四岁嘅细路仔平均一日可以笑300次，
12: 300次咁多，
11: 一日喎，
12: 系咯，好多。
11: 咁我屋企有细路仔，我知嘅，
12: 真系笑得咁多。
11: 几岁细路仔系笑得好开怀，
12: 同埋好小事应该可以笑得好耐啦，
11: 好笑开心，同埋佢觉得，咦，你做啲嘢咁得意嘅，
12: 就笑得。
11: 我哋已经唔记得咗细个嘅时候，每样嘢都新鲜。我哋覺得理所當然嘅，對佢哋嚟講可能會，所以點解咁多話嗰啲 infants 咧，即係譬如零到
12: 三歲
11: 咁樣，好中意玩嗰啲胡渣啊、magic 啊，突然間唔見咗，
12: 因為唔見咗又出翻，好驚喜。
11: Yeah, 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神奇嘅事，點解會咁樣
12: ？Bigaboo 就唔見咗啦，係
11: 啦。咁所以我哋忘記曬呢啲嘢啦。去到大概40歲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呢個數字顯示出。花2.5个月嘅时间到啦，我哋都系只系累积到大概300次嘅笑声到啦。
12: 哦，即系一个4岁小朋友一日可以做到嘅嘢，我哋到40岁要储2.5个月。
11: 2.5个月，
12: 哇！
11: 即系好似储钱一样啊！真咁啊，平均拉匀嚟计咧，成年人讲40岁以后嘅咧，每日平均系可能笑得4次。
12: 4次，我今日有冇笑到4次咧？
11: 你系易笑嘅，你放心啦，你唔使
12: 担
11: 心。
12: 我应该有啊，
11: 我就难啲。
12: 系啊，你
11: 我出名，
12: 我都想多啲喺节目度引你笑。
11: 唔系，反而我喺节目上面讲嗰样嘢，会自己 keep 一声笑出嚟。
12: 嗯，
11: 但喺现实生活里边咧，我比较少啲讲嗰样嘢，突然间 keep 一声咁样笑出嚟，
12: 就结结咁啦。
11: 系啊，咁我都赞成平均嚟讲喺成年人嘅世界里边咧，系几难嘅。笑有好多种，开怀大笑更加系去到一个。一个境界啦，同你心境有关，同你性格有关，但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同你身边嘅人有关。
12: 系，我觉得你同咩人一齐咧，有时会笑得特别大声，或者系更加容易，大家个笑点咧会一齐降低咗咯。
11: 好似早两日我哋同阿我同阿斯嘉丽讲紧嗰个棒球员 Justin Verlander 咩 feel 咁样，系咪咁多咁上下啦？同埋娶咗阿名模 K Upton 噶嘛？
12: 嗯，
11: 嗰次佢掉个波俾佢未拍拖嘅时候，阿 K Upton 嗰种笑未去到开怀，但系佢眼里边都笑到有 curve 嘅曲。
12: 哦，即系真系即系嗰个月亮笑系嘛？啲人话
11: 咁啊，哇！呢一种嘅境界好似
12: 甜到入心嗰种笑啊！
11: 咁你咧？你咁后生，你应该成日都笑啦。
12: 我本身个人都比较即系笑得多啲。其实我琴晚已经开怀大笑咗啦、
11: 欸，因为、要取下经啦。究竟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开怀大笑？呢一个其实另外一个重点，我想带出嚟俾大家参考一下。有阵时咧，又系喺屋企，大家屋企人对住食饭，
12: 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嘢啦，重复啲 routine 啦，或者
11: 除非你系真系好搞笑，中意喺度搞晒 gag 咁样啦。
12: 嗯，
11: 但系通常中意搞 gag 嗰啲人喺台上面搞 gag 嘅，
12: 即系真系做栋笃笑嗰啲咯。
11: 因为据闻林海峰翻到屋企都唔讲嘢，
12: 据
11: 闻唔系嗱，我净系知道商台嘅人话俾我听，林海峰平日唔开咪嘅时候系唔讲嘢，
12: 哦，
11: 系零讲嘢、零表情，乜都冇嘅。
12: 可能佢储晒啲笑话喺入边，
11: 系啦，佢储晒
12: 酝酿紧咯，谂紧
11: 喺个咪嗰度爆发。
12: 嗯，
11: 咁变咗咧就系现实生活当中你寻日系咪啊？
12: 系啊，寻晚嘅啫，其实
11: 开心
12: 系啊，真系笑得好夸张。因为寻晚系因为我中意睇曲棍球啦，我中意睇 hockey 啦，咁但我就系捧温哥华队嘅，就系 Canucks 啦。寻日咧系佢哋嘅 open season。咁琴日喺 home game 咧第一场波打，咁因为其实咧呢队波咧而家系 rebuild 紧，所以其实咧系基本上我哋预咗排包尾噶啦。咁但我哋就对紧Edmonton， 即系最劲嗰队啦吓，成个加拿大，即系佢哋系上年差唔多打到入 final 咁样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同我男朋友啦，同埋只猫一齐坐喺度睇啦。咁已经预咗咧系会输得好惨烈噶啦。咁我已经都唔系好想坐喺度睇，即系但系本身想瞓添啊，系啊，即系我心，唉，点解仲要开咧？即系你咁中意一队队伍。但系，唉，佢哋打咁样，你明知佢一定要输嘅，因为佢要保住包尾嗰个位，等嚟紧个 draft pick 可以攞高啲啊嘛。
11: 哦，即系策略嚟。
12: 系啦，即系佢焗住，同埋你全部转晒新人，系咪先？咁你好难即系吓赢啦，咪人哋劲女嚟噶嘛。咁但系居然咧，即系一开始其实人哋系入咗4-0已经。 即系讲紧第一节已经4-0，跟住我心谂咁样人哋咁嘅入球节奏，我哋咪10-0。
11: 咁啊，已经食紧蛋
12: 嘅，点睇落去啊？咁其实有啲少少伤心嘅，即系或者有少少灰啦吓。咁点知咧就有班啲，因为好多好后生，佢哋就好唔惊输，因为都已经我都已经系抱住输嘅状态啦，系咪先？好努力咁打，好勇。咁同埋我其中有个球员我系好中意嘅，佢好俾心机。咁于是咧，佢哋就开始入波。跟住最后我想讲系劲到咧，系差唔多你当我哋好似唔知，我哋都唔系好多，即系为佢哋计 shots 噶嘛，即系你射几多个波啦吓，即系你当8个 shot 入边，我哋居然入咗4球咯，即系差唔多1/2，即系只要我肯射入去咧，我都有机会中。所以最后琴晚个比数咧系好夸张嘅，系人哋入9球啦，其实我哋都有好似7球咯。你想想
11: 都输咗，但 not bad 嘅。
12: 但系我居然人哋咁劲，人哋真系差唔多赢晒成个即系成个 NHL 嘅，我咁废，我都入咗7球。
11: 即系都输嘅，
12: 输嘅。
11: 但系佢个战绩就好辉煌，你觉得、
12: 啊、
11: 哇，好值得开心。
12: 即系我作为 underdog， 跟住佢入波，我系咧跳起咗啊！我同我男朋友系拥抱啊！即系 Oh my God， 又入啦 ，Yes！ 佢劲嘈啦，跟住吓到我只猫弹起咗。
11: 我以为只猫笑埋一份添。
12: 佢应该冇。佢应该好嬲，佢心谂你做咩喺度叫喺屋企？但系真系好开心，而嗰种感觉系，即系你好似一路俾人睇唔起啦，咁但系居然大家都好努力，跟住都哇，大家都好成功，居然入波，跟住仲要系即系大家好团结嗰种感觉，好开心。同埋我太耐冇睇波啦，我等咗成个暑假。
11: 我哋提供咗一个相当好嘅方法，因为我谂紧点样可以令到你开怀大笑咧，被动啲嘅，因为你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唔系咁多，我哋
12: 成日都咁多嘢刺激到你，系
11: 朋友当中亦都唔会次次出嚟搞 gag 噶啦。
12: 佢唔会出嚟讲笑话俾你听噶，
11: 即系咪朋友堆当中有一两个系咁样，但你唔会每次都会一定叫到佢出嚟啦。咁但系我就谂紧话睇笑片咯，唯一嘅方法
12: 系啊，喜剧嗰啲咯，
11: 最基本 basic 噶啦。但我就冇谂过系，我突然间醒起你话睇体育活动咧，嗰种投入程度咧。是你那队波赢和输到啦，总之有入球的时候呢
12: 好热血。
11: 你的 fans 是企晒身。
12: 是啊，弹起身啊，我在现场的时候呢是会嗌到喉咙痛的。
11: 还有入了波之后是开心心底里面那种的喜悦涌出来的。
12: 是控制不到的，即真的能够开怀大笑的。
11: 咦，那这个是一个好提议来的，即假如如果你有一段时间都觉得沉沉地未试过笑得很开心，或者未试过好在里面渗出来的那种 happy 的
12: 自己很激动地散发出来的。
11: 那找对球队捧牙。
12: 捧牙是啊。
11: 摆啲投入程度
12: 啦。摆啲投入程度得啦。追波啦，我哋或者揀啲喜欢嘅球员啦，咁都得嘅。
11: 咦，我等我令我突然间諗起第二样嘢喎。点解真人 show 咁好睇亦都係一样。即係譬如中年好声音咁样。
12: 係。
11: 你投入咗佢嘅人生佢嘅经历。
12: 你睇知道佢点解个过程咁你都陪佢一齐奋斗。
11: 係啦，咁之后佢得奖或者佢攞到好好嘅成绩，好多网上面人气等等呢。咁你又会真係哇正啊耶。
12: 即係好爽嘅嗰种感觉啦，係好开怀大笑囉。
11: 咁与其我哋諗一啲好特定嘅方法去截自己笑呢，咁反而应该係投入一啲嘅活动当中。令到自己开心啲，
12: 同埋我有个建议咧，就是、大家可以多啲留意身边嘅人同埋事咯。即系其实好多嘢系可能未必会好开怀啦吓，但系我觉得都会令到你会心微笑，或者你会察觉身边嘅嘢多啲咧。其实慢慢你可以储到多一啲嘅正能量，咁我觉得逐渐咧，其实你个人都会正面度会多啲大笑咯。
11: 同埋大自然加动物个魔力，我觉得几伟大。所以我有阵时间唔中都睇啲动物片咧。我觉得佢咁得意，叫开心。
12: 系啊，我中意睇小朋友片噶。
11: 啊，小朋友更加系啦。
12: 系啊，好中意。
11: 我最近有一条片疯传，就系个爸爸唱咗一只自己作嘅情歌俾佢女听。佢女系 B B， 未识讲嘢嘅，但系个女笑到好开心，同埋佢嗰情深情嘅眼神喺网上面疯传。我嗰条片我睇咗100+次。
12: 有冇你有冇笑出嚟啊？咁
11: 好，我系。真心微笑，哇！
12: 好
11: 窝心，用咗系啊系啊，就未必一定开怀。
12: 你都系时候写首歌俾你女女啦。
11: 我谂咗好耐，都未写到。
12: 即系谂个办法啦。
9: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
14: 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5: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4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元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价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6: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7: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6: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6: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2: 五点钟威化，去到第二节咧，就系轮到我哋同 Chris Wu 流花专家倾偈啦。
11: 好忙啊 ，Chris， 你好啊，多谢你嘅时间。
12: Hello Chris，
19: 喂
11: ，Hello， 听唔听到？
19: 喂，系点啊？我挡整啲挡风措施先。
11: 系啊，
12: 风措施，你喺个地方应该好大风咁啊！
19: 系
11: 今个礼拜咁忙，首先话俾我哋听咩嘅楼盘令到你咁忙先？
19: 系啊，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睇楼咧，买楼花嘅时候咧，都想睇下啲现成楼嘅啊，即系到底个发展商嘅手工系点啊？起咗出嚟会点啊？但系咧，我哋而家有一个楼盘咧，就系、是。喺呢个 Major Mackenzie 度嘅，大家听广告都听到啦， 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喺Warden 东边嘅。咁呢一个发展商呢叫 Calmore， 咁呢佢就係 Angus Glen Golf Course 嗰个 owner 嚟嘅。咁呢佢嘅 development 呢，佢地产发展呢项目呢，由16街去到Major Mac 以北啊嗰度都有嘅。系啦，咁一个
12: 近排系咪好多人去睇你哋嗰个屋啊？我记得你上次话有个屋喺度俾大家睇噶嘛？
19: 系啊，有两个 model home 一个单车房，一个双车房，用料咧系非常之上乘嘅啊！咁我哋咧上两个礼拜咧嘅展销啦大家睇完啲 model home 咧，其实已经咧有部分买家咧已经落紧 offer， 倾紧我哋有一啲model home 嘅单位嘅。咁我哋嗰啲 model home 咧系发展商。再加料落去嘅，呢一个社区呢其实呢佢已经落成咗2-3年㗎啦。咁呢而家呢发展商加料落去呢啲我哋仲有剩余嘅单位呢，我哋叫 inventory 呢，係仲加多咗10万-8万落去嘅。所以变咗呢係成区呢就最靓最高级装修嘅。你只係买返个装修都抵晒嘅。
11: 即係重磅优惠咁滞㗎啦，不如。
19: 嗯，係呀係呀。可能我讲嘅你唔信，所以咧我成日都叫大家你过嚟睇咗先啦，你睇咗先，你就知道我讲乜噶啦。净系嗰啲炉头雪柜、洗衣机、干衣机都值几万蚊嘅。
11: 你话实木地板添、啊，你话
19: 系好靓嘅实木地板啊，
12: 好靓嗰啲，唔系普通实木啊，系好靓啊。
19: 唔系 engineer， 唔系 lemon 嚟，唔系人造嗰啲啦，又阔又实净啊，非常之。实在嘅，打落去扑扑声嘅。
12: 系，我见到你哋嗰啲展销嗰啲片咧，施亚力都拍咗条片啦，都系真系嗰啲栏杆啊、楼梯啊嗰啲，你一睇咧已经即系净喺条片度睇啊，已经睇得出系一啲好高质素嘅一啲装修、一啲配搭咯。
11: 用料上乘啦，地点优势又强啦，成件事咧好值得大家投资落去。
19: 系咁有校区啦，读呢个 Pierre Elliott Trudeau 嘅 High School 啦，跟住旁边咧就系 Angus Glen 嘅 Community Centre 啦，然后就附近梗系有高尔夫球场啦 ，Angus Glen Golf Course 啦，我哋有啲咧屋咧喺个锁匙圈嗰条 private road 入去里边嗰啲咧，个主人房咧即系最高层嗰个咧系可以见到咧个 golf course 嘅，即系入 golf。

0: 或者是诶、欸、你想譬如话啊，我唔想冬天收楼喎，咁诶、欸、下年咯，同你安排冇问题嘅，下年三月啊啊咁嘅时间都冇问题嘅，我哋啊都系有得倾嘅，价钱咧我哋只要系咧一个合理嘅价钱，同附近咧最近嘅二手成交差唔多咧，我哋就卖噶啦，仲要系好多诶、upgrade 啦，仲要系新屋啦，冇人住过啦，仲要系符合 HST rebate 嘅要求添。
1: 好，一於咁話，一於咧就揾阿 Chris Wu 做業主啦。呢、這個時候我要抽獎先啊 ，Chris。上個禮拜我哋嘅威化題目咧得到732位人次嘅支持，
0: 嗯、都幾多下喎。咁我哋
2: 俾個 number 我哋啊。
0: 我好耐都好似冇抽啲500几号啊，试下呢个500几多号咧，63咧。
1: 好，等我 check check 563号先啊，嘟嘟嘟嘟嘟嘟，恭喜晒 Cherry Chan 可以得到 Chris Wu 送出嘅100蚊 Saint Germain gift card。咁啊，而家其实咧，如果你想真系睇个 Angus Glen 嘅楼嘅话咧，而家其实可以打定俾你噶嘛？
0: 梗系啦，啊，除咗 weekend 之外咧，啊 weekday 咧，大家都可以约个 private appointment 过嚟睇嘅啊。我啦或者我啲同事呢都会开门俾你睇嘅。咁如果你预约嘅话呢就 save 返个电话啦 ,416-668-8688, 啊 call 我或者俾个 message 啊咁我肯定会复返你嘅。
1: 好唔該晒 Chris 嘅，我打电话嚟搵你傾下心事先。
2: send 个 message 嚟。
0: 每六秒六号傾心事。
1: 买楼就唔使。
2: 咁我买楼啦，我打俾你买楼啦，我哋 weekend 见啦。
1: 好多谢你 Chris, 下个礼拜再傾吧，拜拜。
0: 拜拜。拜拜。
3: 明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只要嚟到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 Port Union Collector 嘅位置咧，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优先同埋 Rampling 受阻。另外 ，Kingston Road 往401西行线嘅 Ramp 亦都需要暂时封闭。首先由 West 至到去 Port Union 一段多车，之后睇睇近住 Kio 快线啊，优先同埋右边嘅路件去处理紧交通意外。另外 ，Dixon 嘅中线亦都有一架坏车，导致到401西行线。由 Leslie 一路挤塞去到 Dixon。 至于401东行线在 McCowan 的转接位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现时的士至 Markham Road 一段是慢驶。404 DVP 南行线方面，往 Richmond 的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需要暂时封闭，现在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再由 John Mills 至到 Gardiner 一段挤塞。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Spadina 至到 Strong， 再由 Kipling 去到427 Ram 位缓慢。400南行线就由 Finch 排到去401。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Lawrence 西行线往 Allen 北行线的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的关系，现场是十分之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在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9: 卡尼宣布成立直属总理有13名成员的人工智能理事会，推动 AI 普及、自主、安全。本地汽油零售价计今日上调7仙之后，听日预料再加6仙，但是星期日将会显著回落。以色列

0: 话会参与杜拜航空事件的调查，内塔尼亚胡扬言报复潜在幕后主使。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3: 韩国新高里3.98一磅，
4: 陈太白菜苗1.68一磅，
3: 陈太红叶苗2.28一磅，
4: 油水白蜡8.88一磅，
3: 新鲜五花腩4.88一磅，
4: 中兴桂花鱼7.99一磅，
3: 美极鲜酱油7.88瓶。
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6: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7: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6: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8: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鹰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9: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1: 又玩第二个游戏啦，每日都有嘅口垃圾放题嘅题目，今日系除咗加拿大之外，退休首选系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嘅咧？大家欢迎上去留言啦，留完言之后咧，阿面书专业进击寻味朱古力。最近咧，我哋嗰個 followers 嘅進展咧比較緩慢啲，好似成個禮拜得嗰一個，
12: 係啊，棘咗起430几啊！
11: 哎呀，真係唔得啦！大家幫幫手先啊！咁亦都喺節目完結之前，會抽出長城拋賣平光送出嘅10元超市代用券，先立下啲答案，再作出我哋今日嘅資料報導嘅，因為有資料講緊。全球有邊啲地方咧係攞分特別高㗎啦？咁暫時嘅意向方面咧係見到咧，
12: 好似好多東南亞嘅國家喎、
11: 哦，東南亞啦，大灣區啦，有人話去馬來西亞啦、日本啦、泰國都好多嘅。咁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大灣區都好多人揀嘅，最得意地方係有啲朋友就話。加拿大咯，
12: 大家好中意
11: 走到去边咧咁，唔系啊，佢走到去边啊，
12: 即系唔想走系嘛？
11: 我觉得好正啊，真系唔知道我解读唔到，你搵 FBI 去解读佢啦。
12: 我要试下先。
11: 佢走到去边咧？而另外咧有一个有惊喜嘅，佢话夏威夷，其实我都谂过夏威夷。
12: 夏威夷，夏威夷我冇去过。
11: 我去过细个去过一次，哇，好正！
12: 系咪真系阳光与海滩咁样噶？
11: 都嗰个礼拜系啦，唔知佢平日。
12: 但系佢出边咧，即系海滩以外有冇其他？
11: 嗱，讲紧系好多年前，我系好细个，系几十年前。
12: O、okay、K，
11: 但系嗰个玩法系点样咧？系真系电视剧咁样啦。你左边系一个海滩，
12: 系
11: 隔住啲椰树，跟住再隔住两条大马路，后边就系楼。
12: 哇！即系一开门过两条马路就可以落水嗰啲
11: 喎，系啊，就系靓到咁样啊！咁、我哇有啲着迷，咁同埋嗰度好多日本人噶嘛，好多鱼生食，
12: 哦耶，
11: 正啊咁样。 咁而睇下大家嘅意向系点样啦，冇乜所谓嘅，大家科学幻想一下啦。
12: 系啊，分享下嘅啫。
11: 其实我都系嗰个答案嘅，加拿大走到去边啊？
12: 我都会想拣翻啲亚洲嘅地方嘅，虽然我而家都系啦，走到去边啊？我而家都翻咗，都嚟咗呢度啦，系咪？我都拣咗啦。
11: 先讲下个全球退休嘅一个报告啦，咁啊。就揀選，而家好多國家都係好積極吸納緊一啲嘅退休移民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年人口年齡老化，
12: 嗯，
11: 咁又需要吸納一啲嘅人口增長，因為而家出生率低嘛，
12: 係，
11: 咁變咗出生率減埋死亡率之後，就係你國家嘅人口增長率啦，
12: 係啊，
11: 咁啊無路可逃嘅時候，你知人年紀大咗，個出生率低嘅時候，個數字咪唔好睇咯，
12: 於是就要招攬多啲人嚟啦，咁啊，
11: 就吸納多啲移民。咁亦都而家全球嘅人口個個健康狀況好咗，大家的經濟狀況好咗，健康狀況好咗。
12: 哦，所以大家嗰、那個即係壽命亦都長啲啦，可以 enjoy life 啦，退休嘅時間都耐啲啦，咁啊。
11: 就會開始諗，咦，其實我可唔可以換一個生活方式去第二個地方度退休呢？咁、所以變咗呢一個係一個趨勢嚟嘅。2026全球退休報告與指南得出咗個結論出嚟嘅，首先排第一叫。乌拉圭、毛里求斯、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同埋葡萄牙咧，系占咗头五位嘅。
12: 哇！呢五个地方我都未去过。
11: 系啊，啱啱地头。
12: 系咯，有咩咁正啊？呢五个地方。
11: 一拆解下先啦。乌拉圭咧系佢有里边有五项嘅指标嘅，五项都达到好高分啦。其中系便利度系大高分啦，申请比较方便啲啦，同埋环境优势系攞到高分嘅。而且居留门槛，我哋要睇埋居留门槛，即系你假设真系去咗个地方，
12: 因为你要留，你想留低噶嘛。
11: 系啊，就唔系单单唔申请入籍啊，或者
12: 旅行咁，
11: 系系需要有一个身份嘅。佢只需要证明咧，乌拉圭啊，有每个月$1,700稳定收入嘅时候咧，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噶啦。咁啊，门槛
12: 好
11: 低，
12: 咁好容易，你有份工咁已经得噶咯。
11: 最正系双重国籍嘅乌拉圭。
12: 咁幾好喎、
11: 啊！咁所以咪變咗佢話，如果嚟講烏拉圭咧，所以得到咁高分數啦。不過亦都有一個麻麻地嘅地方嘅，比較弱嘅就係個環境、那個質素、生活質素咧，評分方面就唔係咁高分。
12: 哦，
11: 咁所以你要考量一下啦。毛里求斯第二名，最大賣點就係稅務環境，呢、這個亦都要知道係稅務係好緊要噶啦。非洲東南海岸嘅島國。申請人只需要證明每個月擁有$2,000收入就可以搞定啦。
12: 但個稅務即係佢唔需要俾好多税係嘛？
11: 好免税咁滯啦，我唔知免到咩程度啦。
12: 咁、哦、所以就養老就好啦。
11: 一陣間可以話俾你聽，有啲國家咧嗰、那個稅務咧比較負擔高啲嘅，咁變咗你揸住一筆嘅錢再有資產嘅時候咧，可能要海外申報噶嘛。
12: 哦，即係佢可能扣扣埋埋都扣緊你一啲咁啦。
11: 係啦，咁變咗第二名毛里求斯就係呢個著數就係稅務低。西班牙第三名嘅欧洲式生活，交通又方便，成熟公共设施配套，咩都正噶，系争咗一样嘢。
12: 嘢食都正、啊，
11: 西班牙我净系识西班牙
12: 葡挞咯，系咪葡挞炒饭咯？
11: 真系西班牙嘢、
12: 啊，唔系，sorry， 系葡萄牙，即刻。系普通噶，西班牙系嗰个派啊，南海鲜炒饭，同埋嗰啲 tapas 啊嘛，细细件嗰啲，嗰啲都正啊，
11: 正。咁啊，西班牙咧对全球收入系征收税务嘅，所以变咗你喺海外有资产嘅时候要收税啦、
12: 嗯。
11: 同时间亦都牵涉一啲遗产税，咁变咗你净资产咧超过咗300万欧元嘅人士嚟讲咧，可能仲要加一种叫财富税。
12: 哦，即系有钱就俾多啲税啦，咁样，
11: 咁
12: 变
11: 咗佢
12: 就唔使
11: 相对地有欧陆式嘅环境风格，但系同时间咧，亦都可能税务方面咧会加重咗你负担、
12: 嗯。
11: 你记住，你系退咗休噶咯，退咗休你系被动收入啦、
12: 哦。我都冇再有 keep 住有增进有钱噶。
11: 系啊，咁变咗你如果要申报海外资产啊，要申报晒所有嘢嘅时候，再打埋你税。再加埋你笔遗产、嗯、又要褪俾你啲屋企人嘅时候，但同时间又要打翻，
12: 又要再俾一个 percentage 嘅税，
11: 系啊，
12: 计计埋埋都唔少嘅，如果系咁。
11: 咁所以咧，考量嘅地方又多咗少少嘅。咁、
12: 嗯、
11: 呢一个报告显示出嚟咧，其实呢个世界冇话最好最适合嘅，都系有啲优先次序，睇下你现实嘅环境啊、气候啊呢一方面咧，去作出你嘅决定啦。咁所以今日嘅题目都系科幻少少嘅，即系你嚟得加拿大，即系假设你
12: 拣咗，你都拣咗啦，系啊，
11: 加拿大咧。 有兩大特點，我覺得比較麻煩少少嘅，税都比較重啲啦。
12: 税都重啲嘅，
11: 你都新移民，
12: 係啊，我而家都真係幾明顯下。
11: 咁但係撇開我當佢税重，因為我哋有醫療嘛。
12: 係，都真係即係基本嘅一啲福利，我覺得都真係好嘅。
11: 基本福利好嘅，譬如你真係有啲大事情嘅時候，你病咧，亞洲地區咧，你冇錢醫噶嘛。
12: 係啊，你要靠自己咯。
11: 唯獨是我覺得天氣咧，係會令到我想選擇去再移居一個地方，
12: 因為凍得滯對你嚟講，
11: 呢度真係對我嚟講凍得滯，
12: 凍得滯嘛，我暫時都 OK 嘅。
11: 加埋落雪出入唔係咁方便，
12: 嗯，
11: 即係對我嚟講啦，
12: 係遠啲嘅，我覺得即係出入或者你要預嘅時間啊，同埋可能真係我覺得個日照時間冬天咧好少，好似真係成日屈住喺屋企咁咯，去其他地方又遠喎、
11: 啊。但係以你一個新移民嚟講啦。你嚟到嘅有冇谂住再走？定系你谂住咦？暂时嚟讲，我好满意。
12: 嗯，其实我都几中意嘅。我谂个 work life balance 对我嚟讲好好。同埋，其实咧同大家分享，我下个礼拜入职啦。
11: 哇！系啊，
12: 下个礼拜入职啦。
11: 有
12: 阵
11: 可以即刻走咯。
12: 诶，真嘅，唔好讲出嚟。大家应该想继续听到我把声嘅。
11: 你有排都未退休噶啦。
12: 嗯。
11: 你而家喺呢一个状况，幻想我哋退休，你都系拣翻加拿大系咪？
12: 我都系拣翻加拿大，不过我可能会谂多少少，就因为到时咧，我屋企人可能都年纪比较大。咁如果我要照顾佢哋咧，如果带佢哋过嚟多伦多，可能真系冻得滞。所以可能我谂紧，可能系可能温哥华或者嗰啲地方可能会适合佢哋多啲，或者佢哋去旅行啊嗰啲都个飞机嗰个时间都会短啲咯。
11: 嗯，假如果真系好似我哋呢啲咧，已经生咗根嘅时候，
12: 系你走唔甩噶啦，
11: 系啊，冇得选择，幻想下开心下都得嘅。
12: 系啊，
11: 咁但系到时都即系同时间亦都要接受同埋开心地去面对我哋。即系而家得到嘅嘢都其实几多嘅，
12: 系同埋始终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佢好同埋唔好嘅地方。咁你睇下你自己嘅需要啦，即系唔同生，即系我谂人生嘅阶段啦，系咪必须都有取舍嘅？咁但系譬如呢一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真系一个 work life balance 对我嚟讲好重要，同埋有得追梦啊嘛，我嚟呢度系咪？
11: 加拿大带俾我同你都一样。入到电台咧，系一个有钱都买唔到嘅机会。
12: 系你根本冇可能，我都唔知道我仲可以去边度有呢个机会。
11: 冇，我以前香港试咗好多次都试唔到。
12: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好难得，同埋真系可以有好多新挑战啦，试唔同嘅嘢啦。咁所以我系，唉，好开心啊！我终于成为加拿大人啦。
13: Bond Bond，
14: 哦，占士嚟咗。
13: 啊，唔系、啊，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14: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3: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14: 呢、这个周末，我沙菲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13: AM 1430交通速递。
15: 时间嚟到5:44，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到西林缓慢，然后 Port Union Coletta 嘅 Rampling 位置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Wise。至于 Kingston Road 往401西行线嘅 Ramway 亦都系需要暂时封闭。过咗呢宗交通意外之后咧，近住 Kio 快线嘅右线有交通意外，导致到 Leslie 至 Dixon 一段挤塞。再系 Harry 25嘅右线有坏车，由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去到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方面咧，近住 Nelson 快线嘅右线有一啲嘅修复工程进行紧，而呢个快线嘅转接位咧，亦都系需要暂时封闭。401东行线由410排到去 Nelson。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17: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8: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7: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7: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2: 我哋今日咧嘅主题都系同追梦有关啦，咁所以咧我近排都见到一样嘢都系同梦想有关嘅，都几励志嘅。咁啊，波波你就系中意睇周星驰嘅喜剧啦。我哋都头先话，如果想开怀大笑嘅话咧，不妨就播啲喜剧出嚟睇咁样啦。咁咧、
11: 啊、
12: 而我 recently 咧就睇到原来少林足球入边咧嗱 ，check 下你系咪真系 fans？ 少林足球入边咧有一个馒头店嘅老板娘嘅，
11: 甜在心馒头店
12: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就是甜在心馒头店老板娘，系啦，佢咧就叫徐美娜啦。咁大家都好记得佢个片，即系喺个电影入边就好好残鸡啊，好恶啊，佢死咗啦，咁啊，即系好恶咁样，唔使搵佢，我打死咗佢啦。
11: 即系周星驰打烂咗嚿木，
12: 系啦，
11: 吓到佢走咗，
12: 到佢即刻诶讲笑啫，你有咩有得倾咁啊嘛？
11: 喂，几抢镜，佢出咗个镜头啫。但令到人哋记得佢、
12: 啊啊，个个都记得佢啦，系啦、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好成功嘅配角啦，应该咁讲。咁而 recently 咧，就原来发现咗咧，其实佢已经淡出咗幕前噶啦，即系佢冇再做即系演戏啦。咁咧，佢居然转行去咗揸巴士、啊。
11: 你讲喺香港，
12: 喺香港揸巴士系揸九巴，咁有人见到佢着住嗰个九巴车长嗰个制服咧，坐喺隔篱揿电话。咁原来咁大家就去访问佢啦。咁佢今年51岁啦，原来佢已经揸咗九巴2年噶啦。
11: 佢、啊、当年嘅样子，我以为佢51岁、哎、上镜嗰时嘅样子。
12: 当年人哋25岁咋，人哋讲巴系啊。
11: 佢嗰时得25岁咋？
12: 佢话噶系啊。
11: 哦 ，I'm sorry。
12: 你唔好咁样。总之，然之后打咗个 double 啊，佢今年51岁啦。咁佢就同即系街坊网民偶遇啦。原来佢已经系九巴嘅车长啦。咁一开始咧，大家就会觉得即系好似好正常，你都会觉得我好似 step down 咗，好似跌咗落去咁样噶嘛。
11: 你应该做电影明星嘅，或者做金牌绿叶都好啊。
12: 系啦，即系你都可以继续行落去啊，系咪先？即系咁难得，你做到幕前系咪？咁咧，反而佢就话，其实我嘅梦想咧系揸巴士啊。
11: 哦、
12: 原来佢由细到大咧都系好中意揸车嘅，咁而揸巴士咧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原来系佢嘅梦想嚟嘅，所以其实咧2年前咧佢就觉得唔好等啦，因为2年前佢都即系48、49岁啦吓，于是佢就觉得唔得啦，即系好似我哋话斋追梦咧都应该唔应该有年龄限制，于是佢咧就一剔过就成功考到个巴士牌。咁咧而即系超级劲，因为巴士牌其实要好多嘢记啦，又要试嗰啲 test run 啦，好多嘢搞嘅。跟住佢一剔过啦，2个月唔够已经攞到巴士牌，跟住已经成为车长咯。
11: 哇，咁几励志喎！
12: 系啊，即系佢超级犀利啦。
11: 佢真心中意嘅，唔系话有阵时啲话，诶、哎，啲人话，诶、哎，为咗搵食啦，考多几个牌稳阵啲啦，咁啊帮补下啦。佢唔
12: 系啊，佢唔系啊，
11: 佢一早其实
12: 佢系真心嘅，佢系特登，我好中意啊，咁样啦。
11: 认定咗
12: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哇，几有趣、啊，即系我谂好多人真系成日好似你话斋，退而求其次啦。但系原来佢系主动拣，同埋去追求呢一个新嘅技能啦，呢、這个新嘅身份啦。咁其实佢嘅人生即系可能大家就会fixate 咗佢，或者编咗佢喺即系呢一个老板娘嘅身份或者幕前。咁但系其实喂唔系，而家佢可以有个全新嘅形象，继续去喺大众嘅生活入边啦，即系继续去做一个好神圣嘅任务，就系、是、喂将大家安全带到唔同嘅地方，我觉得非常之好咯。
11: 仲要系佢唔系攞新闻嚟讲嘅，系有人见到佢认得佢。跟住嗰啲记者揾翻佢嚟访问啦，
12: 系啊系啊，唔系佢自己话，即系啊我唔够，即系好多人话我要揾食啊，
11: 人气啊，
12: 系啊我要谷翻起啊，或者再拍嘢啊咁啊，即系都有记者问佢，咦咁你其实咧仲想唔想再拍剧噶？咁再做幕前啊，仲有冇呢个梦想啊？跟住佢系觉得哦随缘啦，如果有机会嘅话都想嘅。跟住佢直情系话，如果有巴士司机嘅角色咧，佢更加想。
11: 即系佢真系喺心里边嗰、那个。血液里面流动的时候，
12: 他真
11: 的
12: 很喜欢。
11: 但他今次先起步，我觉得很奇怪。他中间应该经历了一些事令他明白了一些
12: 事。我见到他说他十几年来都还有做其他真的好像你说绿叶的角色的，不过就可能不是真的那么大的回响、啊、始终跟周星驰的戏可能真的很不一样。
11: 即是起起落落。
12: 嗯
11: 结果到最后发觉，咦，唔系、啊，其实我真系个梦想系
12: 真系中意嘅，不如真系挑战自己啦，咁啊，
11: 咁啊真系再言起行、啊。如果有梦想嘅时候咧，真系见到一个机会嚟到，或者觉得咦，差唔多时候我要出击嘅时候，就要出击嘅、
12: 啊，
11: 即系唔好
12: 再谂啦，
11: 系
12: 啊，
11: 即系、你再等嘅时候，可能会过咗嗰个日子，
12: 或者嗰个干劲啊，嗰一刻咧，你嗰个冲动咧，即系你唔好再谂太多，因为谂太多个脑都可能会帮你，哎呀呢、這个又唔好啊，谂啲原因啊，咁我唔好谂咁多，做咗先。
11: 同埋体力都好紧要，即系趁其实你有体力嘅时候咧，有好多梦想嘅嘢，你坚持落去咧，系你应该后生啲有体力嘅时候做到嘅时候咧，
12: 就
11: 即刻尽情系啊。如果唔系咧，即系去到一个位咧，即系唔系话人唔系个个都系咁啦，但系你我自己都 feel 到你去到每一个。框框嗰度咧，即係有 blanket 啊嘛，你係唔知咧？你過咗嗰條界，下一個 blanket 之後，你突然間覺得，哎呀，又爭啲，
12: 有少少力不從心嘅，有時
11: 都眼瞓嘅，
12: 中下中下或者
11: 你終極夢想係咩啊？
12: 我終極夢想啊，其實我好想開一間自己嘅診所。
11: 哦，系啊，你讲过、
12: 我想开一间自己嘅诊所，我好想帮助更多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即系喺呢啲精神健康方面。咁所以系一个系啊，我就好想谂下。
11: 我收你平啲剪彩。
12: 好啊，好啊。
2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1: AM 1430交通速递，
15: 时间嚟到5:52，就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404 DVP 南行线喺407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近407一段开始慢驶，再由 Finch Park 到去 York Mills。另外往 Richmond 嘅 Ramway 咧，继续因为交通意外需要暂时封闭，而家由 Arlington 一路多车去到 Gardiner。403西行线方面喺 York 嘅右线有一啲嘅修复工程进行紧，跟住呢一个路段会缓慢。最后系市区道路方面 ，Lawrence 西行线往 Allen 北行线嘅 Ramway 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23: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22: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ume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4: 纯净陈皮皮朱古力，
12: 好，我哋先抽个奖先。咁咧，今日口垃圾放题，我哋抽到 Sugar Young， 恭喜晒你 ，S U G A R Y O U N G 系啦。咁啊，甜甜地，咁啊，恭喜你！咁你将会得到呢个10元长城拍卖平果刊送出嘅超市代用券。
11: 系啊，每日都有呢个题目同大家玩下嘅，希望大家大力地关注我哋面书专页进击陈皮朱古力。咁啊，每个礼拜都有好多喺网上面嘅互动同大家玩，同埋可以你睇下人哋啲答案啦，
12: 都几有趣，我觉得睇，同埋等我听我哋点样去分析啦，或者去倾下偈咁啦。
11: 活化个大脑啦，呢一期唔知点解。网上面咧，只要我 download 咗一个 game 之后咧，佢就系咁弹啲 game 出嚟，叫我活化我的大脑。而家好多，
12: 佢嫌你系咪转得慢啊个脑？
11: 我谂佢可能知道我咁上下咧，即系年纪我咁上下。以前个年代觉得咧，就系好多人都话要活化个大脑啦，就可以打麻雀啦。
12: 系啊，打麻雀最有效啦。
11: 咁啊，早期嗰啲时候就填呢个 puzzle 啦，填字游戏啦，
12: 同埋数独咯，
11: 数独啦，系嘛？咁好多人都话咧，会活化你个大脑，唔会即系减缓嗰个脑退化嘅症状啦。但系对于呢啲游戏嚟讲咧，你越玩就会越熟练嘅。大脑咧，根据专家话咧，就唔再有新嘅神经连结，咁意味住咧，你个回路咧，即系你里面线路会偷懒嘅。咁、所以真正活化到你大脑咧，未必一定系打麻雀，或者系玩数独啊，或者系玩呢个填字游戏嘅。
12: 咁要靠啲咩咧？
11: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追踪了20年，发觉 靜態活動就係呢啲有遊戲咧，健腦效果非常有限。佢話需要一啲有啲動態嘅嘢，先至能夠可以幫你減低你嗰個失智症嘅。真正降低25%失智症嘅就係視覺速度訓練，
12: 又要睇又要快啦，即係係嘛？
11: 簡單啲嚟講，打乒乓波啊，打羽毛球啊。
12: 咁、哦、我玩Uno 嗰啲咧，即係要鬥快拍或者冚面胎嗰啲算唔算啊？
11: 都係
12: 視覺速度啊，係嘛？
11: 都好過坐喺度喺田啦、
12: 啊。係咯，即係你喺度寫嘢啊，咁係嘛？
11: 咁但係都唔係唔得唔得。麻雀同 Uno 都系有限度地嘅、
12: 哦，因为个动作都系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嘢，劲嘅都系嗰扎牌，因为
11: 佢有啲高速啦，
12: 哦、okay, okay
11: 有啲反应啦，节奏要明快啦，所以佢话反而游戏机，而家咪好多游戏机咧玩嗰啲，尤其是嗰啲 Fit 啊，
12: 哦，要同运动有关，去即系跟住你嗰个动态嚟决定噶嘛，
11: 眼手脚并用嗰啲咧，
12: 哦，
11: 就嗰啲可能会减慢咗呢个衰老嘅症状嘅，咁所以大可以大家谂一下就系话。哎呀，我哋打麻雀都得啦，玩
12: 喺时候打机
11: 游戏都得啦，
12: 大家快啲去买游戏机啊！
11: 系啊，未必噶。
12: 而家有个好大嘅原因可以同爸爸妈妈讲买游戏机，系买俾你噶。
11: 我为咗你哋
12: 系啊，唔系买俾自己啊，买俾你哋啊。
11: 好玩咁样，
12: 可以减低你哋老退化。
11: 又或者咧，佢话嗱，要出去晒多啲太阳，攞啲维他命 D， 唔好成日困喺间屋里边。
12: 啱啊，
11: 做下运动，
12: 打牌冇理由喺出边打噶嘛。
11: 系啦、啊，跟我做下八段锦，你知唔知咩叫八？甩手操啦，如果唔系八段啊，甩手操。
12: 十字步嗰啲。
11: 以前我喺香港啲公园见过啲人朝头早。
12: 我就见到人哋耍太极啫嘛。
11: 耍，我见到人哋耍甩手操啦，或者揿住掹住个栏杆喺度揈脚。
12: 我见到嗰啲啊，我见到嗰啲啊，系好多好多好多老友记会咁样做。咁你头先讲到维他命 D 啦，咁我哋都即系同大家讲下，原来咧 Health Canada 咧啱啱有个新嘅规定，就强制性嘅，要将牛奶啦。牛奶包括埋植物奶啊，一啲植物牛油啦，要咧强化佢哋嘅维他命 D， 因为始终咧而家就嚟冬天啦，咁我哋日照嘅时间比较短啦，咁所以咧佢就话而家强制啦，一定要咧系大幅提高嗰个含量，系讲紧系以前嘅两倍噶啦，咁咧就希望可以解决到加拿大人普遍摄取唔够维他命 D 嘅问题嘅，咁而咧有其他譬如话乳酪啦，一啲植物奶啊，或者啲一个叫黑菲尔。即都系啲发酵嘅乳酪咁样嘅酸奶嘅嗰种嘅产品啦，奶制品啦，咁咧呢啲就系自愿强化嘅，就唔系强制。咁但系嚟紧都可能会变做强制都未定嘅。咁因为即系其实一个成年人啦，我哋每一日摄取即系呢个维他命 D 咧，原来系年纪越大咧就越多嘅。OK， 即系小朋友讲紧
11: 需要多啲，
12: 系啦，一到五十岁可能净系要400个 IU 啦。咁但系讲紧70岁或以上咧，已经要去到800个 IU 噶啦。
11: 但下下食藥丸又唔係辦法，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強制性幾好，我可以其實基本原理就係食物攞到嘅。盡量喺食物攞啦
12: ，exactly， 冇錯啦。咁大家都有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邊啲食物係可以即係幫到有多啲維他命 D 啦。係啦，動物性嘅話咧，有啲魚肝油啦、三文魚啊、青魚啊、吞拿魚啊，就算係罐裝都唔怕嘅。雞蛋啦、牛肝啦，呢啲強化咗嘅牛奶咧，全部都得啦，牛油都可以嘅。植物性嘅來源啦，一啲野生嘅蘑菇啦，一啲如果可以嘅話嚇，係嗰啲菇類咧，全部係有UV 照過嘅，會更加。犀利嘅，咁所以你要嗰个罐头咧，或者嗰啲包装上面有写嘅，咁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嚟去拣嘅。咁呢啲咧，全部都系华人特别中意嘅云耳啊，云耳啊，
11: 云耳蒸鸡
12: 系啦，云耳蒸鸡啦，黑木耳呢啲全部都系丰富嘅膳食纤维，仲要大量嘅维他命 D， 因为佢哋晒过噶嘛，全部都干咗噶嘛，所以咧就非常之鼓励大家，冬菇、花菇嗰啲全部今晚可以加送啦，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喺呢个冬天啦嚟紧嘅时间都充满咗维他命 D。
11: 呢个周末大家出去晒下太阳，尽情享受，仲暖暖地咧，
12: 仲可以噶，
11: 都凉凉地嘅。好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再见，拜
12: 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0: 黄昏新闻专辑。
2: 康宝丽话接到网上恐吓，叫佢不得参加下周一嘅辩论，已经报警处理。七大工业国领袖同意释放一亿桶嘅石油，协助稳定市场供应。以色列话会参与杜拜航空事件嘅调查，内塔尼亚胡扬言报复潜在幕后主使。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今个月26号就是投票日，竞争十分激烈的密西沙加市长选举，多名候选人昨日进行了第一场电视辩论之后，其中的康宝丽透露日前接到网上恐吓，叫他不得参加下个星期一的第二场辩论。康宝丽说已经报警处理，而皮尔区警方向 City News 证实，上个月21号接到有关的报案，正进行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康宝丽指出，在社交媒体接到有关的恐吓信息，当中说不遵从的话将有严重后果。康宝丽强调不会被吓怕。总理卡尼宣布成立直接隶属区旗下有13名成员的人工智能理事会，协助政府推动 AI for All 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周浩辉报道。
3: 总理卡尼宣布成立新的国家人工智能理事会，集合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包括本国 AI 和科技界知名人士、企业家和投资者，还有公务员和国际专家，一共13个成员，就本国人工智能发展向政府提供独立实际的专业意见。理事会将会协助政府推动 AI for All 的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培训本国 AI 企业和建立可以自主控制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理事会会就 AI 当前带来的挑战提供建议，协助产生新的构想、新的伙伴关系、 AI 专注任务和新的倡议，亦都会就 AI 的安全、民主制度保障和如何令到国民从 AI 智能发展受惠提出建议。卡尼表示，在 AI 时代，繁荣和主权属于能够以本身条件去建构、采用和管理 AI 的国家，这个是加拿大的使命，需要整个领域的专业能力和领导力。新的人工智能国家理事会将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协助加拿大最有效地部署 AI， 包括如何管理风险、掌握机遇，以及确保 AI 用于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 AI 策略主要三大目标，包括建立民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扩大加拿大人的发展机会，以及加强加拿大对关键 AI 能力的自主控制。联邦政府今年6月推出 AI for All 策略，目标是未来5年额外带来2000亿元的经济增长，创造25万个与 AI 有关的职位，将企业应用 AI 的比例由目前略为高过 12%，在2034年提高到60%。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总理卡尼据报计划今个月内出访土耳其，与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将会成为数十年以来加国总理第一次专程对土耳其进行双边访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好可能讨论今年7月在北约峰会期间启动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能源和国防合作。两国贸易部长日前亦都同意加快谈判进度。卡尼正在致力减少本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承诺未来10年将美方以外的贸易额增加一倍，并且积极拓展与中国、印度等国的关系。而土耳其就希望开拓新的市场，并加强能源、基建、采矿及国防工业合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不反对加拿大寻求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但就强调加拿大无法取代美国作为主要贸易市场。格里尔在密尔沃基举行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和欧盟都是属于经济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即使两者合并，情况亦不会有变。格里尔向彭博社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就无意将关税降至零。在石油运输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能够重开，导致国际油价持续高企的情况之下，本地汽油零售价被推高，继今日显著上调7仙之后，听日预料再加6仙。根据能源关注网站 affordableenergy.ca 的预测，多伦多地区一般油站在今晚午夜之后，普通级汽油将会进一步加价，去到每公升 191.9 仙，属于自5月底以来的最高，但就估计星期日会回落7至8仙。另外，包括本国在内的七大工业国最新同意透过国际能源署在未来4个月协调释放1亿桶的石油储备，首批以柴油优先，并研究进一步加码。 加美两国的柴油价格在最近都创出新高，市场担心增加运输成本，推高物价和通胀。其中德萨斯州更加因为燃油短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统计局公布去年2025年车用燃油的数据，汽油销量持续向上，已经逼近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报告说车用汽油的总销量去年增加 2.3%， 去到448亿公升，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路面使用汽油的车辆数目增加，全国去年有2420万辆，按年多了大约42万架。第二是加美贸易摩擦之下，多了国民以本地油取代南下旅游，而当中有不少是属于自驾游。各省方面 ,2025 年汽油销量增长最高的是亚省，升 3.3%， 其次是卑斯省 2.7%， 安省就升 2.2%。至于柴油，全国去年的净销售为179亿公升，按年增加 4.2%。美国劳工部公布9月份非农业工作增加29,000份，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远差于8月时新增133,000份。失业率微升去到 4.2%， 略高于预期及8月份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出现放缓。期内私营界别新增46,000份工作，低过预期的85,000，而政府部门就减少17,000个职位。美国九月平均时薪按月增加 0.1%， 去到37.81美元，增幅低于预期。分析说，数据反映美国就业市场放缓，招聘减慢，但失业率仍然算低，增加了市场对联储局本月议息按兵不动的预期。涉嫌在杜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已经被移送回阿联酋，而阿联酋检察总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都是以色列公民，以方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几乎达成目的的重大恐袭事件，正在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当局一直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以色列航班，目前不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获指派执飞涉事的杜拜客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受物流运输受阻以及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上个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涨，而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就下跌。粮农组织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在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转嫁至消费端，尤其是依赖进口食品及能源的国家。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一死一伤。消防处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而消防处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协助。港岛西区在香港时间星期四晚发生怀疑私家车和电单车相撞事件，63岁电单车男司机伤重死亡，而一名50岁休班辅警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拘捕。在香港，蔡天凤被杀案在高等法院审理，而控方已经完成开案陈词。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空气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他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 表示蔡天凤嘅钱家翁矿球、钱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边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嘅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嘅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喺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嘅倒影显示，矿球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嘅表情平静，形容佢哋冇担心或者伤心嘅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嘅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喺单位嘅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揾到蔡天凤嘅头颅同肩膊，另一个较细嘅煲入面有头发同人体残骸。控方话，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嘅残骸，只系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喺审理案件嘅时候，唔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话，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唔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同邝广志喺2023年2月21日喺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喺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34岁青年院舍男社监，涉嫌至少偷拍四名未成年男院友冲凉，并且曾经多次抚摸一名9岁男童。司警强烈谴责涉案嘅疑犯，指佢身为院舍监督人员，应该保护同埋教育院内嘅青少年，但就背弃职业操守、滥用职权、性侵犯受照顾嘅青少年。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年中秋节嘅大坑舞火龙以及彩灯会成效非常好。香港电台记者黄伟培另一节报道。
7: 一连7日嘅内地11黄金周已经开始，政府估计呢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话，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埋美酒佳肴巡礼等连串嘅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多名议员都关注当局点样进一步加强票尾经济的效益。罗淑佩就以国庆日的食肆优惠做例子。
8: 要这个票尾经济成功，除了是那个花款够多之外，那个优惠够好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议员都会是发挥他的影响力，让我们的中小企和大企都是可以尽量在他们力之所及给最好的优惠。我们见到国庆黄金周、国庆的节庆那个消费，大家给了很多的折扣，见到周围都排长龙爆满，这个都是很可喜的现象。
7: 罗淑佩又总结今年中秋节的大坑舞火龙和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成效非常好，其中彩灯会要一再延期。
8: 自从9月17日开展了之后，去到10月1日15日之内，我们已经是有62万的人次到访，每日平均大概是42000人左右，这个是很好的成绩。除了说大家亲身来到维园等于来到香港之外，无论是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即使是外地的社交平台，他们都是叹为观止，觉得非常好。展望将来办更加多这些盛事的时候，可以展现到一些独特性，包括是中华文化的底蕴，我们的国际化之处。
7: 罗淑佩又说，要发展区区有旅游，都要考虑当区市民的承受能力。香港电台记者黄慧培报道。
5: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2: 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妥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3: 财经新闻简讯：
2: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02点，升咗34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176点，上升2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90点，上升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2点，上升56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1.11美元，跌咗1.76美元。纽约12月期金就报4,162.3美元，跌咗40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2美仙，微跌0.01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3,972点，跌咗6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8,309点，下跌647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下午6:18，由卢希要问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在 Port Union Collector 的 Rampling 位置仍然处理交通意外，近 Port Union 快线一段是慢驶。另外 Kingston Road 往401西行线的 Ram 位亦都是需要暂时封闭。过了这宗事故之后，近住 Kio 快线的右线亦都是处理交通意外，由404挤塞去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近住Nelson 快线的右线有修复工程进行紧， Nelson 由快线去 Collector 的转接位亦都需要暂时封闭。401东行线由 Pearson 繁忙至到 Nelson。 至于404 DVP 南行线在407的交通意外，就是影响着三条右线，龙尾现时排到去16街，另外由 Arlington 塞到去 Gardiner， 原因是往 Richmond 的 Ram 位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封闭。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Bloor 至到401，再由 Highway 7去到16街一段多车。市区道路方面， Lawrence 西行线往 Allen 北行线的 Ram 位因为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嚟85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4: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6: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堡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5: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6: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chemy'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7: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8: 如果你找緊新屋或等緊置業，一定要把握機會，在 Aurora Monterra 最後機會鎖定你的單位，
9: 只是79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貴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雙車房，最多5房及停4架車車位。
8: 是啊，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
9: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套，全套家電、中冷氣、石英石台面等，
8: 位置無敵，週末快點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看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10: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call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1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4: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他们是特许会计师温建业 Kenny Van。 Kenny 你好。
15: 是，大家观众好。
14: 另一位嘉宾就是听众好。另一位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 Adam 姜姜永敬。
16: Hello， 大家好。
14: 是啦，我们都谈过好几次美加贸易战，又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千方百计希望这些企业在美国设厂，又希望有些、美国公司去了外国，譬如去了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回到美国设厂。但 Kenny， 我知道你最近接触一位朋友，是你的客户，他竟然是想在加拿大设厂，甚至产品呢会卖国和卖给海外。这样的情况之下，跟美国特朗普是反其道而行，你可不可以讲一讲这个客户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行动，个影响在哪里呢？
15: Kenny， 这个、其实开头呢我都很担心，如果有咁嘅關税嘅話咧，咁其他嘅企業家咧就唔會喺加拿大設廠，因為我哋好多產品都要賣去呢個美國噶嘛。係，係咪？咁呢位西人咧，其實係我一個西人嘅人客，喺加拿大喺鞍山工廠嚟嘅。咁佢就買咗我呢、這個我呢個西人退休啦，佢就買咗我呢個客嘅工廠。咁原來即係最近佢已經搬咗過嚟住啦。原來佢喺美國加州上嚟嘅。O K， 系啦，咁原来佢以前都喺加拿大系住过嘅，都啊，咁然之后落咗去美国都有成30年啦。咁而家佢决定话，喺美国情况咧唔系几好，佢亦都非常之不满意呢个 Donald Trump， 咁所以咧佢决定系投资，将一笔钱买翻一间加拿大工厂，成家搬翻嚟加拿大嗰度啦。咁我发觉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嗰、那个企業都有好有吸引力，就係話佢會將佢喺美國另外剩翻嗰啲生意咧，一啲都係製造業咧，會搬埋嚟加拿大去做。咁佢話喺加拿大咧，反而做咧會減低佢成本40%

0: 面衝擊到。
1: 是啦，冇錯。咁所以咧，佢係好有信心喺加拿大，而家佢都係訂一啲機器咧嚟到擴大佢生產。所以我覺得都非常鼓舞啊。
0: Adam 你自己過去都做開生意噶。听完 Kenny 讲述呢个例子嘅时候，你即时反应点样先？
2: 我即时拍烂手掌啦，啊，开心到咩咁啊！我真系想请你个朋友食翻饭嘅啫。呢啲例子咧，其实即系应该讲多啲俾人听啦，吓。
0: 系吓，
2: 咁就但系好奇怪，即系话诶，本来咧嚟加拿大，我哋啲客人啊或者点样咧，多数都因为我哋系一个窗口，系货美国嘅生意，即系出口去美国。咁，
0: 嗯，
2: 但系如果你话，又唔介意出口美國，因為而家頂住咗啦，咁你話可以出口到去世界嘅，或者出口去加拿大都搞得掂咧。咁加拿大嘅條件咧，其他嘅條件咧係好啲。稅務上可能都仲未比美國更好，咁但係呢個可能即係逐步係 improving 緊。呢個 Kenny 會知道。
1: 係啊，呢個咧就係喺9月15日咧有個重磅消息啦。咁啊，三句不離本行，梗係講税噶啦。我就9月15日咧，就卡尼政府咧係宣布咗一個好重大嘅減税措施，
0: 嗯，
1: 就係如果係你係買一啲機器啊，即係生產工具咧，你係可以100%減税嘅喎。嗱，咁你啲投資嚟講，譬如話100万、200万嘅投資買一啲咁嘅機器啊咁樣，咁你如果要折舊嘅話咧，每年減5万、10万，咁你嗰，那個赚嘅钱，譬如每年赚，那个机器每年可以同你赚到，譬如话50万嘅，咁你一定系要俾好多税啦，变咗，
0: 嗯
1: ，OK， 咁你要收翻你个投资嘅成本，亦都系拉长咗，咁但系咧呢一个叫 mega tax deduction 咧，就系话100% 减，即系如果你嗰年买个机器100万嘅话咧，你系可以100万减晒税，咁所以如果你嗰年个企业系已经有一啲咁嘅收入嘅话咧，你系嗰个投资嘅成本咧可以好快好快咧，即刻去收翻翻嚟，咁即系话咧可以吸引更多人嚟到加拿大投资去扩大生产啦。
0: 啊 ，Kenny 追问嘅问题就话，其实美国有冇类似咁嘅税务措施，同埋加拿大实行嗰个措施之后，总体嚟讲个税务嘅优惠咧？是不是好过美国或者跟其他国家比平均都比的话呢，目前加拿大在税务方面是处于什么位置呢？
1: 是啦，咁其实呢这个都是要逼出来做，因为呢原来呢美国都已经有了。
0: Okay。
1: 咁所以呢我们加拿大呢是急起直追呢，是要加强这个咁嘅税务优惠。咁计个数之后呢，原来呢我们的税呢现在是变咗全球最低了。加上啲 incentive 之后咧，我哋嘅税咧，如果系新个新嘅投资 business 嚟讲咧，大概6.4%。咁美国咧系16.9%，欧洲 OECD 咧系19%。咁所以咧，我哋喺世界上面嘅吸引力咧系大大增强咗。
0: Adam 听完呢个阿 Kenny 嘅比较之后咧，又分析之后咧，你点样睇加拿大 Kenny 上任之后咧做嘅所有措施？呢，這个即系税务措施，其实其他方面咧，都配合緊，希望提升我哋嘅經濟能力，加強嘅競爭力嘅話咧，聽完 Kenny 嘅講呢個稅務方面，你有咩即時回應？
2: 首先我哋喺咁多次節目裏面咧，我哋都知道 Kenny 係做咗好多嘢，即係訪問咗好多國家，即係29个国家係好短時間，周圍都去過曬嚇。咁啊，好多措施咧，其實我哋好中意嘅。不過我想追問阿 Kenny 一樣嘢，好 technical， 我唔知其他，即係除咗因為商業界咧唔係買咁多機器，咁佢如果譬如買100万嘅電腦嘅，嗰啲算唔算咧？
1: 都算係啊，
2: 都算係啊，即係你知嘛？啲 software 啊，又咩嗰啲 cloud 啊，
1: 其實差唔多咧。所有嘅 capital expenditure， 除咗係買建築物，除咗話
2: 係啦，
1: 除咗你話做 franchise 個 franchise fee，OK，除咗話你私家車，係喺公司用嘅私家車，
2: 係嗰啲你用咗啦，
0: 即係咁講法，即係話唔係生產措施嗰啲生柴工具，其實喺服務行業嗰啲同增加利潤、增加收入嗰啲
1: 投資。譬如你話開一間新嘅酒樓，咁你裏邊所有啲收攤餐啊，廚房嘅用具啊，全部得，因為廚房用好貴噶，幾十萬個投資噶。
2: 咁爭好遠嘅喎，因為如果唔係嗰啲叫咩 amortization，
1: 係咯係咯，嗰啲慢慢減
2: 嘅。你分10年咁，你100万變得10万，但係而家係100万就，即係你頭嗰幾年已經追得翻曬。
0: 冇錯冇錯冇錯。
2: 咁呢個好重要咯。
0: 嗱，咁樣嘅時候，我想問下兩位，睇嚟咧，我經濟前景又好似唔錯，因為 经过政府卡尼做啲措施，即系有多啲企业嚟我哋加拿大投资，但系。

0: 點解最近一間國際顧問公司 Duncan 就話咧，去預測加拿大明年嘅經濟增長個 GDP 增長個增幅降低咗，佢預測係 1.6， 原來佢喺今年六月嘅時候係預測2%嘅。咁嘅講法嘅話咧，係咪Duncan 咧係比較悲觀一啲？而你哋兩位點睇先？關於Duncan呢個預測調低預測 ，Adam 你哋反應如何？
1: 我睇法咧就不能夠自欺欺人嘅，因為始終我哋同美國嗰個貿易咧係太大。
0: 因為有加美貿易戰嘅問題。
1: 係佢太大啊！即係你話轉型或者多一兩個好聽嘅例子。
0: 係。
1: 咁但係嗰個只不過即係遠水好難救近火啊！咁所以你話轉型呢個革命嚟嘅，我個支持亦都即係一齊去捱嗰個痛苦，係我覺得係需要。但係你話係冇痛苦或者唔會跌嘅 GDP 咧，呢、這個即係妙想天開嘅事啊！咁啊，即係希望跌得冇咁多啫。
0: 即係話換之嗰個影響咧，加美貿易戰畢竟都係大嘅。就算咧其他措施可以緩和咗嘅話咧，仍然都係負面衝擊。會唔會咁？
2: 我覺得好似我記得上次有研究過咧。個影響只不過係 GDP 嘅 0.5 度嘅啫。OK， 咁其實我覺得影響 GDP 最緊要咧就係個大環境，就係、是、我哋嘅利率。OK， 同埋呢個通貨膨脹 ，OK 等等嘅影響，嗰、那個最更加重要啲嘅。OK， 咁喺呢個情況嚟講咧，同埋佢哋成日都轉變啊！你會發覺咧，呢啲咁嘅經濟指標咧，佢成日都會調整嘅。所以咧，我覺得可能因為最近呢啲事件嚟講咧，地內將佢調翻低啦。咁好難講嘅喎，下個月可能調翻高嘅喎。OK，
0: 或者有改善啦，咁又漸或者有啲緩和啦，又多啲措施咁嘅情況之下啦，講係咁講啫。再補充一點，德勤即係調低增幅。即是换言之，我们加拿大经济未至有些人担心是会可能进入衰退。现在即是说呢，如果以目前的猜测，我听 Kenny 说，我们加拿大经济有没有可能是陷入衰退，不是一个增长放缓呢？
2: 这个我相信都不会了。因为为什么呢？政府来说落了成几百亿。OK， 刚刚昨天卡利先说要加快这个西部 West 这个pipeline， 而家改咗名叫做Pacific Link， 系咪？
0: 系。
2: 咁、所以呢度又系几百亿投资。OK， 咁有咁多钱抌落嚟嘅话咧，我相信咧系个 GDP 咧一定系都可以拉起嘅。
0: 即系 Adam， 你都话觉得唔一定陷入衰退，只系个增长放缓啫。你会唔会咁睇咧？
1: 就正如阿 Kenny 讲咯，因为佢数字上咧。即係好似任得你哋啲專家點樣寫嘅，你可以擺個 interest 啊，擺個通脹落去，咁嗰度咧就我哋市民就好難估計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我覺得冇一個負嘅增長，喂可以係負嘅嚇，咁就已經
2: 係好噶啦，
1: 已經幾收貨嚇，因為而家唔好忘記真係一個大嘅革命嚟。
0: 又講開革命啦。最近可能聽見有啲傳言或者有啲猜測，係 Kanye 咧係力抗特朗普嗰啲關税又好，或者侮辱又好，諸如此類咧，令到加拿大咧團結咗，甚至乎將 Kanye 咧喺國際舞台地位提升咗，甚至乎最近有啲猜測話 Kanye 隨時可能攞到今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就算攞唔到諾貝爾和平獎。隨時可能是《時代》雜誌、美國《Time Magazine》的風雲人物，對於等等的揣測、猜測或者估計 ，Kenny 點睇先？即係 Kenny 有冇機會攞到和平獎先？
2: 嗱，呢個就我覺得咧，睇下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裏嘅人有幾痛恨呢、這個Donald Trump， 一定要係刮佢一巴啦。咁啊，要頒個獎俾阿Kenny。咁其實我覺得個可能性都係五波嘅啫。OK， 因為通常頒一啲和平獎俾政治人物咧，都係非常之有親熱性嘅。OK， 咁如果安全起見咧，都係頒翻一啲真正係為社會做事嘅，即係唔係政客人物嘅，我覺得會比較安全。咁當然咧，我唔係和平獎嘅委員，唔知道佢點諗。Adam 覺得點
0: ？Adam 點先？即係 Adam 一直都好支持阿 Kanye 嘅，你覺得有冇機會問鼎今年嘅和平獎先落杯和平獎？
1: 我覺得呢兩個都。極之有機會，
0: 就算 Time Magazine 都可能
1: 或者是 Nobel Prize 不過 话分两头啦吓，诺贝尔奖尤其是系嗰个和平奖咧，每次都几有政治色彩嘅吓，即系佢有一个政治嘅批判性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就到底个政治批判系惊咗阿特朗普而唔俾阿卡尼啊，定系真系想俾阿卡尼而激嬲阿特朗普咧？呢个系有个政治背后嘅含义咧，我哋好难估计，但我觉得机会系有。
0: 但不能不否就话咧，特朗普一直都系候住，好希望可攞和平奖，甚至乎有啲人话恨到流口水。
1: 系，
0: 如果真系俾卡尼攞咗嘅时候咧，特朗普会唔会恼羞成怒地咧对加拿大会有啲唔好嘅反应咁啊？卡尼会惊呢样先？嗱，呢样嘢会唔会过滤先？
2: 呢、這个都会噶，因为特朗普嘅人你大家都知道啦，咁多时见到佢系咪啊？咁佢话：咦，你攞和平奖，我又要睇下点样搞下你咁啊！
0: Adam 你会怎么看，会不会呢反而弄巧反拙，令到加拿大处于一个很被动或者 很一个造景呢出现一个、
1: 这个有好处有坏处啦，即是如果我们的总理拿到和平奖或者、Time Magazine， 我们高兴啦，行到哪里都威啦，是但是代价是也都一样那么大的、因为 Donald Trump 是大家都见到他很 personal 的，他所有嘢都是即系个人化，好中意你又唔中意你，佢直接就讲出嚟，直接就有一个行政嘅命令出嚟。咁所以系有个 cost 好大喺背后嘅。如果攞咗嘅话，
0: 其实 Carney 之所以一下子冇升得咁快，国际舞台冇升得快，就可以提出一样嘢，就话要联系晒所有嘅中等强国去抗衡一啲超级强国，呢、這个唔使画出嚟，即系。唔使畫到明都知佢係指美國啦。其實呢個咁行動，卡尼咁行動話聯係一啲中等強國嘅時候，呢、這個舉動 ，Kenny 你點樣睇先？
2: 呢個係佢喺達沃斯呢個論壇嗰度提出嘅。咁啊，佢已經係好深思熟慮咧，係提出嚟。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喺呢個西方社會裏邊，其他領導人啊，譬如話法國啊、德國啊，其實英國，咁其實佢哋都係有。跟他一样的想法，不过
0: 只是卡尼讲，
2: 只是卡尼那么厉害，是站出来讲出来啊，同埋真正是可以即是板直个腰去跟Donald Trump对抗。其他很多欧洲的领袖你见到啦，当Donald Trump讲嘢的时候，他们要在外面排排队坐在凳度等着Donald Trump召见。那幅相我觉得真的都
1: 好有意思。
0: Adam， 如果咁讲，好似 Kenny 话，真系咁有吉士，代表嗰啲欧洲国家出嚟讲，又正面咁同阿特朗普对着干嘅话咧，系咪好抵得去，或者好应该攞得和平奖先？
1: 同埋我提议大家即系都睇下《战国策》入边以前啲故事啦，即系嗰个联盟同埋合纵。
0: 系
1: 咁而家就系搞紧呢样嘢啦。咁好明显就系话一个想联盟紧啦，但系咧而特朗普咧都冇去走去合纵噶喎，佢个个都得罪晒，咁所以
2: 佢唔需要
1: 那个策略上咧都不如以前《战国策》嘅嗰个利害关系。咁所以成件事都系。亦都帶出最緊要個策略，大家都知道就係個中期選舉啦，咁啊，中期選舉之後嘅結果咧，會另一盤棋嚟嘅。
0: 嗱，講開又講呢個咁嘅中等強國聯盟嘅話咧，好似都成為加拿大嘅國策。Kenny， 如果真係覺得呢個成為你國策嘅時候咧，呢、這個方向顏你行得啱唔啱先？
2: 呢、這個方向梗係行得啱啦。咁我哋。加拿大嚟讲，就虽然人口唔系好多，4000万，咁但系如果我哋联合到其他嘅国家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壮大到自己啊，咁我哋加拿大人嘅生活就可以更加好啦嘛。
0: 嗯 ，Adam， 你想唔想或者同意支持阿卡尼呢一着棋先？
1: 呢着棋冇办法唔系咁行嘅。你啲細國，你如果唔係即係聯盟合中咗佢，你冇辦法對抗到美國嘅。咁所以呢部棋一定要行，但係問題你有冇咁嘅才能去行到呢部棋先？你有冇嗰個蘇秦咁嘅智慧、咁嘅才學、咁勤力去周圍去列國去演講，又講得咁動聽，嚟到夾得到嗰啲人咧？咁呢個就係叻咯。
0: 但係點都好，都要加拿大民眾。支唔支持呢啲行動？佢喺廣告之前，我想問你係你兩位 支唔支持呢个行动先？
2: 支持。
0: 喺度咧。
1: 完全支持啊！而且支持得嚟，仲要我哋知道要挨嘅。
0: O、okay. K、
1: 一齐挨落去。
2: O、okay.
0: K， 我哋去广告，广告翻嚟再倾过。系啦。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3: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4: 依家咪知咯。
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BOND Bond
7: 哦、oh, 占士来了
6: 啊，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啊，
7: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只是由69,900起，
6: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齐备晒啦。
7: 这个周末我沙菲宝何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use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 Candy Van 同埋 Adam Gang 两位。我想请问一下，寻日我哋已经同一啲嘉宾略略提过，就话咧，统计局出咗个报告出嚟，就话原来25岁到40岁嘅受访者入边咧，有成1/4觉得加拿大未来嗰个民主前景咧，并唔见得乐观，系唔抱希望嘅。而年长啲嘅人咧，就相对乐观啲嘅。有啲嘉宾讲，或者啲其他人有讲法，就话咧，年青人毕竟嗰个失业情况比较严重啲，嗰个经济压力比较大啲。喺情况之下，会唔会令我联想起所谓民主前景嘅抱负或者希望咧，好似同经济都联系上嚟？你觉得政治同经济之间嘅联系系咪更紧密？而民主前景同我哋所受嘅经济处境有冇关系啊 ？Kenny，
2: 有关系嘅。咁啊，系、如果一个年青人嚟讲咧，咁佢如果系觉得自己真系要揾食重要 ，OK， 就即系今日个份工都唔知稳唔稳定。咁佢你叫佢讲咩政治啫？
0: 系，
2: 系咪咁佢只不过系谂住听日我点样去翻工啊，或者听日点样搵个份好啲嘅工啊咁样。咁所以佢对于政治可能未必系咁热衷嘅 ，OK 啊，亦都系关于佢嚟讲咧，系未必觉得自己对于政治亦都有足够嘅影响。
0: 嗯
2: ，OK 啊，咁但系呢个唔等于话佢系会对政治是完全冇兴趣，或者民主完全冇兴趣。咁其实呢好多有啲年轻人呢会走去街头度示威抗议，呢、這个其实都系政治活动嚟㗎，都系、
0: 嗯
2: 啊。即系你唔一定话要去参选啊，咁先就叫做政治。咁其实我哋投票呢都系一种政治嘅，对于民主嘅一种动作嚟㗎。咁、传统论上嚟讲呢，当然啦，就系、是、即系年纪大啲嘅人先至会投票率高啲。OK， 佢哋先至會即加關心政治。OK， 咁呢個係點解咧？因為年紀大啲嘅人咧，佢哋可能個分析能力都係多咗啦。咁對於呢個 survey 嚟講咧，我覺得咧今個世代嘅年輕人嚟講咧，係更加係難啲嘅。因為點解咧？而家係個 information 太多。
0: 嗯。
2: OK， 亦都係好多 information 唔知邊啲啱定錯。咁所以好多年青人都好 confused 嘅会。咁、年纪大啲人呢，可能佢哋嘅阅历多啲啦，咁变咗呢佢哋分析能力强啲。咁所以变咗嚟讲呢，佢哋可以係即係对于嗰个民主啊，对于政治方面呢，係会即係比较有一个重点囉。
0: Adam 点睇呢？特别呢我试算就嚟啦、我身边有啲朋友话，我真係唔係好 care 政治，我自己餐搵餐食餐餐升，我保住自己饭碗，保住家庭已经 已經花曬我所有精神，我真係唔會 border 去搞咁多政治，去了解啲政客搞啲乜嘢。你點樣睇呢班咁嘅人嗰種心態？而頭先 Kenny 講一講政治同經濟其實都一定相當關係喺度。
1: 嗱，呢個問題我就好留意兩位講嗰樣嘢係點樣，因為我個反應我冇感覺喎呢樣嘢。
0: 係嘛？
1: 因為我唔覺得佢嗰個統計局呢一個數字上有啲咩 relevance 咧，即係話。佢話個民主，即係大家可能 interpret 呢個民主呢個字咧，唔好忘記咧，係大家個心目中有唔同嘅理解嘅 definition 嘅嚇。咁、加拿大已經係民主中嘅國家嘅非常民主啦。咁你仲測佢話細個嗰啲人又覺得民主呢、這個唔係好，即係對我嚟講，我唔係好理解呢個 relevance 喺邊度。當然。如果大家撥歪一啲講呢個係政治立場嘅取向咧，咁就有得講。即係話後生嗰啲都冇得去政治立場嘅取向，因為佢都唔係當家嘅人。年長嘅人佢係當家嘅人，佢當然有 say 去講個政治立場係 pro 反美國定係自強定係點樣。咁所以我其实不是很理解这个数字。
0: 其实这个其实带出的话题呢正正就来市选了。其实关于市选又好联邦选举又好省选又好。过去呢我都跟其他人都探讨过就说华裔点都是个投票率不高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偏偏呢我在曼锦市呢今次市选里面呢据说成30个华裔的候选人出来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谂大家又住喺曼锦市，又喺曼锦市入边工作嘅话咧，你对呢个咁嘅现象 ，Kenny 点睇先？
2: 当然系好事啦吓，因为点解多啲中国人、多啲华裔嘅候选人出嚟，咁佢哋好自然噶嘛，咁佢哋要做 campaign， 做 campaign 嘅话，咁佢哋身边都系佢哋嘅亲戚朋友，咁我哋咪可以提高我哋华人嘅投票率咯。
0: 系。咁 Adam 咧，你又點睇咧？你鼓唔鼓勵？
1: 我亦都鼓勵，亦都贊成，亦都支持多啲華人去參選。我可能有啲偏見添啦，因為我自己都係華人啦。咁我覺得個 value 啊 ，of 加拿大啊，即係我比較中意亞洲式個 value 嗰、那個處事啊，或者當政啊，或者做生意啊，勤奮啊，尊敬啊，嗰啲 value， 我想多啲入去加拿大嘅整體嘅主流文化。
0: 如果你咁重視，覺得你係先嗰個 value， 即係價值咁重要，而華人入邊咧又持住呢種價值嘅時候咧，咪一個過去不斷有人問嘅問題就話：我哋係咪傾向於選翻啲華裔嘅候選人先？
2: 嗱，我覺得咧，如果一个是西人，一个华裔，咁我哋一定系咪选华裔咧？啊，呢个好大个一个问题啦。咁我自己嚟讲咧，我会睇下佢哋两个究竟佢哋嘅背景啦、资历啦 ，OK， 同埋佢嘅个政纲系点样样啊？我觉得咧系我哋应该系都要选一啲有能力嘅人 ，OK 嗱。咁所以如果嗰个西人系真系有能力过个中国人嘅话咧，咁我谂我都可能会选西人嘅。OK， 咁當然啦，西人同我哋中國人會有一個種族距離啦。咁如果西人選上嘅話，咁我哋咪要同呢個西人嘅政客多啲打交道先得咯，係咪？咁如果呢個中國人選上嘅話，咁我哋打交道當然方便好多啦，同聲同氣係咪？咁但係如果係冇能力選上去，咁我哋到時要繼續撐佢都辛苦嘅喎。咁所以我哋又要即係全部都係一定要一個全盤化去審。审下先得，先知
0: 嘅。Adam， 如果眼前，一个西人，一个华人，两个过去嘅经历、实力、知识旗鼓相当嘅时候，你会拣华人定非华人？
1: 嗱，我反转个问题问翻大家嚟，问翻你啦。如果调转佢西人有冇话佢想选翻或者主流人，会唔会想选翻佢主流人咧？
0: 系。吓，
1: 如果佢系咁嘅时间咧？你又唔好怪我咯，
0: 系即系如果白人
1: ，sorry 啊，即系理论上应该系选一个精英或者一个能者出嚟嘅，但系我想反转问一问先，即系话你主流嘅人或者你西人系咪见到两个又有一个中国人喺度选，你会选咗另外嗰个人咧？而你系大多数，唔好忘记，你系主流啊嘛，你嘅人口系多过我哋嘅少数民族噶嘛。如果你系咁咧，我就
2: 咁可能华人多啲、啊。
1: 所以我避咗呢个问题。
0: OK， 呢个话题先到呢度。 再去啲事廣告，講翻嚟我再傾另一個更加有趣啲嘅話題。
9: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9: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3: 我喺度啊！
1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16: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5: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两位嘉宾，就是特许会计师温建业 Kenny Van， 同埋时事评论员姜永庆 Adam 姜。两位我哋先倾咗都好沉重嘅嘢，讲个年青人嘅面对困难啊，而成个经济嘅前景又因为贸易战问题咧，都比较灰一啲。但是你们两位呢，即是不要客气，都是事业有成，子女亦都有相当成就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成功，在生活上面工作成功的话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呢，给一些仍然好像挣扎的年轻人从中得到一些鼓励，得到一些启发呢 ,Kenny?、
2: 我觉得第一件事是要听到一句说话叫天道酬勤。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要真的要努力工作。勤力工作，即系当你去到一个工作岗位嘅时候咧，就真系要专心去做嘢，啊，唔好懒懒闲，同埋真系知道自己系做乜咯。OK， 啊，究竟你嘅岗位系做乜？系同呢一间公司啊，啊，或者同呢一个机构有啲咩系可以贡献到佢嘅咧？同埋点样可以将自己所学嘅嘢用出嚟咧 ？OK， 咁呢个咧就关乎到你，就系而家啱啱啊学年开始啦。咁我哋都可以去讲下，就係我以前中学有个先生呢，一个名言嘅叫做读书明理 ,ok, 咁读书唔可以死读书囉，即係你唔可以记住话一加一咁，你要知道究竟点解嘅。所以譬如我做会计师 ,ok, 我哋唔係会记住话喔呢个税呢就係呢个减呢个减嗰个，因为加拿大好多啲税法呢好多数字游戏嘅。如果你就咁记住佢呢，你係好难去解释到俾人客听究竟点解呢个税咁样计出嚟嘅。
0: 嗯、
2: okay, 所以我话我成功就系我系可以再用一个好平民化嘅方法去将一啲复杂嘅税法解释俾我人客听。咁即系呢个就系做要读书明理啦。OK， 咁所以当如果你系做事上咧系学到一个技能，亦都系知道自己做乜嘅话咧，我相信咧加上勤力咧系可以成功嘅。
0: 嗯嗯 ，Adam， 我知道你都系曾经系一间保险公司的老板啊，虽然而家半退休啊，其实可唔可以有啲经验分享一下咧？同埋你养儿育女方面都成功，个女系律师咁样，其实呢啲经验都可以鼓励到啲年青人，可唔可以俾啲年青人鼓励性嘅说话咁样？
1: 唔算成功，不过分享一下啫吓。
0: 系
1: 我如果两个字都系同样嗰两个字咯，就系、是、勤力咯。
0: 系
1: 吓，即系呢个系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嘅精神啦吓，因为以前可能苦难比较多吓，咁所以 都唔算係好勤力嗰啲，我比阿 Kenny 就爭好遠嘅。咁但係我哋發覺由香港嚟稍微勤力一啲咧，就會跑贏咗本地嘅人嘅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優勢咯嚇。
0: 其實有樣嘢咧，我都好感動嘅，因為啱過去禮拜參加咗阿 Kenny 嗰個公司成立30周年嗰度咧，在場三十位。有成300多人咧，大家都感到鼓舞喺邊度？就話你嗰種積極啦，譬如咧，你雖然事業成功，你仍然積極咁回饋社會。譬如你怡康入邊，你又幫佢哋搞農業。譬如話 Markham Sovereign Hospital 又同佢籌到成過百萬嘅善款，所以連市長 Scarpi 都高度讚揚你。其實你對嗰種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嗰種回饋精神咧？怎樣鼓勵到一些企業或者甚至個人呢，是做出來的話呢，不單止令自己開心，令到別人開心，令到社會都有益這樣呢？
2: 沒錯，這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如果賺到錢的話，我們都要想想我們怎樣令到整個社會、整個大眾大家都一起開心，大家一起可以改善到我們的生活。所以呢我哋系敬老啦，所以我哋去怡康啦，我哋想提高我哋嘅医疗服务啦，因为原来医院呢嗰啲设备呢系要我哋自己捐嘅，政府系冇钱拨落去买嘅，咁所以我哋又要积极捐啲钱，使到我哋嘅医疗器材可以继续更新啦，咁所以呢都系去改善提升我哋嘅生活質素嘅。咁當一個企業、當一個個人，如果係賺到錢嘅話咧，如果能夠分享嘅話咧，係令到大家嘅生活咧係更加美滿。咁呢個係非常之開心嘅事。咁即係等於話，點解有啲人話點解你會養仔女咧？係咪？咁我要嘥錢養你喎，嘥幾廿萬養你喎，係嘛？啊，你到時都唔知會唔會孝順嘅啫。呢個就係一個分享啦，分享令到一個人生去美滿啊嘛。
0: 其實咧，我哋下禮拜四咧，電台就會同Sickkid Hospital 籌款嘅，亦都希望大家好似 Kenny 一樣，好似支持 Markham Sovereign 一樣咧，支持我哋電台為 Sickkid 籌款。Adam， 你有冇呢方面即係用即係取之社會，用諸喺社會呢方面咧，有冇啲想法有分享，係或者鼓勵大眾行呢條咁嘅方向嘅咧？
1: 這個我都有參與啊 ，Kenny 嗰個聖會啦，咁就真係感覺到，亦都好多次都係咁樣啊，即係華人嘅社區。哦，個經濟力好強大，亦都要帶頭人，咁 Kenny 做到一個帶頭大哥，呢個係一個係好好嘅例子，亦都鼓勵到成個華人嘅社區團結，貢獻翻社會，貢獻翻整個社會，唔係淨係我哋華人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好好嘅榜樣 ，very good 嘅。
0: 我哋打一共勉，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希望下禮拜四我哋 Sickkid Hospital 籌款嘅時候，大家支持。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曬各位，
2: 繼續努力，拜拜，
0: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17: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7點，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18: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面由蕭山報導新聞。总理卡尼宣布将加快审批兴建通往西部海岸的新原油出口管道，会列为国家利益项目，目标是在明年9月前通过监管审查，并且将它命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预计未来将大幅降低当地石油管道运输对美国的结构性依赖，令加拿大重质原油与美国轻质原油之间的每桶差价缩小3到5美元。官方文件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大约1250公里，起点是 Alberta 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是 BC 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天可以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加强对亚太市场出口。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元。到2060年，渴望为当地政府带来1000亿加元的收入。在石油运输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能重开，导致国际油价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本地汽油零售价继续被推高，继今天显著上调7分钱之后，明天预料再上升6分钱。根据能源关注网站 affordableenergy.ca 预测，多伦多地区一般的加油站在今晚午夜之后 普通级汽油将进一步加价至每公升 191.9 分，属于自五月底以来最高。至于柴油价格，近日徘徊在高位之后，明天估计回落至接近 2.5 元的水平。另外，七大工业国最新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在未来四个月协调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首批以柴油优先，并且研究进一步加码。多伦多地区接连发生不顾而去的致命车祸，警方正在追缉涉案司机和车辆。事发于今天凌晨2点之前，士嘉堡 Midland 与 McNichol 有一名途人被汽车撞到，当场身亡，而肇事汽车没有留在现场。当局暂未交代司机和车辆描述，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另外，在本周二下午，密西沙加市也发生途人被车撞死，司机逃去的事件。该名60多岁的男事主在密西沙加一个路口过马路时被一辆小型货车撞倒，当场丧生，小型货车逃去。警方星期三发布保安片段寻求协助，到昨天证实涉案车辆已被发现，并且拘捕了69岁的汉密尔顿男子，被控车祸之后不顾而去导致死亡的刑事罪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处于危险的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照会，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中国央视旗下公众号玉渊谈天发文说，中美计划在11月份的 AI 对话中共同探讨 AI 风险和分级标准，并且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与要求。文章说，中美推动合作的可能性相比几个月前已经更为乐观，目前政策的窗口已经打开，双方都有意愿，关键是怎么做。目前至少有3个推进方向，除了 AI 风险分类和通报范围，也包括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是0.7，对人民币4.7，对欧元0.62，对港币5.5，对新台币22.34，对日元110.79，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B O N D，
5: 哦，詹士来了。
6: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5: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万起。
6: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5: 这个周末，我沙菲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上周五的时候，跟大家汇报播报这个天气情况的时候，大家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温度其实变化是非常的快的。那么这周其实温度温差变大，并且天气转凉，许多人都生病了。那么今天的温度也是比较低，今天夜间最低的温度是7度，那么明天最高的温度18度，最低9度。星期日的最高温度20度，最低9度；星期一最高16度，最低5度；星期二的温度呢也非常的低，最高只有16度，最低7度；星期三的温度回升一点，最高19度，最低10度。那么星期三会有40%的机会出现阵雨，但是温度稍微的回升。星期四的时候温度会回升到21度，也是未来一周温度最高的一天。那么未来一周，其实我们看到大多地区天气稳定，但是白天的气温是最高只有21度啊，比较低是维持在20度以下的，晚上就偏凉了，在10度以下，而且呢最冷的时候体感温度只有5度左右，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添加衣物，不要像我一样着凉了。那么油价方面呢，今天到明天呢，油价呢是会上涨6分钱，明天的油价是191.9每升。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的部分了。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说，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每一期邀请到嘉宾来都是跟大家来聊这个新闻的热点。当然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我知道他在线上等待了已经。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呢，其实有两条不是特别搭嘎，但是也有内在联系。一条来自国内啊，国内可能大家有关注到，是发生在中国国内航班上的一条消息啊，一位空姐在服务过程中推的餐车不小心碰到了男性乘客的手。那么听起来比较小，但是后来证明乘务员反复道歉之后，出现了非常比较严肃的一种状态，就是他跪到地上去道歉的一个画面，所以引起了许多人的这个讨论。另外一条新闻来自国际的事，也发生在美国啊，最近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美国军方进一步会削减将军和海军上将的职位，同时准备成立一个全新的由4星将领领导的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把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未来战争所需要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推到了美军组织结构的一个核心位置。所以听起来啊，未来战争似乎啊，过去我们在科幻片里看到的那些画面有可能在未来真正的会实现的。所以这两条消息不搭嘎，但是实际上都是面临冲突，冲突背后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我们从这个小一点的视角说起，我们先请到万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
7: 你好，你好，金燕好，大家好啊！
2: 对对，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刚才说到这个第一条消息，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国内新闻啊，这是一条很小的一个视野，但是呢，它也是体现出了在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的一种处理方式啊。
7: 我看了这个消息以后，我非常的愤怒。
2: 嗯，
7: 可以说你说是像遇到这种人啊，可能他在飞机上遇到这种人啊，就是人家把你碰了一下，他就说对不起，你说有啥问题？甚至他如果说把你碰伤了，该怎么样解决就怎么样解决，是吧？这就是说人车祸也是，我们这个那个世界上呢，天天都发生车祸，也没有听谁去谁去下跪呀、啊。是吧？他况且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本身又没有轻伤，又没有流血，就是说没问题，他可能就撞了一下，但是就遇上这么一个流氓，这么一个非常蛮横的人，竟然让人家下跪。你说看到这种事情啊，当然现在我们是讲理讲法的时代，人家通过法律来解决。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放在社会上，你说是遇到有些人啊，那脾气冒的话，可以说可以把你那个打残，因为这种事情实在是太气人了，是吧？这个完全这就是那个霸凌嘛，是吧？这就是完全就是那种那个土匪流氓。我现在那个土匪流氓他也不会这样子的，是吧？人家又不是故意碰你的，就是这样一个小事，他就马上就那个讹上了别人，就要让别人敬你们下跪。那请问这个空姐的那个尊严在哪里？就说是这个法律的尊严在哪里？这个航空公司就是我们作为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服务人员，我们普通人的那个尊严在哪里？如果说我们出去遇到一个什么事，你不小心把别人怎么样，他让你下跪，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社会，那个不是太可怕了？
2: 我感受到万木先生也是特别的义愤填膺的此事
7: 啊。那就是这种事情，人看了以后就很生气。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举我的一个例子是九五年有些时候，我九五年的时候我骑摩托车停在旁边，结果有个人骑自行车的那个小伙子一下撞上了摩托车压在我身上啊。压在我身上，把我腿一下压的，我当时就那个疼，但没破，这特别疼嘛。那个摩托车压在我身上，就想，我最后啊，起来以后，他啥呀？对不起，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他在看其他东西，以后那个不注意撞在，他说我这摩托车在路边啊，不是在路上，在路边以后，他结果那个自行车，骑的可能骑的比较快，一下子那个就把我冲倒了。我当时说，我只说一句，我说你还是长一下眼睛嘛，你这样要那个出事的。然后我就想让他走了。其他人说，有人说，哎呀，不要让他走，这个看一看有啥事。我最后我说，哎呀，算了，走了。就是这个事情后来一话，我十几天那个腿疼的，走路一直的拨的。我说这个话不是说我有那个什么。什么高尚啊，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人和人之间啊，还是尽量包容一点啊，体谅一点啊。即使说是搞成这样，我也没怎么样。当时那个旁边有几个人在，不让他走他肯定走不了，那个小伙子肯定走不了，是吧？我说看，就是说是没有想到在飞机上竟然遇到这样一个那个流氓。
2: 嗯，
7: 是吧？
2: 这件事情
7: 现在目前那个网上说这是一个副市长的一个市长的儿子，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么一个、是这么一个说法嘛。但是这个人肯定是平常霸道惯了的，你想我们普通的人怎么样就那个撞一下，肯定连吭气都不会吭气。像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时候人把人撞一下什么什么东西，我们也都是在这样那个公共场所，那个撞一下。没大的问题，你说什么，是吧？这个就是说他竟然这么做，所以我对这个事啊，就是看到啊，就是像这一类事情啊，我觉得像，依我说的话，这就是说应该严肃处理这种事啊，绝对不能放过。如果这个放过以后啊，你放过了这个人，等于就会放纵同类的事情继续。后面不断出现，因为这些流氓啊，你如果你不打击他，他后面的问题就很大， 是吧？他后面会去不断出现，不断会那个跟着来。当然，那个这个事啊，我在这儿说明一下，这就是我根据目前的报道来说的啊，新闻报道来说的。也许这个报道的背后啊，有什么其他更深的一些，或者有这个报道有扭曲的地方，那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根据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就是像这类人，无论他是市长的儿子，还是普通的社会上的这种那个蛮横的这种人，都应该严肃处理。像这种东西，他们就说是这就构成那种寻衅闹事了嘛。像这种也一般，别说是拘留几天，这是肯定应该拘留。如果不拘留，这个事情就会很麻烦。有些人甚至说是，让他以后不能坐飞机。是吧？不能坐飞机啊，这个东西啊，它就从法律啊，这个那个治安那个管理条例啊，在中国嘛，中国还有个法律之外还有个治安管理条例，就这方面不知道有没有依据，没依据你也没办法，是吧？我们也不支持那种没有法律，这个政策依据的事情，这种惩罚出现。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认为对这个人一定要用上。是吧？
2: 曾经看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啊，拒载一些乘客，可能他会在一些系统里被拉为黑名单，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国内的一些航空公司也有这样的一些政策规定。但是看到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迅速引起了这个舆论的发酵。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网上您提到的，马上就出现了一些猜测，关于他是不是某市长的孩子。那么为什么大家看到一种特别蛮横行为的时候，自然就会猜测这个人是不是有背景的，是不是那是不是说明大家对于这种规则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有一些信心上的问题呢？
7: 那个大家都这么猜测，我相信这就对中国社会啊，这个是两种嘛，一种可能他真是某个市长的公子，这个现在信息时代嘛，那个他肯定他周边有认识他的人嘛，他放在网上，大家就知道。另外一个，如果不是这么回事，大家往这方面猜，那也就说明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不好嘛，社会风气不好嘛，是吧？本来按说一个市长的公子，这应该就是说放在过去啊，放在中国古代嘛，这就是属于贵族啊，这就是当然贵族这个这个词嘛，我们现在用也不好，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这是受教育啊各方面的那个层次比较高的这种家庭，你本来应该在社会上就起个模范带头作用，是吧？而你他表现的这种形式啊，他表现出这个黑社会流氓这种那个性质啊，那也某些程度也就折射了中国那个目前那个政权的啊，那个一些政治人物啊，可能身上具备的那种素质，是吧？这就是说是他具有的一些特点。本来你说是这种东西啊，就他这个应该对自己要求是很严的。你像海瑞啊。这个海瑞也是做到那个省检察长这个一级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做过县令啊。你像海瑞的儿子啊，他连别人偷别人一个馍他都不行，是吧？你看这种情况，就是说是有一些人他对他的那个家风是很好，人家教养是很好的，是吧？他这方面，他那个孩子在外面以后，他没有任何就是说耍那个特权啊，有这方面的一些那个思想，是吧？他这是不会的。你比方说像胡耀邦同志的那个子女。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说是他们这各方面都是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的，是吧？
2: 这是
7: 我们那个眼前有，但是这样一个所谓市长的儿子有这种情况啊，假若我觉得，如果说真是某个市长，大家网民把这个说出来，这个还好说，那是反映是他个别人的问题。如果人家大家都纷纷愿意往这方面猜测，那我认为啊。这就反映了网民对目前这种政府啊这种体制啊这种性质的一种认定。他很多时候他一出这个时代已经往那方面靠，就说明他对你的总体印象就是那个样子， 是吧？总体印象就那个样子。其实有些时候他不一定是个市长的儿子，但是他已经往那方面去想，是吧？想啊，这就是说是说明这个政府的那个威信啊，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是个什么样子的。
2: 嗯，那么这个过后，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家也是在讨论，就是说航空公司啊这一类服务性质的一些行业，它强调服务，但是服务是意味着它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它意味着对乘客的要求是需要无限退让的嘛？如果一个员工已经道歉，已经提供了医疗处理，但是对方依然啊、就不放手，甚至辱骂和威胁，这个时候公司应该怎么做？这个顾客至上转换到保护员工这个视角上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值得大家去思考的这么一个角度？
7: 我想这个事啊，就是当时那个服务员下跪啊，可能也就是说是他是一种什么，他也当时是实在没办法了，等于你就是说是你一个弱女子遇上流氓，当时啊，在一个飞机上，可能现他是怕这个事情扩大，怕扩大，就是说是他就采取这种非常屈辱的这种方式来退让，这就是这个、空姐可以这么退让。但是作为那个航空公司是绝对不能退让，社会也不能，相关的那管理部门也绝对不能退让。如果这个退让，那就叫做怎么样，那就叫做那个对那个
2: 对
7: 流氓下跪了，那就等于助长这种流氓的这种威风了。当然这个事情目前闹这么大，那个肯定不会退让了，这是没问题的，是吧？如果说是这个事没闹出来，假若这个人他父亲真正是个市长的话，也许航空公司就把这个事情都抹过去了。我们知道那个中国啊，有些那个长官意志很重要嘛，法律其实基本上从长官意志的，有些法律明明在那个地方，但是长官说是这个不作数，那法律就不作数了，是吧？
2: 但是对这个事件，我觉得还有一个视角也是更有意义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么多非常愤怒的这个民意，看到这么多从社交媒体上流露出来的视频以及各种评论，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社会对规则的对规则的这个公平也是有极大的渴望，并且也看到这些民意有一个传送的渠道。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规则角度上讲的，其实这件事情背后值得我们大家反思的，当然对于这些不好的现象，的确是应该这个不应该让这样的风气去扩散，但是也的确也看到在这样的事件背后呢，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民意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呈现出来，像对于这个健康社会是需要的这些规则，那么不论这种乘客是普通人企业家还是这个市长的孩子，他其实面对规则其实是应该完全平等的。那么刚才说到规则，我们也刚才也说，我们如果把视角换到国际的社会上的话，其实讲规则和权力结构，我们还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国际视野下的这个美国方面。不过我们先进行个广告再回来。
8: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9: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合停4辆车车位。
8: 是呀，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财经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盘在35,502点，升34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在51,176点，升25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7,190点，升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在7,722点，升56点。 纽约十一月汽油每桶91.11美元，跌1.76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每安士4162.3美元，跌40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20美分，跌0.0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3972点，跌64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在68309点，跌64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和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目前是国庆的黄金周，所以没有数据，我们10月7号之后再 update。台湾加权指数再创了收市新高，收盘在48475点，升122点。伦敦富时100指数收盘在10461点，升33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1: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2: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1: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12: 现在就知道咯。
1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0: 权力的对撞。我们如果把视野放到国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东西。那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呢是在有一段激起了许多人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讲话，讲话的信息量是很大的，其中呢受大家所关注的是他透露出的一个军方的决定，美国准备即将压缩将军和海军上将的一个职位。那么同时呢他有宣布要成立一个新的四星级的军事机构，那么也就是说啊，一边呢我们看到军队也在进行一个削边，那么同时另外一边呢他也在给这个军事实现很多自动化，那么给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来升级。所以这个信号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去考察美国军方的一个动向，它对整个全球或者说未来的这个军事啊，未来的这个世界格局其实也是有一些深刻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方面。所以非常擅长此话题的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在线上呢，我们来听一听万木先生的分析。
1: 我觉得这个美国国防部啊，最近啊，这是一个又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化嘛啊，面临一个革命性的转化。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赫格塞斯啊，这个人啊，我以前有点轻视他，我现在觉得也不太敢轻视这个人了。当然，这个人是个有点花花公子型的人，他还是有点东西，是吧？他是有点东西，那个心里面还是肚子里面还是有点东西的。嗯，我现在这次啊，那个国防部啊，有在美国国防部啊，要有那个，我把他认为啊，有他四大动作，一个是裁减20%的这个将军，是吧？不称职等的将军，他是裁减20%。另外一个，他要成立一个自动化战争的司令部，是吧？这个司令部啊，在明年就是，明年就要，明年就要成立。另外一个啊，就是说是他要在四个，他要。组织马斯克，另外一个军工企业家，这就和马斯克这个级别一样的一个那个企业家，他们来啊，这要组织成一个，还有前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他们也组成一个这样一个研究小组啊，这样一个咨询顾问小组，来确定就未来战争的那个走向。他这四个月就120天之后啊，他要拿出这个报告来。第四一点啊，就是说是他要成立一个那个 AI 这方面的这个那个司令部啊，就要直接要投入740亿美元。740亿美元他干什么？他就主要在无人机方面啊。这进行这种军事采购、制造采购啊，把这个是紧密结合起来。这个为啥美国这个国防部啊，为啥目前能够有这样一个大的革命性的动作出现啊？主要我的看法是，一个是 AI 技术目前的突飞猛进，而美国的这个尽管它的技术很先进，但是美国国防部这个采购系统啊，这个立项系统啊，这个弄得是非常的慢，非常慢，这就导致美军的战斗力啊，在某些时候啊，其实没有那么强。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最近的伊朗战争，伊朗他拿1万多块钱的这种无人机来打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啊，这个基地他要拿几百万美元的那种导弹，反空那个导弹来对付他们，就用爱国者号，主要是用爱国者号导弹来对付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这个东西就简直是这么，他美国是被动的不得了。一个是爱国者号导弹是没那么多，另外一个拿几百万对1-2万，你想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完全是不对称了嘛？在经济上，如果伊朗长期这样打的话，你把你美国经济都给你拖垮，是吧？这是他美国那个目前去打伊朗，他是感觉到很尴尬的一点。另外就是说是那个美国他也看到了，在乌克兰战争中，乌克兰这个无人机发

0: 挥的这种作用。可以说乌克兰这个这次啊，这次那个乌克兰战争啊，其实它是这个战争啊，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它应该是战争概念的一个转化了。我知道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炮兵发挥的作用很大，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看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觉得哎呀，坦克这个了不得。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大家得的一般比较迷信那个导弹。
1: 那您觉得
0: 最近乌克兰那个打什么，他就是打无人机，
1: 嗯，
0: 打无人机啊，结果乌克兰这么一个小国啊，他还打成一个军事大国了。美国看到这一点我相信是深受启发，我们普通人都能感觉到，他美国的国防部那些专家们，那当然他是看得很清楚了，是吧。在这种情，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东西，美国为啥目前啊，这个赫格塞斯领导的这个国防部要有做出这样一些那个革命性的决定。
1: 所以您觉得他这个决定其实对于无人系统或者这种自动化军队的这种系统，他的定义已经不再是一种武器类型，而是把它直接作为这个能够改变军队结构的一种新的结构，应该说是它这个是在全球在未来战争里面其实算是一种革命性的一个决定了，可以这么看吗？
0: 对啊，你像那个美国那个原来海陆空，在那个一般是那个海陆空部队嘛啊，但是啊那个在川普第一期任期的时候，他有美国有成立一个太空部队，有个太空部队啊，他就是主要是那个外层空间，那个可能这个战争他应对这方面，是吧？因为有些那个弹道导弹，一些那个要打到大气层外，然后就下来啊，这方面那个技术比较复杂，就是他下来，他主要是应对这方面。而现在他成立一个 AI 部队，他是所谓自动化部队的这个司令部。他就要成立一个 AI 部队，AI 部队，他这个 AI 部队，他主要现在就是无人机啊，他目前透露说主要是无人机，当然下来就具体的东西，这四个月以后要拿出这个那个决策来。还有一个，你看他以前嘛，就说是战争是部队的事情，军方的事情，军方立项然后采购，由你这些企业家来给他制造武器。但是目前啊，他美国知道这个东西啊，这样来啊，在那个 AI 时代，这样已经是他美国传统的那种办法就太慢了。他如果这样搞的话，就说是人家那个就说是这个，他们现在说是无人机啊，是两三个月就会升级换代。按照美国传统的那套办法的话，那个几年以后，你买的东西早就落后了，是吧？比如说你立项，你让哪个那个马斯克给你那个制定哪一种那个武器，导致你把这个出来以后，那个一年以后两年以后拿到这个东西，是吧？才这才那个装备军队，人家其他的别是那个其他方面的那个军队，他早就更新上换代了，你这个美军那个根本就跟不上，所以他现在才要这样换。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拆解开来，先一个一个说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美国那个这个将军要更新换代啊，要不是更新换代，
1: 这样我们先进进广告，待会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啊。我知道这个您对这个话题有很多的分析，那么实际上我们节目也关注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战争，那么早前你也做过这个关于乌克兰战争啊、伊拉克的这个冲突的这些事件，那么这个决定会不会对这些目前已经发生的这些冲突或者战争造成一些改变，我们稍后再回来。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ss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锁定你的单位。民发展商 Trader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镇屋只剩下少量单位。
4: 是呀，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呀、啊！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2: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告诉微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der Hill。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提到说，万木先生刚才提到说，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呢最近的一段讲话呢，其实对于未来战争的格局是有很深刻的一个影响的。刚才万木先生您说到这个有几点啊、这个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吗？刚才说到的
0: 啊，不是第二点，
1: 第二点，
0: 第一点是，我现在一个一个说啊，你们看哪一点重要？第一点嘛，就是说是裁撤20%的这个将军，赫格塞斯啊，他特别强调，就是说是我们的军队里面，不需要那种肥胖的人，不需要这个留胡子的人。不需要这个啥，我看那个还有一个说是反正那个是就是那个 DEI 嘛，就是反正是大概是那方面的一些人，他说这个都不能有。现在就要在美国将军啊，目前是大概是800多个将军一级的，就是800从1星啊到5星啊，就是现在没有5星，有4星，就是有个800多个人，裁撤20%啊。大概就是裁撤100多个，因为这个目前美国的军队里面，由于他以前嘛有个那个政治正确，他就弄些有些人啊，比方说是这是变性的人，变性人那个将军，他就尽可能的让这个变性的人那个上去，这个是女性的将军，他尽可能让他的那个上去，是少数族裔的那个人啊，那就让他这方面上去，因为美国我们记得那个左派搞的那一套以后啊。那个有些词啊，就有点像中国原来那个文革中的政治正确一样，一定要让工农兵担任一个什么职务啊，工农兵在大学里面去领导大学，领导科研单位，这个东西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很务实的嘛啊，美国这样做也很务实，我看就是说他们在那个在大学里面啊，在各个科研机构啊，尤其说在航空航天领域里面，他们也搞这种东西，搞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啊，搞起来以后啊，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就是很务实，别说是这个人，如果说是他这个开飞机啊，搞什么东西，如果说是他就尽可能给单位里边配个少数民族啊，这个是个少数民族，又是女性，尤其是如果说都是变性人，哎呀，拿这个东西他得占优势，是吧？这个东西啊，就说是，这个东西、啊、当然像我们中国人肯定也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很不合适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那个做给国家做事嘛，你选嘛人，你尽量就选把那个有能力的人上去，而不是在于他的其他的因素你考量，那个是很不好的。但你像加拿大就是说是你看联邦政府他的那个男女啊，就一定要照顾那个女性的比例，他这么做。美国以前也是这么做啊，以后啊他的军队里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由于就是按照一些就不是按照战斗标准来选拔将军，而是有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考量，就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考量啊，民族啊，那个性别啊等等这方面的个考量太多，这样就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他这么做啊，那个赫格塞斯这么做，我是同意的，是吧？我觉得一个军队确实就应该那个样子。你别说，你有些时候你照顾一些东西啊，那个军队里面，这毕竟是战斗的地方，不是说在那个地方摆拍的地方，不是说搞政治正确的地方。那上了战场，那就是要，那个就可能考虑啊，这个东西啊，那个是一般的士兵，他就考虑的体力耐力，是吧？他那个战斗的那么凶猛的程度，作为将军，你可能你就考虑的也，你这个体力也肯定是很重要的嘛，那个是吧？他那个指挥经验啊，他这些对那个国家的忠诚度啊，这个东西等等各方面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你如果搞些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个无疑肯定是削弱美军的战斗力嘛，是吧？他这么做，他本身没错，是吧？这是第一点，他也这么做。但是啊，就是说这有人啊，说是他这么。有些将军啊，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那个其他的那个教官，一些美国军事院校的里面，有些人别说其他的那个教官上去的，比方说是他是这方面一个那个历史学的教授啊，可能在他以后啊，在那个美军里面，美国军院校里面，有些人升到了那个院校里面的那个。他升到了，比方说是将军这一级啊，说是他是有这方面的人，有这方面的人啊，这个东西我没查这个资料，没查这个资料，这次我看到有这个说法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裁减20%的将军，第二点啊，他现在就要建立一个这个 AS 司令部。建立 AS 司令部啊，AS 司令部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这是美国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军种，这个军种啊，就是说是它现在自动化的战争，它以前的那种传统的那个海陆空啊，那现在是很难应对的，是吧？你看乌克兰把俄罗斯打的就是说是这个满地找牙，它固然是乌克兰得到了西方的这种那个支持，但是乌克兰自发研制的这种无人机，它是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一无人机强国，是吧？它这个无人机，就武装无那个无那这无人机啊，就是说那个用于战斗的无人机，其他的我这个它不一定了。这样就是它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我看是下一年明年就会成立，现在就是在那个很快的筹备中。我
1: 看到有个评论在说，这个在未来战争过程中哈，这个人的角色可能会越来越弱化，就是过去可能我海陆空的这个主体，战争的主体还是在人身上，人使用武器，但是未来的这个战争好像说这个人，不知道您怎么看啊，人的角色其实在哪儿呢？人可能没有了，人可能是这个程序员、指挥官，或者是这个操盘这个系统的操盘者。
0: 对，就是牺牲人，就是人牺牲生命的这种啊危险嘛，就是是越来越小了嘛。你像现在就是在那个操控无人机，以前就要拿飞机到前线上去战斗，或者那个直接去面对面，冷兵器时候就要面对面拿刀砍。
1: 那现在有人说这个现在的战争是一种对生命的熟读，那如果说在未来人都不参与战争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战争可能更加频繁，这个世界更不安宁了？
0: 哎呀，
1: 你的成本，
0: 人也不可能，人只是说是参加战斗啊，人是越来越在后方，就是在前线上的人员是越来越少，在后方他最终还是要由人来掌控嘛啊，他就是 AI 这些东西还是由人来掌控，只是说是以前你像说大家说一战二战时啊，大家都是那个前线上的将军那个用的战士都是很都是说是这。对于这方面的这种的体力要求很强，强悍的这方面人，你像以后啊，就用的你像那个操控无人机，等于操控无人机杀人，现在很多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嘛，是吧？就戴眼镜的这种人，就是说是目前对这种情况，就是说在战事，现在就是未来的战争嘛，当然是现在越来越新时期的战争嘛，就在。在直接人面对面的这种情况，现在都不已经都不存在了，是吧？已经都很少都不存在了，是吧？只有极少的，只有 极少的，你说是他，这是乌克兰战争，你看那个最极少的就是那个保卫那个钢铁厂的时候，大家有些时候还面对面，其他的很多都是无人机对无人机嘛，导弹对这个部队嘛，这个人见面人和人当面的这是也很少的，未来的战争当然面对面的更少了，是吧？
1: 那您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美国军方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它有没有战略意义？就是在针对目前的已经有的像乌克兰战争，或者是目前有的国际冲突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0: 啊，那个当然是那个。这个战略意义简直是太大了，这简直是革命性的意义了。还其实那个战略意义，这个美国这美军这样改下来以后，那个美军就和以前的那个不一样了。你看美军他打伊朗，他打的被动，但是最后就是那个拿爱国者号导弹，我们讲了嘛，就是对付那个无人机，这就是个笑话。下来以后啊，他现在这无人机这个司令部现在成立，成立以后啊，我看今天嘛，看是我刚刚我看到一个。一个小时以前我看到一个消息，是美国那个这个情报总监可能下了整个负责美国的 AI 了，负责美国的 AI 工作了。这样就是说是现在美国这个无人机部队的这个司令部成立以后啊，就是马斯克和另外一个人叫什么我的名字嘛忘了，和那个前议长金里奇他们几个去作为一个战略咨询小组啊，他和国防部在就是进入国防部直接研究。就是说是把这个企业和国防部的这种立项就直接就那个对接起来，就是国防部他现在有些对有些武器的那个立项啊，他不是说由国防部定了，就是说现在或者也可以说是国防部定，这么说吧，就说是这个顶尖级的企业家已经进入国防部了。马斯克和另外一个人，马斯克是负责太空的嘛，另外一个人是那个负责那个陆地啊这方面的一些那个这些工业的，他进入国防部，而那个金里奇啊，前议长金里奇啊，他负责政治协调，他不懂技术，他是负责那个技术协调，他是这个历史学教授以前，但他是美国那个两党之间他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就说是由这些人以后啊，他们意思就是一个就把最尖端的武器，就是最尖端的科研直接就用于军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后啊，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立项啊、沟通啊、购买等等这种环节，反正是加强这个东西，就是一旦有新的东西以后啊，直接新的科技直接可以就运用于美国的，运用美国的那个国防部这方面的这个那个用于装备军队，因为现在 AI 时代以后这个更新换代太快了以后，他是美国他担心他落后了，你知道。他们这些人啊，以后他就是说是要做这方面的一个要做这方面的事，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我刚才把这个数据那个记得那个就是好像是那个明年1月1日嘛，就什么啥，就说是这个 AI 部队司令部就成立了。再一个是过一段时间嘛，是从现在起四个月以后，120天，四个月以后应该是什么？他这个这个关于这个 AI 这个新的美国这个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那个报告就出来了。就是你看这次啊，它不像以前是由美国军纯粹由美国军方啊来定，现在是纳入这个。这个马斯克这样的人，他让他们来以后就直接就是制定的这个军事战略完全是非常前沿的，是吧？当然我们说的马斯克嘛，他肯定不是马斯克一个嘛，他马斯克下面他肯定有整个专家团队，我说的就是说是由这几个那个顶尖级的人物他们领导来做咨询，他美国啊就说是直接啊要一句话就提高他们军事决策的速度，而且马上就是他美国的高科技啊，马上能够转化为他的军事装备，他这样做，这个他就提出了740亿美元的预算。原来美国军方啊，他都是我们这个美国大家都觉得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武器啊，我们普通人知道的嘛啊。 F-35 啊，B-52 啊，B-1 啊，是吧？B-2 啊，这等等，就是说是他就是说这种东西啊，就是他美国那个一些那个 F-16 战斗机啊，航空母舰啊。是吧？
1: 是
0: 国际号导弹，我们知道说是这些东西很牛、很厉害。
1: 未来战争看起来越来越像科技公司了，有人有这样的一质疑啊。不过我们先进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到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部分。
5: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6: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7: 还没呢。
6: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8: 太好了！
6: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9: 要住着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10: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9: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10: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外牧先生。那么今天我们在聊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近期的谈话，说到了美国军方对于未来战争的一些新的改变。那么刚才外牧先生提到了这个美国军方引入了一些这个科技创业者，包括科学家还有这些企业家，然后进入到军演的项目中。那么未来战争有人就说它可能会越来越像一些科技公司了，那您怎么看呢，万木先生？
0: 那个美国人家早是科技公司，刚才我纠正一下，你说引入科学家，那个科学家，那个美国那个美国国防部，当然那个科学家多得不得了，那个顶尖级科学家都和他有联系。最近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他想把马斯克啊，还另外一个叫陆克嘛，就是把这类那个顶尖级的美国的企业家直接引入国防部的决策层了。这是他革命性的地方，是吧？至于那个科学家，那个人家美国那个就是本身打高科技，美国一直领先国家科技。但是最近就说是把这些企业家，让他们不是说咨询了，是直接进入国防部工作了，你这样啊？
1: 那您觉得这些过去美国军事企业的军事体系的这些核心企业，那么不是这一些啊，应该说是新生代的这些企业家，那是传统来自传统的军工行业。那么这些大型的传统军工行业被这些新科技新贵所替代，那您觉得对于美国军方未来的这个结构的转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0: 对啊，那个我相信他那个导弹肯定是要的少了，那个无人机用要的多了。别说美国的星链，马斯克的那个星链这方面的东西啊，那个作用就发挥得更大了，是吧？这个的大方向就是这样子嘛。他你美国，你别说是他未来，一些美国的这个，像这个，尤其是那个导弹行业，我相信这个就那个压缩。别说美国的，谢谢你像那个造步枪啊，什么，像这方面的企业，那肯定他的生意就没那么好了嘛，是吧？
1: 嗯。
0: 那个因为大家的战士们，那个很多他不用在端着步枪在前线上去冲锋了嘛。
1: 嗯。
0: 而是他现在就直接拿无人机去解决你的问题。
1: 但这中间也有一些。但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啊！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这个，过去可能军工企业是掌握在一些特定行业的手里。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科学家只是参与项目，并不是制定规则者。但是现在私人企业 加入进来，他成为规则制定者，那么他会不会就模糊了未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边界？那我知道这个军工涉及到国防，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安全，让一个私人企业能够加入到这个层面，您觉得这个对国家的国防的这个角度上看，会不会造成一些新的威胁呢？
0: 你啊，你就说是那个军商那个勾结嘛，是吧？军商勾结，你说是搞这种事，我相信在像美国啊。美国这方面，他因为他有两会嘛，美国国会啊，他还有监督，他美国内部他还有点监督体系。你看这肯定就像马斯克啊这些人的生意，他就是更好做，他那个股票肯定卖去了，可股票我相信他已经涨价了啊。那个这方面他肯定有好处，但是你要说是他相互勾结起来，相当于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国家，你说是互相之间那个贪污啊，这个东西我倒觉得。这个东西啊，你说是个别人啊，他肯定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会产生这种问题。在总体上来说是不会的，因为美国他毕竟是一个，他各方面很透明，他有监督体制的嘛。这个东西我们不用担心。我现在在这儿也强调的啊。
1: 嗯。最后一分钟时间了，最后一分钟时间。
0: 强大以后，我们希望美军啊用于一种。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啊，保卫世界和平，保卫我们北美的安全，而不要拿这些军事力量啊来威胁加拿大，来威胁一些那个民主国家，干一些这方面，就是美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保卫了世界和平，也保卫了我们中国，大家知道那个驼峰航线啊。是啊，美军啊，那个在太平洋战场上是击败了那个日本啊，这当时啊，我们中国我们的胡适大使在美国就千方百计就希望美国参与战争来战胜日本啊，这个胡大使最近啊就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他这个目标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中国中美两国人民也战胜了日本法西斯，是吧？但是现在啊，就是美军啊，就是你这方面，我们今天谈这个东西啊，你美军你更新换代啊，什么什么东西啊，我希望是用于保卫世界和平，而不要说是拿这个东西，尤其对我们加拿大
1: 掠夺资源，
0: 威胁还要想占领加拿大，这个东西啊，人就是很反感了。如果这样的话，你美国能强大？
1: 好，非常感谢，的确是这样，技术可以改变许多东西，可以改变战争的方式啊，但是谁拥有技术，谁拥有战争的决定权，在未来的世界，可能未来战争中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技术跑得太快的话，我们依然是要知道这个权力是需要得到一些约束的，这是一些好的思考。那非常感谢嘉宾的分享，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ss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BOND
4: 哦，詹士来了。
3: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4: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3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万9千起。
3: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4: 这个周末，我沙菲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use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5: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urphy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